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1: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2: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2: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1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6: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 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7: 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
3: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8: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3: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9: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11: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10: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12: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10: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13: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10: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14: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1: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0: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15: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10: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16: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10: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15/5”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17: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2: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8: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9: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8: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淑丽表示，
20: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

0: 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2: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1: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3: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1: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2: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4: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6: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5: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7: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的，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5: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8: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9: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8: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10: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4: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1: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4: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致胜、 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和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骑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是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4: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0: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4: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0: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4: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 也门胡塞武装二十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

0: 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1: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0: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1号遥4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烈狱奋斗，中国不间断，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
8: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9: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5: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荣有。
1: 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成为推介西藏的重要窗口，开放的西藏不断拓展朋友圈，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0: 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8月1号开赛，
1: 我区召开五级人大代表化团结做表率专题交流分享会，
0: 沙南市举办文旅行业服务技能大赛，助推文旅服务品质提质升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日前在林芝举办的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中，各方嘉宾不仅领略了雪域高原的自然人文之美，更切身感受到了西藏高质量发展的强劲脉搏。把西藏推介给世界，让环喜的朋友圈更加广泛，成为与会者共同的心声。请听报道。
0: 论坛期间，细致周到的服务，热情真挚的接待，让每一位嘉宾都感受到了质朴而隆重的礼遇。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组展方专委会主任王志忠：
2: 活动每个细节我们认为做得非常好，在国内已经达到顶尖水平啊。
0: 本届环喜论坛议程丰富，通过主旨论坛、圆桌分论坛、专家对话、实地参访等形式，不仅为西藏林芝搭建了立体展示的窗口，也极大提振了各方深化多边合作的信心。
3: 法国电力中国公共事务暨机构关系总经理周苏燕：
4: 我感到一种合作开放的态度，提出了很多好的畅想，也回应了共同发展的理念。
0: 论坛期间，围绕生态环保、绿色发展、文旅融合、人文互鉴等议题，各国嘉宾深入对话，达成广泛共识。大家一致表示，将携手推动林芝倡议落地见效，在区域合作中不断拓展环喜马拉雅朋友圈。英国皇家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罗伯特·沃克：
5: 整场论坛核心观点都在强调各类生态议题与发展机遇，唯有多方合作才能推进。
0: 美国摩根大通银行市政融资部前副总裁詹姆斯·韦佛：
6: 我发现西藏所有发展根基都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上，从藏药产业到文旅行业都依托这个模式发展。我有一条建议，就是精细化深耕可持续文旅产业。
0: 深圳市职业体育管理中心教练员刘红：
7: 这个地方特别适合高原耐力项目的训练，也能感受到西藏对于体育的重视，体育也能更多的跟旅游结合，带动经济发展。
0: 本届论坛让世界看到了一个和谐、美丽、发展自信的西藏。嘉宾们纷纷表示要把所见所感带回各自国家与地区，邀约更多朋友踏上这片热土，共同壮大环喜马拉雅区域的合作之网。香港特区政府驻成都经济贸易办事处副主任蔡姿南：
8: 西藏香港通了直航航班之后呢，香港人呢对西藏的文化还有旅游越来越感兴趣，我们希望这一次了解更多，回去分享给一些旅行社啊，跟这边的文旅单位呢多多合作。
0: 自然堂集团公共事务总经理陈娟玲：
9: 对于西藏的未来充满信心，希望能发展更多的合作。
3: 14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林以夫：
10: 我们希望利用这个论坛把西藏介绍给世界，来便看到中国的发展潜力。
0: 澳大利亚中央海岸市政府议员、环境与规划委员会主席道格伊顿：
11: 我坚信这片土地会持续稳步发展，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1: 19号在拉萨参访的亚太国家媒体访问团中，有一位来自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的记者佩申斯，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踏足西藏，初次相遇。这片高原带给他的是远超想象的震撼与感动。请听报道。
0: 来之前，佩申斯对西藏的印象都来自网络上的图文和视频，再加上几分遥远的憧憬。当他真正踏上这片

0: 在南北山规划馆，绿意盎然的高原画卷让媒体团成员惊叹不已。佩申斯坦言，过去总以为高原是荒凉贫瘠、植被稀少，而眼前的南北山绿化工程让他彻底刷新了认知。
1: 很难想象山间栽种了数十万株绿植，当地耗费了大量心血守护生态环境，这里湖水清澈，风光秀丽，真的非常美丽。
0: 从远隔千山万水来到世界屋脊的净土，媒体团记者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记录。他们用心感受着这片土地最真实的脉搏，用镜头和文字记录下真实鲜活的西藏。这场跨越山海的相遇，不仅让记者们重新认识了西藏，也让世界透过他们的眼睛看见了一个真实、立体、生动的西藏。巴基斯坦《每日团结报》巴基斯坦经济网执行主编穆伊兹·法鲁克。
2: 我是第一次来到西藏，这里发展成效十分亮眼，同时也妥善守护了生态环境，这样的发展模式值得所有人学习借鉴。
0: 泰国国家广播电视台记者主持人马尼娜·陶潘娜。
3: 这里风光秀丽，还有厚重历史，这些都与民生发展协同并进。我计划制作西藏历史相关专题内容，向本国乃至世界展示这片土地独有的文化与美景。
4: 西藏台消息，21号下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的整体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赛事组委会副主任、秘书长曲达。
5: 坚守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宗旨，着力推进首届体育赛事活动深入实施，不断丰富文体旅商等融合业态，积极释放体育消费潜力。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有条不紊推进。
4: 本届赛事以面向南亚大通道，对接一带一路，发展体育旅游，建设户外大区为主题，将于8月1号至6号在林芝市、拉萨市、山南市、日喀则市举办。赛程总距离约570.68公里，设男子公路自行车赛一项，邀请了10支国外车队、8支国内车队参赛，其中包含3支国际自行车联盟职业队。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赛事组委会委员、办公室副主任来明。
6: 赛事全面对标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的标准，汇集多国车手同台竞技，赛道设计突出高原差异化特色，串联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4市，沿318、349国道设置赛道，把赛道打造为流动的雪域风光长廊。
4: 拉萨市副市长罗丹。
7: 作为2026年自治区体育赛事季核心主场，拉萨市紧扣体育搭台、文旅畅戏、商务赋能发展路径，持续打造高原赛事 IP 矩阵，深化体育加全产业链融合发展，完善全民健身产业配套供给。
4: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赛事组委会委员、办公室副主任沈健。
8: 日喀则赛段贯穿江孜、白朗、桑珠孜3地，海拔极度高，赛道距离长，竞技难度大，对赛事组织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 山南市副市长、一级巡视员江嘎。
9: 山南赛段把赛道做成流动的风景线，用赛事做优文化情节，靠赛事提升服务软实力，让跨喜马拉雅的车轮不仅转出速度与激情，更撵出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4: 林芝市副市长卓嘎。
10: 第一赛段起于城市地标工布公园，沿尼洋河风光带至巴松措杰巴村。第二赛段从巴松措扎拉沟出发，途经最美乡村措高村，终点设在工布江达县城新区。双赛段规划紧扣自治区体育赛事季体育文旅商融合发展思想，实现以赛兴业、以赛促产、以赛兴城。
4: 九美扎西是山南市和措美县两级政协委员。多年来，他自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钻研并宣讲惠民政策，还依托非遗藏香产业带动当地群众实现增收，以实干践行使命担当。请听报道。
11: 在当了政协委员以后，去 调研的时候啊，了解
0: 走进措美县娘氏藏乡。

0: 工作室浓郁醇厚的香味扑面而来，工作人员正在制作非遗葬箱，他们大多是居住在附近的老人和妇女。山南市政协委员、措美县政协常委久美扎西：
1: 我在这里带动在家的那些人一起做葬箱啊，或者民族手工业，最重要是国家对民族手工文化方面扶持力特别大。
0: 娘氏葬箱工作室成立十多年来，常年吸纳本地劳动力70人，累计发放务工薪资20多万元。措美县措美镇群众曲旺：
2: 大家生病说的全球去做
3: 葬箱工作室建起来以后，我们老年人闲暇时也可以来这儿工作挣钱，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很幸福。
0: 在久美扎西家中，一张珍藏66年的土地证，既是一家人铭记党恩的信物，也是久美扎西为民履职的初心起点。
4: 1960年民主改革时，我家有了土地证，从那时起，我们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平等享有各项公民权利。如今的幸福生活离不开党的惠民政策，我会持续进村宣讲，倾听群众心声，如实反映大家诉求。
0: 十多年来，久美扎西先后担任措美县、山南市政协委员，并在2012年和2021年获评措美县优秀政协委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基础几乎为零的久美扎西，从图画书开始学习，逐步看懂政策理论、政协履职相关知识。多年来，他用心履职，撰写好每一件提案。
1: 当好政协委员，首先要懂政策，懂群众。我的文化基础有限，就一点点自学理论知识，只有吃透政策，才能准确把群众的心声转化为提案，群众愿意跟我讲真心话，我就必须当好群众的代言人，把基层真实诉求反映上去。
0: 履职以来，久美扎西累计提交12件提案，其中由他撰写的加强青少年思想教育提案被列为年度 A 类重点提案。久美扎西：
1: 调研过程当中，我遇到了很多农牧区的孩子心理素质是需要教育，西藏牧区的实际情况来开展思想教育，引导青少年听党话、敢党恩、跟党走。这些素材呢，是我自己去当地取到的。
0: 依托政协讲村史、讲家史专项履职活动，久美扎西还主动承担起了基层宣讲任务。他拿出实拍影像，结合亲身见闻讲故事，生动展现了雪域高原的全方位变迁，把党的惠民政策讲到群众心坎里。措美县措美镇当许社区居民卓嘎：
5: 久美委员的宣讲很好，很生动，让我明白了今天的幸福生活都是党和国家带来的。我们会团结一心，听党话，敢党恩，跟党走。
0: 15年扎根基层，初心始终不变。久美扎西立足履职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扎实做好4个凝聚等工作，以一言一行践行政协委员的初心使命。山南市政协委员、措美县政协常委久美扎西：
1: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民族团结以后，我们才有幸福生活，西藏才有更好明天。作为政协委员啊，我也会带头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6: 20号，全区5级人大代表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化团结做表率专题交流分享会在拉萨召开。来自全国自治区、市县区、乡镇5级的30名人大代表参会交流。请听报道。
0: 会上，人大代表集中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系统阐释该法规出台的重大政治意义、法治意义和现实意义。交流环节，10名5级人大代表结合自身履职经历和民族工作实际，分别从牧区宣讲、基层治理、校园普法、边境乡村服务等角度，分享开展民族团结法治宣传的鲜活案例，畅谈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得体会。全国人大代表、龙子县政协副主席、斗玉洛巴民族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扎西乡村：
7: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级活动室

0: 边境、沪边点位、常态化发展、普法学习，面向农牧民群众、在校学生、合作社、务工人员分层宣讲，让大家真切懂得维护民族团结既是情义更是责任。
1: 自治区人大代表、西藏觉罗数字产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旦增罗布，
2: 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桥梁纽带作用，做好人大代表重法律、民族团结走在前活动的要求，以代表家站为阵地，深入基层开展法治和民族政策宣讲，推动普法宣传和民族团结教育走深走实。
1: 当雄县格达乡人大代表、当雄县格达乡人大主席吴石磊，
3: 化团结做表率，落脚点在于实干。我们紧盯草场边界、邻里交往等易产生分歧的领域，严格对照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相关规定，守牢民族团结稳定的底线。
1: 此次专题交流分享会干货满满，各级人大代表进一步理清了依法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清晰思路与务实举措，纷纷表示要把学习内容转化为履职实效，以实际行动守护民族团结生命线。拉萨市人大代表、西藏红曲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福元，
4: 不仅强调了平等保护各民族的合法权益，又注重了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系统性保护，在宣传贯彻落实方面，我们要做到走在前做表率。
1: 堆龙德庆区人大代表、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人民医院办公室主任王玲玲，
5: 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作为基层医疗机构的人大代表，我将持续当好民族团结的践行者、医疗服务的深耕者、履职为民的先行者。
1: 曲水县人大代表、曲水县南木乡人大主席张丽莎，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正式实施，让各族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基础更加牢固。接下来的工作中，我将当好桥梁纽带，让民族团结之花在高原常开常盛。
7: 山南市2026年文旅行业服务技能大赛20号落下帷幕。此次大赛以赛代练、以赛促训，搭建起常态化的文旅人才储备平台，助推山南全域文旅服务品质提档升级。请听报道。
1: 本次大赛聚焦文旅服务核心岗位，共设置导游讲解、前厅服务、客房服务、中餐摆台、西餐摆台五大赛项。与往届相比，比赛首次将星级酒店、连锁酒店、乡村民宿从业人员纳入考核范围，重点强化中英双语种讲解服务及中西餐摆台，全程对标国际化接待标准。为保障赛事专业性，大赛启动前还专门对选手进行了赛前集训。中餐摆台参赛选手次仁卓嘎，
8: 老师手把手教我们怎样去摆盘，还有桌布放置，这些收获很大。
1: 比赛中选手们精神饱满，操作流畅规范，充分展现了扎实的业务能力与良好的行业风貌。经过现场打分、专业评审，各赛项一二三等奖陆续揭晓，一批优质的文旅行业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导游讲解一等奖获奖选手尼玛央宗，
9: 非常感谢主办方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平台，展示专业技能，感谢各位评委老师赛前的细心指导，未来我立足岗位，讲好山南的故事。
1: 西餐摆台一等奖获奖选手白鱼贵，
10: 后期团员继续提升我们的服务技能，让我们酒店更加的标准。
1: 据了解，此次大赛以赛促学，切实为山南市培育了高素质旅游服务人才队伍。山南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兴碧，
11: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市场的需求，持续不断培育好人才，真正的为我们山南市文化和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7: 2026年莫志公卡县第二届松赞文化旅游节近日举行。本届松赞文化旅游节以松赞故里天边墨竹为主题，坚持文旅加多业态融合发展路径，全方位展示拉萨市莫志公卡县生态优良、城乡焕新、民族团结的时代新貌，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1: 谢玉相伴的开幕式上，数字科技与雪域传统文化碰撞出别样火花。九台身着特色藏装的智能机器人踏歌起舞， AI 全息数字人担任串场主持，新潮数字化舞台演绎千年藏地文脉。一旁特色展销区烟火气十足，现制牦牛全牛宴，香气四溢，吸引市民游客驻足品尝。拉萨市民诞增
12: 节目特别精彩，赛牦牛和赛马也都很精彩。
1: 活动期间，压家、抱石头、赛牦牛等传统民族体育赛事激情开赛，藏戏表演区唱腔婉转，观众静坐聆听，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底蕴。夏季春晚暨藏装走秀更是将现场氛围推向顶峰，各乡镇队伍身着精美藏装轮番登台，尽显藏族服饰之美。大家纷纷表示，沉浸式体验民俗活动趣味十足。游客张敏：
13: 我特意准备了一身藏装，然后过来看了这次的表演，这边不仅有藏戏，还有民族传统游戏，感觉挺有趣的。
1: 群众淡增为色，
14: 让人挺放松，也挺开心的，多多举办这种活动。
1: 活动现场还集中展销原生态小菜籽油、传统工艺餐巴、散养藏鸡蛋等特色农畜产品，全方位展示墨竹工卡县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拉萨市墨竹工卡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副书记、局长赵延龙：
15: 充分展示我们墨竹工卡县的自然风光、人文以及群众近几年的生产生活的一个变化，达到一个农文旅融合的目的。
16: 希望广大群众以及游客能够感受我们墨竹工卡县人民群众的热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一至六月，我区中药材进口贸易实现大幅增长，全区累计进口中药材51.25吨，同比增长258.62%。
7: 近年来，山南市坚决落实严格耕地保护制度，多措并举，严守耕地红线。截至目前，全市压实95万亩耕地和70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落实占补平衡，新增耕地1.1万亩。
1: 近日，日喀则市定日县珠峰连村召开2025年度分洪大会，此次分洪覆盖13个乡镇、180个行政村，惠及群众6万多人，兑现洪利1500多万元。
7: 近日，纳曲市举行首批医保驿站授牌揭牌仪式，其家定点医疗机构挂牌运营。据了解，这些医保驿站以医保政策宣传、医保直达为核心服务内容，将医保服务嵌入群众就医购药全流程，实现看病购药医保办理一站式办企业。
1: 日前，拉萨市举办平安暑期安全同行青少年安全防护研学活动，活动中消防员为青少年讲解野外溺水自救互救、电信反诈、未成年人保护、防欺凌等安全知识，现场还设置了安全知识趣味问答环节。理论与实践，日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站在维护和发展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高度，以开放、安全、包容、共治四大维度构建完整逻辑，为全球破解智能时代困局给出清晰可行的中国方案，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同，被国际媒体称为具有里程碑意义。央视发表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快评说， 回望人类文明发展史，每一次颠覆性科技变革，机遇与挑战并存，人工智能掀起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万物智联，人机协同，以深度渗透生产生活，催生万亿级智能新产业，同时也带来安全风险、伦理冲突、数字鸿沟、规则割裂等全球性难题。个别国家将人工智能技术工具化、霸权化，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搞技术封锁、规则垄断，将这一前沿技术作为

0: 以地缘博弈筹码。不少发展中国家缺乏算力、人才、治理体系支撑，在智能浪潮中有可能被远远甩在后面。算法偏见、深度伪造、自主系统失控等风险持续凸显。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根本路径，封闭排他只会阻碍产业进步，开源共享、跨界融合才是正道。多国科技企业代表评价，中国坚持开放创新的发展思路，为全球产业合作搭建公平平台，让人工智能真正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是人工智能行稳致远的前提。技术永远是人类的工具，绝不能脱离人类掌控，有必要构建覆盖法律、技术、预警、应急的全链条风险防控体系，统筹发展与安全，防范人工智能滥用恶用，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锚定人工智能向上向善的价值内核。人工智能不该成为抹平文化差异的工具，而应作为人类文明沟通的最便利的桥梁。各方应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定义人工智能底层逻辑，借助智能技术消弭文明隔阂，促进交流理解，拒绝单一价值观输出，追求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是弥合数字鸿沟、实现普惠发展的治本之策。人工智能是全人类共同财富，不应成为少数国家、少数群体的专属红利。中方始终践行真正多边主义，依托联合国等多边平台，推动治理规则协同，主动分享技术、人才、治理经验，致力于缩小南北智能差距，避免技术制造新的不公，彰显大国担当。海内外舆论普遍称赞中国方案真正站在发展中国家立场，兼顾各国发展诉求，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开辟了全新路径。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势而至。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世界各国应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搭建公正、包容、安全、普惠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让前沿技术始终沿着向上向善的轨道前行，转化为增进全人类福祉、推动文明进步的强大正能量，共同书写智能时代人类发展的崭新篇章。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桑珠孜阵雨，10度到22度。那区多云转阵雨，5度到15度。巴宜区阴转多云，12度到26度。乃东区雷阵雨转阴，12度到22度。石泉河小雨转阵雨，西风3至4级，11度到21度。卡若区多云，9度到27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人央，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王爱。
1: 早安西藏，我是嘉贤。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90分钟，我们陪你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现在大家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接下时间请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0: 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发生。2004年7月22号，解放军援藏医疗队抵达昌都巴素县，开展义诊基层医疗帮扶，助力改善藏东偏远地区医疗卫生条件。
1: 1940年7月22号，八路军总部正式下达百团大战行动命令，在华北敌后开展大规模的破袭作战，沉重打击日军的侵略气焰。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行高原，见高远。北京时间9:03，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王海，
2: 我是嘉贤。日常通勤、出门办事、短途旅游，提前掌握气象情况，能让您的出行事半功倍，合理安排行程才能避开不便。接下来就让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和大家来讲一讲今天全区的天气情况。西西来吧。
3: 来了来了，今天我区整体气象环境平稳向好，全域不会出现暴雨、雷电、大风、冰雹这类灾害性天气，出行基础条件十分安全，区域内风力整体平缓，普遍维持2至4级微风，空气通透，能见度好，空气质量持续优良。无论是日常通勤、户外作业，还是近郊游玩、短途跨地自驾，气象条件都比较适宜，但受高原特殊地形影响，各地会存在正常局地气象差异，整体呈现东部多云多短时阵雨，西部晴爽少雨的特点。这类局部对流降水属于常规天气变化，并非极端灾害，大家无需顾虑。具体来看，东部、南部水汽供给充足，昌都、林芝、山南、日喀则南部的上空云层厚重，空气湿度大，白天多云，午后地面气温快速升高，容易催生局地对流云团，分散性短时阵雨、零星小雨会随机出现。这种雨覆盖范围小，降落速度快，停留时间短，不会形成长时间持续性大雨，对主干道交通、田间农牧生产影响有限。需要留意的是，山区、河谷地带天气切换快，雨后阴凉感会比较明显。此外，我区西部和北部区域天气持续晴好，拉萨、日喀则北部、那曲大部分区域、阿里全境云层稀薄，日照充足，空气干爽，只有少数偏远高海拔山口会刮一点阵风，完全不会干扰主干公路正常通行。全区河谷地带日间气温舒适，高海拔牧区温度偏低，昼夜温差普遍超过10度，早晚凉意很重。

0: 出门还是记得带件外套。同时，今日紫外线强度偏高，长时间户外停留，一定要做好防晒、防风、保湿。最后，西西给大家送上安全提示：今天我区整体适合外出游玩、进山踏青以及户外作业，但野外植被干燥，防火压力较大。大家进入山林郊野，严禁焚烧垃圾、明火野炊，守护高原生态安全。驾车出行还请减速慢行，控制安全车距。途经盘山道、临水悬崖、高海拔山口，小心会车，切勿超速占道，保障全天出行平安。
1: 谢谢西西带来的天气提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区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多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位居全国前列，特色产业发展良好，农业保持平稳增长，农林牧渔总产值100.1亿元，同比增长8.0%，生牛奶产量22.61万吨，增长5.2%，猪牛羊肉产量5.25万吨，增长9.0%，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势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9%，增速位居全国第一位。近日，自治区药监局联合区市场监管局、卫健委、住建厅、交通运输厅、应急管理厅印发《西藏自治区医用氧生产经营使用监督管理办法》，明确生产企业必须取得药品生产许可和危化品许可，严格区分液态氧分装与气化冲装两种模式。医用氧批发企业需具备双重资质，药店零售实行告知承诺制，简化准入流程。景区酒店等单位自建供氧系统对内使用，无需办理药品生产许可，只需提前备案，且严禁对外销售氧气。日前，全区五级人大代表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化团结做表率专题交流分享会在拉萨召开。全国自治区、市、县区、乡镇五级共30名人大代表参会交流。分享会上，10名五级人大代表结合自身履职经历，分别从牧区宣讲、基层治理、校园普法、边境乡村服务等一线工作角度，讲述了开展民族团结法治宣传的实践做法，畅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得体会，为各级代表履职提供鲜活参考。近日，记者从拉萨海关了解到，今年1到6月，我区中药材进口贸易实现大幅增长，全区累计进口中药材51.25吨，同比增长258.62%。今年以来，拉萨海关深入践行新时代神农尝百草行动，多次联动自治区行业主管部门及科研院所，走访调研辖区进口企业，了解企业生产用料需求，宣讲解读药材进口相关政策，有序推动境外优质药材输华。截至目前，尼泊尔获得我国检疫准入的中药材品类达30种，完成海关总署注册登记的中药材生产加工企业增至10家，我区境外优质药材的供给渠道持续拓宽。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消息。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会上，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14五期间，我国已建成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均衡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15时期，交通运输部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加快建设物流网。 国家邮政局近日发布的中国快递发展指数报告显示，经测算，六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65.4，同比提升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六月发展规模指数为617.5，同比提升5.4%，服务质量指数为677.6，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分项指标来看，快递服务公众满意度预计为85.4分，重点地区72小时的妥投率为87.4%，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退役军人事务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在当地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依托基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体系优势，整合本地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力量和异地跨区域退役军人应急救援资源，在做好自身防护的前提下，科学规范、量力而行开展防汛救灾，协调有专业人才、救援设备和相关经验的志愿服务队与应急、消防、水利等部门精准对接，重点开展寻堤查险、抢险救援和转移安置等急难险重任务，同时主动衔接灾后重建工作，支持退役军人志愿服务组织结合当地实际，参与道路清障、房屋加固、卫生消杀、心理安抚等，帮助群众迅速恢复正常生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日前在上海进行，本届大会上国产大模型迎来集中上新，这些惊艳亮相的 AI 硬核成果不只是展台上亮眼的展品，更是人工智能叩响未来生活大门的钥匙。目前中国已成为人工智能变革浪潮当中的重要引擎，拥有全球60%人工智能专利，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这届大会有什么样新的成果发布？前沿科技又是如何落地雪域高原，惠及咱们西藏各族群众的呢？稍后的话题部分，我们来和大家详细聊一聊。
2: 国际方面，由中国铁建、中国土木联营体承建的坦桑尼亚中央线标轨铁路第六标段项目日前在坦西部城市基戈马举行奠基仪式。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在现场致辞时表示，感谢中国企业为支持坦桑尼亚发展所付出的努力，中企在坦交通和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该铁路建成后将缩短运输时间，降低运输成本，增加就业岗位。

0: 受美国和伊朗在中东地区军事冲突持续影响，国际油价日前再度大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1美元关口，是六月中旬以来的新高。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与今年二月底中东战事爆发初期相比，多国商业库存、战略储备及供应链缓冲能力均大幅消耗。一旦中东局势进一步恶化，国际能源市场面临的风险将不止于油价上涨，供应风险、通胀压力以及金融市场波动带来的连锁反应将持续放大。
1: 据法国媒体报道，曾于2025年10月遭抢劫的卢浮宫阿波罗长廊将于当地时间22号重新开放，届时展厅中不会放置此前展示在这里的珠宝展品。卢浮宫博物馆馆长表示，阿波罗长廊内原本展出的藏品和贵重物品已被撤走，今后这一展厅将主要展示墙壁上的彩绘和雕刻装饰。他还透露，未来将在博物馆的其他位置打造一个无窗的高度安全空间，用于放置未被抢劫的珠宝。
0: 据路透社报道，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是降至30年来的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的航运、旅游业均受到影响。路透社日前援引罗马尼亚水务部门的数据报道，多瑙河在该国入境处巴吉亚时的流量上周末降至了199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罗马尼亚靠近保加利亚边界地区，受多瑙河水位下降的影响，河岸附近大片沙地裸露，渡船服务暂停，粮食驳船闲置岸边。
2: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1: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6，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王海。
0: 我是嘉贤。科技改变生活，创新点亮未来。如今人工智能已经不再是遥远的科技名词，而是悄悄走进了我们的衣食住行、工作生活的日常帮手。就在前几天，一场全球瞩目的科技盛会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圆满落幕。这是咱们中国首次在人工智能领域举办的高规格主场国际会议，汇聚了全球10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行业专家、企业大咖，堪称了全球 AI 领域的顶级盛宴。
1: 那咱们今天就来好好聊一聊这场盛会里面的硬核科技，咱们国家人工智能发展的亮眼成果，也详细说一说这些前沿科技是如何落地雪域高原，汇集咱们西藏各族群众的。
0: 首先，本届人工智能大会的展会从规模上来讲，可以说是创下了历史之最，妥妥的全球 AI 第一展。整个展会展览面积第一次是突破了10万平方米，相当于10几个标准的足球场的大小，吸引了1100多家国内的顶尖企业来参展。展出的各类 AI 产品技术成果足足有4486项，其中351款是新技术新产品，是第一次在这个全球公开亮相。
1: 除了海量的展品，大会呢还举办了150多场专业论坛、几十场中外交流活动，线下参观的市民、行业从业者突破了40万人次，线上全球播放浏览量更是超过了30亿次。所以看出呢，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
0: 确实，更关键的是，这场大会不只是看新鲜、逛展览，还实打实地带动了产业的发展。一共接待了177个全球的采购团队，预计达成的合作采购金额达到203.6亿元，比去年是增长了25%，真正实现了科技落地、产业增收。
1: 而且今年的大会还有一个新亮点，就是正式启动了2026国际具身智能技能大赛。 具身智能呢，就是我们能看得见、摸得着、能干活的 AI 设备，比如说智能机器人、智能终端设备等等。大赛围绕生活、生产、服务等九大实用场景比拼技术，还设立了国际赛场，推动 AI 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了真实生活，让科技真正的好用、实用。
0: 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本次大会的核心成果，全部都聚焦算力底座、智能机器人、通用 AI 助手、行业专属智能系统四大核心领域，每一项都代表着中国的 AI 的顶尖水平。
1: 刚刚你说到了算力底座，可能很多人不明白算力是什么。其实算力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大脑动力，算力越强， AI 反应越快，干活也越精准，能处理的事情呢就越多。比如说本次大会展出的中科曙光8000登峰超级算力集群，就是咱们国全国产的一个顶尖的 AI 超级大脑。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完全自主研发，不用依赖国外技术，就能够一体化的搞定一些科研计算、 AI 训练、智能推理、工业仿真等等各类的复杂工作。
0: 听起来也是非常的厉害哈。目前这套系统是已经应用在了20多个行业，接入了国家超算互联网，标志着咱们国家的 AI 基础设施正式迈入了高性能大规模的全新阶段，为各行各业的智能升级打下了坚实基础。
1: 还有另外一款人气满满的重磅新品呢，就是华为升腾950超节点真机，也是首次公开亮相。简单来说呢，这就是一套超级高效的 AI 协作系统，里面集成了上千张智能算力芯片，数据传输的延迟极低，速度又超级快。以前不同的 AI 芯片智能设备协同工作时，就像大家隔

0: 着高强传话，沟通慢，效率低。而这套超节点呢，相当于是直接推倒了所有围墙，搭建起一个高速互通的信息高速路，让所有的智能设备可以高效协同同步工作，极大提升了 AI 的运行效率。
1: 除此之外，中科院推出的磐石科学大模型专门服务科研、工程、天文、地理等专业领域，助力我国科研创新提速。百度推出的百度搭子智能助手更是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大家不用懂专业的操作，只需要用大白话说出需求，它就能自动的拆解任务，主动调用工具帮我们写材料、做数据分析、整理报表等等，相当于每个人都是拥有了一个全能的智能办公小助手，极大地解放了人力，节省了时间。
0: 这些前沿成果也让我清晰地感受到，咱们国家的人工智能产业已经实现了一个跨越式的发展。十年前我们可能还在追赶国际的先进水平，如今呢，已经在多个领域实现了领跑。
1: 确实，我们来看一组相关的统计数据。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专利数据是稳居全球第一，占全球总量的60%，意味着全球超半数的 AI 创新技术都来自中国。全国 AI 核心产业规模突破了1.2万亿元，相关企业超过6200家，6亿多网民都在使用人工智能的相关产品，重点行业的 AI 应用普及率突破80%。
0: 听起来真的是自豪感满满，但是这份亮眼成绩呢，不是一蹴而就，是十年稳步布局、层层推进的结果。2016年，人工智能写入了“十三五”规划，正式纳入国家发展布局。2017年，国家出台顶层发展规划，明确了 AI 的发展方向。14五期间呢，持续培育壮大 AI 产业。2025年更是出台了专项政策，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 AI 赋能千行百业。在一系列政策的加持下， AI 从陌生科技变成了一个全民普惠的生活工具。
1: 确实，现在大家可能都会发现，这个人工智能已经是全方位的渗透到我们的生产生活当中了，也给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和红利。在日常生活当中，手机智能助手、 AI 拍照修图、智能导航、 AI 影视创作都是大家每天都可能在用的一些功能。在出行领域， AI 辅助自动驾驶、智能交通调度，缓解城市拥堵，减少交通事故。在居家生活当中，智能家电联动、 AI 安防监控，让居家生活更便捷、更安全。
0: 而在工业生产领域， AI 更是成为了提质增效的核心帮手。智能巡检机器人24小时不间断地值守工厂车间，代替人工完成一些高温、高危、高强度的巡检工作，杜绝安全隐患。汽车生产车间的 AI 机器人能够完成毫米级的精准装配，误差呢远远小于人工操作，大幅提升了产品质量。目前国内智能工厂超过70%的业务场景都已经用上了人工智能，让工业生产更高效、更安全，也更加的精准。
1: 我们再来看一下 AI 在农业领域的使用。 AI 是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农耕模式，以前农民种地靠经验、靠猜测，现在 AI 病虫害识别系统对着农作物拍照，就能快速精准地识别病虫害的类型，给出精准的用药方案，避免盲目施药、浪费农资、污染土地，既节约成本又保护了生态。再来看一下在物流行业，智能分拣机器人日夜工作，分拣速度、准确率远超人工，让快递收发、仓储配送的效率翻倍，我们的收发快递更快，成本也更低。
0: 而且不只是国内的民生赋能，中国的 AI 技术还走向了世界，惠及全球。本次大会上，我国展示的妈祖气象智能预警系统已经落地了30多个国家，能够精准预判台风、暴雨、洪涝等灾害，提前预警，减少灾害损失，为全球的防灾减灾贡献中国的科技力量。同时，我国持续推进 AI 国际合作，开放技术，共享经验，让各国都能够享受数字科技的发展红利，真正践行科技普惠、共创未来的发展理念。
1: 好的，说了这么多 AI 的应用，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下。夏天的温度越来越高，每天晚上闷热难耐，很多朋友睡觉总是感觉燥热不舒服。为了睡得清爽舒适，大家都会入手凉感下被、冰丝凉席这些清凉的用品。不过市面上的

0: 相关产品是五花八门，商家的宣传也是花样百出，很多人买回来发现效果并不理想。接下来就让西西来跟大家科普一下关于凉感面料的选购小知识。西西，来吧。
1: 来了来了，进入盛夏，天气持续高温，各类凉感衣物、凉感家纺成为家家户户的刚需好物。很多人都觉得只要摸起来冰冰凉凉就是好用的凉感面料，但其实这里面有不少门道，不少消费者跟风购买，踩坑概率非常高，要么刚上手凉快越用越闷热，要么清洗几次之后凉感彻底消失。今天西西就带大家科学认识凉感面料，教大家轻松避开消费陷阱。首先我们要纠正一个最大的误区，凉感面料没有自动制冷功能，不会主动降温，它只是通过特殊纤维材质和制造工艺快速传导体表热量，加速汗液挥发，从而营造出凉爽的体感。目前市面上正规凉感面料主要分为接触导热型、吸湿速干型、相变调温型几大类，材质工艺不同，使用体验和耐用度也差距很大。国家针对凉感面料有着明确的执行标准，只有接触凉感系数达标，才能称作真正的凉感面料。很多商家只强调瞬间冰凉，刻意放大手感优势，却回避透气性、耐洗性这些关键指标。事实上，很多手感极凉的面料密度过高，透气性差，短期凉快，长期闷汗粘身，非常影响睡眠和上身体验。大家之所以会觉得凉感产品越用越不好用，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刚接触时的凉感来自温差，面料贴合身体一段时间后温度持平，冰凉体感自然减弱。第二，低价劣质产品多为表层涂层凉感，没有内嵌凉感纤维，经过几次水洗之后涂层脱落，凉感功能就会彻底失效。尤其贴身使用的凉席、下背，如果材质不达标，还可能存在甲醛超标、酸碱度不合格等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皮肤泛红、过敏等问题。所以选购凉感用品千万不能只靠手感判断，商场长期处于空调环境会让面料凉感被放大，误导大家的判断。真正优质的凉感产品一定是凉感、透气、速干三者兼顾，既有舒适的接触凉感，又能快速散湿排汗，做到清爽不闷身。最后西西也要给大家提个醒，大家在选购凉感下背、凉席、贴身衣物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查看产品吊牌，认准国标认证，没有正规标注质检报告的三无产品尽量不要购买。同时不要盲目追求极致冰凉手感，面料过硬过密会牺牲透气性，并不适合整夜贴身使用。老人和小孩皮肤娇嫩，选购贴身清凉家纺要优先关注安全指标，守护家人肌肤健康。日常清洗凉感用品尽量轻柔手洗，避免高温烘干，大力搓洗，减缓凉感材质损耗，延长使用寿命。大家也要理性分辨商家营销话术，不要轻信永久冰凉、主动降温这类夸大宣传，按需消费，科学选购，才能买到舒适又耐用的夏季清凉好物，清爽安稳度过盛夏。
0: 谢谢西西的选购小科普，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了解完全国人工智能的整体发展和民生应用，可能很多听众朋友最关心的是，这些前沿的 AI 技术在咱们西藏落地怎么样，能不能切实解决高原群众的生产生活难题呢？其实啊，这几年我们西藏紧跟国家数字发展步伐，结合高原地域特点、民生需求、文化特色，让人工智能精准落地、精准赋能。从语言文化、政务服务、医疗健康、教育教学、智慧农牧业、文旅生态等六大领域，全方位改变了雪域高原的发展面貌，让高原群众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科技红利。
2: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最贴合本地群众生活的藏语智能 AI 技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人工智能大多都是依托汉语、英语来研发，藏语数字化、智能化的发展一直是存在数据少、技术弱、人才缺的短板。很多智能设备、网络平台无法适配藏语使用需求，给群众生活、学习、办事都带来了不便。而这两年，咱们西藏彻底补齐了这块短板，实现了藏语 AI 技术的跨越式突破。
0: 去年的11月，千亿参数的藏语基座大模型阳光青岩 V1.0 在拉萨市正式发布。简单说呢，这就是咱们专属藏族群众的藏语智能大脑。它学习了288亿条高质量的藏语数据，涵盖新闻、法律、医疗、教育、传统文化、科学技术等等方方面面，能够精准地实现藏语识别、藏汉互译、藏文创作、知识解答等，彻底解决了以往藏语智能识别不准、翻译生硬、内容匮乏的问题。无论是老人的日常咨询、学生学习查阅资料，还是干部群众办公办事，都能够用上精准地道的藏语智能服务。
2: 今年3月，咱们西藏是再添了重磅成果，国内首个完成国家官方备案的藏语大模型地步藏是正式发布。从高校科研团队攻关到本土青年创新创业，一套完整的藏语智能体系正在西藏成型。现在打开手机就能实现精准的汉藏双语翻译、藏文智能纠错、藏语语音问答，不仅是方便了各族群众的日常交流学习工作，更重要的是通过 AI技术，海量的藏语传统文化、典籍文献、民俗知识得以数字化的保存、智能化传播，让千年藏族文化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生，真正实现了保护文化、保护与科技发展的双向赋能。
0: 而第二个应用领域就是智慧政务服务 AI， 让高原群众办事更省心、更高效、少跑腿。在咱们西藏呢，很多群众居住偏远，以往办事需要来回跑，材料多，审核慢，费时又费力。如今呢，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全区多地的政务服务实现了智能化升级，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办事模式。
2: 比如拉萨高新区就率先落地了智能审批系统，接入了先进的 AI 大模型，系统能自主地识别房产证、租赁合同、经营证明等20多种办事的材料，自动核对信息、比对数据、核验逻辑。以往人工是需要十几分钟、半个小时的审核材料，现在几秒钟就能完成核验。同时推行了刷脸加承诺的办事模式，群众不用反复地来提交纸质的材料，刷脸就能完成身份认证，线上提交申请，简单又便捷。
0: 而且不止在拉萨，昌都市政务云平台全面也部署了 AI 系统，覆盖政务办公、企业服务、民生保障等多个场景。林芝市呢，推出了7x24小时的 AI 政务客服，不分昼夜、节假日，群众随时就可以咨询办事流程、所需的材料、办理时限等，不用跑大厅，也不用等上班，随时随地的就能够答疑解惑。
2: 第三个和大家息息相关的领域其实就是 AI 智慧医疗。可以说人工智能补齐了咱们西藏医疗资源不足的短板，让高原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一些偏远的县区乡镇的群众看病难、看专家难一直是民生痛点，而 AI 远程医疗完美地破解了这一难题。
0: 今年的5月，拉萨市人民医院联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打造的 AI 远程超声诊疗系统是正式亮相世界卫生大会，获得了国际的认可。这套智能诊疗系统专门针对高原高发的心血管疾病、先心病打造，搭建起了北京优质的专家资源和咱们西藏患者之间的智能桥梁。基层医生通过 AI 设备完成超声检查，系统能够自动地分析影像、筛查病灶，心血管疾病筛查的准确率呢高达97%，核心病症诊断的准确率也达到了90%。
2: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四个领域，就是智慧教育。 AI 赋能雪域教育，让高原的孩子共享全国优质的教育资源，点亮边疆学子的求知路。以往我区的部分偏远学校存在师资薄弱、教学资源有限、教研方式单一的问题，而人工智能的普及彻底打破了地域师资的限制，让高原的教育实现了提质升级。
0: 现在呢，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已经在西藏的全域普及应用，孩子们通过智能设备就能够同步学习全国的名师课程，接触前沿知识，开阔眼界，彻底打破了高原地域带来的教育壁垒。
2: 其实我们本土高校也是在持续发力，比如说这个西藏民族大学研发的雪域小智 AI 智能体，专门适配西藏教学需求，实现了汉藏双语翻译、本土化教案生产。

0: 农产品溯源、农机补贴申领、动植物检验检疫等监管十大的使用系统，全区74个县区实现了全覆盖。农牧民朋友不用跑腿，线上就能申领到农机补贴，查询种养技术，监管农产品质量，农牧业管理是全面迈入了数字化、智能化时代。
1: 各大牧场种养基地的智能应用更是亮点十足。拉萨四部牧场运用卫星遥感智能技术，实时监测草场长势、养殖环境，科学规划放牧养殖工作。西藏沃野实业通过智能管理平台，仅需要少量的工作人员就能精细化的管理10000多头藏猪，大幅降低了人工成本，也提升了养殖效率。
0: 第六个领域就是智慧文旅与生态保护。 AI 让西藏的绝美风光、厚重文化走出高原，惊艳全国，同时守护好雪域高原的绿水青山。在文旅传播方面， AI 数字人成为了西藏文化传播的新名片。藏王陵博物馆的 AI 数字讲解员达瓦卓玛能够随时地为游客讲解历史文化，介绍景点，规划游览线路，智能互动，有问必答。
1: 在生态保护和科研领域， AI 更是守护高原的智能卫士。青藏科考专用的易科考 APP 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实现野外数据智能采集、云端同步存储、智能分析整理，极大降低了高原科考的工作难度，提升科研效率。同时， AI 智能监测系统全天候地监测着我们高原的生态环境、地质变化、水土状况，精准预判地质灾害、生态风险，为高原生态保护、防灾减灾提供着精准的数据支撑。
0: 其实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么多，我们也能清晰地感受到，人工智能它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高科技，而是实实在在服务群众、助力发展的实用工具。从全国赛场的顶尖科技成果，到雪域高原的落地应用，从千亿参数的智能大模型，到牧民手中的智能项圈、群众身边的智能政务、孩子课堂的智能教学、患者享受的智能医疗， AI 正在全方位、深层次地改变着雪域高原的生产生活方式。
1: 而雪域高原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既是国家数字强国战略在边疆落地生根的生动实践，也是我们西藏立足本地特色、坚持自主创新、走好 高质量发展之路的有力见证。如今人工智能已经从实验室的技术概念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生产力，变成了守护民生、赋能产业、传承文化、保护生态的暖心帮手。
0: 是的，相信在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持续迭代升级，会有更多的前沿科技落地雪域高原，进一步补齐高原发展短板，激活本土发展活力，让数字之光照亮雪域大地，让科技红利汇集更多的高原各族群众，助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不分，
4: 分
3: 不分，
4: 一定要分。
3: 都说了我不分嘛，
4: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5: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3: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4: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5: 啊！
4: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都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3: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5: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3: 呀，这么严重啊？
5: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3: 那这

0: 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1: 哎，这就对了，分今天必须分。
2: 怎么还要分呢？
1: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3: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4: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5: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6: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7: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8: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9: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10: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1: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10: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2: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10: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3: 爸妈，我们都来了。
12: 爷爷奶奶。
14: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15: 站在高原听世界，北京时间9:43，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王海。
16: 我是嘉贤。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经营当中，合同无处不在，不管是日常租房、网购消费、开店合作，还是和他人达成各类口头书面的约定，本质上都是属于合同行为。很多人觉得说合同只是一张普通的纸张，签字的时候草草浏览，遇到纠纷之后才发现不懂规则，吃了大亏。其实合同有着清晰的法律边界，什么约定受保护，谁要承担责任，出现争议怎么解读，都有着明确的法律依据。今天就让西西带大家读懂民法典当中的关于合同的基础通用规定，帮助大家规避风险，合法维权。西西，你在吗？
17: 在的。在日常生活中，只要是双方自愿达成用来明确权利和义务的约定，无论是纸质合同、电子协议还是口头约定，都属于民事合同范畴，受到法律保护。很多市民容易踩坑的一点就是不了解合同的核心原则，误以为合同里写了谁谁就要担责，其实并不是这样。法律上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基础原则，那就是依法成立的合同只对签字确认的当事人有效，不会约束没有参与约定、没有签字的第三方。简单来说，就是谁签约谁负责，别人不会因为合同里的一句文字平白无故承担责任。同时大家也要区分婚姻、收养、监护这类人身关系约定，不适用普通合同规则，有专门的法律依据，不要和日常交易合同混为一谈。而我们日常的买卖、租房、服务、合作等财产类约定，都可以按照合同通用规则界定权责。生活里还有很多没有固定名称的新型合作协议，同样具备法律效力，可以参照相近的典型合同判定责任。如果遇到合同文本表述模糊、多版本内容不一致的情况，也会结合整体内容和签约初衷，公平合理地进行解读。这里给大家分享一则法院真实审理的租房纠纷案例，非常具有参考意义。在吉林的市民小左租住房屋，并和房东签订了正式租房合同。入住后，他邀请朋友小右一起合租，两人没有重新签合同，只是私下和房东口头约定，后续房租、房屋损耗由两人共同承担。后期小左出现房租拖欠问题，房东认为两人都有口头约定，于是将小左、小右一起起诉，要求共同补齐租金，承担违约后果。法院审理后最终判定，整套租房合同从头到尾只有房东和小左完成签约，朋友小右既没有签字确认，也没有书面追认相关责任，口头私下添加的第三方义务不具备法律效力， 不能约束未签约人员，因此最终所有拖欠租金和违约责任全部由签约人小左独自承担。通过这个案例可以看出，生活中很多纠纷都源于大家不了解合同基本规则，轻信口头承诺，随意附加他人责任，最后产生不必要的矛盾。最后，西西温馨提醒大家，日常签约一定要牢记，合同权责仅限签约双方，想要他人共同承担责任，必须完成正规签字确认，切勿相信口头约定。签订各类协议时，认真核对每一项条款，遇到模糊不清的内容，要及时沟通修改，同时区分人身协议和交易合同。面对新型合作约定，也要留存好聊天记录、付款凭证、合作单据，保障自身权益。希望大家都能树立规范的签约意识，懂法守法，理性履约，轻松避开生活中的各类合同纠纷。
16: 谢谢西西，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作为全国第三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拉萨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各族群众日常生活刚需，创新打造适配高原民族地区的便民服务新模式。目前，拉萨市已建成嘉荣农贸市场、八一社区、贡布塘社区等20多个标准化便民生活圈，覆盖主城区主要街道和重点社区，服务居民超过60万人。便民服务从基础兜底向精细提质升级，切实打通了民生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近日，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成都市积极推进金沙江上游、澜沧江上游、藏东南御茶三个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基地和藏东清洁能源开发区建设，成都市清洁能源产业步入发展快车道。十四五以来，全市已建在建电力装机达到1900万千瓦，建成电力装机达到660万千瓦，清洁能源供给与消费能力实现双跃升。日前，山南市2026年文旅行业服务技能大赛落下帷幕。大赛聚焦文旅服务核心岗位，共设置导游讲解、前厅服务、客房服务、中餐摆台、西餐摆台5大赛项，重点强化中英双语种讲解服务及中西餐摆台，全程对标国际化接待标准。本次技能大赛是山南文旅行业的一次全面技能练兵，不仅以赛代练、以赛促训，更搭建起常态化的文旅人才储备平台，助推山南全域文旅服务品质提档升级。近日，林芝市举办服务学子新贴心、精准就业手拉手、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精准对接专场活动。活动现场还开展了政策宣讲，详细解读创业补贴、社保补贴等惠企惠民政策。参会企业就岗位需求、晋升通道及福利待遇与求职者展开了沟通，有效缓解了企业用工和青年求职难题。
2: 近日，日喀则市快递物流园区正式揭牌。园区通过引入智能化自动分拣设备，不仅有效解决了长期存在的场地资源紧张问题，更推动行业整体向规范化、集约化、高效化方向迈进，也为企业搭建了统仓共配、资源共享的优质平台。据了解，该园区是日喀则吉隆陆上边境口岸型国家物流枢纽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组成部分。园区服务范围覆盖全市18个县区，着力打造集仓储集散、干线运输、末端配送、信息交互于一体的4位一体综合性物流服务平台，切实打通城乡快递与物流双向流通通道。

0: 近日，阿里地区普兰县野生动物红外监测工作取得丰硕成果。红外相机在冈仁波齐马旁雍措周边区域多次捕捉到了雪豹、兔狲、赤狐等多种珍稀野生动物的活动影像，充分印证了阿里地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作为青藏高原重要的生态屏障，近年来阿里地区持续深耕生态保护修复工作，通过常态化全域巡护、科学化动态监测、规范化管控人类活动、系统化生态治理修复等多项举措，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干扰，持续守护高原生态原貌，不断改善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
1: 近日，昌都市举办童心月书赏艺共绘少年风华少儿书香艺术主题活动，开场舞跃龙门率先点燃现场，孩子们化身小鲤鱼在鼓点中腾跃翻飞，随后诗歌朗诵、钢琴四手联弹等十多个节目轮番登台，阅读推广与艺术展演在舞台上交织成了一幅生动的美玉画卷。
0: 再来关注一则时政消息。近日，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2026年全体扩大会议召开，自治区副主席罗梅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要不断筑牢妇女儿童权益法治保障根基，推进移风易俗、涵养优良家风，要紧盯15/5妇女儿童发展规划各项目标任务，常态化做好横向对接、纵向联动，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1: 日常通勤、出门办事、短途出游，提前掌握气象情况能让你的出行事半功倍，合理安排行程才能避开不便。接下来就让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给大家讲一讲今天全区的天气情况。西西，来吧。
2: 来了来了，今天我区整体气象环境平稳向好，全域不会出现暴雨、雷电、大风、冰雹这类灾害性天气，出行基础条件十分安全，区域内风力整体平缓，普遍维持2至4级微风，空气通透，能见度好，空气质量持续优良。无论是日常通勤、户外作业，还是近郊游玩、短途跨地自驾，气象条件都比较适宜。但受高原特殊地形影响，各地会存在正常局地气象差异，整体呈现东部多云多短时阵雨、西部晴爽少雨的特点。这类局部对流降水属于常规天气变化，并非极端灾害，大家无需顾虑。具体来看，东部、南部水汽供给充足，昌都、林芝、山南、日喀则南部的上空云层厚重，空气湿度大，白天多云，午后地面气温快速升高，容易催生局地对流云团，分散性短时阵雨、零星小雨会随机出现，这种雨覆盖范围小，降落速度快，停留时间短，不会形成长时间持续性大雨，对主干道交通、田间农牧生产影响有限。需要留意的是，山区、河谷地带天气切换快，雨后阴凉感会比较明显。此外，我区西部和北部区域天气持续晴好，拉萨、日喀则北部、那曲大部分区域、阿里全境云层稀薄，日照充足，空气干爽，只有少数偏远高海拔山口会刮一点阵风，完全不会干扰主干公路正常通行。全区河谷地带日间气温舒适，高海拔牧区温度偏低，昼夜温差普遍超过10度，早晚凉意很重，出门还是记得带件外套。同时，今日紫外线强度偏高，长时间户外停留一定要做好防晒防风保湿。最后，西西给大家送上安全提示，今天我区整体适合外出游玩、进山踏青以及户外作业，但野外植被干燥，防火压力较大，大家进入山林郊野严禁焚烧垃圾、明火野炊，守护高原生态安全。驾车出行还请减速慢行，控制安全车距，途经盘山道、临水悬崖、高海拔山口小心会车，切勿超速占道。

0: 保证全天出行平安。
1: 谢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方面的提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资讯。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若干政策措施明确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服务业的保险产品，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制度，提高灵活就业家政服务人员参保率。提出支持条件的地方结合依法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所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提出强化信用信息核查功能，加强信用信息共享。
2: 昨天，民政部办公厅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涵盖全国20个地方实践做法，将为各地进一步深化婚丧习俗改革提供可借鉴样板。民政部要求各地民政部门认真学习借鉴典型案例的经验做法，结合15、17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社会事务工作水平，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切实增强人民群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的滚动会商了解到，20号8时至21号8时，广西、云南、江苏、新疆10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水利部持续对西、湖北、湖南3省份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根据24小时降雨预报，水利部向河北、山西、内蒙古、西藏、新疆等12省份发出了一省一单靶向预警，通报强降雨覆盖范围、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点位，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2: 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21号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为4万辆，同比增长78.6%。
1: 国家文物局办公室近日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暑期博物馆开放服务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博物馆应实事求是开展预约工作，对具备安全承载能力和错峰分流条件的场馆原则上取消预约限制，确需保留预约的场馆应简化预约操作流程、中预约渠道、缩短观众排队等候时间。同时强调，各级文物行政部门应会同文化执法、公安、市场监管、网信等部门，建立健全常态联合监管机制，持续打开打击黄牛囤票、倒票等违法违规行为，完善预约履约的监督和信用监管制度，对恶意抢、频繁爽约等行为依法依规采取限制措施，维护公共资源公平合理分配。
2: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发言人20号确认，19号夜间至20号凌晨，在俄罗斯莫斯科州发生的无人机袭击事件中，有3名中国公民受伤。使馆发言人说，目前2名伤者已在当地医院接受治疗，伤势稳定，无生命危险，另一人自行出院，并于当天回国治疗。使馆发言人表示，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派员前往医院探视慰问，要求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全力救治伤员，切实保护在俄中国。

0: 国公民的人身及财产安全。国际篮联日前公布最新一期的男篮国家队世界排名，中国队相比上一下降了四名，排在了第30名，亚洲地区排在第5名。在七月初进行的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3窗口期的两场比赛当中，中国队先是主场不敌日本队，之后客场战胜中国台北队，晋级第2阶段的比赛。中国队在亚洲目前排名第5，前4名分别是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伊朗队。日前，2026年全国重点通信教育竞赛山西站的比赛在太原市举行，来自全国的20支参赛队伍齐聚龙城，以无线电通信为载体，展开一场融合科实操、应急处置于一体的专业化竞技比拼。本次赛事设置应急通信营地设立、应急救援物资调度、摩尔斯电码收发报、微功率对讲机制作等6大特色竞赛项目，全方位检验选手的专业功底、实操水平与团队的应急处置能力。夏天的温度越来越高，每天晚上到了晚上就会闷热难耐，很多朋友睡觉总感觉燥热不舒服。为了睡得清爽舒适，大家可能都会入手凉感夏被、冰丝凉席这些清凉的用品。不过市面上的相关产品是五花八门，商家的款也是花样百出，很多人买回来发现效果并不理想。接下来就让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来跟大家科普一下关于凉感面料的选购小知识。西西来吧。
1: 来了来了，进入盛夏，天气持续高温，各类凉感衣物、凉感家纺成为家家户户的刚需。很多人都觉得只要摸起来冰冰凉凉就是好用的凉感面料，但其实这里面有不少门道，不少消费者跟风购买，踩坑概率非常高，要么刚上手凉快越用越闷热，要么清洗几次之后凉感彻底消失。今天西西就带大家科学认识凉感面料，教大家轻松避开消费陷阱。首先我们要纠正一个最大的误区，凉感面料没有自动制冷功能，不会主动降温，它只是通过特殊纤维材质和制造工艺快速导体表热量，加速汗液挥发，从而营造出凉爽的体感。目前市面上正规凉感面料主要分为接触导热型、吸湿速干型、相变调温型几大类，材质工艺不同，使用体验和耐用度也差距很大。国家针对凉感面料有着明确的执行标准，只有接触凉感系数达标，才能称作真正的凉感面料。很多商家只强调瞬间冰凉，刻意放大手感优势，却回避透气性、耐洗性这些关键指标。事实上，很多手感极凉的面料密度过高、透气性差，短期凉快，长期闷汗粘身，非常影响睡眠和上身体验。大家之所以会觉得凉感产品越用越不好用，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刚接触时的凉感来自温差，面料贴合身体一段时间后温度持平，冰凉体感自然减弱。第二，低价劣质品多为表层涂层凉感，没有内嵌凉感纤维，经过几次水洗之后涂层脱落，凉感功能就会彻底失效。尤其贴身使用的凉衣、夏被，如果材质不达标，还可能存在甲醛超标、酸碱度不合格等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皮肤泛红、过敏等问题。所以选购凉感用品千万不能只靠手感判断，商场长期处于空调环境会让面料凉感被放大，误导大家的判断。真正优质的凉感产品一定是凉感、透气、不干三者兼顾，既有舒适的接触凉感，又能快速散湿排汗，做到清爽不闷身。最后西西也要给大家提个醒，大家在选购凉感夏被、凉席、贴身衣物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查看产品吊牌，认准国标认证，没有正规标注质检报告的三无产品尽量不要购买。同时不要盲目追求极致冰凉手感，面料过硬过密

0: 会牺牲透气性，并不适合整夜贴身使用。老人和小孩皮肤娇嫩，选购贴身清凉家纺要优先关注安全指标，守护家人肌肤健康。日常清洗凉感用品尽量轻柔手洗，避免高温烘干，大力搓洗，缓凉感材质损耗，延长使用寿命。大家也要理性分辨商家营销话术，不要轻信永久冰凉、主动降温这类夸大宣传，按需消费，科学选购，才能买到舒适又耐用的夏季清凉好物，清爽安稳度过盛夏。
1: 谢谢西西的温馨提示。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当代国画名家作品展开幕式20号在蒙古国美术馆举行，中蒙两国历届嘉宾百余人齐聚一堂，共赏水墨丹青，共叙文化情谊。据介绍，本次展览汇集了7位中国水墨人物画家的作品，展示了中国代水墨艺术风貌。观展的蒙古国青年艺术家、文艺爱好者纷纷表示，欣赏名家水墨作品让他们感受到中国国画的独特魅力，期待更多蒙中联合艺术展览落地乌兰巴托。
2: 刚果金卫生部日前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2423例，其中死亡967例。刚果金卫生部门报告说，疫情已波及了伊图里、北基伍、南基伍、尚未来和乔波5个省份的47个卫生区，其中46个卫生区仍存在活跃传播。
1: 美国白宫日前发布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多个公告，依据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宣布拟对大量加拿大商品征50%关税，是美方违反美加墨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详尽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协定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2: 据外媒报道，美国特朗普政府近几周正在考虑与联合国难民署切断关系，外交人员和联合国官员正在努力说服美国政府改变这一想法。路透社20号援引多名匿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与联合国难民署近期在该机构副高级专员的任命问题上产生分歧，随后开始考虑脱离该机构。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后，美国已宣布督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多个联合国机构。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罕亚·萨雷亚20号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这一决定与封锁对封锁原则作出。
2: 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21号向新华社记者证实，在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南部的早塔尔盖耶后，黎巴嫩军队当天已开始进驻了该镇，并设立了驻防点。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的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镇启动。
1: 智利国家灾难防和响应中心20号发布公告说，该国近日持续强降雨，引发洪灾、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已造成10人死亡、16人受伤、4人不明，约20000座房屋受损。近日，智利多地强降雨。

0: 全国16个大区中有10个遭受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多条公路因河水漫、泥石流等原因封闭，一些地区饮用水或电力供应中断。公告说，截至当地时间20号的21时，仍有近10.4万人被困，停电用户超过了12.5万户。当地时间7月20号，西班牙队结束世界杯之旅回国，在首都马德里举行了夺冠巡游庆祝活动。据媒体报道，当天约有200万人涌上了马德里街头，与球队共同祝胜利。在19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当中，西班牙队经过加时赛以1-0战胜阿根廷队，时隔16年再次夺冠。西班牙首相桑兹在首相府蒙克洛亚宫接见了夺冠队伍，称赞教练团队和球员们展现出的足球水平，感谢他们付出的努力以及最终取得的胜利。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5: 上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7: 幸会幸会
8: 幸会，
7: 多多指教。
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7: 可不是乱说。
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大封。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行卷的意境。
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3: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12: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14: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15: 服务员，
14: 来啦！
12: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16: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12: 我这老花眼也，唉。喂，
14: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12: 喂，唉。
17: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封在外。
18: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0: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10:1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王爱。
1: 我是嘉贤，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新鲜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记者昨天从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将于8月1-6在林芝、拉萨、山南与日喀则市举办，目前共有120多名运动员报名参赛。本届赛事以面向南亚大通道，对接一带一路，发展体育旅游，建设户外大区为主题，以骑行最美公路，环抱喜马拉雅为口号。赛程总距离约70.68公里，坚守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宗旨，持续以体育为纽带，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向世界展示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崭新形象和我区特色文化及人文风情。
0: 近日，我区一个大规模专题性考古展览“时政万年，同根同源——西藏考古成果展”在西藏博物馆正式展出。本次展览汇聚全国13家文博、考古及高校科研机构资源，展出各类珍贵的出土文物400多件套，以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早期金属时代、唐波以来的时间流线，完整串联起高原万年文明演进脉络，集中展示近20年西藏考古的突破性成果。本次展览将持续到明年7月。
1: 近日，拉萨市烟草专卖局根据前期联合拉萨市公安门查获的涉嫌销售假冒伪劣烟草制品案件线索，对涉案人流、物流、资金流开展了深挖细查。经过28小时的连续奋战，执法人员精准地锁定并成功查获了一批正在转移的涉案烟卷。此次共查获了涉嫌的假冒伪劣卷烟是29万支，案件价值48万多元，抓获涉案人员1名，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依法办理当中。
0: 日前，拉萨市公安局达孜分局交通管理大队走进辖区校园，开展专项交通安全主题宣讲。宣讲课堂上，民警聚焦家用电动自行车、共享电动自行车两类高频代步工具，开展针对性的交通安全科普，详细讲解了头盔佩戴、载人载物、路口通行等骑行规范，剖析超速、逆行、乱穿马路等常见行车隐患，向学生普及电动自行车法定骑行年龄标准，不强调严禁未满16周岁儿童违规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此次进校园宣讲，精准聚焦暑期出行风险，聚焦学生群体，抓好交通教育，进一步夯实了未成年人的交通安全思想根基。
1: 日前，阿里地区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招聘会在阿里地区人力资源市场召开。招聘会线上线下同步开展，29家区内外的企业累计提供310个岗位，涵盖文员、财务、市场开发、餐饮服务等多个领域。现场还设置了咨询区、面试区和休息区，提供一站式求职服务。招聘现场人气旺盛，供需对接热度持续走高。
0: 国内方面，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昨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成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到91%，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到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达到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到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据了解，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了2026年12月30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其申领人可以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来提交育儿补贴的申请。此外，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不断优化，今年还新增了一键续领的功能，各位还未申领育儿补贴的宝妈们，快抓紧时间申领吧。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经营中，合同无处不在。不管是日常租房、网购消费、开店合作，还是和他人达成各类口头书面约定，本质上都属于合同行为。很多人觉得合同只是一张普通的纸张，签字时草草浏览，遇到纠纷后才发现不懂规则，吃了大亏。其实啊，合同有着清晰的法律边界，什么约定受保护，谁要承担责任，出现争议怎么解读，都有着明确的法律依据。今天就让西西带大家读懂民法典中关于合同的基础通用规定，帮助大家更显合法维权。西西，你在吗？
1: 在的。在日常生活中，只要是双方自愿达成用来明确权利和义务的约定，无论是纸质合同、电子协议还是口头约定，都属于民事合同范畴，受到法律保护。很多市民容易踩坑的一点就是不了解合同的核心原则，误以为合同里写了谁谁就要担责，其实并不是这样。法律上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基础原则，那就是依法成立的合同只对签字确认的当事人有效，不会约束没有参与约定、没有签字的第三方。简单来说，就是谁签约谁负责，别人不会因为合同里的一句文字平白无故承担任。同时，大家也要区分婚姻、收养、监护这类人身关系约定，不适用普通合同规则，有专门的法律依据，不要和日常交易合同混为一谈。而我们日常的买卖、租房、服务、合作等财产类约定，都可以按照合同通用规则界定权责。生活里还有很多没有固定名称的新型合作协议，同样具备法律效力，可以参照相近的典型合同判定责任。如果遇到合同文本表述模糊、多版本内容不一致的情况，也会结合整体内容、签约初衷，公平合理地进行解读。这里给大家分享一则法院真实审理的租房纠纷案例，非常具有参考意义。在吉林的市民小左租住房屋，并和房东签订了正式租房合同。入住后，他邀请朋友小右一起合租，两人没有重新签合同，只是私下和房东口头约定，后续房租、房屋损耗由两人共同承担。后期小左出现房租拖欠问题，房东认为两人都有口头约定，于是将小左、小右一起组，要求共同补齐租金，承担违约后果。法院审理后最终判定，整套租房合同从头到尾只有房东和小左完成签约，朋友小右既没有签字确认，也没有书面追认相关责任，口头私下添加的第三方义务不具备法律效力，不能约束未签约人员，因此最终所有拖欠租金和违约责任全部由签约人小左独自承担。通过这个案例可以看出，生活中很多纠纷都源于大家不了解合同基本规则，信口头承诺，随意附加他人责任，最后产生不必要的矛盾。最后，西西温馨提醒大家，日常签约一定要牢记，合同权责仅限签约方，想要他人共同承担责任，必须完成正规签字确认，切勿相信口头约定。签订各类协议时，认真核对每一项条款，遇到模糊不清的内容，要及时沟通修改。同时区分人身协议和交易合同，面对新型合作约定，也要留存好聊天记录、付款凭证、合作单据，保障自身权益。希望大家都能树立规范的签约意识，懂法。

0: 北京时间10:26，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与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到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随时进入新闻合成间点播。明天早上9:00，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范仲淹提出的范式练兵法具体是如何实施的？他在边疆的军事行动中形成了哪些独特的战略理念呢？请关注《大宋名臣范仲淹》第五集《军中有一范》。

0: 范仲淹丁忧期满后应任职，公元1036年，他因不满宰相吕夷简专权，位置百官图，直陈官员升迁乱象，此举触怒吕夷简，被贬为饶州知州。直至公元1040年，面对西夏李元昊的大举入侵，朝廷将范仲淹再次召入京城，与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抵御外敌，保境安民。范仲淹以其卓越的文治武功名垂青史，他不仅是文学巨匠，更是军事奇才，以文人之身肩负起守卫边疆的重任，成就了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的传奇。在范仲淹的军事生涯中，他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和策略，他主张持久战、堡垒战和防守战，认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应以守为主，耗敌之力。同时他还非常注重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从文人到武将，他都慧眼识珠，提拔了一批杰出的将领。在他的带下，西北边防逐渐稳固，西夏的威胁也得以缓解。然而范仲淹的军事才能并非一蹴而就，他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将孙子兵法的智慧与实战经验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军事思想。他的范式练兵法更是让西北军队焕然一新，成为一支精锐之师。那么作为文人的范仲淹，他的军事才能究竟从何而来？他的治军之道又有何独到之处呢？华南师范大学马茂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宋名臣范仲淹》第五集《军有一范》。
1: 后来这个范仲淹发现，从部队当中啊，从这些基层军官当中提拔人才，这才是真正的啊边防的柱石啊。所以后来范仲淹提出，我们边疆的将领，这些统帅有一半由武官担任，他内心想的是应该全部由武将担任，但是他不敢说。后来朝廷呢也接受了他这个建议，所以呢，这几个人我们可以说是范仲淹手下的四大名将，不是说范仲淹在打仗，而是这四个人在打仗。有了这四个人，才是什么军中有一范，鲁七闻之应胆寒，就是听到范仲淹，这胆子就吓破了。不是说范仲淹武功有多高强，多么能打仗，而是说他手下这些大将能打仗，这个是范仲淹啊。我们说为什么和啊夏竦啊和别的人不同，为什么说他是出将入相啊，西北有一范就能够成为西北的长城。照你这么看，范仲淹也没干啥事，就是坐在那儿啊，这个不断的封官，那这也没干啥，你凭什么那么高的名气？其实还真不是这样，范仲淹还真不是这样的人，不是说别人干他来看。我们说到延州视察以后，这个张存就跑了，他就来当延州知州啊。然后他呢在延州，他就发现了士兵的很多问题，然后发明了一个叫范式练兵法啊。我觉得他这个范式练兵法，这个是从来没有人提过的啊，是我提出来的。这个范式练兵法是让范仲淹成为西北长城啊，成为军中有一范的一个根本原因啊，不仅仅是任用人才啊。那么这个范式练兵法是什么样的呢？具体来说呢，就是他到了这个延州以后，发现西北有26000军队，但是没有训，每次打仗的时候官小的先出啊，这官小能力低，一打肯定又败仗，然后次一级的再出，打到最后打光了还是输。他说这不行，这个部队这个仗平时要练兵啊，要精兵强将，前面我们说的四大名将是强将，还有练兵。范式练兵法具体的还有几点，一个叫六将法，过去是按官职，他现在不搞官职了，把这个部队分为六军啊，18000人分为六军，每军3000人，然后呢每一军呢配2个指使，更有12个指挥使，这12个指挥使呢

0: 8000人，再推广到26000人，啊，在整个延州推广，然后在整个西北4州推广，这样的话，整个西北都采用了范式练兵法，经过了半年就练出了一支精兵，射箭的射箭，是吧？练刀的短刀，长枪的长枪，然后这一支部队就是后来著名的西军，从范仲淹之后维持了西北多年的边防啊，宋朝最强悍的一支，北宋最强悍的西军。后来开封被金兵围攻的时候，不断地抽西兵过来保护这个京城。我们说他范仲淹就通过这个练兵打造了一支精锐的西军，成就范氏的名声。其实范仲淹不仅仅是在练兵方面厉害，在治军方面也厉害。我们说范仲淹的这个治军，其实要按我归纳起来，其实就三个字：杀杀杀，那是非常严酷的。就是说贪冒军功者杀，克扣士兵钱粮者杀。所以军中有一范，不仅仅是鲁七闻之引胆寒，就是内部的士兵见到范仲也胆寒，叫他小范老子，是我老子啊，这是要我命的，不好好打仗，好好守边关。所以我们看范仲淹，他是深入一线，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啊，把这个战争的经验和孙子兵法结合起来，以聚拢人才，培训士兵，严明军法，再结合着持久战、堡垒战啊这些，来建立一个非常坚固的西北边防。
1: 范仲淹无可镇山河，文能治盛世，他在戍守边疆的漫长岁月里挥毫泼墨，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边塞，渔家傲便是其中的一首。这首词不仅是一幅边塞风光的画卷，更是一段深沉的历史低吟。孤城延州，四面楚歌，长烟落日，映照着一位白发苍苍的将军，一位泪眼婆娑的征夫。范仲淹以文人之身毅然投疆场，自请镇守边关，他视平此贼，用智慧与忠心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西北防线。然而忠心耿耿的范仲淹并未得到朝廷的一致好评，仁宗皇帝与韩琦主战，欲一战而平西夏，范仲淹却力主守势，认为不应轻易出击。那么在这场战略分歧中，范仲淹的坚守是否正确？为何他的忠心与智慧在当时并未得到充分的认可呢？
0: 我们要说范仲淹本来还是个文学家啊，很多文学家其实没到过边关啊，只有范仲淹是亲自的驻扎在孤城延州当中，这个在他一首作品当中得到体现。我们来看范仲淹的边塞词《渔家傲》。其实我们平常读范仲淹这个《渔家傲》，我们并没有读出他背后的真实的历史的此情此景。你看，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丈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北伐征夫泪。塞下秋来风景异，我们一般以为这个秋天风景异仅仅是夏天和秋的改变，其实这个风景异是战争来了，风景变了，36寨都被踏平了，那是什么风景？战争的风景。衡阳雁去无留意，我们一般以为的就是衡阳雁大雁去了，实际上是那个张存，我们说的延州知州张存跑得比兔子还快，一溜烟就不见了。四面边声连角起，千丈里长烟落日孤城闭。现在延州是一座孤城，以前有36个卫星城、堡垒城拱卫着延州，现在延州是个孤城啊。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什么时候回去？这个时候他的兵还没练出来，心中还没有底，也会想家，是吧？也会喝酒解愁， 但是心中要像霍去病一样燕然乐民，建功立业，羌管悠悠霜满地，这个周边都是西夏的军队，连州是个孤城啊，人不寐，将军北伐，政府累，睡不着啊，国家的重担担在我一个文人身上，关中的安危，京城的安危，国家的安危在我一个肩上。这个时候50多岁了，范仲淹也是北伐苍苍啊，将军北伐征夫累，而士兵呢是一个消极的悲观主义，因为老是打败仗，是吧，按李景说的一败二败三败，一仗不如一仗。所以我们深入的回到范仲淹啊，回到延州，回到当时的战争的场面，我们才能更深刻的理解这一首《渔家傲》，理解其中的风景和其中的一些历史的细节。哎，范仲淹50多岁北伐苍苍，以文代武来到前线是他自请的，你这个张存跑了，我来干，谁不知道这要面临死亡的危险的，但是我就是什么臣挚爱统荣啊，志诚恳扣，所欲尽瘁，敢昧前行，自见老臣故残于汉将，视平此贼，俱礼于堂贤。我就是像霍去病一样，像郭子仪一样要踏平敌人。我觉得范仲淹是他的智慧，他的学问，他的忠心报国的精神来到这个边关啊。那么同时呢，范仲淹还有很多的这个，比如统一战线，为了巩固边防，统一战线，团结周边的少数民族，共对强敌。还有一个呢，就是任用有污点的人，蒋钦啊等等。他发现这个西夏人打仗都不怕死的，我们这边的士兵都怕死，将军北伐征夫累，这个征夫都累眼巴巴的，用死士，用武将。范仲淹这么样的去忠心耿耿的为国，那么是不是就得到朝廷的一致的好评呢？其实不是，其实当时的仁宗皇帝是主战的啊，因为仁宗皇帝很年轻啊，他以为我大宋这么强大，还不可以一战也平之。在前线的情况是什么呢？前线的情况是这个韩琦他的好战友安抚使夏竦的左膀和右臂，韩琦和他的观点也不一样的。韩琦是主战的，他觉得我20万大军去面对西夏的几万大军，我为什么要守？我就要攻，我们一战歼灭他。然后呢，仁宗皇帝也要求范仲淹主战进攻，但是范仲淹就上书说不能进攻啊，我们这个虽然有20万大军，我们分布在千里的镇上，每一处只有这点人，而且我们都是步兵，我们这些士兵本来都是农民，都是种地的，是吧，也没经过训练，你怎么打得过人家的骑兵，用民族的5岁就开始射箭的，然后穿着全身的铁甲，哪里打得过他们？我们应该耗，我们把修好城池，打堡垒战，打长溪战，坚壁清野，耗死他，我们国力强大，他哪里打得过我们呢？我们不用打，耗就耗死他们了。这个仁宗皇帝他也没什么主见，这个韩琦说战，他说好好好，范仲淹说等待，他说好好好。这个时候韩琦一看，这范仲淹这老范不帮我没办法，我一路兵马哪里打得过元昊呢，就派范仲淹和韩琦的好朋友尹洙去劝范仲淹。这个范仲淹不答应，这个尹洙说你不答应我就不走，他就愣是在范仲淹的军营中住了20天，最后很生气地对范仲淹说，你这个人就是不如韩琦，在打仗这一点上，你看看人家韩琦虽然年轻，人家就有一种义气义薄云天，就有一种豪气，就有一种胆气，你看看这个韩琦打仗他这个决心多大，说是将胜负置之于度外，你老是说会打败你这么丧气的人。范仲淹说我也想将胜置之度外啊，但是一场胜负关系到万千士兵的生命，万千个家庭，关系到关中的安危，关系到我大宋的江山呐、啊。这个尹洙一看，

范仲淹这个铁老客怎么也劝不动就回去了。后来韩琦丘让的大将他的士兵进攻了，最后呢又失败了，战死6000多人。等韩琦呢从前线回来的时候，6000大蜀跪在韩琦的马前说，哎呀，你老人家回来了，我老公没回来，我爸爸没回来，我们到哪里去给他招魂啊？韩琦也是流满面，痛悔终身。后来别人问韩琦说，你为什么要主张进攻呢？他说，我就是气不过我们几十万大军啊，还为他几万人所困，我要跟他们做生死一搏，但是这个搏的代价是很大的。后来这次战役失败以后，韩琦被贬，范仲淹呢就升官，范仲淹呢就有让官一说啊。范仲淹怎么说呢？范仲淹说，哎呀，这一次失败呢，我没有派兵，这也是责任。虽然我的这一路守住了，韩琦那一路失败了，但是呢，这几年来啊，3年来，我们在和西夏的战争当中，死伤的士兵和老百姓有20多万，我们这些边关的将帅都有责任，我们应该减官才对，我怎么能升官呢？所以范仲淹他就是有这么高的境界。所以范仲淹他这个人真的是按照当时的说法，这是有个赤子之心，他是一点点的私欲都没有，在这种升官啊加薪的面前，他一点点私利都没有。你比如说当时他们打了一些小的胜仗，然后范仲淹他们也建议这些边防还是以武将为主，然后朝廷就给这些文官也都升武官，要给他们按一个经略使的这个官，韩琦就接受了。别人问韩琦为什么接受，他说朝廷封我的官，我有什么理由辞这个官呢？范仲淹就推辞了，他说，哎呀，我们在边疆也没做出什么大的贡献，然后工资涨了5倍，你说前线的将士啊，在前线打仗死了以后随便挖个坑就埋了，然后尸骨都回不了家乡，然后每天呢吃的是最差的粗粮，吃不饱穿不暖，冻得要死，我如果拿那么高的工资，老百姓见了我不打我骂我才怪啊，士兵不打我骂我才怪，我怎么能够拿那么多的钱呢？我是有愧于士兵啊，有愧于这份工资，而且呢我的本色是个文人，我如果当了武官我就不能当谏官，我就不能够议论风声。那我们前面说过，范仲淹内心里面的本色是个谏官，是个政治批判者，是一个宁民而死不默而生的这样一个人。你说到前线打仗当军事统帅，说实话是赶鸭子上架，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凭着一腔决死的决心啊，我就到第一线，我到延州，我既然干这份工作，我就要干好它，我钻研它，干一行爱一行，然后在结合以前学的孙子兵法，他才这个啊成为一个好的将帅。我们说范仲淹，你说他谋略，他还不如狄青，是吧？也更不如岳飞。他的强处主要是在练兵这一块，在这个军法严苛一块，这学习孙武的这个军法严苛，严明军纪，然后呢，能够重用人才，啊，就是用对人，做对事。我们说他通过提拔手下的四大名将，培养这些四大名将，然后构筑了一个既是堡垒战的山城防御这样一种地理的物理上的边防，也是呢通过练兵建立人力上的边防，通过择将将帅谋略上的这个边防，最后呢巩固了西北边防，让西夏逐渐在这个对宋战争当中慢慢的处于下风啊，发现怎么范仲淹来了以后不好打了啊，慢慢的只能屈服了，认为还是应该接受范仲淹的意见，大家和平啊，好好过日子，好好做生意不好吗？为什么要打呢？打也打不赢，徒徒损耗了国力啊。所以说西北有一范啊，军中有一范，所以范仲淹也成为国之栋梁，也成为文武双全的人，因为他的这个武将的保卫西北边疆的这个功绩，也让他在别人的评价当中超过王安石，超过苏东坡、欧阳修，
韩琦等等这些人，这个我想才是范仲淹评价这么高的一个内在原因。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ive。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今年上半年，我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406元，同比增长7.8%，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6%。其中，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分别达6.6%和8.0%，三项收入增速均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我区实现财政教育支出1615亿元，率先在全国落地15年公费教育，连续23次提高教育三包标准，惠及学生155万人次，专项投入31亿元，支持1699所高海拔学校供暖建设，27万名在校学生受益。一月至六月，西藏中药材进口贸易实现大幅增长，全区均已累计进口中药材51.25吨，同比增长258.62%。近日，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真本81至90册专家论证评审会在西藏藏医药大学举行，经权威专家全面严格的学术评审，该套典籍顺利通过审定，计划今年年底正式出版。由国家体育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将于8月1号至6号在林芝市、拉萨市、山南市、施哈泽市举办。比赛设男子公路自行车赛一项，目前共有120多名运动员报名参赛。

赛程总距离约570公里。近年来，林芝市运输供给逐步实现从单一到多元转变。截至目前，林芝市共有乡镇综合运输服务站39个，县级客运站6个，市级客运站1个，全市新能源营运车辆240台，累计承载旅客898万人次，实现经济效益与绿色效益双赢。20号，阿里地区举行2026年1000万招聘专项行动招聘会。据了解，招聘会线上线下同步开展，29家区内外企业提供310个岗位，涵盖文员、财务、市场开发等。2026年昌都市夏季户外专场招聘会日前展开，招聘会通过政策激励、渠道拓宽和优化服务等举措，帮助求职者实现高质量稳就业。57家区内外企业提供200多个优质岗位供求职者选择。位于桑朱兹区的日喀则市快递物流园区近日正式揭牌，园区占地面积4300多平方米，投资268万元，引入智能化自动分拣设备、试水集约化供配模式，目前已有5家公司入驻。近日，自治区人民医院劳模专家团走进山南市琼结县拉玉乡堆巴村开展义诊活动，集结11个科室骨科家开展问诊查体、免费 B 超筛查、健康科普等服务。日前，莫竹工卡县举办夏季春晚暨第二届藏族服饰时尚秀。本次春晚的节目全部由当地农牧民自编自演，全县8支村级文艺队及莫竹舞乐团退休人员组成的2支特邀队伍，带来了金色故乡、幸福新居、普堆巴宣舞等展现地域特色与时代风貌的歌舞。此外，当地农牧民与专业模特同台，把传统服饰搬上时尚 T 台，将歌舞与非遗服饰展示紧密结合。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广播连续剧《长相思在长安》第二集。
1: 焦恩外表靓丽，气质出众，由他给我们当形象代言人，网店的生意很快便风生水起，而他自己的代购生意也逐渐红火。我们联合经营，把生意打理得井井有条。与此同时，我和他渐生情愫，互相爱慕。虽然谁也没有把话说破，但彼此都十分享受这种心意相通的幸福感觉。
2: 任正辉，快来看，这是我按照Joan的建议重新装修的店铺。你看咋样？
3: 是比之前好看啊。
2: 厉害吧？

0: 厉害！哎，我还真没想到啊，刚子，哎，你说说啊，这教案的审美就是比我俩高啊！
1: 哎，该夸谁你不知道吗？啊，这里边没有我的功劳吗？
0: 同志，思想不能滑坡，要勇于奉献，不要急于邀功。这
2: 我陈辉说的对，刚子，你是公司员工，这都是你该做的，
0: 对吗？哎呀呀呀
1: 呀！好一出放父随狼狈为奸的好戏呀、啊！
2: 陈辉，他是不是在骂我们？啊，
1: 没有没有啊！我说你俩有默契，像两口子。
2: 什么叫两口子？
1: 一只蛤蟆一张嘴，转陈辉四条腿。你们两个人两张嘴，嘴又叫口，两口子。
2: 哦，那我们三个就叫三口子。啊！怎么了嘛？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不听老人吃亏在眼前，这听了刘刚言，叫俺变傻蛋。
2: 哎，有订单。
1: 好啊，照这样下去啊，最起码可以天天能吃上一顿红烧肉了。
0: 切，真没志气。叫俺，你有钱了想干啥？
2: 旅游啊，我想好好看一看中国，中国实在是太大太漂亮了。
1: 是，
0: 那你都想去哪儿啊？
2: 看长城，网上说在太空中能看上万里长城，我想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哎，
1: 转，那你不应该上长城，应该上天嘛。
0: 去。
2: 陈慧，你说的对，秃鹫嘴里没好肉，刘刚嘴里没好话。
0: 哎呀，你别管他，那你还想去哪儿啊？
2: 我还想去北京，朋友说没去北京就不算到中国。我还要去三亚，哈萨克斯坦可没有海。我还要去云南，去上海。
0: 呵，你这去的地方还真不少啊。
2: 可惜啊，我马上就要毕业回国了。
1: 哎，转，那你干脆留在中国吧。
0: 对呀。
2: 不行不行。
1: 哎呀，咋不行嘞？你们国家有中国大吗？有中国发达吗？有袁陈辉吗？
2: 这我
1: 哎呀，朱文，你还在犹豫啥嘞？中国多好啊，袁陈辉可是非常喜欢。
0: 刚子，你别瞎说，我算个啥呀？能跟赵恩的家乡比吗？
2: 哦，陈辉，我不是这个意思。
0: 赵恩，我们中国人最讲家国情怀，我懂你的意思。
1: 懂对方的意思，却不明说自己的意思，你俩真没意思。
3: 生意越做越好，可焦恩毕业回国的日子也越来越近。我明白，一旦他回国，我俩的缘分极有可能就此终结。为了把他留下，我和刘刚策划之后，特意带他爬上了终南山。
1: 我的妈呀，终于登上山顶了。
2: 喂，陈琳，你好。中国，你好啊。
0: John，抱歉，暂时不能带你去北京爬长城，也不能带你去三亚看海，但你放心，只要你愿意留下来，我一定陪你去。
2: 陈辉，太阳都没办法照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人当然更不能去自己每一个心仪的地方。不过没有关系，缺憾也是一种美。哎
1: 呀，卓安，说来说去你还是要回国，留下来嘛。陈辉喜欢你，为你开天辟地。是不是啊，陈辉？
2: 啊。去前面看看吧，我先走了，你们跟上哦。
1: 陈辉，你还要等到啥时候？你不累吗？
0: 赵恩，
2: 怎么啦？走啊！
0: 赵恩，我喜欢你，请你留在中国吧。
1: 袁陈辉，我还以为你要把自己憋死呢。赵恩，你还愣着干嘛？快答应他呀！
2: 答应什么？
1: 做他女朋友，留在

0: 袁长辉，你个笨蛋，最重要的一句你都没有说啊！
1: 哦，秀恩，做我女朋友，留在中国吧。
2: 袁成辉，你可真贪心，让我做你的女朋友就算了，怎么还想让我留在中国，而且就这样空着手表白吗？中国男人是不是都这样无趣？啊，
0: 哎呦，新鲜的野花，你们等等，我马上就来。袁成辉，下一步，下一步。
1: John，你答应了？
2: 没有。从个人情感上讲，哈萨克斯坦是我的故乡，我的家人、朋友都在那里。我从那里出生，将来还要……从理智上讲，
1: 从理智上讲，我们的代购生意已经形成了规模，阿拉木图将成为我们双向贸易的大本营，需要专人在那里经营和打理，而这个人非你莫属，所以你必须回去。
2: 既然你都懂得，干嘛还要破坏游戏规则？
1: 游戏？你把我们的感情当游戏？
2: 陈辉，不要怀疑我对你的爱，这身体我都清楚，我迟早要回国，而我回国的那天就是我们感情结束的时候。我以为你懂的。
1: 我不懂，你回国和我们的感情有什么冲突？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在一起？
2: 在你身边毕业就分手的例子还少吗？他们可能还只是相隔一个市一个省，可我们却隔着一个国家。
1: 不就是异国恋吗？你为什么对我们的感情这么没有信心呢？
2: 陈辉，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与其到分手的时候痛苦分手难过，还不如不开始，这样没有开始也就不存在结束，彼此不会受到伤害，也就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合作。
1: 你这是自欺欺人，难道我们不是早就开始了吗？
2: 好啊，那我答应做你的女朋友，可我有个条件，你来哈萨克斯坦。
1: 就人往高处走，中国各方面都比……
2: 好了好了，陈辉，人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和陌生人微笑，和爱的人争吵。我们给彼此留一段美好的回忆吧。
1: Joan，那你回国之后还会想我吗？
2: 会的，我会想念在中国的一切。你知道吗，我从哈萨克斯坦来到中国，就像初次迁徙的大雁，从环境恶劣的寒冬飞到了水草丰茂的天堂。
1: 可你都不愿意留下来。
2: 他乡的蜂蜜不如故乡的清水，大雁是候鸟，中国对我来说只是暂时的栖息地。它虽然美丽，可我……
1: 如果你是候鸟，我就在西安，在下一个春天里等你。
2: 不要等我，不要等。
3: 花儿来了。
0: 哎，陈辉，周恩怎么跑了？
1: 有些地方注定去不了，有些人注定留不住。John 走了，带着我的无尽眷恋回到了哈萨克斯坦。我本想让这段感情自然的枯萎，可几个月过去了，我对他的思念不减反增。

0: 焦安会回来，焦安不会回来，焦安会回来，焦安会回来。袁成辉，你有病啊！嗯，我害了相思病。那你去死吧！焦安会回来，哎，你怎么还不住手啊？你，哎呀，我说你这个人啊，人家都是数花瓣，你可倒好，用指甲刀剪仙人掌上的毛刺，亏你想得出来。
1: 兄弟都失恋了，借你的仙人掌浇浇愁不行啊？哎呀，
0: 你看看，扎了吧，疼了吧，流血了吧，活该！哎，我说你
1: 看什么看？指什么指？你就是活该。那么多中国好姑娘你不找，你非往一个外国妞身上扑，没扑着也就罢了，你还贼心不死，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0: 坚贞不渝。
1: 呸！飞蛾扑火。
0: 哎。
1: 猴子屁股不长毛，刘刚嘴里不说好。我说刚子，你就不能安慰我几句，劝我一下？
0: 想让我劝你啊？
1: 啊，
0: 没门儿！再说了，我没劝过你吗？一开始我就劝你了，我说你不要色心大发，一时糊涂。
1: 那叫一见钟情，
0: 你还让人家走？
1: 哎，最好的疼爱是手放开。嘿。
0: 都是你自己找的，那你说我现在该咋办？
1: 咋办啊？凉拌，凉拌。放弃一棵树，你就能获得整个森林呐！
0: 切切切切切，这都什么馊主意？哎，那不然你去找他呀，千里求爱万里追踪，你把人家从哈萨克斯坦追回来呀！
1: 哎，刚子，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0: 你还真想去呀？对呀，袁成辉，我告诉你，转现在可是咱们的合伙商，你小心偷鸡不成蚀把米，再坏了咱们的生意呀！
1: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等我老了，等我回想人生，我发现自己曾经放弃了一段美好的异国恋，我一定会死不瞑目的。
0: 哎，等等等等等等，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你可千万不要冲动。
1: 草原的牦牛从不因食草而害怕猛兽。 草原的汉子从不因为一只而选择回头，刚子，我一定要把我的爱情找回来，至少，我应该有一次为爱冲动的勇气。 说到做到，我立刻就订了飞往哈萨克斯坦的机票，一路上。 我既紧张又激动，反复的想着见到焦恩时，我该怎样表达。不知道为什么，我相信焦恩不会拒绝我。啊，幸福的春风吹满了我的心田。
2: 陈辉，陈辉，我在这儿。焦恩，陈辉。
3: 你瘦了，也黑了。
2: 焦恩，你走之后，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我想和你说话，想和你看风景。多少次我拿起手机又放下，我想联系你，可又怕打扰你。我也是。陈辉，短暂的离别让我看清楚自己的内心。我原以为只要时间足够长，我就可以忘了你。
3: 慢慢发现，那是多掉一个笑话。我每天都在心里喊着你的名字。
1: 我听到了，我听到了，乔恩，我来了。
2: 你来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1: 我必须要来，生意的伙伴有很多，可喜欢的人只有你一个。乔恩，我不想只和你谈生意，我还要和你谈感情。 这就是你的表白吗？啊，对不起，我本来想了很多，可是一见到你，就又全忘了。
2: 很特别，我喜欢。啊，真的？嗯，走，那你回家。
1: 我有点紧张。
2: 那你回去吧。
1: 啊，不会。 落单的雄狮不怕群狼，草原的汉子不怕见丈母娘。走。
2: 哎，袁成辉。 啊！给我站住！哎，说谁是狼呢？哎呀，
0: 来人呐！
2: 你站住！
0: 救命啊！殴打国际有人喽！
3: 乔恩的家人热情地接待了我。刚开始大家还稍有拘谨，我能感觉到他们对我既好奇又有些戒备，可当乔恩妈妈端上极具特色的哈萨克斯坦美食之后，大家边吃边聊，气氛也就很快变得融洽活跃起来。
4: 好啊好，
3: 乔恩，
5: 年轻人，你这次来是否准备多住些天呐？
4: 哦，是的，这里很美的。
5: 如果你能留在哈萨克斯坦，我会更高兴的。
6: 妈妈，面对中国公民最好含蓄一点。
3: 朱恩，来之前我就想过了，坚守故乡和追求爱情从来都不会矛盾。如果你是候鸟，我愿意陪你一起迁徙。无论是哈萨克斯坦还是中国，你愿意留在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家乡。
5: 听到了吗？这是个温暖的中国男人。
4: 好吧，那以后你有什么计划？
3: 我想把我们的网店和朱恩的代购生意进行整合，然后自建网购平台，做双向的跨国贸易。
5: 天上打雷未必下雨，可男人喝酒必谈生意。真没意思。朱恩，我们吃，别管他们。
6: 妈妈，你想听？这关系到我的未来。
4: 建网站做跨国贸易可都不是一件小事啊，你有把握吗，孩子？啊，
3: 这是我收集的资料，您看一下。
5: 我看看，
6: 这怎么全是图表数字啊？
3: 没有强大数据支撑的结论是不科学的。
4: 这是哈萨克斯坦国家产业结构的现状及分析啊。
5: 近年来进口商品情况统计。
3: 您看的这个是互联网用户构成的情况分析。这还有哈萨克斯坦互联网覆盖情况，物流发展水平，居民网购消费习惯等等资料。我全都做了收集和细致的分析。
4: 好的好的。
6: 你是间谍吗，先生？太可怕了。
3: 总的来说，哈国电子商务较为落后，物流发展水平呢也不均衡。而这恰恰也说明这里是可以发掘的广阔市场啊。
4: 是这样。
3: 另一方面呢，中国的电子商务已经度过了行业的红利期，目前基本稳定并趋于饱和的状态。未来国际市场，尤其是哈国等周边国家，将成为中国电子商务行业的又一主要目标市场。
4: 没错。
6: 所以我们要抢占先机。
3: 对，我们有经验，还有朱恩先期积累的客户群。
6: 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4: 有信心是好事，但是创业就像在沙漠里找水源，绝对不能盲目的。
3: 明白，我已经有了详细可行的创业计划。
4: 说说看。
3: 首先在阿拉木图成立公司，然后发传单、招代理、开展示店，一步步的做大。
6: 怎么全是中国那套？
5: Jun，我告诉过你，留心多看新闻，这叫中国特色。
3: 对，我就是要做中国模式，走东学西用、特色经营的路子。
4: 可只用发传单的方法来扩大宣传，这渠道可能有些单一呀，孩子。
6: 我还有我的朋友、客户，我可以发动他们帮忙。
3: 对，甚至理发店、餐馆，只要在他们的店里放一台平板电脑，他们就能成为我们的代理商。
5: 请问有提成吗？
3: 当然有。
5: 那我也要做你们的代理。我可是有很多很多朋友的。
4: 你这个老太婆。
6: 我亲爱的妈妈，谢谢你。
4: 袁先生，我不是有意要打击你们，只是这样做这根本不算跨国贸易啊。
3: 是的，量的积累才能达到质的飞跃。
4: 对，
3: 我们还要和当地的大型商超、一些企业进行合作，通过他们 买进哈国的商品，也通过他们销售中国的货物。
4: 哦，就是说，跟你们合作的人既是买家，也是供货商，还是批发商、零售商？
3: 对，有钱大家赚嘛。哎，
5: 这个我也懂的。这叫。哦，组建利益共同体。你们习总书记来哈萨克斯坦的时候讲过。
6: 哎，陈辉，
3: 哎，
6: 如果我们的生意做大了，我是不是就能当高管了？
3: 当然了，到时候你就是公司在哈萨克斯坦区域的总经理，刘刚是中国区的总经理。
6: 那你呢，妈妈？
5: 我，当然是全球总经理。哦，因为啊，我是你妈妈。
4: 你这个老太婆。
3: 焦恩的家人热情大方又有趣，大家聚在一起说说笑笑，不知不觉就已经到了深夜。夜半繁星满天，鸟歇虫鸣，焦恩的家人相继睡去，终于我和他迎来了独处的时光。哇，月光如水，萤火纷飞，真是一幅美妙的田园夜景啊。
6: 啊，现在看着美妙，等你一个人趴在这看的时候，就不这么认为了。
3: 嗯，我明白。长相思，在长安。你走之后，我也是茶不思饭不想。
6: 我还以为我们不会再见面了。
3: 我怕的也是这个。一想到再也见不到我心爱的娇恩，我的心……
6: 哼，你不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草原男子汉吗？
3: 我害怕疾病，害怕贫穷，可我最怕的就是失去你。病了我可以吃药，穷了我可以去赚钱，可唯独失去你，我无能为力。所以我必须来找你，
6: 陈辉。
3: 嗯，
6: 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
3: 娇恩。

0: 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喂，
1: 喂，严长官，就让你这座堡垒，你有没有拿下？
0: 刚子，你说你早不打晚不打，你偏偏这个时候打。
1: 刘教长，坏你好事了，对不住对不住啊！
0: 行了行了，有话赶紧说。得大干，立足大西安，放眼全世界。
1: 好嘞，那你早点抱得美人归，我们还等着喝你的新酒呢。
0: 放心吧，我不光要把人带回去，还要把哈萨克斯坦的好东西也带回去。我收集的资料全面详实，设计的规划切实可行，乔恩的家人都十分支持我们的创业计划。很快我们就在当地开办了第一家中国商品展销店，随后我利用加盟、代销、直销等多种方式灵活经营，迅速就打开了当地的市场。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长相思在长安》第二集。
3: 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4: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

0: 广播连续剧《长相思在长安》第三集。
1: 经过努力，我们的生意逐渐做大，我又在中国开设了一家哈萨克斯坦商品展示店。乔恩也改变了主意，经常与我往来中哈之间。后来我们达成统一意见，我和刘刚打理中国区的生意，乔恩和他的闺蜜古里则成了公司在哈萨克斯坦区域的业务负责人。
2: 哟，今儿四大长老齐聚长安，看来袁总又有新的指示啊。
1: 什么指示不指示的，大家说一说最近的情况，讲一讲将来的发展。来，高老坐。
2: 哎，那这样我先说，在袁总的英明指导下，我们已经和国内的几大物流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现在啊，我们可是他们的 VIP 中聘。
1: 好。
3: 刘刚，你现在可是公司高管
2: 啊，
3: 怎么说话还这么啊，对，不正经。
2: 嗨，古丽怎么不正经了？
3: 哎呀，行了行了，古丽，你说说我们那边的经营情况吧。
4: 我们和几家大型商场百货公司签订了供货协议，还和我们当地唯一一家物流公司也达成了合作意向。这次来中国，我们还要去义乌、深圳这些货源地深度考察一下。
3: 对，这些地方的精美小商品很受我们当地的青年男女欢迎。如果条件成熟，我们想把这一部分的业务分离出来，精细化管理。
1: 刚子，你看看人家。本国的货源还需要人家来帮你开发，
2: 我也没闲着。你看物流公司这边
4: 够了，刘刚，你还是赶紧看看我们的货物走到哪里了吧。这次的货一定不能出问题。
2: 哎呀，不就是装在车上运吗？能出啥问题呀？那现在呀，手机就能够查了，看看吧。啊，
1: 我看看。
2: 哎
1: 哎，
2: 看看吧。啊，
1: 我看看。
2: 哎
1: 哎，刚子
2: 啊，
1: 这都好几天了，这货怎么还在新疆中转站啊？
2: 哎呀，陈辉，没事儿，信息没有及时更新。
4: 不可能，现在的物流都是全球定位，实时更新。
2: 嗨，我说古磊，我尊敬的古总，你干嘛老是和我抬杠啊？
4: 再说一遍，我不姓古。
3: 好了好了，你们都别斗嘴了。刚子，正事要紧，这批货我们可是跟人家签了合同的，一旦违约，我们就是巨额赔偿。
2: 哎呀，没事儿，都已经到了新疆了，过了阿拉山口啊，就是哈萨克斯坦，到了阿拉木图啊，用不了几天。
1: 刚子，早到比晚到好，你还是打个电话问问吧。
2: 哎呀，放心，出不了事儿，
1: 打一个吧。
2: 哎，好好好。
5: 哎，刘总你好。
2: 哎，张经理。我们那批货怎么停在新疆了？是不是后台没有更新物流的信息啊？
5: 不是啊，出事儿了，走不了了。
2: 什么？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
5: 我的刘总啊，你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啊！新疆暴雪，都堵在这儿了。
2: 那我可是你们的会员企业，这样，你给我想想办法，优先运输。
5: 刘总。我不帮你，老天爷不让走，谁也没办法。好了，你放心，一旦通行，第一个运你们的。我还有急事要处理，我挂了啊。
2: 这才11月，刚入冬，谁想到他会下暴雪呀？他
1: 刚子，糊涂啊！那是新疆，新疆。
3: 这从西安到哈萨克斯坦最快也要30天，现在时间已经过半，可货物还没有出境。这刘刚，都怪你。
2: 我
1: 好了好了，事已至此，找到解决办法才是重中之重。刚子，你赶紧去物流公司了解详细的情况，然后协商解决办法。
2: 我现在就去。
1: 周安，古里，你们立马回哈萨克斯坦，一方面和商家联系，一方面寻找其他的解决办法。
3: 能有什么办法？让货物自己长翅膀飞过去吗？

0: 刚刚拼下的事业几乎推到了死亡的边缘。一连几天，我到处打电话找人，可始终没有一个好的解决办法。急得我口舌生疮，整个人憔悴无比。
1: 受新一轮冷空气影响，伊犁地区11月20日至21日遭遇强降雪袭击，赛果高速路普遍积雪达到30厘米，部分路段达到50厘米。21日至22日白天，新疆北疆沿天山一带、天山山区、巴州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雪，局部有暴雪。
2: 陈辉，
0: 刚子，咋样了？货走了吗？
2: 陈辉，这样，你先吃口饭。
0: 哎呀，我哪吃得下呀？这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搞不好这一次，就这一次，咱就栽死了。
2: 哎，都怪我，所有责任我来承担。
0: 哎呀，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还是赶紧想办法吧。
2: 我联系物流公司了，他们说
0: 什么了？
2: 他们说哈萨克斯坦也在下暴雪，货就算送到了阿拉山口，转到阿拉木图也
0: 阎王要你三更死，不会留你到五更。唉，都是命啊，本来还想着做完这笔生意就想叫俺求婚的。
2: 陈辉，还不到最后交货的日期，我们还有机会，你要振作呀。
0: 没机会了，没机会了。
2: 你不是说了吗，只要太阳照常升起，草原的汉子就不说放弃。
0: 可现在还能怎么办？飞机都停运了，空运都不行啊。
2: 这
0: 刚子，你能不能把电视关了，让我安静一会儿。
2: 对不起啊。
1: 记者从国际港务局获悉，从西安开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长安号国际货运班列将于本月28日正式开通。长安号开通后，这段3866公里的行程仅需9天即可到达。目前班列所在货物正在有序集结，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刚子，他是说从西安到阿拉木图吗？
2: 是，
0: 九天呐、啊，够了，足够了。
2: 陈辉，咋够啊？咱的货现在还在新疆呢，把货调回来再发过去，这来回得折腾不少时间呢。
0: 为什么要调回来？现在就补货，重新发一批过去
2: 啊？哎，对呀、啊，哈哈哈，有救了，终于有救了！啊，
0: 在西安国际港务区的帮助下，我们的货物搭乘长安号欧洲班列准时到达了阿拉木图，公司的困境也随之解除，我们终于度过了这个难关。
2: 哎呀，从这次事情上就能够看出来，物流是我们最薄弱的环节，必须改善。
0: 是啊，物流速度的快慢、成本的高低，直接和我们的效益挂钩。
2: 对，
0: 甚至决定着公司的生死啊。
2: 是啊，
0: 这么重要的一环，必须万无一失。
2: 好在，现在我们搭上了长安号。长安，以后我们终于可以安心经营了。
0: 没错，我算是明白了，靠谁都不如靠国家。咱有钱给其他物流公司交会费，还不如给国家交税。
2: 对，
3: 好，说得好啊。
0: 哎呦，郭主任呢？您怎么来了也不打个招呼啊？我好亲自去接您呀、啊。
3: 哎，这可不行，哪有服务员让老板接送的？
2: 哎呦，主任，您说笑了。
0: 快，请坐。
2: 来，郭主任，您请。
3: 哎，严总、刘总，说玩笑也不是玩笑啊。
0: 哦，
3: 我们国际港务区啊，就是给企业提供服务的，这不，我都上门服务来了嘛。
0: 哪里是提供服务啊，简直就是救命啊。
2: 是啊，
0: 郭主任，要不是港务区帮忙让我们搭上了长安号，我们公司可真就要倒闭了。
2: 是啊，来，郭主任，您喝水。
3: 对，好，谢谢。奔向康道路上，政府不会落下每一个人，
2: 是，
3: 更不会丢下每一个企业。我们不光要让你们活下去，还要让你们活得轻松，活得有价值。
2: 是，
0: 刚子，
2: 哎，
0: 听见没有？努力经营，积极纳税啊！
2: 是
0: 啊，
2: 明白。
3: 闲话不说了，我这次来啊，是代表港务区和你们签战略合作协议的。
0: 啊，
2: 我们够格吗？
3: 够啊，当然够了。哎呀，你们把中国商品卖到了哈萨克斯坦，又把哈。

0: 国产品带回了中国，潜力无限呐！哎呀，郭主任，还有人，我们把哈国的优秀青年也带回来了。
1: 哎呀，陈辉，你就直说 John 就行了，还打哑谜？谁不知道你找了个又漂亮又能干的外国媳妇？哎呀，
0: 你懂什么？习主席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的时候都说了，青年是民族的未来，是人民友谊的生力军。我这是和哈国青年友好往来呢。
1: 你看你，
2: 所以说呀，你们不但率先践行了国家号召，还是中哈友谊的使者，以后啊，更要为中哈伙伴关系发展贡献青春和力量啊。
1: 哎呀，是是，哎，不说了，郭主任，我现在就去拿公章。
0: 郭主任，这次真要感谢国家，感谢港务区呀。长安号9天就可以将货物送到阿拉木图，就这一项，我们的货运速度就比以前快了3倍呀！那物流成本整整节省了20%啊！
2: 哎，紧跟政府，保证让你们在致富的路上跑得更快。
0: 对。长安号的开通为货物运输提供了保障，公司借此再上了新台阶。而我和 Joan 也成了大忙人，我留守西安总部，他负责公司在阿拉木图的经营，日子仿佛回到了他刚刚毕业回国的时候。
3: Joan
1: 燕晨辉，你念叨什么呢？
3: Joan，
1: 哎呀，你别揪了，发财树都让你揪成秃子树了。
0: Joan， 你管好你自己，没事出去跑跑业务去，就知道喂金鱼，你都撑死3条了
1: 啊！你说我，你也好不到哪里去。这样一回国，你的魂就丢了。哎，你看看你，跟霜打的茄子似的。
0: 那也比你强。我这是想叫人想的，你呢？你那是闲的。
1: 我，谁啊？
4: 警察，公安工商联合执法。
0: 刘刚。是不是你在外边又惹事了？
1: 没有啊。
4: 你是刘刚？
1: 哎，是啊，警察同志，这是怎么回事啊？
4: 你舅舅的服装加工厂仿造名牌制假售假，已经被人起诉了
1: 啊！
4: 经查证，你们也涉嫌其中。
1: 不，
4: 跟我们走一趟吧。
0: 刘刚二舅的制衣厂制假售假，被工商部门依法处理。我们的公司也受到了牵连，不但衣服被查扣下架，更为严重的是公司还被罚款，我们自建的网上平台也被勒令整改，公司陷入了严重的信誉危机。
3: 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呀。
1: 陈辉，看开点，咱们人没事儿，这就是不幸中的万幸，大不了咱不卖服装了。
0: 诚信呐，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诚信呐。不良记录多一笔，顾客对咱们的信任就少一分呐。啊，多少大企业大品牌不就是在信誉危机中倒下的吗？
1: 哎呀，成也二舅，败也二舅。
0: 刚子，可千万别这么说，没有你二舅，咱还不知道在哪儿打工呢。要怪啊，就怪咱自己。
1: 哎，对了，陈辉，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和朱没事吧？
0: 没事，就是结婚的事情得往后放一放了。
1: 你准备求婚了？
0: 是啊，你说咱忙来忙去的图啥？不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吗？
1: 对，
0: 本想着生意稳定了就向他求婚，现在看来还不到时候。
5: 为什么不到时候？
1: 啊，九恩，你怎么回来了？
5: 袁成辉，公司的事儿我不管，我只想知道为什么现在不是结婚的时候。
0: 九恩，来，你先坐下，你听我跟你说，公司接下来会怎么样我还不知道，也许我马上就要变成穷光蛋了，我不能。
5: 如果我看中的是钱财，当初我就不会回国，更不会现在回来找你。
0: 可是
1: 你就别可是了， 你从中国追到哈国，哲远从哈国赶回中国，你们不就是为了能够在一起吗？
5: 对，陈辉，生意是生意，感情是感情，难道生意不如意，你就一辈子不结婚了吗？
0: 你真的愿意嫁给我，不后悔？
5: 我们哈萨克斯坦有句话，不要爱人的金银，只要爱人的心。我选择了你，就不会后悔。
1: 娇惠，
5: 陈辉。
0: 趁着公司整改的时间，我和娇恩举行了婚礼。他虽然不懂相濡以沫的典故，但他知道我在什么时候最需要他，使他用新婚的幸福帮我冲散了日渐浓烈的消沉。我们蜜月归来，公司的整改也结束了，我随之召开了高层会议。
1: 唉，我先说两句吧。前两次的事情责任都在我，第一次怪我工作不认真，没有及时了解物流情况。
5: 不怪你，物流我们没法掌控。
1: 不管怎么说都有我的责任，上次被罚也是。我舅舅的制衣厂设备技术都已经落后了，可我碍于亲戚的关系一直没有重新的找货源。
0: 结伴的大雁飞得更远，犄角对外的牛群睡得更舒坦。刚子，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现在最重要的是总结经验，查漏补缺。
1: 是啊，
5: 我们不具体生产产品，也没有货运能力，现在货运有长安号，只要货源有保证，公司一定会再创辉煌。
1: 可是再找货源，谁知道会不会再出什么问题啊？咱们又不是政府，没有质检能力啊。
5: 刘刚，没有政府帮忙，我们还不做生意了？
0: 就是，政府能帮咱一时，不能帮咱一世啊。
1: 对，
2: 谁说不能啊？啊？政府永远是你们坚实的后盾。
0: 郭主任，
1: 郭主任，
2: 袁总，好久不见呐。
0: 郭主任，公司的事儿您肯定也知道了，我这实在是没脸见您呐。
2: 你们是下游企业，主要责任不在你们，以后啊严格把关就对了啊。
0: 是哟，郭主任，快快快，里边坐里边坐。
1: 郭主任，来来来，您坐您坐。
5: 陈辉，你们知道郭主任是来干嘛的吗？
1: 啊，检查嘛。哎，郭主任啊，您放心，我们已经按照您的要求啊全部整改了。
2: 放轻松放轻松啊。我呀给你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啊？
2: 西安国际港务区邀请你们入驻园区。
0: 哎呀呀，郭主任呐，您可真是我们的贵人呐。
2: 是啊。不是不是，我不是，政府才是呢。哎呀。你们入驻以后，港务区将为你们提供场所进行商品展销以及办公，还有货源仓储包装物流投递等配套服务。另外，
1: 哎呀，郭主任，不用另外了，办，明天就办。
0: 对，
2: 好，那我代表西安国际港务区，欢迎你们呐！
0: 在西安市政府、西安国际港务区等组织的政策扶持下，我在西安国际港务区注册成立了新公司，并整合展销渠道，创建了丝路跨境电商平台。自此，公司成了中国第一家进入哈萨克斯坦市场提供海外仓派送、国际快递、海外 B2B 电商平台的高科技公司。2018年年初，我们的宝宝出生了。同年六月，由中哈两国联合举办的“一带一路”成果展在阿拉木图举办。包括我在内的多家中哈企业代表参加了活动。活动结束后，我热情邀请港务区郭主任一行到家里做客。
5: 妈妈，来客人啦！
6: 朕，陈辉，
0: 妈妈，
5: 妈妈，
6: 你们终于回来了，啊、孩子。咦，这位是？
2: 你好，
5: 妈妈，这就是港务区的郭主任。
6: 哦。主任经常向我说起您，感 谢您给他们提供帮助，谢谢。
2: 哎，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7: 来来来，哎，到屋里坐，来坐坐

0: 狐狸，去给大家倒点水。
1: 你去，我要抱抱小家伙。
0: 好好好，
2: 慢慢一些，刚睡着。
1: 这小家伙睡得可真香。
3: 啊，好，
1: 狐狸，
3: 谢谢谢谢。
1: 那是我儿子，你要是喜欢孩子，你自己生一个呀。
4: 我才不想生呢。
1: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狐狸，你要……
4: 我的天哪，春，你现在可真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中国人了。
1: 当然，我现在可是有中国永久居住的身份证。
4: 啊，你这只候鸟再也不用迁徙了。
1: 是的，狐狸，你也定居中国吧，中国可真是个天堂啊。
5: 对，来中国，我们欢迎各国精英人士到中国发展。
4: 嗯，我一定会的。
5: 哦，对了，陈辉啊，
6: 郭主任，
5: 朱恩随你两头跑。朱恩妈妈既要照顾老人，又要帮你们照顾孩子，你可要经常回来，好好孝敬一下这个杨岳母啊！啊，
6: 请郭主任放心，我一定当好这个杨女婿。
1: 郭主任，现在啊，我们的日子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啊，
5: 那就好。
1: 这还要感谢中国，感谢中欧班列呢。
5: 哦，是吗？
1: 中欧班列开通后，来我们这儿做生意的人多了，工厂也多了，这给我们提供了创业就业的机会，连我妈妈也创业了呢。
5: 真的？
1: 郭主任，您还不知道吧，我妈妈的蜂蜜已经搭上了长安号回程班列。
2: 是啊是啊。
5: 哎呦，原来您也是出口大户啊。那真应该也邀请您去一带一路成果展上看看。
2: 我不去。看什么成果展，看我女婿外孙子就够了。
5: 这是为什么？
2: 我女婿就是一带一路的践行者，我外孙就是一带一路送我的最好果实。
7: 2018年，我们丝路跨境电商平台的年营业额突破了1亿大关，而我们有这样的成绩，都是托了一带一路的福。一带一路的实行给我们提供了创业的机会，使我与娇恩相识相爱。长安号的开通挽公司于危难，使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可以说，我的爱情事业都与一带一路结缘。如果没有一带一路，没有长安号，就不可能有我，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愿祖国繁荣昌盛，中哈友谊万古长青，也希望我们在幸福的路上可以长久地走下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成为推介西藏的重要窗口，开放的西藏不断拓展朋友圈，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3: 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8月1号开赛。
2: 我区召开五级人大代表画团结做表率专题交流分享会。
3: 沙南市举办文旅行业服务技能大赛，助推文旅服务品质提质升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日前在林芝举办的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中，各方嘉宾不仅领略了雪域高原的自然人文之美，更切身感受到了西藏高质量发展的强劲脉搏。把西藏推介给世界，让环喜的朋友圈更加广泛，成为与会者共同的心声。请听报道。
1: 论坛期间，细致周到的服务，热情真挚的接待，让每一位嘉宾都感受到了质朴而隆重的礼遇。
3: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组展方专委会主任王志忠：
4: 活动每个细节我们认为做得非常好，在国内已经达到顶尖水平啊。
1: 本届环喜论坛议程丰富，通过主旨论坛、圆桌分论坛、专家对话、实地参访等形式，不仅为西藏林芝搭建了立体展示的窗口，也极大提振了各方深化多边合作的信心。
3: 法国电力中国公共事务暨机构关系总经理周苏燕：
5: 我感到一种合作开放的态度，提出了很多好的畅想，也回应了共同发展的理念。
1: 论坛期间，围绕生态环保、绿色发展、文旅融合、人文互鉴等议题，各国嘉宾深入对话，达成广泛共识。大家一致表示，将携手推动林芝倡议落地见效，在区域合作中不断拓展环喜马拉雅朋友圈。英国皇家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罗伯特·沃克：
6: 整场论坛核心观点都在强调各类生态议题与发展机遇，唯有多方合作才能推进。
1: 美国摩根大通银行市政融资部前副总裁詹姆斯·韦佛：
7: 我发现西藏所有发展根基都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上，从藏药产业到文旅行业都依托这个模式发展。我有一条建议，就是精细化深耕可持续文旅产业。
1: 深圳市职业体育管理中心教练员刘红：
8: 这个地方特别适合高原耐力项目的训练，也能感受到西藏对于体育的重视，体育也能更多的跟旅游结合，带动经济发展。
1: 本届论坛让世界看到了一个和谐、美丽、发展自信的西藏。嘉宾们纷纷表示要把所见所感带回各自国家与地区，邀约更多朋友踏上这片热土，共同壮大环喜马拉雅区域的合作之网。香港特区政府驻成都经济贸易办事处副主任蔡姿南：
9: 西藏香港通了直航航班之后呢，香港人呢对西藏的文化还有旅游越来越感兴趣，我们希望这一次了解更多，回去分享给一些旅行社啊，跟这边的文旅单位呢多多合作。
1: 自然堂集团公共事务总经理陈娟玲：
10: 对于西藏的未来充满信心，希望能发展更多的合作。
3: 14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林以夫：
11: 我们希望利用这个论坛把西藏介绍给世界，来便看到中国的发展潜力。
1: 澳大利亚中央海岸市政府议员、环境与规划委员会主席道格伊顿：
12: 我坚信这片土地会持续稳步发展，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2: 19号在拉萨参访的亚太国家媒体访问团中，有一位来自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的记者佩申斯， 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踏足西藏，初次相遇这片高原，带给他的是远超想象的震撼与感动。请听报道。
3: 来之前，佩申斯对西藏的印象都来自网络上的图文和视频，再加上几分遥远的憧憬。当他真正踏上这片土地，所有的一切都瞬间变得鲜活、立体、真实。玛瓦·佩申斯。
13: Hi everyone, my name is Patience, and
14: 大家好，我叫佩申斯，来自瓦努阿图，那是太平洋上的一座岛国。我来到这里的第一感受就是壮阔绝伦、独一无二、充满神秘感。几周前我还在网上搜索过这里，亲眼所见和网上查到的完全不一样，实地景象震撼动人，这种新奇独特的体验让我深深喜欢上了这里。
3: 厚重古朴的古建群落诉说着千年文化的薪火相传，石阶上偶遇的当地少年一个主动的微笑和问候，让远道而来的客人内心倍感温暖。这里的人和这里的风景一样动人。在南北山规划馆，绿意盎然的高原画卷让媒体团成员惊叹不已。佩申斯坦言，过去总以为高原是荒凉贫瘠、植被稀少，而眼前的南北山绿化工程让他彻底刷新了认知。
14: 很难想象山间栽种了数十万株绿植，当地耗费了大量心血守护生态环境，这里湖水清澈，风光秀丽，真的非常美丽。
3: 从远隔千山万水来到世界屋脊的净土，媒体团记者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记录。他们用心感受着这片土地最真实的脉搏，用镜头和文字记录下真实鲜活的西藏。这场跨越山海的相遇不仅让记者们重新认识了西藏，也让世界透过他们的眼睛看见了一个真实、立体、生动的西藏。巴基斯坦《每日团结报》巴基斯坦经济网执行主编穆伊兹·法鲁克。
15: 我是第一次来到西藏，这里发展成效十分亮眼，同时也妥善守护了生态环境，这样的发展模式值得所有人学习借鉴。
3: 泰国国家广播电视台记者、主持人马尼娜·陶潘娜。
16: 这里风光秀丽，还有厚重历史，这些都与民生发展协同并进。我计划制作西藏历史相关专题内容，向本国乃至世界展示这片土地独有的文化与美景。
2: 西藏台消息，21号下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2

0: 六、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的整体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赛事组委会副主任、秘书长曲达：
1: 坚守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宗旨，着力推进首届体育赛事活动深入实施，不断丰富文体旅商等融合业态，积极释放体育消费潜力。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有条不紊推进。
0: 本届赛事以面向南亚大通道、对接一带一路、发展体育旅游、建设户外大区为主题，将于8月1号至6号在林芝市、拉萨市、山南市、日喀则市举办。赛程总距离约 570.68 公里，设男子公路自行车赛一项，邀请了10支国外车队、8支国内车队参赛，其中包含3支国际自行车联盟职业队。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赛事组委会委员、办公室副主任来明：
2: 赛事全面对标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的标准，汇集多国车手同台竞技，赛道设计突出高原差异化特色，串联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四市，沿318、349国道设置赛道，把赛道打造为流动的雪域风光长廊。
0: 拉萨市副市长罗丹：
3: 作为2026年自治区体育赛事季核心主场，拉萨市紧扣体育搭台、文旅畅戏、商务赋能发展路径，持续打造高原赛事 IP 矩阵，深化体育加全产业链融合发展，完善全民健身产业配套供给。
0: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赛事组委会委员、办公室副主任沈健：
4: 日喀则赛段贯穿江孜、白朗、桑珠孜三地，海拔极度高，赛道距离长，竞技难度大，对赛事组织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山南市副市长、一级巡视员江嘎：
5: 山南赛段把赛道做成流动的风景线，用赛事做优文化情节，靠赛事提升服务软实力，让跨喜马拉雅的车轮不仅转出速度与激情，更撵出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0: 林芝市副市长卓嘎：
6: 第一赛段起于城市地标工部公园，沿尼洋河风光带至巴松措杰巴村；第二赛段从巴松措扎拉沟出发，途经最美乡村错高村，终点设在工部江达县城新区。双赛段规划紧扣自治区体育赛事季体育文旅商融合发展思想，实现以赛兴业、以赛促产、以赛兴城。
0: 九美扎西是山南市和措美县两级政协委员，多年来他自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钻研并宣讲惠民政策，还依托非遗藏香产业带动当地群众实现增收，以实干践行使命担当。请听报道。
7: 在当了政协委员以后，去调研的时候了解，
8: 走进措美县娘氏藏香工作室，浓郁醇厚的香味扑面而来，工作人员正在制作非遗藏香，他们大多是居住在附近的老人和妇女。山南市政协委员、措美县政协常委久美扎西：
7: 我在这里带动在家的那些人一起做藏香啊，或者民族手工业，最重要是国家对民族手工文化方面扶持力特别大。
8: 娘氏藏香工作室成立十多年来，常年吸纳本地劳动力70人，累计发放务工薪资20多万元。措美县措美镇群众曲望：
9: 藏香工作室建起来以后，我们老年人闲暇时也可以来这儿工作挣钱，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很幸福。
8: 在久美扎西家中，一张珍藏66年的土地证，既是一家人铭记党恩的信物，也是久美扎西为民履职的初心起点。
9: 1960年民主改革时，我家有了土地证，从那时起，我们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平等享有各项公民权利。如今的幸福生活离不开党的惠民政策，我会持续进村宣讲，倾听群众心声，如实反映大家诉求。
8: 十多年来，久美扎西先后担任措美县、山南市政协委员，并在2012年和2021年获评措美县优秀政协委员。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基础几乎为零的九美扎西，从图画书开始学习，逐步看懂政策理论、政协履职相关知识。多年来，他用心履职，撰写好每一件提案。
7: 当好政协委员，首先要懂政策、懂群众。我的文化基础有限，就一点点自学理论知识，只有吃透政策，才能准确把群众的心声转化为提案。群众愿意跟我讲真心话，我就必须当好群众的代言人，把基层真实诉求反映上去。
8: 履职以来，九美扎西累计提交12件提案，其中由他撰写的加强青少年思想教育提案被列为年度 A 类重点提案。九美扎西
7: 调研过程当中，我遇到了很多农牧区的孩子心理素质是需要教育，西藏牧区的实际情况来开展思想教育，引导青少年听党话、敢党安、跟党走。这些素材呢，是我自己去当地取到的。
8: 依托政协讲村史、讲家史专项履职活动，九美扎西还主动承担起了基层宣讲任务。他拿出实拍影像，结合亲身见闻讲故事，生动展现了雪域高原的全方位变迁，把党的惠民政策讲到群众心坎里。措美县措美镇当许社区居民卓嘎，
10: 九美委员的宣讲很好，很生动，让我明白了今天的幸福生活都是党和国家带来的。我们会团结一心，听党话，敢党恩，跟党走。
8: 15年扎根基层，初心始终不变。九美扎西立足履职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扎实做好四个凝聚等工作，以一言一行践行政协委员的初心使命。山南市政协委员、措美县政协常委九美扎西：
7: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民族团结以后，我们才有幸福生活，西藏才有更好明天。作为政协委员啊，我也会带头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0: 20号，全区5级人大代表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化团结做表率专题交流分享会在拉萨召开。来自全国自治区、市县区、乡镇5级的30名人大代表参会交流。请听报道。
8: 会上，人大代表集中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系统阐释该法规出台的重大政治意义、法治意义和现实意义。交流环节，10名5级人大代表结合自身履职经历和民族工作实际，分别从牧区宣讲、基层治理、校园普法、边境乡村服务等角度，分享开展民族团结法治宣传的鲜活案例，畅谈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得体会。全国人大代表、龙子县政协副主席、斗玉洛巴民族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扎西乡村：
11: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级活动室、边境互边点位，常态化发展普法学习，面向农牧民群众、在校学生、合作社务工人员分层宣讲，让大家真切懂得维护民族团结既是情义更是责任。
8: 自治区人大代表、西藏觉罗数字产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旦增罗布：
12: 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桥梁纽带作用，做好人大代表重法律、民族团结走在前活动的要求，以代表家站为阵地，深入基层开展法治和民族政策宣讲，推动普法宣传和民族团结教育走深走实。
8: 当雄县格达乡人大代表、当雄县格达乡人大主席吴石磊：
13: 化团结做表率，落脚点在于实干。我们紧盯草场边界、邻里交往等易产生分歧的领域，严格对照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相关规定，守牢民族团结稳定的底线。
8: 此次专题交流分享会干货满满，各级人大代表进一步理清了依法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清晰思路与务实举措，纷纷表示要把学习内容转化为履职实效，以实际行动守护民族团结生命线。拉萨市人大代表、西藏红曲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福元：
14: 不仅强调了平等保护各民族的合法权益，又注重了对少数民族 文化的系统性保护，在宣传贯彻落实方面，我们要做到走在前做表率。
8: 堆龙德庆区人大代表、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人民医院办公室主任王玲玲。
15: 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作为基层医疗机构的人大代表，我将持续当好民族团结的践行者、医疗服务的深耕者、履职为民的先行者。
8: 渠水县人大代表、渠水县南木乡人大主席张丽莎。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正式实施，让各族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基础更加牢固。接下来的工作中，我将当好桥梁纽带，让民族团结之花在高原常开常盛。
0: 山南市2026年文旅行业服务技能大赛20号落下帷幕。此次大赛以赛代练、以赛促训，搭建起常态化的文旅人才储备平台，助推山南全域文旅服务品质提档升级。请听报道。
8: 本次大赛聚焦文旅服务核心岗位，共设置导游讲解、前厅服务、客房服务、中餐摆台、西餐摆台五大赛项。与往届相比，比赛首次将星级酒店、连锁酒店、乡村民宿从业人员纳入考核范围，重点强化中英双语种讲解服务及中西餐摆台，全程对标国际化接待标准。为保障赛事专业性，大赛启动前还专门对选手进行了赛前集训。中餐摆台参赛选手次仁卓嘎。
17: 老师手把手教我们怎样去摆盘，还有桌布放置，这些收获很大。
8: 比赛中选手们精神饱满，操作流畅规范，充分展现了扎实的业务能力与良好的行业风貌。经过现场打分、专业评审，各赛项一二三等奖陆续揭晓，一批优质的文旅行业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导游讲解一等奖获奖选手尼玛央宗。
18: 非常感谢主办方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平台，展示专业技能。感谢各位评委老师赛前的细心指导。未来我立足岗位，讲好山南的故事。
8: 西餐摆台一等奖获奖选手白鱼贵。
19: 后期会继续提升我们的服务技能，让我们酒店更加的标准。
8: 据了解，此次大赛以赛促学，切实为山南市培育了高素质旅游服务人才队伍。山南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兴碧。
20: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市场的需求，持续不断培育好人才，真正的为我们山南市文化和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0: 2026年莫志公卡县第二届松赞文化旅游节近日举行。本届松赞文化旅游节以松赞故里、天边墨竹为主题，坚持文旅加多业态融合发展路径，全方位展示拉萨市莫志公卡县生态优良、城乡焕新、民族团结的时代新貌，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8: 谢雨相伴的开幕式上，数字科技与雪域传统文化碰撞出别样火花。九台身着特色藏装的智能机器人踏歌起舞， AI 全息数字人担任串场主持，新潮数字化舞台演绎千年藏地文脉。一旁特色展销区烟火气十足，现制牦牛全牛宴，香气四溢，吸引市民游客驻足品尝。拉萨市民诞增
21: 节目特别精彩，赛牦牛和赛马也都很精彩。
8: 活动期间，压家、抱石头、赛牦牛等传统民族体育赛事激情开赛，藏戏表演区唱腔婉转，观众静坐聆听，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底蕴。夏季春晚暨藏装走秀更是将现场氛围推向顶峰，各乡镇队伍身着精美藏装轮番登台，尽显藏族服饰之美。大家纷纷表示，沉浸式体验民俗活动趣味十足。游客张敏。
22: 我特意准备了一身藏装，然后过来看了这次的表演，这边不仅有藏戏，还有民族传统游戏，感觉挺有趣的。
8: 群众淡增为色，
23: 让人挺放松，也挺开心的，多多举办这种活动。
8: 活动现场还集中展销原生态小菜籽油、传统工艺糌粑、散养藏鸡蛋等特色农畜产品，全方位展示莫竹公卡县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 拉萨市墨竹工卡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副书记、局长赵延龙，
1: 充分展示我们墨竹工卡县的自然风光、人文以及群众近几年的生产生活的一个变化，达到一个农文旅融合的目的。希望广大群众以及游客能够感受我们墨竹工卡县人民群众的热情。
8: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一至六月，我区中药材进口贸易实现大幅增长，全区累计进口中药材51.25吨，同比增长258.62%。
0: 近年来，山南市坚决落实严格耕地保护制度，多措并举，严守耕地红线。截至目前，全市压实95万亩耕地和70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落实占补平衡，新增耕地1.1万亩。
8: 近日，日喀则市定日县珠峰连村召开2025年度分洪大会。此次分洪覆盖13个乡镇、180个行政村，惠及群众6万多人，兑现洪利1500多万元。
0: 近日，纳曲市举行首批医保驿站授牌揭牌仪式，七家定点医疗机构挂牌运营。据了解，这些医保驿站以医保政策宣传、医保直达为核心服务内容，将医保服务嵌入群众就医购药全流程，实现看病购药医保办理一站式办企业。
8: 日前，拉萨市举办平安暑期安全同行青少年安全防护研学活动，活动中消防员为青少年讲解野外溺水自救互救、电信反诈、未成年人保护、防欺凌等安全知识，现场还设置了安全知识趣味问答环节。理论与实践，日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站在维护和发展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高度，以开放、安全、包容、共治四大维度构建完整逻辑，为全球破解智能时代困局给出清晰可行的中国方案，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同，被国际媒体称为具有里程碑意义。央视发表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快评说，回望人类文明发展史，每一次颠覆性科技变革，机遇与挑战并存，人工智能掀起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万物智联、人机协同已深度渗透生产生活，催生万亿级智能新产业，同时也带来安全风险、伦理冲突、数字鸿沟、规则割裂等全球性难题。个别国家将人工智能技术工具化、霸权化，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搞技术封锁、规则垄断，将这一前沿技术作为地缘博弈筹码。不少发展中国家缺乏算力、人才、治理体系支撑，在智能浪潮中有可能被远远甩在后面。算法偏见、深度伪造、自主系统失控等风险持续凸显。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根本路径。封闭排他只会阻碍产业进步，开源共享、跨界融合才是正道。多国科技企业代表评价，中国坚持开放创新的发展思路，为全球产业合作搭建公平平台，让人工智能真正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是人工智能行稳致远的前提。技术永远是人类的工具，绝不能脱离人类掌控，有必要构建覆盖法律、技术、预警、应急的全链条风险防控体系，统筹发展与安全，防范人工智能滥用恶用，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锚定人工智能向上向善的价值内核。人工智能不该成为抹平文化差异的工具， 而应作为人类文明沟通的最便利的桥梁。各方应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定义人工智能底层逻辑，借助智能技术消弭文明隔阂，促进交流理解，拒绝单一价值观输出，追求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是弥合数字鸿沟、实现普惠发展的治本之策。人工智能是全人类共同财富，不应成为少数国家、少数群体的专属红利。中方始终践行真正多边主义，依托联合国等多边平台，推动治理规则协同，主动分享技术、人才、治理经验，致力于缩小南北智能差距，避免技术制造新的不公，彰显大国担当。海内外舆论普遍称赞中国方案真正站在发展中国家立场，兼顾各国发展诉求，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开辟了全新路径。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势而至。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世界各国应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搭建公正、包容、安全、普惠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让前沿技术始终沿着向上向善的轨道前行，转化为增进全人类福祉、推动文明进步的强大正能量，共同书写智能时代人类发展的崭新篇章。
0: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桑珠孜阵雨，10度到22度。那区多云转阵雨，5度到15度。巴宜区阴转多云，12度到26度。乃东区雷阵雨转阴，12度到22度。石泉河小雨转阵雨，西风3至4级，11度到21度。卡若区多云，9度到27度。
8: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人央，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聆听山河新声，见证时代足印。北京时间12:32，欢迎各位收听每天中午12:30至14:00西藏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木之。
1: 各位好，我是明月，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欢迎大家锁定本期的魅力西藏节目。首先为大家梳理我区最新最权威的文旅动态与综合资讯，在文旅板块里带您一同聚焦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主题，聆听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参会嘉宾们畅所欲言，结合高原独特的生态资源、人文禀赋，深度探讨新时代高原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举措与未来方向，看高原如何守住生态底线，盘活文旅资源，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赋能的特色文旅之路。节目的最后，我们开启一段跨越山海的趣味文旅对话，从高原辽阔的折谷草原奔赴千里之外的沙影河畔。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好奇，两地风物饮食差异巨大，当地食客品尝特色板面时究竟会不会加入高原特色牦牛肉。让我们带着这个有趣的问题一起解锁两地文旅交融、美食碰撞的别样故事。
0: 您可以通过下载珠峰云 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不错过我们节目的每一分精彩，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和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接下来我们一起先首先关注到的是今天的资讯内容啊。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共话高原文旅高质量发展新路径新图景。
1: 2026年第二届墨竹工卡松赞文化旅游节近日开幕。
0: 第27届青洽会开幕，西藏11家企业组团参展助力。藏品出藏。
1: 南航将开通拉萨至长沙直飞航线。
0: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今天文旅资讯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举办的高原文旅高质量发展分论坛上，中外嘉宾以生态文旅为核心，共同探讨兼具生态效益、发展价值、合作温度的高原文旅发展新路径新图景。我们来听录音报道。
2: 柬埔寨旅游部国务秘书努翁索梅，
3: 作为跨喜马拉雅地区相连的国家，我们不仅地缘相近，更拥有共同的生态系统、文化遗产以及对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愿景。
2: 中国马尔代夫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南亚对华友好合作组织主席穆罕默德·穆瑞德，
4: 感谢主办方搭建这一交流平台，将各国力量、多元文明与先进理念汇聚一堂，共同探寻可持续发展、增进互信理解、深化区域合作的路径。
2: 当天分论坛还做了现场文旅推介，让嘉宾沉浸式感受大美西藏的独特魅力。南亚区域对华友好组织主席侯赛英，
5: 今天在这里所见的一切实在惊艳，独一无二，我发自内心的喜爱，无论是舞蹈、歌曲。

0: 表演以及美食都美不胜收。
1: 论坛还以访谈形式，从生态基底、文化内核及产业发展等维度开展深入探讨，为高原文旅高质量发展汇聚智慧、凝聚共识。世界旅游联盟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王坤兴：
2: 西藏文旅啊，这几年发展得非常快，我们要关注几个点。第一个点就是要保护好西藏的生态资源和原生态的自然环境。第二，我们一定要根据西藏的特点来推出符合中外旅游者的旅游产品。第三个，一定要提高服务质量。我相信西藏一定会成为一个世界上重要的旅游目的地。
3: 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2026年第二届墨竹工卡松赞文化旅游节近日在墨竹工卡县工卡镇幸福林举办。
4: 本届松赞文化旅游节以松赞故里天边墨竹为主题，坚持文旅加多业态融合发展路径，旨在全方位展示拉萨市墨竹工卡县生态优良、城乡焕新、民族团结的时代新貌，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在内容上，本届松赞文化旅游节统筹推出十大主题活动，涵盖研学、美食、文艺、赛事、群众性音乐会等多元形式，兼顾不同年龄群体，着力打造全民共享的高原文旅盛会。
3: 2026年西藏体育赛事季系列活动第六届阿里山地自行车越野挑战赛将于9月在阿里地区普兰县霍尔镇开赛。此次比赛设男子个人赛、女子个人赛和团体赛三个组别，预计70人参赛。
4: 据了解，此次比赛全程约62公里，为单圈环形赛道，其赛道设置在马旁雍措环湖路和雪山冈仁波齐周边，赛道海拔区间在4500米至4700米之间，是国内海拔最高的山地自行车赛事之一。届时，我们将通过赛事直播、新媒体传播、行业联动推介等多元方式，全方位地展示阿里生态风光与高原运动魅力，持续提升天上阿里在全国户外文旅领域的知名度，切实把独特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3: 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近日在西宁开幕，我区组织11家优质企业参展，集中展示高原特色产业发展成果，建立国家级经贸平台，擦亮西藏品牌，纵深推进藏品出藏。我们一起来听录音报道。
5: 我现在正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青洽会西藏特装展馆，从青稞制品、高原特色产品到冲羊宝这类科创产品，71款西藏好物集中亮相，开展首日就吸引了不少客商和市民驻足体验。
6: 我们这次带来了帕竹冰醇、日港、干白等主打9款产自吉尼斯认证的世界海拔最高的葡萄园，也想借这次的窗口打响品牌，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西藏精品葡萄酒，打开更广阔的国内市场。
7: 印象特别深刻，西藏的产品都感受到了绿色天然的品质，很符合现在消费者的需求。我对青稞产品很感兴趣，已经留下了企业的联系方式，打算后面采购一些，也会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8: 此次集中参展是我区商务部门紧扣青洽会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精准布局西北市场的具体举措，也是深化青藏两地经贸交流、畅通藏品出藏渠道的重要抓手。
9: 青洽会是面向西北市场的优质平台，我们精选青稞、藏式手作、高原科创好物参展，拓展藏品销路，深化青藏经贸合作。展会期间对接采购商、投资商，持续打响高原特色产品品牌，助力藏品出藏。
4: 继续来关注资讯。本月的23号，也就是明天到10月10号，中国南方航空将开通拉萨至长沙直飞往返航线。
3: 该航线由南航直飞，计划每周二、周四、周六、周日各执行一班。此航线的开通将进一步畅通西藏与湖南两地人流、物流、信息流通道，为

0: 文旅互动、经贸合作和民生往来，搭建起一条高效便捷的空中走廊，助力两地高质量协同发展。
1: 进入七月，旅游客流叠加，暑运出行需求，西藏铁路、航空、公路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运力调配啊，细化便民服务，全力保障群众的安全顺畅出行。我们来听录音报道。
2: 在拉萨火车站各候车大厅人头攒动，自七月一号暑运开始以来，车站日均发送约1.2万人次。面对持续高位的客流量，拉萨火车站提前在运力调配、服务保障等方面进行了优化。
3: 针对暑运大客流，拉萨站通过加开临客、增加列车编组等方式扩充运能。从旅客结构来说，北京、上海、成都、西宁、日喀则、林芝等方向客流集中，同时增开安检通道，车站的健康服务中心提供免费的吸氧、热水保障，推行探藏、双语服务，为重点旅客提供全程一对一帮扶，全力保障旅客高原安全出行、温馨出行。
2: 航空出行同样迎来出行高峰，一大早拉萨贡嘎国际机场里人流如织，大家忙碌有序，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托运行李等。
4: 来这边旅游我觉得还挺好的，出来之后领导托运行李标识很清楚，包括行李的推车也在旁边，旅客出来挺方便。
2: 今年七月到八月暑期客运高峰期间，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客流吞吐量预计达到130万人次。为平稳应对暑运高峰，机场持续完善航线布局，在高峰时段及时加开值机柜台，多举措统筹调配机场保障资源，确保运行效率。
5: 新开了日喀则、西宁、济南、拉萨、郑州、呼和浩特航线，还新开了拉萨直飞上海浦东的航线。整体来看，无论是西南地区、中部城市，还是东北以及沿海城市，均有覆盖。
6: 针对暑运大客流，我们动态扩充一线服务窗口，高峰时段增开至13至17个，现有自主值机设备22台，引导旅客自主值机。针对高原出行特点，我们建立了成熟的处置流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安全。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文旅资讯的详细内容。近日，多国政要、驻华使节、国际组织代表以及来自国家多个部委、兄弟省区市和区内的各界嘉宾，同聚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共谋国际合作，共享发展盛举。与会嘉宾分享经验，交流思路，一系列合作协议的达成落地，更为区域协调发展注入全新动能。一起来听录音报道。
7: 论坛开幕式上，各国嘉宾先后致辞，立足区域合作大局，表达深化多边友好关系、携手推动共同发展的坚定意愿。缅甸联邦共和国副总统南尼尼埃：
8: 中国作为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东道主，准备非常细致，接待热情周到。近年来，全球各国愈发形成共识，我们急需依托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应对全球性挑战，加快变革行动，守护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健康地球。
7: 尼泊尔联邦议会众议院副议长如比库玛利：
8: 作为环喜马拉雅区域国家，我们见证了数十年来中国在彻底消除贫困、现代化建设、基础设施发展、科技普及、民生改善领域取得的成就，这为国际社会树立了典范。
7: 主旨论坛环节，中外嘉宾围绕生态共治、文旅共享、民生共惠、民心相通等议题深入交流，分享实践经验，共商合作路径，提出前瞻倡议。斯里兰卡交通、公路和城市发展部部长比马尔·拉特纳亚克：
9: 本次论坛以深化环喜马拉雅地区互联互通与和发展为主题，与斯里兰卡发展愿景、斯中长久伙伴关系高度契合。
7: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
10: 环喜马拉雅地区雪山连绵，江河奔流，早已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指出，人民友好是国际关系本质远的基础， 是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的不竭动力。置身这片古老壮丽的高原沃土，我们更能深切感受到人民友好蕴藏的深厚力量。
7: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马丁·泰勒。
11: I'd like to particularly thank our hosts.
12: 感谢主办方让我们相聚于此，共同讨论兼具时代性与重要意义的大会主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享发展合作成果。
7: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江贵宾。
13: 中国一直是冲向人跟自然和谐共生，总书记啊强调要把天地人统一起来，把自然生态与人类文明联系起来。党中央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把生态文明的建设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7: 盛会为媒合作聚力，论坛期间，西藏自治区政府及部分地市分别与马尔代夫、韩国、尼泊尔、阿根廷等相关城市和机构签署多项友好关系协议、文旅体合作框架协议及友好交流意向书，一项项协议落地生根，让携手合作的发展共识化作触手可及的务实成果，推动与会各方互利共赢之路越走越宽广。国家气象中心、世界气象中心北京运行办公室华文丽。
14: 青藏高原是这个水塔，也是这个气候变化最关键的一个核心地域，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深度的合作提供一个中国的解决方案。
7: 尼泊尔众议院议会秘书处常罗杰纳特潘德。
15: Our country Nepal and China We have a historic
16: 中尼两国山水相连，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情谊，我们已把这份双边友好关系持续深化向好发展，未来各国也能互通可持续发展相关实践经验。
7: 柬埔寨旅游部国务秘书努翁索梅。
9: 全世界都向往和平共处，而自然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基，吸引中国游客前往柬埔寨，也让柬埔寨民众进西藏，我们应当敞开大门对外交流，以此缔结真挚的友谊。
7: 西藏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院长罗旦。
17: 再次让全世界目睹了我们的新时代、新西藏的新气象。我们多走出去，他们多请进来，相互多了解，我们的各项工作会做得越来越好的。
1: 继续来关注紫熏龙藏布河，地处西藏那曲市尼玛县北部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深处啊。大约每年七月，在森龙藏布河上百公里外产地出生的藏羚羊幼崽都要跟随母羊迁徙回栖息地，藏羚羊们齐聚于此，陆续过河，场面蔚为壮观。据羌塘国家级估计每年都超过150,000只。
0: 近日，林芝市墨脱县农业农村局驻朱村工作队主动对接及洛巴族兵邦乐器非遗传承人次仁措姆，走进朱村幼儿园，开展非遗文化普及体验活动，将独具特色的洛巴传统非遗技艺搬进幼儿课堂。
1: 活动现场，非遗传承人次仁措姆细致地讲解兵邦乐器的历史渊源、民俗内与发声特色，逐一拆解选材、开槽、绑绳、密封等核心制作工序，让孩子们清晰认识传统乐器的严谨与精妙。同时，次仁措姆现场演奏经典兵邦传统曲调啊，带领孩子们沉浸式地感受洛巴民族民间乐器的独特艺术魅力。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与骄阳为伴，与父为友，他们以心为灯，守护生命，他们传道授业，让桃李敬眼，他们带着你我的梦想翱翔蓝天，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着党的恩情，他们默默付出，一代又一代，田间地头，他们像晶莹的雨露滋润大地，点滴之间让星星之火燎原。只是他还有他们，不止他们，还有你我，百千万个共产党人的奋斗，聚沙成塔，聚合成海。
1: 陶侃是我国东晋时期的名将，他出身贫寒，年轻的时候当过管理鱼塘的官吏。有一次，他托人将一罐干鱼送给母亲品尝，没料到陶母不但封了罐子令差役送回干鱼，而且还写信责备陶侃：
2: 你身为官员，却利用职权将公家的东西我，这不仅没有好处，反而只能增添我的忧虑。
1: 陶侃独臂母亲来信，愧悔交加，无论容。自此以后，严母训道铭刻在心。这就是封札择子的故事。由于母亲的严厉教育，陶侃一生为官40年，勤慎立职，始终如一。后人称赞陶侃清廉孝顺，更称赞陶母封札的美德。

0: 这种美德便是从不贪不恋开始。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0: 很多老人都说，五月二十三日是和藏历新年一样热闹的日子。75年前，雪域高原迎来了历史性巨变。以前出西藏，要翻雪山、过冻土，卡车晃着走10天半月是常事儿。现在啊，早上还在拉萨的甜茶馆喝着甜茶，傍晚就能在成都的街头吃火锅，朝发夕至，有如家常便饭。高原的风里多了好多新鲜又温暖的声音，提醒我们记住75年前的5月23日，它载着走进幸福生活的希望，也载着走进百姓心里的暖意，载着一代又一代高原人的梦，向着更美的春天走下去。

0: 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聆听山河新声，见证时代足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我是木之，
1: 我是明月。本月的16号至18号，在第5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期间，参访嘉宾实地探访巴松措、鲁朗林海等生态景区，亲身体验了高原绝美纯净的生态风光，收获满满，赞誉连连。他们都说太让人惊叹了，这里的景色和气候让人身心舒畅。
0: 生态是西藏最美的底色。

0: 恶，也是高原文旅最硬的底气。在本届论坛高原文旅高质量发展分论坛上，来自文旅学术、藏学、文博、市场产业、数字科创等领域的专家学者、行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高原文旅高质量发展这个核心主线，从生态基底、文化内核、产业创新三个层面开展深度交流探讨，积极推动环喜马拉雅区域跨地域、跨国界多层次的文旅交流合作，为新时代高原文旅提质升级、开放共赢、共赢发展建言献策。
1: 世界旅游联盟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王坤新精准剖析高原文旅差异化发展优势。他表示，从全球山地文旅的资源产品考察，环喜马拉雅以青藏高原为核心的高原文旅拥有欧美山地无法复刻的东方稀缺资源，在全球山地合作体系中，它更是串联欧亚、联动南北半球山地交流的核心战略枢纽。环喜马拉雅区域要提高国际竞争力，重要路径就是依托独有高原资源，借鉴国际成熟经验，以西藏实践为引领，走出一条区别于欧美商业化山地的东方高原文旅发展道路。
0: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戴学峰从全国旅游发展的宏观视角分析指出，今天西藏迎来的不仅是旅游发展的窗口期，更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未来不是简单追求游客数量增长，而是不断提升旅游产品、公共服务和产业体系建设，把资源优势真正转化为产业优势，让更多游客走进西藏、了解西藏、爱上西藏。
1: 生态筑基底，文化筑灵魂，如何坚守文化本真，做好活态传承，让高原文化成为文旅品牌的核心内核，也是本次圆桌论坛的热议焦点。与会嘉宾纷纷表示，发展高原文旅产业要坚守文化原真性底线，杜绝过度商业化、表演化、碎片化改编，要立足本土文化原生场景，深耕乡村风貌、民族节庆、传统技艺、非遗传承等特色资源，大力开发沉浸式、体验式、研学式文旅产品，让游客近距离感受原生态最纯粹的西藏民俗文化，深度体悟高原文化的深厚底蕴，同时坚持构建西藏文化保护的长效机制，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高原文旅品牌长效发展筑牢文化支撑。
0: 在品牌转化与国际传播层面，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傅才武认为，高原文化要走向市场、走向世界，必须构建起中国西藏和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知识体系。
1: 本次论坛不仅汇聚了行业前沿智慧，更搭建起西藏文旅对接全国、链接全球的高端平台，推动人才、技术、市场、产业链等优质资源双向流动、深度融合。
0: 瑞中藏人商会会长恰之仓曲丹表示，将充分发挥自身海外资源和行业经验优势，把欧洲成熟的旅游运营、酒店管理模式引入西藏，同时积极向外推介西藏特色文化产业，搭建中外文旅交流桥梁，深化环喜马拉雅区域跨国界文旅合作。
1: 携程研究院文旅产业及数据中心主任姜文恒表示，将持续强化数据赋能支撑，深化内容与产品融合发展，筑牢高原旅游服务保障底线等工作，全方位赋能高原文旅升级。
0: 高原文旅发展的根始终扎在本土，最终要汇集各族群众。一位与会嘉宾

0: 表示，各类经营主体紧扣全区产业发展大局，守好生态保护红线，传承本地文化，带动群众增收，深耕长效产业，方能达成政府、企业、当地群众与高原生态可持续的多方共赢。
1: 立足新起点，西藏将以此次论坛为契机，持续深化环喜马拉雅区域文旅合作，深耕生态、文化、产业三大核心优势，不断创新文旅发展模式，拓宽对外开放格局，全力谱写新时代高原文旅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与骄阳为伴，与风雨为友，他们以心为灯，守护生命，他们传道授业，让桃李敬眼，他们带着你我的梦想翱翔蓝天，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着党的恩情，他们默默付出，一代又一代，田间地头，他们像晶莹的雨露滋润大地，点滴之间让星星之火燎原。这是他，他还有他们，不止他们，还有你我，百千万个共产党人的奋斗，聚沙成塔，聚合成海。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0: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9: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0: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9: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6: 老房子里的醉人茶香，
11: 谢谢。
6: 阿吉拉姆面具下的古老神秘，说唱史诗里的英雄故事，雪域歌舞的艺术享受。
12: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我是木之，
13: 我是明月，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我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日喀则西部和南部、阿里、林芝、山南南部、纳曲西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拉萨、日喀则北部和东部、山南中部和东部、纳曲中部和东部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
12: 继续来关注主要旅游景点的天气预报。布达拉宫雷阵雨转多云，13到24度，微风。
13: 然乌湖小雨转阴，13到25度，西风3至4级。
12: 鲁朗林海阴转多云，12到26度，微风。
13: 南加巴瓦阴转多云，12到25度，微风。
12: 南伊沟阴转多云，12到25度，微风。
13: 巴松措多云，7到26度，微风。
12: 日多温泉雷阵雨转多云，9到22度，微风。
13: 最后来关注羊卓雍措小雨转阴，6到17度，微风。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聆听山河新声，见证时代足印。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木之，
1: 我是明月。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来自我区的一组综合资讯。西藏自治区5G一网漫游商用推广协议签约仪式近日在拉萨举行。西藏通信管理局以及中国电信西藏公司、中国移动西藏公司、中国联通西藏公司、中国广电西藏公司相关负责人出席签约仪式。
0: 一网漫游指用户不换卡、不换号、不加费，在自身归属运营商无 5G 信号存在盲区或者弱覆盖的区域，可自动在一网漫游功能开放区域无缝接入其他运营商的 5G 网络，正常使用 5G 通信服务。
1: 据了解， 5G 一网漫游机制

0: 实施之后呢，西藏通信行业将实现全网资源统筹共享，有效避免基础设施重复建设，大幅降低边疆偏远地区通信建设与运维成本，最大限度盘活行业存量通信资源，是全区信息通信行业推进集约高效发展、实现降本增效的重要突破性举措。
1: 继续来关注资讯。作为湖南医疗援藏的重大突破项目，西藏首个国家糖尿病标准化防控中心 DPCC 山南市分中心日前启动运行，标志着湖南医疗援藏正式告别传统单一技术帮扶模式，实现向系统化、制度化医疗体系建设的深度升级，填补了我区国家级糖尿病标准化防控体系建设空白，推动高原糖尿病慢病防治迈入标准化、规范化、系统化新阶段。
0: 截至2025年底，该项目已在我国22个省区市推广，覆盖110个地区、上百家县级医院、数千家基层卫生室，累计服务群众超1500万人次，在规范诊疗流程、增强基层诊疗能力、降低慢性病患病风险方面成效突出。
1: 近日，自治区药监局联合区市场监管局、卫健委住建厅、交通运输厅、应急管理厅印发《西藏自治区医用养生产经营使用监督管理办法》，构建多部门协同、覆盖生产、经营、运输、使用全链条的监管体系。办法的出台填补了高原医用养专项监管制度空白，办法结合我区实际，设立区市县三级医用养应急储备体系，遇到灾害突发公共事件时统一调配物资，保障供养稳定，同时明确了各类主体法律责任，对无证经营、以工业养冒充医用养等违法行为从严查处。
0: 近日，在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上，高原病防治网络信息化系统正式上线运行。该系统的投用标志着我区高原病防治正式迈入信息化、规范化、全域化新阶段。
1: 全新上线的信息化系统集成24小时实时会诊、高原病诊疗培训、高原医学最新动态发布、高原病规范化诊治、科学研究、高原健康知识宣教六大核心功能，通过数字赋能彻底打破地域壁垒，让偏远县域基层牧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对接省级专家资源，享受标准化、专业化的高原病诊疗服务，同时持续提升基层医护人员专业能力，补齐基层高原病救治短板。
0: 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期间，阿根廷萨尔塔省塞里略斯市与日喀则市教育局、体育局、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签署青少年足球培训交流意向书。
1: 2020年5月，由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支持的高原丝路足球传情友谊赛成功举办，让两地青少年结下深厚的友谊。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裁毛元凯在论坛现场透露，今年9月，日喀则足球小将们将赴阿根廷进行回访交流，延续这段跨越地理与文化的友谊。从世界屋脊到潘帕斯草原，足球正成为中阿青少年友谊的纽带。

0: 仰望珠穆朗玛的清澈阳光，
1: 呼吸喜马拉雅的雪莲清香，
0: 俯瞰雅鲁藏布的壮美奔放，
1: 感受生命的质朴豪放。
0: 魅力西藏，西藏带您领略西藏的旖旎风光，听游西藏的山山水水。
2: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我是木之，
3: 我是明月。从高原辽阔的折谷草原奔赴千里之外的沙影河畔，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会好奇，两地的风物饮食差异巨大，当地食客品尝特色板面时，究竟会不会加入高原特色牦牛肉？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带着这个有趣的问题，一起解锁两地文旅交融、美食碰撞的别样故事。
2: 六月的一个课间，山南市措美县措美镇小学四年级教室里，11岁的白马萝卜捏着铅笔伏在桌上写信，每个字横平竖直，每一个笔画都像用刀在刻。窗外的大山看着近，真要走到跟前得耗上大半天。
3: 教室里静得只剩下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白马萝卜没去过安徽。老师在课堂上放过沙影河湿地公园的照片，还形容过太和板面浮在红油里的样子。班上的孩子对安徽的想象差不多就来自这几张照片和几段描述。白马萝卜是这样写的：安徽的朋友，你们那里的天空也这么蓝吗？希望你们能来西藏做客，我带你们去看折谷草原。
2: 4年前，白马萝卜刚入学，还写不出这样完整的汉语句子。那时候冬天教室里冷，他得把手缩进袖筒里捂一阵儿才能握住笔。后来教室里装了暖气片，他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一到教室先伸手摸摸那片铁皮，感受一下暖气的热度。2026年初，教室里的灯也换了，新灯管光线均匀，再也不晃眼了。
3: 课间操结束，白马萝卜跑回教室，顺手

0: 偶把外套脱下来搭在椅背上，这个动作如今看来再自然不过，但几位老师都还记得几年前学校还没接通暖气的时候，孩子们裹着厚厚的棉衣蜷在凳子上，手指冻得通红，写字成了一件急不来的事，没写几个字就得停下来，把手凑到嘴边，长长的喝口热气，等指尖的僵硬缓过劲儿，再接着往下写。
1: 通了暖气，身子一暖，心也跟着静了下来，这间教室才真正成了能让人认真听课、安心写字的地方。更大的变化发生在古堆乡小学。2025年6月，这所乡村小学的改扩建项目通过验收，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和翻修后的操场投入使用。年底在新操场上做完课间操，一个学生走进教室，摸着暖气片说，教室里的温度和在操场上晒太阳的感觉一样，暖暖的。这句话后来被老师讲给很多人听。从政府部门文件里走出来的“校舍供暖全覆盖”这几个字，变成了孩子们每天脱下外套的那份自然。
0: 硬件就位只是第一步，师资水平的提升才是更难啃的骨头。在措美县的小学里，教师结构性缺编是常态，优质师资尤为紧缺。如何让这里的老师接触到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方法，一直是一件棘手的事。
1: 安徽的援藏工作队啊，在这个环节上花了不少力气。2025年4月，12名措美骨干教师去了安徽师范大学参加为期一个月的研修，先在师大集中听课，再分到当地的附属小学、翠文中学和附属幼儿园跟岗。扎西老师是其中之一。从安徽回来后，他调整了自己任教的语文课的节奏，每讲完一篇课文，他会留出10分钟，让孩子们对着窗外的大山，用刚学的句式说一句话。扎西老师说，城里的老师让孩子们用表演和想象去理解课文，而我们高原上的孩子就用辽阔来理解。
0: 同年12月，措美县又有8名教师去了淮南师范学院进行专项培训。为了让更多人受益，2025年11月，安徽省肥东县和措美县联合开展了一场云端教研，高清直播连着两地教室，肥东的思政老师讲民族团结，措美的老师讲高原生态保护，屏幕两边的人互相看互相评，这种交流不需要长途奔波，每周都能开展一次。
1: 课堂之外，社会力量也参与了进来。2025年11月，安徽一家企业向措美县教育系统捐了10万元。差不多同一段时间，安徽省第9批援藏工作队措美工作组沿着40多公里盘山路，把慰问金送到古堆乡小学28名困难学生手里。他们对孩子们说，好好读书，把知识学扎实，将来长成能为乡亲们遮风挡雨的大树。
0: 这些话听上去有些大，可坐在下面的孩子里，却有人把它一笔一画记在了本子上，字迹稚拙，落笔却很沉。白马萝卜并不知道这些事情的全貌，他只知道冬天的教室是暖的，头顶的灯光不晃眼，老师讲课时偶尔会提起安徽的某种教学方法，而自己写给安徽小朋友的那封信是老师布置的手拉手活动的一部分。
1: 在信的结尾，他认真地写着，老师说56个民族都是一家人，虽然我们隔得很远，但我觉得我们就是一家人。他把 一家人三个汉字写得比别的字都大，旁边还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笑脸。画完后，他转过头问同桌，你说他们吃板面放不放牦牛肉？同桌也笑了。信刚刚封好，连同这间教室里温暖的空气、灯光，以及讲台上那些从远方带回火种的人的气息，都封在信里，一起寄往安徽小朋友手中。

0: 之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2: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 大暑运精气，经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2: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0: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3: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4: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3: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5: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3: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6: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3: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13:56，我们今天的魅力西藏节目到这里也要接近尾声了。欢迎明天各位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直播节目，我是木之，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 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德德玛长调歌者，驰骋在蓝天下的民族，徜徉在草原上的人们，用长调赞美他们热爱的生活和万物。
1: 美

0: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是一首长调经典曲目，像许多其他的长调一样，这种发声独特仿佛天籁之音的唱腔在草原流传之广，代代相传。有人这样评价他说，你可以不懂蒙古族人的语言，却无法不为长调的美丽所动容。
1: 蒙古族长调它有一个独特的魅力和韵味，它是一种，我认为啊，就是说它跟它的生活的来源是分开的。
0: 对于内蒙古草原，出生在阿拉善草原的德德玛还保留着儿时的记忆。
1: 我从小在草原上长大，小时候呢，就是很少能看得见人，没人，四五十里地才有一座蒙古包。这样的话呢，就说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什么娱乐都没有。
0: 古老的游牧民族驰骋于蓝天白云掩映下的牧场，他们接触最多的不是人群，而是牛马和驼羊。
1: 很多东西，比如说劝奶歌，就说这个羊啊，年轻的羊生了小崽以后，很有时候就不愿意要他的孩子了，这时候怎么办呢？就孩子饿肚子呀，给他吃奶。那时候呢，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就是经常抱着一个羊的头，完了把这个小羊羔放到它的下面让它吃奶。那时候必须得唱歌，唱歌了以后这个羊就开始听话，它不乱波动。它老动了动去的话，那个小羊羔就吃不着奶了。那怎么办呢？就开始抱着它的头就开始唱，那种劝奶歌，就劝奶歌它没有歌词的，它光有旋律，但是呢有一个就是说没有任何意义的一种词儿，就是胎儿就是劝奶歌，那就抱着小羊羔，胎儿胎儿胎儿胎儿胎儿胎儿胎儿胎儿胎儿，这样就你这如何发挥都可以你自己创造出旋律来，这样以后羊就很快就听你的歌声，以后要它的羊羔，它羊羔啊就是非常管用，这小羊羔就吃饱了。
0: 美丽的长调就像骏马离不开草原，羊羔离不开母亲一样，属于勤劳质朴的蒙古人民。可以说，哪里有草原，哪里就有长调；哪里有牧人，哪里就有长调。
1: 尤其这个骆驼，小骆驼生下来很快就闹肚子呀，什么的，完就死了。死了以后，这个母亲啊，哎呀，那个母亲的那个哼哼声，就是骆驼的哼哼声，就是一首长调歌。你真是没办法，你就感觉到它，因为骆驼这个动物呀，它的这种，气息是非常长的。它因为它体积大呀，它不像羊可以哎哎哎就完了，骆驼不，它一口气就很长时间的。
0: 长调在蒙古语中被称为乌日听道，也就是长歌。它是牧人的祖先唱给万物、唱给神的歌曲。
1: 实际上就是给大地唱，放羊的时候唱，放马的时候唱，那谁听啊？就是苍天听，大地听。唱动物，唱山水，唱爱情。他经常歌词里面，他就是比喻的时候呢，他就说我的这个马是怎么怎么性格，我怎么样骑上这个马呢，就走到什么地方。好，我比如说我在什么地方，我睡了一觉，我突然想去的睡觉的时候，他就做梦了。梦见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但是一醒来的时候，惊醒的时候发现姑娘也没有，马也没有，人们老说，哎呀，草原上的人特别热情，热 情是从哪儿？也是从生活中来的。他看不着人呐，他对来一个人非常的热情，挽留他。哎，晚上做猪手扒肉，做最好好的，他认为最好的饭，完了以后就喝酒就开始唱歌。是唱唱调，我小时候就老听我父亲在那唱唱调。
2: 亲人们呐、
0: 德德玛的父亲是草原婚礼上最好的歌手。
1: 他们呢，好多老人都在那儿唱唱调，在家里头喝酒。我跟我姐姐两个人进去以后呢，坐的那他们，我们装的好像很大人呐，就开始唱，他们一唱，我们两个人一起唱，我们两个也没有旋律，但是知道那个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这样我们俩坐在一起就哎嘿嘿哎嘿嘿，他们特别生气，他们一下调也找不见了，什么也没了，把我们给轰出去了。
0: 1960年，13岁的德德玛已经是乌兰木齐宣传队的一名小演员，也是在这一年，德德玛第一次听到了蒙古歌王哈加布的歌声。
1: 60年的时候，哈加布老师唱调民歌，哎呀，每场演出都特别受欢迎。哈加布老师唱的很多歌，什么小黄马呀，什么走马呀，原体的紫溜马呀，好多这种经典的民歌作品。
0: 他的歌声横过草原，天上的云忘了移动，地上的风忘了呼吸。毡房里火炉旁的老人忽然间想起过去的时光，草地上挤牛奶的少女忽然间忘记置身何处，所有的心，所有灵魂都随着他的歌声在旷野里上下回旋飞翔。他就是没有经过任何专业训练，却是草原上最具号召力的长调歌手哈加布。
1: 他就是从牧民当中来的，他是一个王爷的歌手，他过去就是牧民当中唱歌，从王爷发现他的声音非常美，因为王爷也需要歌手，这样他就到王爷那儿去唱歌，唱了好多年，完了就解放了以后呢，人们发现了他，又把他拿到内蒙歌舞团来唱歌，唱长调。
0: 德德玛听到歌王哈加布声音的时候，哈加布已经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文工团的专业舞台上演唱了8年。从王爷的歌手到国家一级演员，哈加布用半生经历演绎了长调的传奇。然而，歌王的故事和他的歌声并没有让听着长调长大的德德玛热衷于这门艺术。此时，他热切地喜欢着另一种声音。
1: 那过去我对长调不是十分喜欢，就觉得挺好的，但是呢，我就觉得好像我学的美声跟这个两种唱法两条道，不可能用在一起的。这样
0: 1962年，在一次汇报演出时，15岁的德德玛用蒙古语演唱了《洪湖水浪打浪》。此后，德德玛先后走进了内蒙古艺术学校和中国音乐学院，专门学习声乐。然而，当德德玛信心满怀地回到阿拉善大草原时，他却失望地发现，草原上的人们并不喜欢他的歌声。
1: 那次我在内蒙古歌剧团，每年夏天都到草原上去演出去，坐起码坐2个月，坐的大卡车，拿着行李。完了到那儿去演出的时候呢，我就发现长调歌手的那个掌声不一样，我就唱短调唱美声，牧民不喜欢，明显的掌声稀里哗啦。
0: 当人们能够听到的长调越来越少的时候，德德玛却对长调有了新的兴趣。
1: 有一天那个七宝力高拉马头琴，我跟他说，哎，宝力哥，我说你给我拉一拉这个乃曲献给毛主席，我试一试。他一拉，我开始唱完了以后，哎，因为那时候我是平房嘛，在那个平房招待所住，平房的窗户全打开了，好多人说，哎，谁唱？一看我说，哎，你还会长调，今天晚上就唱吧。牧民演出很简单，就牧民一圈一坐，后面拉一个木， 拿两个点雾灯就开始演了。哎呀，那天晚上可是受欢迎了，我高兴坏了。
0: 此时的德德玛似乎从这种从小耳濡目染的音乐中得到了无穷的力量，长调也成了他每次演出的时候必唱的内容。1974年，德德玛应邀到广播电台录制了歌曲《奶酒献给毛主席》。
1: 录完音，这个歌就在广播上一广播，很多人都在打赌，就是这是女的还是男的，有的时候是女的唱，有的时候男的唱的。为什么呢？我唱的方法，它的韵味整个是男的，完了出来的声音又是女中音的声音，就像男高音一样。
0: 用美声演绎长调，这是一件其他人想都不敢想的事，但德德玛做到了。也是在这一年，经历了10年磨难的歌王哈加布回到了锡林郭勒草原，他在收音机里也听到了德德玛演唱的这首歌。
1: 这样我最后就到锡林郭勒草原去拜哈加布老师为师，我在那儿学了3个月的长调。哈加布老师看见我以后，第一个他就说：“你是个小偷。”我说：“他说你怎么偷学我的方法？”实际那个是我模仿我爸爸的那个方法，就跟那个哈加布老师的有点相似嘛，模仿他那个。
0: 由最初的不喜欢到喜欢，由喜欢到改变，德德玛终于理解了长调。在哈加布的指引下，德德玛找到了自己的舞台，找到属于自己的美丽的长调。从此草原上又多了一个属于草原的歌声，他歌唱蓝天白云，歌唱草原上成群结队的骏马牛羊，歌唱草原上永远不落的太阳。1978年初，一首由词作家火华和作曲家阿拉滕奥勒合作的新歌诞生了。不久后，25岁的德德玛第一次在舞台上演唱了这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但令他感到有些意外的是，对于这首他和作者都比较满意的歌曲，听众们似乎兴趣不大。第二年，内蒙古歌舞团来到北京，参加国庆30周年的献礼演出。一位热心的观众终于让德德玛找到了其中的原因。
1: 参加那个国庆30周年献礼演出的时候呢，有一个观众，就是一个香港同胞啊，他那时候呢到后台来找我，完了就说这个歌非常好听，但是我就觉得能不能把它改成绿色的歌。
0: 演出后回到歌舞团的德德玛把这个消息转告给了歌曲的词作者火华。不久后，一首充满诗情画意的《美丽的草原，我的家》诞生了。
1: 第一次创作的那个歌曲里面有什么高压电线云中走什么，还有雪大寨啊大庆啊这种内容，改成牧羊姑娘放声唱，愉快的歌声满天涯，整个歌曲呢完全是歌颂内蒙古草原的美丽。
0: 1980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了一次观众最喜欢的15首歌曲的评选，《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名列其中。这首来自草原的歌曲也造就了人们对于草原的最初印象。1982年，德德玛从内蒙古来到了北京，成为中央民族歌舞团的一名专业独唱演员。然而，在他迎来个人事业高峰的同时，长调却和其他的民族歌曲一样，遭遇到了尴尬。
1: 我记得我在我们民族歌舞团到厦门去的时候是在八十年代，也就是84年、85年，去那个东北呀、去那个浙江那边演出，哎呀，非常难演。民族歌舞没人看，不爱看，要是不爱听了，我们唱得不好了，我们说下去吧，喊完了什么冰棍也扔上来，水汽水瓶子也扔上来，都遇到过这样的。我们民族歌舞
0: 对于德德玛来说，这样的经历并不陌生。上一次他选择了改变，而这一次他选择了坚守。 二十多年来，这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是他每次演出的必唱歌曲。

0: 丽的草原，我的家这首歌呢，可以说在内蒙地区来说家喻户晓，不管是大人小孩都喜欢这首歌。在你一跨上内蒙古前往内蒙古的火车的时候，第一个肯定能听到这个歌曲的音乐和它的歌啊。对，到内蒙古火车停下来以前，前几分钟肯定是在这个音乐当中在介绍内蒙古家乡是如何。
1: 1998年，为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和周恩来诞辰100周年，德德玛应邀到日本参加一个为期58天、总共41场的演出活动。或许是出于兴奋，或许过度劳累，一场意外发生了。
0: 98年到日本去演出的时候呢，我是第一首歌是《远去的母亲》，第二首歌就《美丽草原我的家》。

0: 站在舞台上的德德玛第一次感觉到害怕，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到底出现了什么状况。作为一个演员，他只有咬着牙坚持着把这首总长3分40秒的歌曲唱完。
1: 我反正不知道什么词儿，反正唱在一直在音呢，一直到尾，所以说一直在唱。这样的话呢，幸亏那个日本的观众啊，他不管是汉语也好，蒙语也好，他都听不懂，他们没发现我有病，我自己清楚。因为这个右手拿话筒啊，拿话筒拿着拿着就开始往下滑下来，又拽回来再唱，后来就干脆就不行了。

0: 1998年4月，昏迷了九天九夜的德德玛被确诊得了脑溢血。医生告诉德德玛，他没有机会再站在舞台上歌唱他热爱的草原了。
1: 这是唱调没人唱了，这个宝贵的遗产要流失呀。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1998年4月，在一次演出后，德德玛脑溢血突发，昏倒在了后台。昏迷了九天九夜之后，德德玛从医生那里得到的结果是，他以后不能再登台唱歌了。
3: 那是非常痛苦的东西，我就觉得比什么都痛苦。因为这种病得了以后呢，不用说唱歌了，有的不会说话，失语，有的都可以说很多的。我的病友全在轮椅上，得度过一生，全得让人帮着吃饭，帮着洗漱，帮着穿衣服。哪有还有唱歌呢？还得唱歌对里他那就他。做梦也不会想得到的。
0: 德德玛不甘心就这样被命运安排，为了重返舞台，他开始了恢复锻炼。他每天都会坚持走楼梯来锻炼几乎失去了知觉的腿，每天都会练习捡黄豆来锻炼不听使唤的手。500多个日夜过去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付出终于换来了神奇的出现。德德玛终于可以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再一次拿起了话筒。1999年国庆50周年，一场名为祖国颂的晚会即将在北京音乐厅举行。德德玛也收到了邀请。能够参加这样的晚会，对于一个歌手来说无疑是一种荣誉。但此时德德玛却犹豫了，已经过去了这么久，人们还记得他吗？人们还喜欢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吗？
3: 就是我是个病人，第二个呢，就是说我的右腿右胳膊是残疾，形象看起来非常不好看，这个种种各种各样的压力。
0: 最终在亲友的鼓励下，德德玛还是决定参加演出。但直到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他仍无法找到以前的从容自信。
3: 该我出场了，一走上台呢，开始唱，也是唱这个美丽。

0: 能够重新回到舞台上是上天的眷顾，对于这份眷顾他无比感激。尽管走起路来仍然蹒跚不便，但站在舞台上，德德玛始终都保持着最灿烂的笑容，演绎着动听的歌声。
1: 美丽的草原，
0: 在他看来，能够把蒙古的长调介绍给更多的人，这是

0: 2005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了第三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蒙古族长调民歌榜上有名。然而早在此前一个月，歌王哈加布因心脏病发作在锡林郭勒盟医院逝世，享年83岁。他没能看到这一天，
1: 有责任把他要发扬光大。年轻人呐、都唱腾格尔去了，不唱这长调了，一首长调哎，扭头就觉得他太老了，太老了。他也有他的道理，确实老了。这样以后呢，这支长调没人唱了，这个宝贵的遗产要流失呀，很担心啊。
0: 作为草原上牧人的女儿，德德玛一直歌唱她的家乡和草原。她也曾经想把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拍成一部音乐电视作品，但总是不能如愿。
2: 一直想拍吧，就是他这个拍摄的时候，他不能光有，比如说，内蒙古草原的美丽，一个是草场非常的好，那个水草非常好，一个不能干旱，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马群、羊群、牛群这三个群必须得在这个场地上，那就必须到草原最深处去拍。所以呢，到现在呢。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关牧村歌唱家，一首打起鼓来唱起歌，让关牧村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女歌手之一。每当她唱起这首歌，都会想起曾经和老师一起奋斗的日子。这些歌曲曾经在中国1980年代红极一时，而他们的演唱者就是关牧村。2004年，很少出专辑的关牧村出版了一盘名为《祝酒歌》的音乐专辑。这张专辑收录了他过去30年中所有的经典歌曲，而这些歌曲的作曲者却是同一个人。
1: 我的中国曲目大部分都是石老师的作品，当然还有一些外国歌曲。那么石老师走了以后，我就觉得我应该把他的作品很好的集中起来，集中一盘出一盘他的作品，来也是一种纪念，也是一种对施老师的一种纪念，很好的一种纪念。他最高兴的事情就是我唱他的作品。

0: 有人说他的歌成就了关牧村，也有人说是关牧村的出现让他的歌曲得以流传至今。
1: 特别感激施老师能够给我这么多的好的歌，没有他的作品也没有我的今天。
0: 1973年，20岁的关牧村已经在天津钢错厂做了3年的学徒工。这一年他刚刚满师出徒，入夏的一天他正在休息，突然一个欢快的旋律打动了他。
1: 就收音机里头听的是，当时我听的是罗天婵罗老师的唱，哎呀，我说这歌这么好听，后来我也唱。
0: 这首名为《打起鼓来唱起歌》的歌曲是由施光南作曲，韩伟作词，于1972年创作的。由于歌曲旋律轻快活泼，歌词朗朗上口，所以很快受到了人们的喜爱。但当时并没有特定的歌手来演唱这首歌曲。此时在天津钢错厂工作的关牧村不仅工作认真，而且歌唱得好，很快就进入了工人业余宣传队。
1: 我就记得我们工厂每次开大会的时候，我是必唱。开大会，原来师傅都不爱开大会嘛，一说开大会都懒洋洋的，开会学习什么的。就自打我给他们唱，每次开会之前我给他们唱歌，早早的都坐在那儿等着，就等着要听我唱。
0: 进入工人业余宣传队的关牧村渐渐活跃在工厂的舞台上，从那时开始，这首《打起鼓来唱起歌》成为了关牧村经常为工人演唱的歌曲。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又和天津歌舞剧院一起参加全国文艺演出。
1: 作为破例的，作为一个，我是工人嘛，我是工人的代表，我是工人代表来参加全国的。他为了天津的这个演出质量水平嘛，他要组成了一台代表天津的水平参加这个全国的。我作为唯一的一个业余的演员，跟天津歌舞剧院跟专业在一起，到北京参加全国文艺调研。
0: 全国文艺演出结束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知道天津钢错厂有个女中音，歌唱得好。正在天津歌舞剧院工作的韩伟也是其中之一。一次演出结束后，韩伟找到了关牧村。
1: 韩伟就跟我说，他说我带着你去见这个施光南，这个曲作家。我说好啊，我就梦想着了，我觉得我唱他的歌，我觉得那么好听的歌，就总想见见这个大作曲家。正好韩伟就带着我去了，到天津歌舞剧院，骑自行车还摔了一跟头，腿都磕破了，激动，这紧张嘛。
0: 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关牧村在天津歌舞剧院的琴房里第一次见到了施光南。
1: 他在弹钢琴，但是通过韩伟韩老师介绍以后，握握手以后寒暄一下，然后他就听我唱。我当时特别紧张，扑通扑通跳心，磕破了腿还流着血，我也顾不得，然后就放开喉咙就给他唱打起手鼓唱起歌。
0: 对于关牧村，施光南也是早有耳闻，但是当他亲耳听到关牧村的歌声时，他还是禁不住为之惊叹。
1: 当时他就一惊，有这样的声音，他大概第一次听这样的声音，他就一下子就吸引住了，一下就喜欢我这种声音。然后他弹完琴后特别兴奋，我这一块石头才落地，我心才踏实，因为当时心情特别紧张。当得到他的肯定以后，我心踏实了。
0: 关牧村演唱的这首《打起鼓来唱起歌》很快便在全国引起了轰动。
1: 那时候就经常下工厂下基层，所以我从那时候就习练心了，一直下基层演出，一直在工厂里头演出。
0: 1977年，24岁的关牧村已经在天津钢错厂当了7年的车工了。一天他突然听说东方歌舞团到天津招收歌唱演员，而且是歌唱家王坤亲自来挑。

0: 挑选。关牧村不仅为之心动，
1: 这个百废待兴啊，他招人才嘛，他就到我们歌舞剧院，不是，就到天津，然后就在歌舞剧院招生，我就去了嘛，我就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我就去了，我一唱，我当时唱的是打起手鼓唱起歌，他特别兴奋，特别高兴，一下他就拍，当时他就拍板定了，你哪儿也不要去了，就上我们那儿去。
0: 东方歌舞团的垂青让关牧村异常兴奋，奋斗多年终于能够进入专业的艺术团体，这让关牧村感慨不已，曾经的那些艰辛又一次浮现在脑海中。关牧村自幼就喜欢唱歌，他的母亲也希望他能够成为一名歌唱演员，然而就在关牧村十岁那年，他遭遇到了人生的第一次不幸，母亲因患癌症去世了。临终前，母亲对关牧村说，女儿一定要唱出来，这是母亲最后的话。从此以后，关牧村为了实现母亲的遗愿，努力地练习唱歌。然而更加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三年以后父亲被化为反革命，
1: 父亲就到外地去了，我哥哥下乡去了，然后家里就我和我弟弟相依为命，所以生活非常的艰难，特别的困难，经常是吃不饱肚子了啊，这个门口的菜店运来的菜呀，去捡点那个掉下来的菜帮子啊，回来以后剁吧包菜团子，就这样的生活特别艰难，特别艰难。
0: 和弟弟相依为命的艰苦生活并没有让关牧村放弃成为一名歌唱家的梦想，在忧郁孤独的生活中，他每天很早起床到河边练习发声，到了高中，学校的文艺演出每一次都有关牧村的身影，期间他也报考了很多艺术院校，但都因政治成分而遭到拒绝。
1: 最让我这个抱有一次希望的就是战友文工团北京军区，他说我们决定要你，无论你家庭什么情况我们都要，你就做准备去吧，我们要破格录取你，我就特别高兴啊，终于实现自己的梦想了。然后他们报到总政治部，一看是这种情况，没有批，他们自己都批了破格的，然后报到总政治部没有批，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当时我把衣服都给别人了，我都不要了，我学着穿军装了，就不用穿衣服了，我都给了，都做准备等了，特别高兴的等，这一等，又黄河一去不复返。
0: 报考艺术院校屡次遭到拒绝，让关牧村十分苦闷。1970年，17岁的关牧村来到了天津钢错厂，成为了一名车工学徒。在默默努力了7年之后，关牧村终于获得了成为专业歌唱演员的机会。然而，在获得机会的同时，他又陷入了新的困扰。1977年，正当满心欢喜的关牧村打算前往东方歌舞团时，突然收到了一封天津。

0: 次相逢的两人非常高兴。为了培养关牧村，释光南拿出了自己大量的歌曲让关牧村试唱。从此以后，在释光南的家中时常见到关牧村的身影，与之伴随的是一阵阵优美的歌声。
1: 他妈妈是第一个观众，白发苍苍，是每次他妈妈都在那儿听，他特别愿意听我唱嘛，是最忠实的观众，也是第一个观众，他先在那儿听，哎，他笑了，高兴了，我知道他，我通过了，唱得好。如果他没有什么表情，哦，我知道我这歌还没唱好。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1977年，关牧村来到天津歌舞剧院，成为了一名专业的歌唱演员，而释光南也一直在用自己的作品来支持着他。月光下的凤尾竹是释光南当年为女高音所创作的一首歌曲，但很多出色的女高音在试唱之后，她都觉得她们的歌声里只有阳光的明媚，而缺乏夜幕下的风情。当释光南听到关牧村演唱这首歌时，他寻找已久的那种月光融融、烟笼雾绕的感受，终于在关牧村的歌声中找到了。
1: 唱他的作品的时候，那时候他弹琴啊，告诉我怎么唱他的歌，怎么处理啊。那时候我唱他的歌的时候，就他就特别满意，他就觉得特别的能够体现他的歌的那种感情。
0: 不仅如此，释光南还拿出了当时颇受欢迎的男高音歌曲《祝酒歌》，改编成女中音，让关牧村演唱。这些重新改编后的歌曲，在关牧村的演绎之下，很快传遍了大江南北，深受人们的喜爱。而关牧村也成为了当时最受欢迎的女歌手之一。
1: 可以说，没有施老师的这些个作品，就没有我的艺术成就。我唱了这么多的歌，很多大部分都是施老师的作品，所以我的这种艺术成长和施老师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0: 1980年代，此时的关牧村虽然已经家喻户晓，但是只要有演出，不论给谁演唱，报酬如何，关牧村都会全身心的投入。渐渐的也获得了许多荣誉。关牧村工作的勤奋使他很快被评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标兵。就在这时，释光南又送给他一份特殊的礼物。
1: 那么我是那个全国新长征突击手标兵了，然后施老师发现有这个歌词儿，特别适合我，就假如你要认识我，请到青年突击队里来，正好适合我，我就是青年突击队标兵嘛，所以他就把这个歌送给我了。
0: 后来就是这首歌激励了整整一代人，当年也有许多人写信给他，大听如何能加入青年突击队。多年以后，每当听到这首歌，人们还是会禁不住想起那些为理想而执着的日子。1982年，经过几年的锻炼，关牧村的演唱已日趋成熟，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青睐。一次在上海的演出刚刚结束，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刘琼找到了关牧村。
1: 上海电影制片厂就想物色一个演员，要拍一个音乐故事片，那么看了我们的演出，就决定找我，就看中我了。然后一了解我的家庭状况又是这种状况，他们特别感动，就刘琼啊、艾明芝啊，刘琼导演，艾明芝是一个剧作家了，就特别感动，就决定以我的经历为蓝本写一个电影本子，写得特别感动人。当时我自己看了以后，我都掉眼泪了，我的眼泪哗哗的流。
0: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这个感人至深的剧本在不久后就被化成了灰色文学的作品，未能通过审查， 最后剧本只能以会唱歌的小草为名发表在了文学刊。

0: 五十月上。
1: 但是他们还想拍我，在这个时候我就跟他们推荐，我说的石老师有一组声乐套曲叫海的恋歌，以大海为背景的声乐套曲特别好听，什么海蓝色的梦啊，沙滩上啊，多情的潮啊，爱的浪花啊，都是以海为背景写的一组声乐套曲，艺术歌曲非常好听。哎，他们好啊，就把石老师请到上海，就一起切磋编了一个海上生明月的这个故事，编的以海为背景的这个叫海上生明月。
0: 1982年初，施光南来到了上海，加入了海上生明月剧组，并亲自担任起了这部电影的音乐监督。虽然有着得天独厚的好嗓子，但是那时关牧村毕竟没有受过专业的声乐训练，其中一段颇具难度的唱段让他始终无法逾越。
1: 他就特意带我到上海音乐学院拜访周晓燕周先生，让他辅导一下我，练一下发声啊什么的技巧。
0: 在周老师的指导下，关牧村终于突破了自己演唱技巧的难点。1983年，经过了将近一年的紧张拍摄，中国第一部音乐故事片《海上生明月》问世了。该片一上映，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关牧村的知名度由此越来越高。但是此时他的心里却还在想着周晓燕老师的话。
1: 然后周先生当时对我就特别肯定，他呀，关牧村，我没想到你的潜力这么大，我的声音的潜力很大，就高啊，高声啊，低声啊，又音色整个的厚度啊，变化呀，很丰富。哎呀，他说你应该好好的到音乐学院学习，所以我就记住了这句话。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1984年，关牧村考上中央音乐学院，在施光南的推荐下，跟随沈湘老师开始学习声乐。然而此时施光南却对关牧村担心起来，
1: 他就担心我上学以后我原来风格就没了，就是趋同于统一的那种唱法了，他就怕我这样，他就跟沈老师谈怎么样教我，就跟沈老师定了一个这种基本的政策，就是在保留我的风格的基础上来教我更科学的发声方法。
0: 1980年代正是歌星四起走学成风的年代，而在此时关牧村也和其他演员一样偶尔外出演出赚取一些外快，这却遭到了沈湘的反对。沈湘老师的做法让关牧村非常不理解，无奈之下只得推掉所有的演出。此时施光南也非常关注关牧村，时常和沈湘询问关牧村的情况，并一起商讨如何培养这个颇具天赋的学生。
1: 开始的时候施老师给我唱大量的艺术歌曲，很小的不大的歌，我们同学唱很多那个咏叹调的时候我还唱的艺术歌曲呢，所以我有点着急，我说怎么沈老师还不让我唱那些个歌呢，我们同学都唱那个咏叹调啊什么的，怎么我还唱这些个艺术歌曲，他说你别着急，你就慢慢唱这些，把这些歌唱好了，所以我唱了大量的艺术歌曲。
0: 1987年，经过了3年的刻苦学习，关牧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在毕业汇报演出上，人们再次听到了关牧村更加优美宽广的声音，此时的关牧村才渐渐明白两位老师的良苦用心。
1: 可以说是挺幸运的，遇到施老师，而且遇到沈老师，这么好的老师都是，所以我在艺术上是很幸运的，和他们的支持帮助是分不开的。
0: 看到学生的越发出色，身为老师的施光南倍感欣慰，他知道自己的这个学生 不仅能歌，而且善舞。因此，施光南在创作歌剧《屈原》的同时，又积极地收集着旋律，以准备编写出一部歌舞剧，让关牧村充分展现才华。
1: 他还写了一个，为我写了一个歌剧、歌舞剧的本子，叫《吉普赛姑娘》。他因为去巴基斯坦、印度访问，回来以后带回来很多那边的很好的音乐，正好有这样的一个本子，适合拍歌舞剧。因为这个，施老师还特意让我去到东方歌舞团跟张军老师，一个专门跳印度舞跳特别好的，去学过印度舞。
0: 1995年，花费了施光南多年心血的歌剧《屈原》终于完成了。但是由于当时经费有限，只举办了一场清唱音乐会，关牧村演唱了其中南后的唱段。
1: 当时很多人就去试唱这个角色，都不是特别理想，最后把我叫去试唱这个角色，因为是歌剧院他们排的这个音乐清唱会，叫清唱的音乐会。那么我唱完以后，大家都给鼓掌，一致通过。然后郑小英郑指挥郑老师就说：“哎呀，小官啊，看来施老师就是给你写的。”
0: 这张照片是那天音乐会结束后关牧村和施光南等人的合影。当时他并没有想到，这竟然成为了他和老师的最后一次合影。几天之后，关牧村随天津歌舞剧院到外地演出时，突然接到了北京打来的电话。
1: 然后打来电话告诉我，施老师住医院了。当时我想回去也回不了啊，票都卖出去了。我们剧院是我和于淑珍，我们俩打头牌的卖票的。我一回去怎么办？所以没法回去。
0: 演出结束之后，关牧村匆匆赶回了北京。
1: 我回到北京以后，马上就去到他家去看他爱人。他爱人抱着我就痛哭。他小官你怎么才来呀？施老师躺了很长时间就是不走。他说我就跟光南说，他说我就知道你在等一个人，你在等小官呢，是他爱人说的，跟我说的，所以我就特别难过。
0: 施光南走了，他不仅带走了那尚在酝酿中的吉普赛姑娘，还将那一段段酝酿在他心中的优美旋律也一同带走了。2004年，关牧村为了纪念施光南，出版了一盘名为《祝酒歌》的音乐专辑，里面收录的都是他的老师施光南的作品。
1: 所以我想，虽然施老师没有听到我唱他的这些歌了，但是我想，他在天之灵能够感受到，能够听到，他也会满意的，我相信他也会满意的。
2: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3: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2: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3: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2: 您是否渴望
4: 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铃，温暖满人间。
3: 银铃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铃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4: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现在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附属康复医院的赵海红大夫啊，副主任医师赵海红大夫和王征大夫，跟我们讲一讲呢儿童运动损伤的康复。
9: 赵主任和王大夫，咱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我有点不知道怎么起这个题目，应该是叫儿童的骨科伤害还是意外伤害康复。我不知道你们专业领域里是怎么去称呼，怎么去归纳。
10: 一般情况下呢，我们把这个范畴称作为运动损伤。
9: 运动损伤，
10: 对，运动损伤是意思就是孩子们在这种运动啊或者是活动之中造成的一些软组织啊、关节、滑囊、韧带，包括骨骼之类的这种对机能造成的一些损伤。
9: 为什么要特别讲儿童的运动损伤？因为运动损伤这个词其实我们很熟悉，我们也请过很多的成人的，不管是骨科医生、康复科医生讲过运动损伤。儿童运动损伤它有什么特点和一般的成人人群相比？
10: 一般情况下呢，儿童的这种运动损伤跟成人的还是有一些细微上的差别，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儿童呢，一般情况下他本身自己就在处在一个整体的一个发育的过程之中，如果是在整体的发育过程之中受到的这些损伤，就会阻碍他的正常的这个发育生长过程。所以呢，在这时候我们就建议或者说是倡导这些家长朋友们啊，在给孩子做一些运动训练或者报一些课外班的时候，就要有所选择的针对孩子目前发育的整体的状况而进行有针对性的课外班的选择也好，运动方案的制定也好。
9: 也就是说，儿童的其实它和儿童其他疾病有一个同样的特点，就是说你既要考虑它本身的这个不管是损伤还是病本身的问题，也要考虑它同时还是要发育的，就是既要恢复它的功能也要考虑它发育，不要影响它发育。
10: 对的对的。
9: 我想问一下，其实刚才您提到了一个运动损伤，但是我又觉得好像也不完全是运动损伤，比如说有一些它可能就是发育当中就有点小问题，是不是也归你们管？像我前段时间是碰到一个朋友的例子，就是他的小孩儿，然后呢现在可能13、14岁呢，打球的时候就觉得各种各样的不舒服疼，后来呢这朋友还是很细心的，妈妈就给孩子呢拍了一下这个后背，发现孩子后背好像有一点类似于侧弯。类似于侧弯。
10: 是的是的。
9: 对，然后去骨科去看去了嘛，最后说确实是侧弯的问题。像这个不属于运动损伤，但是也应该属于你们管的范畴。
10: 没错，其实啊，在广义上来说，

0: 这种也属于这种运动损伤的范畴之内，一个大范畴之内。其实在很多孩子的发育过程之中呢，就比如说像在我们的门诊，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发现孩子的脊柱侧弯的问题。很多我在门诊上看到一个案例，就是孩子已经13岁的一个小女孩。一个小女孩，这时候她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其他的长得都挺好，个头也不低，来了以后呢，就说上次洗澡，哎，突然发现他这个背后的这个骨头啊，好像有点弯不正，所以呢，他就带到医院来看了一下。这时候呢，我们看了完了之后，给他拍了一个脊柱的全长正侧位片，然后看出来确实现在有胸腰段明显的一个侧弯情况。而且现在这种侧弯情况在门诊上来说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1: 这样的话你们这块管的东西特别特别的多。特别特别的多。先能给我们列举一下，就说先说这个儿童啊，你们管的范畴常见的问题都有哪些。现在比如说像13-4他是一个发育期，这种青少年应该也属于你们管的范畴吗？
2: 也可以，因为我们是儿童康复科和骨科康复和神经康复，我们都是，都是一个团队，只是不同的方向，所以说有时候有一些交叉，有一些交叉，比如说刚才您说到了脊柱侧弯的问题，尤其是在儿童期，大部分都是特发性的脊柱侧弯。特发性的脊柱侧弯就得早期的，得介入，不早期的介入，正在发育期特别的快，患者很快就恶化了，有的是双弯的，有的是双凸的，有的是单凸的，那在这发育期不关注的话，可能就恶化30度左右，那个弯的那角都叫抠不是角啊，叫弯啊，就所以这块是最重要，这个时段，我在门诊也管过一些岁数大的46-7岁的。患者也是腰疼来的，最后仔细一问病史，他自己说着我小时候就已经发现有脊柱侧弯了。
1: 就是所以这是如果儿童时候管好了不至于。
2: 管好了不至于，现在他的抠不式角已经达到了48度。
1: 我不知道你们这术语这是个什么角。
2: 对，是一个角，就是侧弯的就严重嘛，他的角越小他的程度越轻，角越大他的程度，就是一个专业的术语。就说让这些小孩在小的时候我们就运动康复，有一些脚特有的一些脚施洛特的一些操，还有这些支架矫正的支架，让患者呢不至于继续发展。
1: 认识你们有点晚了。讲一个真实的事情啊，前段时间有一位妇产科的医生来做节目，因为是好朋友，我俩就聊起来了。我们俩都遇到一个问题，都是腰疼，然后呢他呢去后来发现，就是我不知道那个专业术语叫什么，长短腿，长短腿，专业术语叫什么，
0: 就是从骨性标志上测量出我们的两条腿，俗称就是一条腿长一条腿更长。
1: 对，但实际上如果走在马路上我们都是很正常很正常的，一点都看不出来。
0: 对，
1: 但是日积月累下来呢，可能这个肌肉呀什么各种韧带组织，我也叫不来那术语啊，就是受力不均匀出现了这个问题。
0: 对，
1: 我后来发现其实我也有这个问题，其实我肯定是看上去是个正常的一个范畴，但也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很明显的一个标志就是，一侧的肩开始疼了，单侧开始疼的要重。另外很明显的是两个脚足底的反应，因为走的时间长的女性嘛，她要穿高跟鞋，难免会有茧子呀等等的一些问题。一个足会明显一点，一个足呢就会稍微的轻一些，就是有一个足上的那个茧子非常清楚。
0: 没错，是这样。
1: 对，后来有医生说我这个也可能，当然我没有去做过这种专业的治疗和康复，下来再跟你们探讨这个问题。但是这个倒回来看呢，可能都是跟我们在儿童时期、青少年时期的发育。
0: 对，有直接的关系，
1: 有直接的关系。好，
3: 所以我们今天谈到的儿童的运动损伤呢，恐怕就 不仅仅是我们说的哎摔了一跤哪里哪里骨折了这样的问题，其实也包括我们这种慢性的损伤。慢性损伤呢是日积月累的，刚开始看不见，但是经过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呢，就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年龄大了以后的身体状况。比如说现在很多中老年人包括我自己面对的腰背痛等等啊，就有可能是跟我们的姿态啊，坐姿站姿的习惯有关系的，而这种习惯的养成往往是从儿童时期开始的。与儿童的运动相关的一些损伤如何康复啊，我为什么这么绕的说这个话呢，因为有一部分确实是在运动活动当中，比如说孩子不小心摔了骨折了或者是哪儿扭伤了，有一些呢并不是，可能是先天发育啊，那么他本身有一些小小的问题，那在运动当中可能由于一种习惯姿势不断的重复而加深了这个问题，这两个都是要从小开始做好康复的。康复对孩子未来的一生影响非常的大，我们将继续请赵海红大夫和王征大夫为大家讲解。
4: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5: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好，这么一看咱涉及的问题就非常非常多了啊。不好意思赵大夫，我打断了您的刚才的这个阐述。为什么脊柱侧弯是个非常大的话题，咱们一个一个的讲。最常见的先给我们列举一下常见的找您的小患者都有些什么样的，然后咱们一个一个展开讲好吧。
0: 好的，没问题。前段时间呢我就遇到了一个小患者，他呢喜欢打高尔夫球
1: 啊，
0: 家长呢给他报的是高尔夫球的班，经过正规的很长多年的培训吧，现在已经上到初一了。这个小患者呢是个小女孩，个头挺高挺漂亮，平常打高尔夫球打得也很好，经常参加国内的这种巡回赛，而且呢取得很好的名次。来就诊的原因呢就是疼痛。哪儿疼呢？第一足踝，第二腰部，最关键的就是两个地方的疼痛。接诊这个小患者之后呢，我就看了一下他的足踝的情况，然后了解了一下呢这个孩子平常是喜欢一个什么样的运动，通过他的运动我们来进行他的分析，病因的分析。因为您知道打高尔夫球他习惯性的站在那个球场的左侧，然后进行挥杆，这个过程之中呢首先我们的足会发力，然后带动我们的髋部还有腰部，然后肩颈，然后挥杆。在这个过程之中呢，说一个比较通俗的话来说，我们的骨骼是靠我们的肌肉来支撑的。如果说我们的肌肉发展的不协调或者说是不平衡，在这个前提之下有可能就会对我们的骨骼呀韧带呀会造成一个不正常的磨损，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产生疼痛。所以说在他的这个孩子的情况，一我们就会发现因为经常发力的那个脚就会踝关节就会出现疼痛，
1: 这是一个慢性的损伤。
0: 对，这是一个慢性的损伤。同时呢我们再往上找他的原因，他的骨盆的高低左右侧的高低会不一样。这时候呢我们再拍过这个脊柱的全长震侧位片，同时就会发现他的腰椎是往一侧侧凸的，同时他的两侧的肩膀就是不一样高的，一边肩高一边肩低。其实我们现在分析我们的人就是一个整体，我们从运动的表现包括走路的姿势啊，包括一个坐一个站每一个动作就能分析出来他目前存在的哪些问题，这就是我们现在做的工作。
1: 您刚才讲的这种我觉得他是属于哪个类型的，我的感觉啊，其实他是属于发育和慢性的运动习惯性的运动啊，或者是某些习惯动作共同作用下的，如果用我不太专业的话这是一个慢性损伤。其实你们面对的儿童可能还有一些急性的损伤， 比如说小孩子我碰到的多了，这个跑着跑着一下拄着摔了的什么的，这种特别多，小男孩淘气起来，这也属于您管的范畴。
0: 对，也是。还有一个小患者，现在是上幼儿园的大班，一个小女孩，长得很可爱，去我们那儿就诊的原因是什么？骑自行车摔倒了，
1: 摔倒了，
0: 肘关节这块骨折了，骨折完了以后就当时做了手术，手术非常成功漂亮，手术完了之后呢，打了两根钉子在里面做内固定，等到他拆完钉子的时候，肘关节的活动度就开始受限了，伸不直也去不来，吃饭拿筷子，筷子都送不到嘴里去，这时候呢，他的母亲就找到了我们，让我们呢对于他的这种术后关节活动度受限的情况给他做一个进一步的康复治疗方案。
6: 健康相对论，
5: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那你看主要是这么两大块啊，咱们一块一块讲，先从那个急的咱们容易看得见的外伤的这种啊，小孩嘛，淘气，运动，交通等等，也不一定是，有时候是孩子，各种各样都有可能带来损伤。那常见的最常发生的有哪些，哪些损伤是不仅需要治疗而且需要康复，康复能够帮他做什么，我们先讲这些，就是这种外伤性的这样的东西。
0: 好的，现在目前我们常见的第一个就是骨折，骨折，因为在很多孩子在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自我的防护范意识，或者说是我们的本体的这种反应啊，通过我们外界的刺激，这种变换迅速的，通过一些，怎么说呢，就是
1: 自我保护的这种能力，
0: 自我保护的能力，我们就是感觉统合方面的问题，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协调的状态，比如说是我们的成人的足球运动员，跳起来让在地上打个滚儿，或者说在铲球的时候发生这种动作的时候，他都会有一种自我保护的反射，但是很多孩子的他还没有建立起来这种很完善的机制，这时候呢，很多孩子的肌肉啊，能力啊，感觉统合的这种反应啊，没有发育到一个很正常的水平的时候，它就特别容易损伤。最常见的我们就是骨折，胳膊肘，膝盖，
1: 这两个地儿是最常见的。
0: 对，还有腕关节，
1: 颗粒式骨折。
0: 它很这种自我反应和防护啊，它就是先习惯于这些部位就先着地，所以这些部位就是很容易造成骨折的部位。
1: 这些部位这个骨折，孩子的骨折和成人相比，比如说经过正常处理啊，因为你们是康复嘛，以康复为主，你们是后半段了，应该说首先我们经过了骨科，不管是医院还是骨科处理之后，那么孩子的他的愈合和康复和成人比是更好，还是他有什么特点？
0: 因为孩子的骨折他本来就是在自我的一个发育期，所以说孩子的骨折的情况下，手术做得完美和漂亮，他的骨折的愈合的速度非常快，速度非常快。但是呢，虽然快，同时他也有一个弊端，就是在骨骼结构在完全恢复完整的情况下，它的功能也会在这个时候而降低乃至丧失。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肘关节的骨折做完内固定了，结构恢复了，非常漂亮，但是用了整个过程大概用了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开始肘关节因为要制动嘛，就开始出现了关节活动度受限，所以说他们的受限的表现也会出现得很快，
1: 长得快，
2: 长得也快，他
0: 长得快，
2: 早期可他也不是很注意康复吧，老是觉得，比如说现在都是独生子女，都比较娇气，或者大夫基本上骨科大夫，就算恢复基本上恢复嘛，大部分人就觉得小孩一个胳膊就没必要在医院啊，自己在家里恢复呗，大夫让你动动，他也就是比如说咱们正常关节活动度应该是伸到90度，去了135度，他因为他刚开始肯定会疼啊，他肯定会范围很小，这样的话就会受限， 就早期康复这块大家家长啊都不是很重视，
1: 小孩的依从性也差，
2: 依从性也差，
0: 没错，很多孩子过来，我给他活动的时候他就看着我，很怯生生的看着我，
1: 很排斥
0: 然后我给他活动
1: 你还长得挺善的
0: 他虽然疼，但是呢孩子普遍的一个概念就是害怕穿白大衣的，
1: 白大衣的，
0: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虽然怕疼但是他不抗拒不反抗，虽然他能表现出来他乃至哭啊都是这样，但是在家里就不一样，在家里你看如果说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爸爸妈妈如果说动两下那孩子肯定受不了，他一受不了他就会反抗，家长呢
1: 一心疼，
0: 对，一心疼，而且关键是家长他不知道应该活动到什么程度是孩子能够接受的。
1: 我理解了，因为这个活动康复里边一定要稍微的让他有一点疼的感觉了，肯定不是让他在舒适区一直待着了，
0: 没错没错，
1: 但是这个疼到什么程度是既不损伤又有助于康复的，首先专业知识我们理解不了，我们不知道那个点把握到什么程度好，第二点呢大人可能哎，医生让练嘛，那我就紧的练吧，但是孩子他可能就稍微有点什么，他这种不好的不适的反应呢让家长更不敢去，
0: 没错，
1: 哎，所以这就需要你们专业人士的指导了，
0: 对对对，就会我们就会安排他做我们的这种康复训练。
3: 王正大夫是从事儿童运动损伤康复啊，我采访过很多很多的儿童的儿科的专家，儿科专家呢他其实跟成人的这个差别非常非常的大，首先他面对的这个身体啊，一个是不是简单的一个大和小的问题，它是一个成长发育当中的身体，另外儿童他也有一些特点，比如说他的配合度啊依从性啊也是千差万别的，恐怕一个十岁的孩子和两岁的孩子是有差别的啊，所以也需要格外的耐心。
0: 在康复训练的过程之中呢，我们对孩子也是非常有耐心的，叫刚柔并济吧，只能说刚柔并济，就是一边情况下呢我们能够哄着他，另外一边方面情况下呢也让他咬紧牙关，把这个目前产生的疼痛呢尽量克服过去
1: 啊。问一个特别那什么的问题，我知道比如说骨折之后，假设我们是腿不管是踝呀还是哪儿啊，不管是骨折还是做了手术，一侧做了时间长了以后容易看上去有点肌肉萎缩呀等等的，至少是功能等等的不太好了，那这个的话呢能不能再通过康复再就是它的功能再恢复过来再逆转，因为孩子跟大人不一样，如果是大人出现这么一个那什么我们还能忍受，孩子这可是一辈子的事儿啊，会不会存在如果不康复将来会影响一辈子，
0: 这就得看他损伤的程度了，如果说只是单纯的一个骨折或者说是韧带啊关节滑囊这方面的损伤，通过一定时间的康复训练他能够很快的恢复过来，哪怕恢复正常的运动功能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一旦在损伤的过程中损伤到神经，这个情况下呢就不好说了，就得看损伤神经损伤的哪种程度，
1: 也有可能会影响到医生，
0: 对，也有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后期的康复的时期会比较长，其次呢有可能会残留一些后遗症，
1: 这是骨折，是儿童最常见的一种哈，我们没法展开讲，其实这骨折和骨折差距可大了，可能在治疗方面都差距非常非常的大，
3: 其实不仅骨折的类型差距非常大啊，具体到小孩子呢在哪骨折，在哪种场景下容易出现这些损伤呢，其实也是有一些规律可循的，当然每个孩子他受伤的背后的原因环境不一样，但是总的来说会有一些规律，那这些规律其实对我们家长呢就是一个提示啊，孩子要进入到学校当中群体活动会比较多，另外呢就是我们上下学路上的这种行动也会比较多，活动行动都多的情况下意外伤害是可能发生的，磕磕绊绊难免，但是磕磕绊绊之后如何康复不仅影响到当下也影响到未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听众朋友再见。
4: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 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6: 健康相对论，
5: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范仲淹提出的范式练兵法具体是如何实施的？他在边疆的军事行动中形成了哪些独特的战略理念呢？敬请关注《大宋名臣范仲淹》第五集《军中有一范》。

0: 范仲淹丁忧期满后回京任职。公元1036年，他因不满宰相吕夷简专权，位置百官图，直臣官员升迁乱象，此举触怒吕夷简，被贬为饶州知州。直至公元1040年，面对西夏李元昊的大举入侵，朝廷将范仲淹再次召入京城，与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抵御外敌，保境安民。范仲淹以其卓越的文治武功名垂青史，他不仅是文学巨匠，更是军事奇才，以文人之身肩负起守卫边疆的重任，成就了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的传奇。在范仲淹的军事生涯中，他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和策略，他主张持久战、堡垒战和防守战，认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应以守为主，耗敌之力。同时他还非常注重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从文人到武将，他都慧眼识珠，提拔了一批杰出的将领。在他的带领下，西北边防逐渐稳固，西夏的威胁也得以缓解。然而范仲淹的军事才能并非一蹴而就，他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将孙子兵法的智慧与实战经验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军事思想。他的范式练兵法更是让西北军队焕然一新，成为一支精锐之师。那么作为文人的范仲淹，他的军事才能究竟从何而来？他的治军之道又有何独到之处呢？华南师范大学马茂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宋名臣范仲淹》第五集《军中有一范》。
1: 后来这个范仲淹发现，从部队当中啊，从这些基层军官当中提拔人才，这才是真正的啊边防的柱石啊。所以后来范仲淹提出，我们边疆的将领这些统帅有一半由武官担任，他内心想的是应该全部由武将担任，但是他不敢说。后来朝廷呢也接受了他这个建议，所以呢这几个人我们可以说是范仲淹手下的四大名将，不是说范仲淹在打仗，而是这四个人在打仗。有了这四个人，才是什么军中有一范。鲁七闻之应胆寒，就是听到范仲淹这胆子就吓破了，不是说范仲淹武功有多高强，多么能打仗，而是说他手下这些大将能打仗。这个是范仲淹啊，我们说为什么和啊夏竦啊和别的人不同，为什么说他是出将入相啊，西北有一范就能够成为西北的长城。照你这么看，范仲淹也没干啥事，就是坐在那儿啊这个不断的封官，那这也没干啥，你凭什么那么高的名气？其实还真不是这样，范仲淹还真不是这样的人，不是说别人干他来看。我们说到延州视察以后，这个张存就跑了，他就来当延州知州啊。然后他呢在延州他就发现了士兵的很多问题，然后发明了一个叫范式练兵法啊。我觉得他这个范式练兵法这个是从来没有人提过的啊，是我提出来的。我觉得这个范式练兵法是让范仲淹成为西北长城啊，成为军中有一范的一个根本原因啊，不仅仅是任用人才啊。那么这个范式练兵法是什么样的呢？具体来说呢，就是他到了这个延州以后，发现西北有26000军队，但是没有训练，每次打仗的时候官小的先出啊，这官小能力低，一打肯定又败仗，然后次一级的再出，打到最后打光了还是输，他说这不行，这个部队这个打仗平时要练兵啊，要精兵强将。前面我们说的四大名将是强将，还有练兵。范式练兵法具体的还有几点，一个叫六将法，过去是按官职，他现在不搞官职了，把这个部队分为六军啊，18000人分为六军，每军3000人，然后呢每一军呢配2个指挥使，更有12个指挥使。这12个指挥使呢负责练兵，12个指挥使呢每个人 负责练25个人，啊，一个人照管25个人，是吧？那么大家说，每个指挥使才练25个人，不是练的兵太少了，精兵太少了。然后他又发明了一个扶制法，就是说这25个人练好了，每个人再去练10个人，再去带10个兵，练10个兵，这就250个兵。这250个兵乘以12个指挥使，啊，一次练兵就可以练出3000人。然后再推广法，然后再推广到这18000人，再推广到26000人，啊，在整个延州推广，然后在整个西北4州推广，这样的话，整个西北都采用了范式练兵法。经过了半年，就练出了一支精兵，射箭的射箭，是吧？练短刀的短刀，长枪的长枪，然后这一支部队就是后来著名的西军，从范仲淹之后维持了西北多年的边防啊，成为宋朝最强悍的一支，北宋最强悍的西军。后来开封被金兵围攻的时候，不断地抽西兵过来保护这个京城。我们说他范仲淹就通过这个练兵打造了一支精锐的西军，成就范氏的名声。其实范仲淹不仅仅是在练兵方面厉害，在治军方面也厉害。我们说范仲淹的这个治军，其实要按我归纳起来，其实就3个字，杀杀杀，那是非常严酷的。就是说贪冒军功者杀，克扣士兵钱粮者杀。所以军中有一范，不仅仅是鲁七闻之引胆寒，就是内部的士兵见到范仲淹也胆寒，叫他小范老子，是我老子啊，这是要我命的，不好好打仗，好好守边关。所以我们看范仲淹，他是深入一线，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啊，把这个战争的经验和孙子兵法结合起来，以聚拢人才，培训士兵，严明军法，再结合着持久战、堡垒战啊这些，来建立一个非常坚固的西北边防。
0: 范仲淹无可镇山河，文能治盛世，他在戍守边疆的漫长岁月里挥毫泼墨，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边塞词，渔家傲便是其中的一首。这首词不仅是一幅边塞风光的画卷，更是一段深沉的历史低吟。孤城延州，四面楚歌，长烟落日，映照着一位白发苍苍的将军，一位泪眼婆娑的征夫。范仲淹以文人之身毅然投身疆场，自请镇守边关，他

没到过边关啊，只有范仲淹是亲自的驻扎在孤城连州当中，这个在他一首作品当中得到体现。我们来看范仲淹的边塞词《渔家傲》。其实我们平常读范仲淹这个《渔家傲》，我们并没有读出他背后的真实的历史的此情此景。你看，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雁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北伐征夫泪。塞下秋来风景异，我们一般以为这个秋天风景异仅仅是夏天和秋天的改变，其实这个风景异是战争来了，风景变了，36寨都被踏平了，那是什么风景？战争的风景啊！衡阳雁去无留意，我们一般以为的就是衡阳雁大雁去了，实际上是那个张存，我们说的延州知州张存，跑得比兔子还快，一溜烟就不见了。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现在延州是一座孤城，以前有36个卫星城、堡垒城拱卫着延州，现在延州是个孤城呐。浊酒一杯家万里，雁然未勒归无计，什么时候回去？这个时候他的兵还没练出来，心中还没有底，也会想家是吧？也会喝酒解愁，但是心中要像霍去病一样燕然乐鸣，建功立业，羌管悠悠霜满地，这个周边都是西夏的军队，连州是个孤城啊，人不寐将军北伐征夫泪，睡不着啊，国家的重担担在我一个文人身上，关中的安危，京城的安危，国家的安危在我一个肩上。这个时候50多岁了，范仲淹也是北伐苍苍啊，将军北伐征夫泪，而士兵呢是一个消极的悲观主义，因为老是打败仗是吧，按李锦说的一败二败三败，一仗不如一仗，所以我们只有深入的回到范仲淹啊，回到延州，回到当时的战争的场面，我们才能更深刻的理解这一首渔家傲，理解其中的风景和其中的一些历史的细节。哎，范仲淹50多岁北伐苍苍，以文代武来到前线是他自请的，你这个张存跑了我来干，谁不知道这要面临死亡的危险的，但是我就是什么臣挚爱统荣啊，志诚恳寇，所欲尽瘁，敢昧前行，自见老臣故残于汉将，视平此贼，据礼与唐贤，我就像霍去病一样，像郭子仪一样要踏平敌人。我觉得范仲淹是他的智慧，他的学问，他的忠心报国的精神来到这个边关啊。那么同时呢，范仲淹还有很多的这个，比如统一战线，为了巩固边防，统一战线，团结周边的少数民族共对强敌，还有一个呢就是任用有污点的人，像狄青啊等等，他发现这个西夏人打仗都不怕死的，我们这边的士兵都怕死，将军北伐征夫泪，这个征夫都泪眼巴巴的，用死士，用武将，范仲淹这么样的去忠心耿耿的为国，那么是不是就得到朝廷的一致的好评呢？其实不是，其实当时的仁宗皇帝是主战的啊，因为仁宗皇帝很年轻啊，他以为我大宋这么强大还不可以一仗也平之，在前线的情况是什么呢？前线的情况是这个韩琦他的好战友安抚使夏竦的左膀和右臂，韩琦和他的观点也不一样的，韩琦也是主战的，他觉得我20万大军去面对西夏的几万大军，我为什么要守，我就要攻，我们一战歼灭他，然后呢仁宗皇帝也要求范仲淹主战进攻，

但是范仲淹就上书说不能进攻啊，我们这个虽然有20万大军，我们分布在千里的战线上，每一处只有这点人，而且我们都是步兵，我们这些士兵本来都是农民，都是种地的，是吧？也没经过训练，你怎么打得过人家的骑兵？游牧民族的，5岁就开始射箭的，然后穿着全身的铁甲，哪里打得过他们？我们应该耗，我们把修好城池、打堡垒战、打长期战、坚壁清野耗死他。我们国力强大，他哪里打得过我们呢？我们不用打，耗就耗死他们了。这个仁宗皇帝他也没什么主见。这个韩琦说战，他说好好好；范仲淹说等待时机，他说好好好。这个时候，韩琦一看，这范仲淹这老范不帮我没办法，我一路兵马哪里打得过元昊呢？就派范仲淹和韩琦的好朋友尹洙去劝说范仲淹。这个范仲淹不答应，这个尹洙说你不答应我就不走，他就愣是在范仲淹的军营中住了20天，最后很生气地对范仲淹说：“你这个人就是不如韩琦，在打仗这一点上，你看看人家韩琦虽然年轻，人家就有一种义气，义薄云天，就有一种豪气，就有一种胆气。你看看这个韩琦打仗，他这个决心多大，说是将胜负置之于度外。”你老是说会打败你这么丧气的人，范仲淹说：“我也想将胜负置之度外啊，但是一场胜负关系到万千士兵的生命，万千个家庭，关系到关中的安危，关系到我大宋的江山呐。”这个尹洙一看，范仲淹这个铁脑壳怎么也劝不动，就回去了。后来，韩琦就让他的大将、他的士兵进攻了，最后呢，又失败了，战死6000多人。等韩琦呢，从前线回来的时候，6000多家属跪在韩琦的马前，说：“哎呀，您老人家回来了，我老公没回来，我爸爸没回来，我们到哪里去给他招魂呐？”韩琦也是泪流满面，痛悔终生。后来别人问韩琦说你为什么要主张进攻呢？他说我就是气不过我们几十万大军啊，还为他几万人所困，我要跟他们做一生死一搏，但是这个搏的代价是很大的。后来这次战役失败以后，韩琦被贬，范仲淹呢就升官，范仲淹呢就有让官一说啊。范仲淹怎么说呢？范仲淹说啊，这一次失败呢，我没有派兵，这也是责任。虽然我的这一路守住了，韩琦那一路失败了，但是呢，这几年来啊，3年来，我们在和西夏的战争当中，死伤的士兵和老百姓有20多万，我们这些边关的将帅都有责任，我们应该减官才对，我怎么能升官呢？所以范仲淹他就是有这么高的境界，所以范仲淹他这个人真的是。按照当时的说法，说是有个赤子之心，他是一点点的私欲都没有，在这种升官呐、加薪的面前，他一点点私利都没有。你比如说，当时他们打了一些小的胜仗，然后范仲淹他们也建议这些边防还是以武将为主，然后朝廷就是给这些文官也都升武官，要给他们安一个经略使的这个官，韩琦就接受了。别人问韩琦为什么接受，他说朝廷封我的官，我有什么理由辞这个官呢？范仲淹就推辞了，他说：“哎呀，我们在边疆也没做出什么大的贡献，然后工资涨了5倍，你说前线的将士啊，在前线打仗死了以后，随便挖个坑就埋了，然后尸骨都回不了家乡，然后每天呢吃的是最差的粗粮，吃不饱穿不暖，冻得要死，我如果拿那么高的工资，老百姓见了我不打我骂我才怪啊，士兵不打我骂我才怪，我怎么能够拿那么多的钱呢？我是有愧于士兵啊，有愧于这份工资，而且呢，我的本色是个文人，我如果当了武官，我就不能当谏官，我就不能够议论风声。那我们前面说过，范仲淹内心里面的本色是个谏官，是个政治批判者，是一个宁民而死不默而生的这样一个人。你说到前线打仗当军事统帅，说实话是赶鸭子上架，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凭着一腔决死的决心
啊，我就到第一线，我到延州，我既然干这份工作，我就要干好它，我钻研它，干一行爱一行，然后再结合以前学的《孙子兵法》，他才这个啊成为一个好的将帅。我们说范仲淹，你说他谋略，他还不如狄青，是吧？也更不如岳飞。他的长处主要是在练兵这一块，在这个军法严苛一块，这学习孙武的这个军法严苛，严明军纪，然后呢，能够重用人才，啊，就是用对人，做对事。我们说他通过提拔手下的四大名将，培养这些四大名将，然后构筑了一个既是堡垒战的山城防御，这样一种地理的物理上的边防，也是呢通过练兵建立人力上的边防，通过择将将帅谋略上的这个边防，最后呢巩固了西北边防，让西夏逐渐在这个对宋战争当中慢慢的处于下风，啊，发现怎么范仲淹来了以后不好打了，啊，慢慢的只能屈服了，认为还是应该接受范仲淹的意见，大家和平啊，好好过日子，好好做生意不好吗？为什么要打呢？打也打不赢，徒徒损耗了国力啊。所以说西北有一范啊，军中有一范，所以范仲淹也称为国之栋梁，也成为文武双全的人，因为他的这个武将的保卫西北边疆的这个功绩，也让他在别人的评价当中超过王安石，超过苏东坡、欧阳修、韩琦等等这些人。这个我想才是范仲淹评价这么高的一个内在原因。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庄严，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呢？
0: 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铁岭绝岩，树木丛生，暴雨狂风，荒原水畔战马鸣，围火齐团结，普照满天红。同志们，睿智哪怕松江晚浪声，起来呀，果敢冲锋，逐日寇赴东北，天破晓，光华万丈涌。这首悲壮激昂的《露营之歌》是一首东北抗日联军歌曲，由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政委李兆麟跟战士们在西征途中根据古曲《落花调》填词而成。《露营之歌》是当年抗联西征战斗岁月的真实写照，曾经极大鼓舞了抗联战士们的斗志。但是在抗战胜利以后，李兆麟却惨遭国民党军统特务的毒手，在哈尔滨遇难殉国，为民族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李兆麟是如何遭到国民党军统特务的谋杀的？生前他是怎样率领抗联战士反击日寇的侵略？他又是在什么背景下创作出了《露营之歌》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东北抗联英雄李

兆林1910年出生在辽宁省灯塔市华子乡的一个富农家庭。从小他就勤奋好学，成绩优秀，还擅长绘画、书法和吹箫，颇受老师和家长的喜爱。辍学以后，他经常手不离卷，刻苦自勉。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占东北，腐败无能的政府一再推行丧权辱国的外交政策。面对残酷的现实，李兆林感慨万分。在亲友的帮助下，李兆林开始关心国家大事，如饥似渴地阅读从北京寄来的进步书刊，逐渐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决心要走革命的道路。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处在危机当中。为了拯救处于水深火热当中的祖国和人民，李兆林毅然告别了家人，来到北平，化名叫李烈生。经人介绍，参加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还有反帝大同盟。他热情洋溢地向大家介绍了东北辽阳一带的抗日武装斗争形势，迫切要求党去领导这些松散的抗日武装队伍，还表示自己重返家乡可以参加抗日的决心。为了取得合法身份作为掩护，他在北平私立华北大学交了学费，成为这所学校的注册学生。年底，李兆林受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指派，到辽西义勇军第四路军耿济州部工作，担任文书处处长。没过多久，李兆林回到辽阳从事抗日活动。1932年初，李兆林去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汇报工作，请求党组织派人去辽阳组织抗日武装力量。同年的2月8号，根据中共北平市委还有军委的指示，李兆林到东北辽阳县华子乡小铺一带组织建立抗日义勇军。因为人头熟，又是自己的家乡，党组织决定由李兆林公开出面来组织抗日队伍。接受任务以后，李兆林很快联络了辽阳、奉田、本溪一带的长江队、燕子队、天地荣、平日队等山林队。经过李兆林的耐心工作，在为了祖国民族要打鬼子的口号下，这些山林队纷纷表示，我们愿意联合起来抗日救国。这年三月，各支队伍代表50多人，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名义，聚集在三家子陈楚英院内，召开了各队首脑会议。会议由李兆林主持，宣告正式成立东北义勇军第24路军，下设5个支队，由苏景阳担任总司令，达到3500多人。这支抗日武装成立以后，在辽阳一带给日本侵略者很大的打击，在攻打华子沟矿井的战斗当中还活捉了日本矿长九流岛。紧接着，他们又在辽西地区消灭了投降日军的土匪队伍洪胜团300多人。1932年5月，李兆林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也从此开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奋斗的革命生涯，把自己的一切直至生命都贡献给了这个伟大而壮丽的事业。1932年11月，因为日寇加紧围剿义勇军，从上海等地调集重兵实行铁壁合围，再加上义勇军内部是良莠不齐，以及幸存的最后一支燕子队首领沈宝林叛变了，李兆林最终被迫离开辽阳，前往奉天特委。紧接着，受到奉天特委指示，李兆林化名孙正宗与孙以泰、侯鑫到本溪煤矿去从事抗日活动。因为工作需要，他们在煤矿成立了临时工作委员会，李兆林担任支部书记，不久建立了团支部，大力发展团员。他们先是以挖煤、扛木头、推矿车等劳动作为掩护，然后在工人群众中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启发工人觉悟，把工人们团结在党的周围，还秘密建立了抗日救国会，发展了300多名会员。1933年2月，根据中共奉天特委指示，煤矿临时工作委员会改名为中共本溪特支，李兆林担任支部书记。但是因为沉重的劳动和紧张的工作，还有恶劣的生活环境，李兆林的肺病越发严重，被组织调回奉天养病。回奉天以后，李兆林一面治病一面工作，
病好了以后又被分配到奉天特委军委担任干事兼青年士兵委员会负责人。他经常冒险深入到肇新窑业、造兵所还有静安军，积极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同时秘密地散发抗日传单和标语。六月中旬，特委机关被叛徒出卖了，遭到敌人的破坏，一时间李少林跟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一直到八月初，他坐火车到哈尔滨，终于才找到党组织。没过多久，他又化名为张玉华，以满洲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到北满的海伦、巴彦等地巡视工作，宣传抗日救国政策，帮助当地建立抗日组织。1933年秋天，李兆麟到诸河巡视工作，见到了赵尚志，正式成立诸河反日游击队，由赵尚志担任队长。1934年初，满洲省委为了加强对这支抗日武装的领导，派李兆麟担任诸河游击队的副队长。李兆麟到任以后，积极协助赵尚志对义勇军和山林队的头领做工作，说服他们建立了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1934年六月，诸河反日游击队改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赵尚志担任司令，李兆麟担任政治委员。支队下设三个总队，分别在宾县、诸河县铁道南还有铁道北一带痛击了日寇，开辟了宾县、诸河、延寿、方正、武昌、双城等县新的抗日游击区，也巩固了诸河县三股流一带的游击区。诸河反日武装斗争形势已经发展到了新的历史阶段。1935年一月，根据中共满洲省委指示，以哈东游击支队为基础，吸收地方青年义勇军等抗日武装参加，正式组成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李兆麟担任第二团政治部主任，团长是王惠彤，活动在诸河铁路南和武昌双城一带。当年的二月，他们在孟家店打死了伪军团参谋长，击退日伪军向帽儿山进犯。

讨伐队。四月，又联合道北义勇军两三百人进攻老三区，这一仗他们占领了敌人的重要据点小黄烧锅，又进攻大亮子河，把敌人刚修建的军用农场完全烧光，打得日寇是惊恐不安。五月，日寇集中兵力对诸河游击区反复进行扫荡，敌人每到一处就纵火焚烧，把游击区的群众驱赶到指定地点，并成大屯加以监视，来隔断群众跟我军的联系。1935年9月，日伪集中了千人以上的讨伐队，疯狂地对我诸河游击区进行扫荡。三军司令部和二三团的主力部队奉命向汤原一带远征。这时李兆麟已经从二团调到了一团。不久，李兆麟先后担任三军政治部主任、六军政治部主任。1936年初，中共中央决定将东北人民革命军改为抗日联军，赵承志担任司令。此后，东北抗联第三军、第六军着手建立汤旺河后方游击根据地。李兆麟抽调了部分力量组成留守队，在汤旺河一带建立了很多密营，开办了小型兵工厂、被服厂、仓库、医院。同时，他在沟里还建立了军政学校，由赵尚志兼任校长，李兆麟任教育长。正是这所学校，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为北满抗联培养了大批骨干。1936年9月，李兆麟在汤原帽山北坡召开的诸河汤原中心县委以及三六军党委联席会议上，被选为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委员。同年的冬天，日本帝国主义为加紧对下江地区人民的反动统治，妄图扑灭正在兴起的人民抗日斗争的烈火。他们集中大量伪军，抓了数百名民工，在铁力县境内的神树建造了一座大兵营。李兆麟知道以后，在一个漫天大雪的深夜，带领六军200多名战士奇袭和破坏了这个兵营，打死了日寇指挥官，消灭了这股伪军。1937年，根据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决定，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改为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包括第三、第四、第六、第九和第十一军。赵尚志仍然是总司令，李兆麟任总政治部主任兼六军政治委员。77事变以后，日本侵略军向中国内地进攻，为了巩固他的后方，对我抗联集中活动的松花江下游地区进行了更加疯狂的进攻。我抗联的各部队奋力的反击，歼灭了大量敌人，但是部队自己损失也很大。当时根据地缩小了，部队的衣食住都发生了严重困难。1938年6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根据当时斗争的形势的变化，决定各部队尽快突破敌人包围，向西北远征。李兆麟当时奉命留在原地坚持斗争，牵制敌人，支援我西征部队。到了11月，李兆麟带着北满抗联最后批西征队伍开始西征了。部队翻山越岭，行进在不见人烟的林海雪原中，饥饿、严寒、疲劳都在折磨着他们，有不少同志倒了下去，长眠在白雪皑皑的小兴安岭的山林里。面对这种艰难处境，李兆麟充满了革命乐观精神，他经常鼓励大家说，同志们，我们的西征很快就要到达目的地，离延安、党中央都更近了。我们呀，很快就要跟中取得联系了，大家要坚持斗争，度过黎明前的黑暗。在李兆麟的率领和指挥下，抗联战士们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冲破了敌人的重重包围，在1938年12月底进到了海伦县境内，并且在白马石的后方基地跟西征先头部队胜利会师。正是在这段西征的艰苦岁月里，李兆麟曾经用古典乐《落花调》填写了一首《露营之歌》。《露营之歌》原名叫《东征曲》，这首用4段歌词组成的战歌，是李兆麟跟抗联战士们浴血奋战和艰苦斗争生活的写照。1935年底，李兆麟带着部队到达海伦八道梁子，完成了西征任务，正要着

歌手赶写第四段歌词时，得知陇北两支队伍遭到不幸。李兆麟把写作任务交给了时任一师政治部主任于天放，他徒步赶往北安找王军的部队。当时这支骑兵部队顶风冒雪缴了南齐岭、何家大泡子敌人的械，过嫩江到达巴彦旗，又拔了敌人几个据点。李兆麟带着胜利的消息返回八道梁子，接过于天放的初稿继续修改，最终写成《露营之歌》的第四段歌词。就这样，一边行军，一边宿营，在战争的间隙中，跟战士们一路切磋，一路修改，也一路传唱。从1938年5月写到1938年底，从帽山写到嫩江，经历了春夏秋冬和无数不同的地方。每一段歌词都有每一段战斗生活的背景。在歌词中记录了全体抗联战士，无论是在朔风怒吼、冷气侵人、夜难眠的恶劣天气里，还是温吮血透山、足溃汗滴气喘难的艰苦行军中，无论是处在征马踟蹰、敌垒频惊、马不前的困苦条件下，还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雪地露营时，都动摇不了视同日寇血战到底的重任在肩、夺回我河山的钢铁意志。1939年，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正式成立，李兆麟担任总指挥。他带着这支队伍转战黑嫩人，攻击敌人的薄弱环节，打了很多胜仗。根据不完全统计，到1940年，北满地区我抗联部队在40多次的作战中，有30多次取得利，缴获敌人各种武器500多件，歼敌750多人，先后攻占了克山、赵源等县城，沉重打击了敌人，用少数兵力在黑嫩平原牵制了大量的日伪兵力，有力支援和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战争。抗战胜利以后，蒋介石为了独占东北，东北解放区大举进攻，我党政军机构暂时撤离哈尔滨以后，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就成为我党团结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重地了。1946年，哈尔滨各界青年和知识分子召开代表大会时，李兆麟都以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的身份出席了会议，反复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主张，揭穿蒋介石反动派搞假和平、真内战、假民主、真独裁的反革命面目，号召各界人民团结起来，为实现独立、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李兆麟将军的工作博得了群众的热烈拥护和赞扬，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威信日益提高，李兆麟将军也成了反动派打击的目标。国民党军统局滨江是一伙专门搞暗杀活动的组织，李兆麟等一批同志早就被他们盯上，列为暗杀对象，特别是以李兆麟作为主要目标。为了暗杀兆麟将军，他们曾经谋划过几个行动方案，但是都没有得逞。特务何世英总结了几次失败的教训，提出使用跟李兆麟将军能接触到的人，把李兆麟引到一定地点再动手。他们选来选去，最终认为军统特务孙格灵啊最合适。一方面，她是市政府的女员，同时她是中俄混血，会讲俄语，早就在工作当中跟李兆麟有过接触。孙格灵接受任务以后，何世英给他的第一个指示就是，你要伪装不，在不引人生疑的范围内逐渐接近李兆麟，骗取信任。最终由孙格灵邀请李兆麟到水道街9号特务孙海静家里见，谎称有要事要跟您商量。1946年3月9号，李兆麟当天下午2点参加完市委会，坐车回中苏友协，没想到的是汽车开到哈尔滨日报社附近时出了故障，李兆麟让警卫员帮司机修车，自己呢回到中苏友协。下午4点左右，李兆麟来到距离中苏友协大约200米远的水道街9号，刚一进门，孙格灵给李兆麟倒了一杯放了毒的茶水，李兆麟喝茶之后马上晕倒了。这时一众军统特务听到孙格灵的信号从厨房窜出，向李兆麟的胸部连刺了7刀啊！
一代抗日英雄就这样惨遭毒手。全国解放以后，参与谋杀李兆麟的犯罪分子，除了何世英和孙格林等人漏网之外，剩下的罪犯全都受到严惩。李兆麟遇害以后，3月24号，哈尔滨人民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和安葬仪式，送天有十几万人为他送行。抗联的老同志、老战士们怀着悲痛的心情，重温了李兆麟生前编写的《露营之歌》，安葬在哈尔滨道里松花江畔的一座公园里，并把这个公园命名为兆麟公园。2009年9月14日，李兆麟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止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

0: 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广播连续剧《长相思在长安》第二集。
1: 焦恩外表靓丽，气质出众，由他给我们当形象代言人，网店的生意很快便风生水起，而他自己的代购生意也逐渐红火，我们联合经营，把生意打理得井井有条。与此同时，我和他渐生情愫，互相爱慕，虽然谁也没有把话说破，但彼此都十分享受这种心意相通的幸福感觉。
2: 任正辉，快来看，这是我按照Joan的建议重新装修的店铺。哎，你看咋样？
3: 是比之前好看啊。
2: 厉害吧？
3: 厉害。哎，我还真没想到啊。刚子，哎，你说说啊，这Joan的审美就是比我俩高啊。
2: 哎，该夸谁你不知道吗？这里边没有我的功劳吗？
3: 同志，思想不能滑坡，要勇于奉献，不要急于邀功。
4: 陈辉说的对，刚子，你是公司员工，这都是你该做的。
3: 对吗？
2: 好一出夫唱妇随狼狈为奸的好戏呀、啊！
4: 陈辉，他是不是在骂我们？
2: 没有没有啊，我说你俩有默契，像两口子。
4: 什么叫两口子？
2: 一只蛤蟆一张嘴，转陈辉四条腿，你们两个人两张嘴，嘴又叫口，两口子。
4: 那我们三个人就叫三口子啊。怎么了嘛？
3: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听了刘刚言，叫俺变傻蛋。
4: 哎，有订单。
2: 好啊，照这样下去啊，最起码可以天天能吃上一顿红烧肉了。
3: 切，真没志气。叫俺，你有钱了想干啥？
4: 旅游啊。我想好好看一看中国，中国实在是太大太漂亮了。
2: 是。
3: 那你都想去哪儿啊？
4: 看长城，网上说在太空中能看上万里长城，我想知道这是不是真的。
2: 哎，转，那你不应该上长城，应该上天嘛。
3: 去。
4: 陈慧，你说的对，秃鹫嘴里没好肉，刘刚嘴里没好话。
3: 你别管他，那你还想去哪儿啊？
4: 我还想去北京，朋友说没去北京就不算到中国，我还要去三亚，哈萨克斯坦可没有海，我还要去云南，去上海。
3: 呵，你这去的地方还真不少啊。
4: 可惜啊，我马上就要毕业回国了。
2: 哎，转，那你干脆留在中国吧。
3: 对呀、啊。
4: 不行不行。
2: 哎呀，咋不行嘞？你们国家有中国大吗？有中国发达吗？有任陈辉吗？
4: 这我。
2: 哎呀，转，你还在犹豫啥嘞？中国多好啊，任陈辉可是非常喜欢。
3: 刚子。别瞎说，我算个啥呀？能跟赵恩的家乡比吗？
4: 陈辉，我不是这个意思。
3: 赵恩，我们中国人最讲家国情怀，我懂你的意思。
2: 懂对方的意思，却不明说自己的意思，你俩真没意思。
1: 生意越做越好，可赵恩毕业回国的日子也越来越近。我明白，一旦他回国，我俩的缘分极有可能就此终结。

0: 为了把他留下，我和刘刚策划之后，特意带他爬上了终南山。
1: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登上山顶了。
2: 中国你好啊。
0: John，抱歉，暂时不能带你去北京爬长城，也不能带你去三亚看海，但你放心，只要你愿意留下来，我一定陪你去。
2: 陈辉，太阳都没办法照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人当然更不能去自己每一个心仪的地方。不过没有关系，缺憾也是一种美。哎
1: 呀，卓安，说来说去你还是要回国，留下来嘛。陈辉喜欢你，为你开天辟地。是不是呀，陈辉？
2: 啊，去前面看看吧，我先走了，你们跟上哦。
1: 陈辉，你还要等到啥时候？你不累吗？
0: 卓安。
2: 怎么啦？走啊。
0: John，我喜欢你，请你留在中国吧。
1: 袁晨辉，我还以为你要把自己憋死呢。John，你还愣着干嘛？快答应他呀。
2: 答应什么？
1: 做他女朋友，留在。哎呀，袁晨辉，你个笨蛋，最重要的一句你都没有说啊。
0: 哦，John，做我女朋友，留在中国吧。
2: 袁晨辉，你可真贪心，让我做你的女朋友就算了，怎么还想让我留在中国，而且就这样空着手表白吗？中国男人是不是都这样无趣？
1: 哎呦，新鲜的野花，你们等等，我马上就来。袁晨辉，下一步，下一步。
0: John，你答应了？
2: 没有。从个人情感上讲，哈萨克斯坦是我的故乡，我的家人朋友都在那里。我从那里出生，将来还要。从理智上讲，
0: 我们的代购生意已经形成了规模，阿拉木图将成为我们双向贸易的大本营，需要专人在那里经营和打理，而这个人非你莫属，所以你必须回去。
2: 既然你都懂得，干嘛还要破坏游戏规则？
0: 游戏？你把我们的感情当游戏？
2: 陈辉，不要怀疑我对你的爱，这是你我都清楚，我迟早要回国，而我回国的那天就是我们感情结束的时候。我以为你懂的。
0: 我不懂，你回国和我们的感情有什么冲突？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在一起？
2: 在你身边毕业就分手的例子还少吗？他们可能还只是相隔一个市，一个省，可我们却隔着一个国家。
0: 不就是异国恋吗？你为什么对我们的感情这么没有信心呢？
2: 陈辉，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与其到分手的时候痛苦分手难过，还不如不开始。这样没有开始，也就不存在结束，彼此不会受到伤害，也就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合作。
0: 你这是自欺欺人，难道我们不是早就开始了吗？
2: 好啊，那我答应做你的女朋友，可我有个条件，你来哈萨克斯坦。
0: John，人往高处走，中国各方面都比……
2: 好了好了，陈辉，人所犯的最大的错误

0: 经恶劣的寒冬飞到了水草丰茂的天堂，
1: 可你都不愿意留下来。
0: 他乡的蜂蜜不如故乡的清水，大雁是候鸟，中国对我来说只是暂时的栖息地。它虽然美丽，可我……
1: 如果你是候鸟，我就在西安，在下一个春天里等你。
0: 不要等我，不要等。
2: 花儿来了。
3: 哎，张慧，张慧，你怎么跑了？
1: 有些地方注定去不了，有些人注定留不住。John 走了，带着我的无尽眷恋回到了哈萨克斯坦。我本想让这段感情自然的枯萎，可几个月过去了，我对他的思念不减反增。乔安会回来，乔安不会回来，乔安会回来。
3: 袁成辉，你有病啊！
1: 嗯，我害了相思病。
3: 那你去死吧！
1: 乔安会回来。
3: 哎，你怎么还不住手啊？你，
1: 哎呀，
3: 我说你这个人啊，人家都是数花瓣，你可倒好，用指甲刀剪仙人掌上的毛刺，亏你想得出来。
1: 兄弟都失恋了，借你的仙人掌浇浇愁不行啊？
3: 哎呀，你看看，扎了吧，疼了吧，流血了吧，活该！
1: 哎，我说你
3: 看什么看？指什么指？你就是活该！那么多中国好姑娘你不找，你非往一个外国妞身上扑，没扑着也就罢了，你还贼心不死，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1: 坚贞不渝。
3: 呸！飞蛾扑火。
1: 哎。猴子屁股不长毛，刘刚嘴里不说好。我说刚子，你就不能安慰我几句，劝我一下？
3: 想让我劝你啊？
1: 啊，
3: 没门儿！再说了，我没劝过你吗？一开始我就劝你了，我说你不要色心大发，一时糊涂。
1: 那叫一见钟情。
3: 一见钟情，你还让人家走？
1: 哎，最好的疼爱是手放开。
3: 都是你自己找的，
1: 那你说我现在该咋办？
3: 咋办啊？凉拌。
1: 凉拌？
3: 放弃一棵树，你就能获得整个森林呢？
1: 去！这都什么馊主意？
3: 那不然你去找他呀？千里求爱，万里追踪，你把人家从哈萨克斯坦追回来呀？
1: 哎，刚子，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3: 你还真想去呀？
1: 对呀，
3: 袁成辉，我告诉你，周恩现在可是咱们的合伙商，你小心偷鸡不成蚀把米，再坏了咱们的生意呀。
1: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等我老了，等我回想人生，我发现自己曾经放弃了一段美好的异国恋，我一定会死不瞑目的。
3: 哎，等，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你可千万不要冲动。
1: 草原的牦牛从不因食草而害怕猛兽，草原的汉子从不因未知而选择回头。刚子，我一定要把我的爱情找回来，至少我应该有一次为爱冲动的勇气。说到做到，我立刻就订了飞往哈萨克斯坦的机票。一路上我既紧张又激动，反复地想着见到焦恩时我该怎样表达。不知道为什么，我相信焦恩不会拒绝我。啊，幸福的春风吹满了我的心田。
4: 陈辉，我在这儿。
1: 焦恩，
0: 陈辉，你瘦了，也黑了。
1: 焦恩，你走之后，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我想和你说话，想和你看风景。 多少次我拿起手机又放下，

0: 我想联系你，可又怕打扰你。
1: 我也是，陈辉，短暂的离别，让我看清楚自己的内心。我原以为，只要时间足够长，我就可以忘了你。可我慢慢发现，那是多大一个笑话！我每天都在心里喊着你的名字。
0: 我听到了，我听到了，乔恩，我来了。
1: 你来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0: 我必须要来。生意的伙伴有很多，可喜欢的人只有你一个。乔恩，我不想只和你谈生意，我还要跟你谈感情。
1: 这就是你的表白吗？
0: 对不起，我本来想了很多，可是一见到你就又全忘了。
1: 很特别，我喜欢。
0: 哦，真的。
1: 嗯，带你回家。
0: 这我有点紧张。
1: 那你回去吧。
0: 啊，不回。落单的雄狮不怕群狼，草原的汉子不怕见丈母娘。走。
1: 哎，袁秋辉，
0: 啊，
1: 给我站住。哎，说谁是狼呢？
2: 哎呀，来人呐，
1: 站住，
2: 救命啊，殴打国际有人了。
0: 乔恩的家人热情地接待了我，刚开始大家还稍有拘谨，我能感觉到他们对我既好奇又有些戒备。可当乔恩妈妈端上极具特色的哈萨克斯坦美食之后，大家边吃边聊，气氛也就很快变得融洽活跃起来。
3: 好啊，好，
0: 乔恩，来。
4: 年轻人，你这次来是否准备多种些天呐？
3: 哦，是的，这里很美的。
4: 如果你能留在哈萨克斯坦，我会更高兴的。
5: 妈妈，面对中国公民最好含蓄一点。
0: 朱恩，来之前我就想过了，坚守故乡和追求爱情从来都不会矛盾。如果你是候鸟，我愿意陪你一起迁徙。无论是哈萨克斯坦还是中国，你愿意留在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家乡。
4: 听到了吗？这是个温暖的中国男人。
3: 好吧，那以后你有什么计划？
0: 我想把我们的网店和朱恩的代购生意进行整合，然后自建网购平台，做双向的跨国贸易。
4: 天上打雷未必下雨，可男人喝酒必谈生意。哦，真没意思。朱恩，我们吃，别管他们。
5: 妈妈，你想听？这关系到我的未来。
3: 建网站做跨国贸易可都不是一件小事啊，你有把握吗，孩子？
0: 啊，这是我收集的资料，您看一下。
5: 我看看，这怎么全是图表数字啊？
0: 没有强大数据支撑的结论是不科学的。
3: 这是哈萨克斯坦国家产业结构的现状及分析啊。
4: 近年来进口商品情况统计。
0: 您看的这个是互联网用户构成的情况分析。这还有哈萨克斯坦互联网覆盖情况，物流发展水平，居民网购消费习惯等等资料。我全都做了收集和细致的分析。
3: 好的。
5: 你是间谍吗，先生？太可怕了。
0: 总的来说，哈国电子商务较为落后，物流发展水平呢也不均衡。而这恰恰也说明这里是可以发掘的广阔市场啊。
3: 是这样。
0: 另一方面呢，中国的电子商务已经度过了行业的红利期，目前基本稳定并趋于饱和的状态。未来国际市场，尤其是哈国等周边国家，将成为中国电子商务行业的又一主要目标市场。
3: 没错。
5: 所以我们要抢占先机。
0: 对，我们有经验，还有朱恩先期积累的客户群。
5: 啊，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3: 有信心是好事，但是创业就像在沙漠里找水源，绝对不能盲目的。
0: 明白，我已经有了详细可行的创业计划。
3: 说说看。
0: 首先在阿拉木图成立公司，然后发传单 招代理，开展示店，一步步的做大。
5: 啊？怎么全是中国那一套？
4: 准，我告诉过你，刘鑫多看新闻，这叫中国特色。
0: 对，我就是要做中国模式，走东学西用、特色经营的路子。
3: 可只用发传单的方法来扩大宣传，这渠道可能有些单一呀，孩子。
5: 我还有我的朋友、客户，我可以发动他们帮忙。
3: 嗯哼，
0: 对，甚至理发店、餐馆，只要在他们的店里放一台平板电脑，他们就能成为我们的代理商。
4: 请问，有提成吗？
0: 当然有。
4: 那我也要做你们的代理。我可是有很多很多朋友的。
3: 你这个老太婆。
5: 哦，我亲爱的妈妈，谢谢你。
3: 袁先生，
0: 哎，
3: 我不是有意要打击你们，只是这样做这根本不算跨国贸易啊。
0: 是的，量的积累才能达到质的飞跃。
3: 对，
0: 我们还要和当地的大型商超、一些企业进行合作，通过他们买进哈国的商品，也通过他们销售中国的货物。
3: 哦，就是说，跟你们合作的人既是买家，也是供货商，还是批发商、零售商。
0: 对，有钱大家赚嘛。
4: 哎，这个我也懂的。这叫。哦，组建利益共同体。你们习总书记来哈萨克斯坦的时候讲过。
5: 哎，陈辉，
0: 哎，
5: 如果我们的生意做大了，我是不是就能当高管了？
0: 当然了，到时候你就是公司在哈萨克斯坦区域的总经理，刘刚是中国区的总经理。
5: 那你呢，妈妈？
4: 我，当然是全球总经理。
3: 哦，
4: 因为啊，我是你妈妈。
3: 你这个老太婆。
0: 娇恩的家人热情、大方又有趣，大家聚在一起说说笑笑，不知不觉就已经到了深夜。夜半繁星满天，鸟歇虫鸣，娇恩的家人相继睡去，终于我和他迎来了独处的时光。哇，月光如水，萤火纷飞，真是一幅美妙的田园夜景啊。
5: 啊，现在看着美妙，等你一个人趴在这看的时候，就不这么认为了。
0: 嗯，我明白。长相思，在长安。你走之后，我也是茶不思饭不想。
5: 我还以为我们不会再见面了。
0: 我怕的也是这个。一想到再也见不到我心爱的娇恩，我的心……
5: 哼，你不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草原男子汉吗？
0: 我害怕疾病，害怕贫穷，可我最怕的就是失去你。病了我可以吃药，穷了我可以去赚钱，可唯独失去你，我无能为力，所以我必须来找你。
5: 陈辉，
0: 嗯，
5: 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

0: 你说你早不打晚不打，你偏偏这个时候打。
1: 哎呦，舅舅，坏你好事了，对不住，对不住啊！
0: 行了行了，有话赶紧说。
1: 没啥，就是想咨询你一下。你说，一个公司老板都跑到国外去当升本女婿了，这员工还干吗？
0: 干，还得大干，立足大西安，放眼全世界。
1: 好嘞。那你早点抱着美人归，我们还等着喝你的新酒呢。
0: 放心吧，我不光要把人带回去，还要把哈萨克斯坦的好东西也带回去。我收集的资料全面详实，设计的规划切实可行，乔恩的家人都十分支持我们的创业计划。很快我们就在当地开办了第一家中国商品展销店。随后我利用加盟、代销、直销等多种方式灵活经营，迅速就打开了当地的市场。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长相思在长安》第二集。

0: 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广播连续剧《长相思在长安》第三集。
1: 经过努力，我们的生意逐渐做大，我又在中国开设了一家哈萨克斯坦商品展示店。 John 也改变了主意，经常与我往来中哈之间。后来我们达成统一意见，我和刘刚打理中国区的生意， John 和他的闺蜜古里则成了公司在哈萨克斯坦区域的业务负责人。
2: 哟，今儿四大长老齐聚长安，看来袁总又有新的指示啊。
1: 什么指示不指示的，大家说一说最近的情况，讲一讲将来的发展。来，高老坐。
2: 哎，那这样我先说，在袁总的英明指导下，我们已经和国内的几大物流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现在啊，我们可是他们的 VIP 中 P。
1: 好。
3: 刘刚，你现在可是公司高管啊，怎么说话还这么啊，对，不正经。
2: 古丽，我怎么不正经了？
4: 哎呀，行了行了，古丽，你说说我们那边的经营情况吧。
3: 我们和几家大型商场百货公司签订了供货协议，还和我们当地唯一一家物流公司也达成了合作意向。这次来中国，我们还要去义乌、深圳这些货源地深度考察一下。
4: 对，这些地方的精美小商品很受我们当地的青年男女欢迎，如果条件成熟，我们想把这一部分的业务分离出来，精细化管理。
1: 刚子，你看看人家，本国的货源还需要人家来帮你开发。
2: 我也没闲着，你看物流公司这边。
3: 够了，刘刚，你还是赶紧看看我们的货物走到哪里了吧，这次的货一定不能出问题。
2: 哎呀，不就是装在车上运吗，能出啥问题呀？那现在呀，手机就能够查了。哎，来来来，你们看看看看吧。啊，
1: 我看看。哎，刚子啊，这都好几天了，这货怎么还在新疆中转站啊？
2: 哎呀，陈辉，没事儿，信息没有及时更新。
3: 不可能，现在的物流都是全球定位，实时更新。
2: 嗨，我说古丽，我尊敬的古总，你干嘛老是和我抬杠啊？
3: 再说一遍，我不姓古。
4: 好了好了，你们都别斗嘴了。刚子，正事要紧，这批货我们可是跟人家签了合同的，一旦违约，我们就是巨额赔偿。哎呀，
2: 没事儿，都已经到了新疆了，过了阿拉山口啊，就是哈萨克斯坦，到了阿拉木图啊，用不了几天。
1: 刚子，早到比晚到好，你还是打个电话问问吧。哎呀，
2: 放心，出不了事儿，
1: 打一个吧。
2: 哎，好好好。
5: 哎，刘总你好。
2: 哎，张经理，我们那批货怎么停在新疆了？是不是后台没有更新物流的信息啊？
5: 不是啊，出事儿了，走不了了。
2: 什么？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
5: 我的刘总啊，你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啊！新疆暴雪，都堵在这儿了。
2: 那我可是你们的会员企业，这样，你给我想想办法，优先运输。
5: 刘总，是我不帮你，老天爷不让走，谁也没办法。好了，你放心，一旦通行，第一个运你们的。我还有急事要处理，我挂了啊。
2: 这才11月，刚入冬，谁想到他会下暴雪呀？
1: 刚

0: 糊涂啊，那是新疆，新疆！
1: 我，
0: 哎呀，
2: 这从西安到哈萨克斯坦，最快也要30天，现在时间已经过半，可货物还没有出境，这，
3: 刘刚，都怪你！
1: 我，哎呀！
0: 好了好了，事已至此，找到解决办法才是重中之重。刚子，你赶紧去物流公司了解详细的情况，然后协商解决办法。
1: 我现在就去。
0: 周安、郭丽，你们立马回哈萨克斯坦，一方面和商家联系，一方面寻找其他的解决办法。
2: 能有什么办法？让货物自己长翅膀飞过去吗？
0: 只要太阳照常升起，草原的汉子就不说放弃。
2: 周安，严总说的对，我们赶紧回国吧。
0: 哎，周安，你等等，我有话跟你说。
2: 怎么了？
0: 回去之后把情况如实地告诉客户，做好赔偿准备。
2: 你刚才不还说太阳照常升起？
0: 哎，恐怕又要竹篮打水了。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一场暴雪就将我刚刚拼下的事业几乎推到了死亡的边缘。一连几天我到处打电话找人，可始终没有一个好的解决办法，急得我口舌生疮，整个人憔悴无比。
4: 受新一轮冷空气影响，伊犁地区11月20日至21日遭遇强降雪袭击，赛果高速路普遍积雪达到30厘米，部分路段达到50厘米。21日至22日白天，新疆北疆沿天山一带、天山山区、巴州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雪，局部有暴雪。
5: 陈辉，
0: 刚子，咋样了？货走了吗？
5: 陈辉，这样，你先吃口饭。
0: 哎呀，我哪吃得下呀？这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搞不好这一次，就这一次，咱就栽死了。
5: 哎，都怪我，所有责任我来承担。
0: 哎呀，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还是赶紧想办法吧。
5: 我联系物流公司了，他们说
0: 什么了？
5: 他们说哈萨克斯坦也在下暴雪，货就算送到了阿拉山口，转到阿拉木图也
0: 阎王要你三更死，不会留你到五更。唉，都是命啊！本来还想着做完这笔生意就想叫俺求婚的。
5: 陈辉，还不到最后交货的日期，我们还有机会，你要振作呀。
0: 没机会了，没机会了。
5: 你不是说了吗，只要太阳照常升起，草原的汉子就不说放弃。
0: 可现在还能怎么办？飞机都停运了，空运都不行啊。
5: 这，
0: 哎，
5: 哎呀，
0: 刚子，你能不能把电视关了，让我安静一会儿？
5: 对不起，对不起啊。
4: 记者从国际港务局获悉，从西安开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长安号国际货运班列将于本月28日正式开通。长安号开通后，这段3866公里的行程仅需9天即可到达。目前班列所在货物正在有序集结，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刚子，他是说从西安到阿拉木图吗？
5: 是是，
0: 九天呐！啊，够了，足够了。
5: 陈辉，咋够啊？咱的货现在还在新疆呢，把货调回来再发过去，这来回的折腾不少时间呢。
0: 为什么要调回来？现在就补货，重新发一批过去
5: 啊？哎，对呀，哈哈，有救了，终于有救了！啊，
0: 在西安国际港务区的帮助下，我们的货物搭乘长安号欧洲班列准时到达了阿拉木图，公司的困境也随之解除，我们终于度过了这个难关。
1: 哎呀，从这次事情上就能够看出来，物流是我们最薄弱的环节，必须改善。
0: 是啊，物流速度的快慢、成本的高低，直接和我们的效益挂钩。
1: 对，
0: 甚至决定着公司的生死啊！
1: 是啊，
0: 这么重要的一环，必须万无一失。
1: 好在，现在我们搭上了长安号。长安，长安，以后我们终于可以安心经营了。
0: 没错，我算是明白了，靠谁都不如靠国家。
6: 咱有钱给其他物流公司交会费，还不如给国家交税。
1: 对，
7: 好，
8: 哟，说得好啊！
6: 哎呦，郭主任呐，您怎么来了也不打个招呼啊？我好亲自去接您呀、啊！
7: 哎，这可不行，哪有服务员让老板接送的？
1: 哎呦，主任，您说笑了。
6: 快，请坐。
1: 来，郭主任，您请，您请。
7: 哎，严总、刘总，说玩笑也不是玩笑啊。哦，我们国际港务区啊，就是给企业提供服务的，这不。我都上门服务来了嘛、啊、
6: 哪里是提供服务啊，简直就是救命啊。
1: 是啊，
6: 郭主任，要不是港务区帮忙让我们搭上了长安号，我们公司可真就要倒闭了。
1: 是啊，来，郭主任、哎、您喝水、哎、
6: 对，好好，
7: 谢谢。奔向康道路上，政府不会落下每一个人，
1: 是，
7: 更不会丢下每一个企业。嗯，我们不光要让你们活下去，还要让你们活得轻松，活得有价值。
1: 是是、哎、
6: 刚子、哎、听见没有，努力经营，积极纳税啊。
1: 是啊，明白、
7: 哎哎、闲话不说了、啊、我这次来啊，是代表港务区和你们签战略合作协议的啊。
1: 我们够格吗？
7: 够啊，当然够了。你们把中国商品卖到了哈萨克斯坦，又把哈国产品带回了中国，潜力无限呐、啊！哎呀，
6: 郭主任，还有人，我们把哈国的优秀青年也带回来了。
1: 哎呀，陈辉，你就直说 John 就行了，还打哑谜？谁不知道你找了个又漂亮又能干的外国媳妇？哎呀，
6: 你懂什么？习主席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的时候都说了，青年是民族的未来，是人民友谊的生力军。我这是和哈国青年友好往来呢。
1: 你看，
7: 所以说呀，你们不但率先践行了国家号召，还是中哈友谊的使者，以后啊，更要为中哈伙伴关系发展贡献青春和力量啊。
1: 哎呀，是是，哎，不说了，郭主任，我现在就去拿公章。
6: 郭主任，这次真要感谢国家，感谢港务区呀、啊。长安号9天就可以将货物送到阿拉木图，就这一项，我们的货运速度就比以前快了3倍呀、啊！那物流成本整整节省了20%啊！
7: 哎，紧跟政府，保证让你们在致富的路上跑得更快。
6: 对。
9: 长安号的开通为货物运输提供了保障，公司借此再上了新台阶。而我和 Joan 也成了大忙人，我留守西安总部，他负责公司在阿拉木图的经营，日子仿佛回到了他刚刚毕业回国的时候。
10: Joan
1: 严成辉，你念叨什么呢？
10: Joan，
1: 哎呀，你别揪了，发财树都让你揪成秃子树了。
6: Joan， 你管好你自己，没事出去跑跑业务去，就知道喂金鱼，你都撑死3条了
1: 啊！你说我，你也好不到哪里去。这样一回国，你的魂就丢了。哎，你看看你，跟霜打的茄子似的。
6: 那也比你强。我这是想叫人想的，你呢？你那是闲的。
1: 我，谁啊？
11: 警察，公安工商联合执法。
6: 刘刚。是不是你在外边又惹事了？
1: 没有啊。
11: 你是刘刚？
1: 哎，是啊，警察同志，这是怎么回事啊？
11: 你舅舅的服装加工厂仿造名牌制假售假，已经被人起诉了。
1: 啊？
11: 经查证，你们也涉嫌其中。
1: 不，
11: 跟我们走一趟吧。
9: 刘刚二舅的制衣厂制假售假，被工商部门依法处理，我们的公司也受到了牵连，不但衣服被查扣下架，更为严重的是公司还被罚款，我们自建的网上平台也被勒令整改，公司陷入了严重的信誉危机。
10: 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呀。
1: 陈辉，看开点，咱们人没事儿，这就是不幸中的万幸，大不了咱不卖服装了。
6: 诚信呐、啊、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诚信呐、啊、不良记录多一笔，顾客对咱们的信任就少一分呐、啊。啊，多少大企业大品牌不就是在信誉危机中倒下的吗？

0: 成也二舅，败也二舅。
1: 刚子，可千万别这么说，没有你二舅，咱还不知道在哪儿打工呢。要怪啊，就怪咱自己。
2: 哎，对了，陈辉，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和朕没事吧？
1: 没事，就是结婚的事情得往后放一放了。
2: 你准备求婚了？
1: 是啊，你说咱忙来忙去的图啥？不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吗？
2: 对，
1: 本想着生意稳定了就向他求婚，现在看来还不到时候。
3: 为什么不到时候？
1: 啊，九恩，你怎么回来了？
3: 远成辉，公司的事儿我不管，我只想知道为什么现在不是结婚的时候。
1: 九恩，来，你先坐下，你听我跟你说，公司接下来会怎么样我还不知道，也许我马上就要变成穷光蛋了，我不能。
3: 如果我看中的是钱财，当初我就不会回国，更不会现在回来找你。
1: 可是
0: 你就别可是了，你从中国追到哈国，哲远从哈国赶回中国，你们不就是为了能够在一起吗？
3: 对，陈辉，生意是生意，感情是感情，难道生意不如意你就一辈子不结婚了吗？
1: 你真的愿意嫁给我，不后悔？
3: 我们哈萨克斯坦有句话，不要爱人的金银，只要爱人的心。我选择了你，就不会后悔。
1: 九恩，
3: 陈辉。
1: 趁着公司整改的时间，我和九恩举行了婚礼。他虽然不懂相濡以沫的典故，但他知道我在什么时候最需要他，使他用新婚的幸福帮我冲散了日渐浓烈的消沉。我们蜜月归来，公司的整改也结束了，我随之召开了高层会议。
0: 唉，我先说两句吧，前两次的事情责任都在我，第一次怪我工作不认真，没有及时了解物流情况。
3: 不怪你，物流我们没法掌控。
0: 不管怎么说都有我的责任，上次被罚也是，我舅舅的制衣厂设备技术都已经落后了，可我碍于亲戚的关系一直没有重新的找货源。
1: 结伴的大雁飞得更远，犄角对外的牛群睡得更舒坦。刚子，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现在最重要的是总结经验，查漏补缺。
0: 是啊，
3: 我们不具体生产产品，也没有货运能力，现在货运有长安号，只要货源有保证，公司一定会再创辉煌。
0: 可是再找货源，谁知道会不会再出什么问题啊？咱们又不是政府，没有质检能力啊。
3: 刘刚，没有政府帮忙，我们还不做生意了？
1: 就是，政府能帮咱一时，不能帮咱一世啊。
0: 对，
4: 谁说不能啊？啊，政府永远是你们坚实的后盾。
1: 郭主任，
5: 郭主任，
4: 袁总，好久不见呐。
1: 郭主任，公司的事儿您肯定也知道了，我这实在是没脸见您呐。
4: 你们是下游企业，主要责任不在你们，以后啊严格把关就对了啊。
1: 是，哟，郭主任，快快快，里边坐里边坐。
0: 郭主任，来来来，您坐您坐。
6: 陈辉，你们知道郭主任是来干嘛的吗？
0: 啊，检查嘛。哎，郭主任啊，您放心，我们已经按照您的要求啊全部整改了。
4: 放轻松放轻松啊。我呀给你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啊？
4: 西安国际港务区邀请你们入住园区。
1: 哎呀呀，郭主任呐，您可真是我们的贵人呐。
4: 是啊。不是不是，我不是，政府才是呢。哎呀。你们入住以后，港务区将为你们提供场所进行商品展销以及办公，还有货源仓储包装物流投递等配套服务。另外，
0: 哎呀，
4: 还有，
0: 主任，不用另外了，办，明天就办。
1: 对，
4: 好，那我代表西安国际港务区欢迎你们呐。
3: 太好了。
1: 在西安市政府 西安国际港务区等组织的政策扶持下，我在西安国际港务区注册成立了新公司，并整合展销渠道，创建了丝路跨境电商平台。自此，公司成了中国第一家进入哈萨克斯坦市场提供海外仓派送、国际快递、海外 B2B 电商平台的高科技公司。2018年年初，我们的宝宝出生了。同年六月，由中哈两国联合举办的“一带一路”成果展在阿拉木图举办，包括我在内的多家中哈企业代表参加了活动。活动结束后，我热情邀请港务区郭主任一行到家里做客。
6: 妈妈，来客人啦！
5: 主任，陈辉，
4: 妈妈，
6: 妈妈，
5: 你们终于回来了，孩子。咦？这位是
4: 你好，
6: 妈妈，这就是港务区的郭主任。哦，
5: 主任经常向我说起您，感谢您给他们提供帮助，谢谢。
4: 哎，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0: 来来来，哎，到屋里坐，来坐坐坐。哎，顾里去给大家倒点水。
6: 你去，我要抱抱小家伙。
0: 好好，
5: 慢慢一些。刚睡着，
6: 这小家伙睡得可真香。
4: 啊，好，
6: 顾里，那是我儿子。你要是喜欢孩子，你自己生一个呀。我才不想生呢。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顾里，你要……我的天哪，春，你现在可真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中国人了。
5: 当然，我现在可是有中国永久居住的身份证。
6: 啊，你这只候鸟再也不用迁徙了。
5: 是的，顾里。你也定居中国吧，中国可真是个天堂啊。
4: 对，来中国，我们欢迎各国精英人士到中国发展。
6: 嗯，我一定会的。
4: 哦，对了，陈辉啊，
2: 郭主任，
4: 朱恩随你两头跑。朱恩妈妈既要照顾老人，又要帮你们照顾孩子，你可要经常回来好好孝敬一下这个杨岳母啊。啊，
2: 请郭主任放心，我一定当好这个杨女婿。
6: 郭主任，现在啊，我们的日子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啊，
4: 那就好。
6: 这还要感谢中国，感谢中欧班列呢。
4: 哦，是吗？
6: 中欧班列开通后，来我们这儿做生意的人多了，工厂也多了，这给我们提供了创业就业的机会，连我妈妈也创业了呢。
2: 真的？
6: 郭主任，您还不知道吧，我妈妈的蜂蜜已经搭上了长安号回程班列。
5: 是啊是啊。
4: 哎呦，原来您也是出口大户啊。那真应该也邀请您去一带一路成果展上看看。
5: 我不去。看什么成果展，看我女婿外孙子就够了。
4: 这是为什么？
5: 我女婿就是一带一路的践行者，我外孙就是一带一路送我的最好果实。
1: 2018年，我们丝路跨境电商平台的年营业额突破了1元大关，而我们有这样的成绩，都是托了一带一路的福。一带一路的实行给我们提供了创业的机会，使我与娇恩相识相爱。长安号的开通挽公司于危难，使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可以说，我的爱情事业都与一带一路结缘。如果没有一带一路，没有长安号，就不可能有我，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愿祖国繁荣昌盛，中哈友谊万古长青，也希望我们在幸福的路上可以长久地走下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长相思在长安》第三集。
1: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2: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1: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2: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1: 厕所不是有水吗？
3: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德德玛长调歌者，驰骋在蓝天下的民族，徜徉在草原上的人们，用长调赞美他们热爱的生活和万物。

0: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是一首长调经典曲目，像许多其他的长调一样，这种发声独特仿佛天籁之音的唱腔在草原流传之广，代代相传。有人这样评价他说，你可以不懂蒙古族人的语言，却无法不为长调的美丽所动容。
1: 蒙古族长调它有一个独特的魅力和韵味，它是一种，我认为啊，就是说它跟它的生活的来源是分开的。
0: 对于内蒙古草原，出生在阿拉善草原的德德玛还保留着儿时的记忆。
1: 我从小在草原上长大，小时候呢就是很少能看得见人，没人，四五十里地才有一座蒙古包，这样的话呢就说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什么娱乐都没有。
0: 古老的游牧民族驰骋于蓝天白云掩映下的牧场，他们接触最多的不是人群，而是牛马和驼羊。
1: 很多东西，比如说劝奶歌，就说这个羊啊，年轻的羊生了小崽以后，很有时候就不愿意要他的孩子了，这时候怎么办呢？就孩子饿肚子呀，给他吃奶。那时候呢，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就是经常抱着一个羊的头，完了把这个小羊羔放到它的下面让它吃奶。那时候必须得唱歌，唱歌了以后这个羊就开始听话，它不乱波动。它老动了动去的话，那个小羊羔就吃不着奶了。那怎么办呢？就开始抱着它的头就开始唱，那种劝奶歌，就劝奶歌它没有歌词的，它光有旋律，但是呢有一个就是说没有任何意义的一种词儿，就是胎了，胎了就是劝奶歌，那就抱着小羊羔，胎了胎了胎了胎了胎了胎了胎了胎了胎了，就你这如何发挥都可以你自己创造出旋律来，这样以后羊就很快就听你的歌声，以后要它的羊羔，它羊羔啊就是非常管用，这小羊羔就吃饱了。
0: 美丽的长调就像骏马离不开草原，羊羔离不开母亲一样，属于勤劳质朴的蒙古人民。可以说哪里有草原哪里就有长调，哪里有牧人哪里就有长调。
1: 尤其这个骆驼，小骆驼生下来很快就闹肚子呀什么的，完就死了，死了以后这个母亲啊，哎呀，那个母亲的那个哼哼声，就是骆驼的哼哼声，就是一首长调歌。你真是没办法，你就感觉到它，因为骆驼这个动物呀，它的这种，气息是非常长的。它因为它体积大呀，它不像个像羊可以讲完了，完了，骆驼不，它一口气就很长时间的。
0: 长调在蒙古语中被称为乌日听道，也就是长歌。它是牧人的祖先唱给万物、唱给神的歌曲。
1: 实际上就是给大地唱，放羊的时候唱，放马的时候唱，那谁听啊？就是苍天听，大地听。唱动物，唱山水，唱爱情，他经常歌词里面他就是比喻的时候呢，他就说我的这个马是怎么性格，我怎么样骑上这个马呢就走到什么地方，好，比如说我在什么地方我睡了一觉，我突然想去的睡觉的突然他就做梦了，梦见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但是一醒来的时候，惊醒的时候发现姑娘也没有，马也没有，人们老说，哎呀，草原上的人特别热情，热情是从哪儿？也是从生活中来的。 看不着人呢，他对来一个人非常的热情挽留他，哎，晚上做猪手扒肉，做最好好的他认为最好的饭完了以后就喝酒就开始唱，是唱唱调。我小时候就老听我父亲在那唱唱调。
2: 亲人们呐、啊，
0: 德德玛的父亲是草原婚礼上最好的歌手。
1: 他们呢，好多老人都在那儿唱唱调，在家里头喝酒。我跟我姐姐两个人进去以后呢，坐的那他们，我们装的好像很大人呐、啊，就开始唱。他们一唱，我们两个人一起唱，我们两个也没旋律，但是知道那个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这样，我们俩坐在一起就哎嘿嘿哎嘿嘿，他们特别生气，他们一下调也找不见了，什么也没了，把我们给轰出去了。
0: 1960年，13岁的德德玛已经是乌兰木齐宣传队的一名小演员，也是在这一年，德德玛第一次听到了蒙古歌王哈加布的歌声。
1: 60年的时候，哈杰布老师唱调民歌，哎呀，每场演出都特别受欢迎。哈杰布老师唱的很多歌，什么小黄马呀，什么走马呀，原体的紫溜马呀，好多这种经典的民歌作品。
0: 他的歌声横过草原，天上的云忘了移动，地上的风忘了呼吸。毡房里火炉旁的老人忽然间想起过去的时光，草地上挤牛奶的少女忽然间忘记置身何处，所有的心，所有灵魂都随着他的歌声在旷野里上下回旋飞翔。他就是没有经过任何专业训练，却是草原上最具号召力的长调歌手哈加布。
1: 他就是从牧民当中来的，他是一个王爷的歌手，他过去就是牧民当中唱歌，从王爷发现他的声音非常美，因为王爷也需要歌手，这样他就到王爷那儿去唱歌，唱了好多年，完了就解放了以后呢，人们发现了他，又把他拿到内蒙歌舞团来唱歌，唱长调。
0: 德德玛听到歌王哈加布声音的时候，哈加布已经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文工团的专业舞台上演唱了8年。从王爷的歌手到国家一级演员，哈加布用半生经历演绎了长调的传奇。然而，歌王的故事和他的歌声并没有让听着长调长大的德德玛热衷于这门艺术。此时，他热切地喜欢着另一种声音。
1: 那过去我对长调不是十分喜欢，就觉得挺好的，但是呢，我就觉得好像我学的美声跟这个两种唱法两条道，不可能用在一起的。这样，
0: 1962年，在一次汇报演出时，15岁的德德玛用蒙古语演唱了《洪湖水浪打浪》。此后，德德玛先后走进了内蒙古艺术学校和中国音乐学院，专门学习声乐。然而，当德德玛信心满怀地回到阿拉善大草原时，他却失望地发现，草原上的人们并不喜欢他的歌声。

0: 去保利高拉码头钱，我跟他说说，哎，保利高，我说你给我拉一拉这个奶酒钱给毛主席，我试一试。他一拉，我开始唱，唱完了以后，哎，因为那时候我是平房嘛，在那个平房招待所住，平房的窗户全打开了，好多人说，哎，谁唱的？谁唱？一看我说，哎，你还会唱调？今天晚上就唱吧。牧民演出很简单，就牧民一圈一坐，后面拉一个牧，拿两个点雾灯就开始演了。哎呀，那天晚上可是受欢迎了，我高兴坏了。
1: 此时的德德玛似乎从这种从小耳濡目染的音乐中得到了无穷的力量，长调也成了他每次演出的时候必唱的内容。1974年，德德玛应邀到广播电台录制了歌曲。奶酒献给毛主席。
0: 录完音，这个歌就在广播上一广播，很多人都在打赌，就是这是女的还是男的？有的说是女的唱，有的说男的唱的。为什么呢？我唱的方法，它的韵味整个是男的，完了出来的声音又是女中音的声音，就像男高音一样。
1: 用美声演绎长调。这是一件其他人想都不敢想的事，但德德玛做到了。也是在这一年，经历了10年磨难的歌王哈加布回到了锡林郭勒草原，他在收音机里也听到了德德玛演唱的这首歌。
0: 这样，我最后就到锡林郭勒草原去拜哈加布老师为师，我在那里学了3个月的长调。哈加布老师看见我以后，第一个。他就说你是个小偷，我说，他说你怎么偷学我的方法？实际那个是我模仿我爸爸的那个方法，就跟那个哈加布老师的有点相似嘛，我模仿他那个。
1: 由最初的不喜欢到喜欢，由喜欢到改变，德德玛终于理解了长调。在哈加布的指引下，德德玛找到了自己的舞台。找到属于自己的美丽的长调，从此草原上又多了一个属于草原的歌声。他歌唱蓝天、白云，歌唱草原上成群结队的骏马、牛羊，歌唱草原上永远不落的太阳。1978年初，一首由词作家火华和作曲家阿拉滕奥勒合作的新歌诞生了。不久后，25岁的德德玛第一次在舞台上演唱了这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但令他感到有些意外的是，对于这首他和作者都比较满意的歌曲，听众们似乎兴趣不大。第二年，内蒙古歌舞团来到北京，参加国庆30周年的献礼演出。一位热心的观众终于让德德玛找到了其中的原因。
0: 参加那个国庆30周年献礼演出的时候呢，有一个观众，就是一个香港同胞啊，他那时候呢到后台来找我，完了就说这个歌非常好听，但是我就觉得能不能把它改成绿色的歌。
1: 演出后回到歌舞团的德德玛把这个消息转告给了歌曲的词作者火华。不久后，一首充满诗情画意的《美丽的草原，我的家》诞生了。
0: 第一次创作的那个歌曲里面有什么高压电线云中走什么，还有雪大寨啊、大庆啊这种内容，改成牧羊姑娘放声唱，愉快的歌声满天涯，整个歌曲呢完全是歌颂内蒙古草原的美丽。
1: 1980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了一次观众最喜欢的15首歌曲的评选，《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名列其中。这首来自草原的歌曲也造就了人们对于草原的最初印象。1982年，德德玛从内蒙古来到了北京，成为中央民族歌舞团的一名专业独唱演员。然而，在他迎来个人事业高峰的同时，长调却和其他的民族歌曲一样，遭遇到了尴尬。
0: 我记得我在我们民族歌舞团到厦门去的时候是在八十年代，也就是84年、85年，去那个 东北呀、啊，去那个浙江那个。

0: 非常难演，民族歌舞没人看，不爱看，要是不爱听了，我们唱的不好了，我说下去吧下去吧，喊完了什么冰棍也扔上来，水汽水瓶子也扔上来，都遇到过这样的。我们民族歌舞
1: 对于德德玛来说，这样的经历并不陌生，上一次他选择了改变，而这一次他选择了坚守。20多年来，这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是他每次演出的必唱歌曲。

0: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这首歌呢，可以说在内蒙地区来说家喻户晓，不管是大人小孩都喜欢这首歌。在你一跨上内蒙古前往内蒙古的火车的时候，第一个肯定能听到这个歌曲的音乐和它的歌对，到内蒙古火车停下来以前前几分钟肯定是在这个音乐当中在介绍内蒙古家乡是如何。
1: 1998年，为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和周恩来诞辰100周年，德德玛应邀到日本参加一个为期58天、总共41场的演出活动。或许是出于兴奋，或许过度劳累，一场意外发生了。
0: 98年到日本去演出的时候呢，我是第一首歌是《远去的母亲》，第二首歌就《美丽草原我的家》。

0: 过，哎，完了往下歌词就没了，就是词就咬不上来，就是觉得舌头不听你使唤了。
1: 站在舞台上的德德玛第一次感觉到害怕，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到底出现了什么状况。作为一个演员，他只有咬着牙坚持着把这首总长3分40秒的歌曲唱完。
0: 我反正不知道什么词儿，反正唱在一直在音呢，一直到尾，所以说一直在唱。这样的话呢，幸亏那个日本的观众啊，他不管是汉语好蒙语好，他都听不懂，他们没发现我有病，我自己清楚。因为这个右手拿话筒啊，拿话筒拿着拿着就开始往下滑下来，又拽回来再唱，后来就干脆就不行了。

0: 1998年4月，昏迷了9天9夜的德德玛被确诊得了脑溢血。医生告诉德德玛，他没有机会再站在舞台上歌唱他热爱的草原了。
1: 哎，这是唱调没人唱了，这个宝贵的遗产要流失呀。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1998年4月，在一次演出后，德德玛脑溢血突发，昏倒在了后台。昏迷了9天9夜之后，德德玛从医生那里得到的结果是，他以后不能再登台唱歌了。
3: 那是非常痛苦的东西，我就觉得比什么都痛苦。因为这种病得了以后呢，不用说唱歌了，有的会说话失语，有的都可以说很多的，我的病友全在轮椅上得度过一生，全得让人帮着吃饭，帮着洗漱，帮着穿衣服，哪有还有唱歌呢，还是唱歌对里的，那就他做梦也不会想得到的。
0: 德德玛不甘心就这样被命运安排，为了重返舞台，他开始了恢复锻炼。他每天都会

0: 坚持走楼梯来锻炼几乎失去了知觉的腿，每天都会练习捡黄豆来锻炼不听使唤的手。500多个日夜过去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付出终于换来了神奇的出现。德德玛终于可以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再一次拿起了话筒。1999年国庆50周年，一场名为祖国颂的晚会即将在北京音乐厅举行，德德玛也收到了邀请。能够参加这样的晚会，对于一个歌手来说无疑是一种荣誉，但此时德德玛却犹豫了。已经过去了这么久，人们还记得他吗？人们还喜欢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吗？
1: 就是我是个病人，第二个呢，就是说我的右腿右胳膊是残疾，形象看起来非常不好看，这个种种各种各样的压力。
0: 最终在亲友的鼓励下，德德玛还是决定参加演出，但直到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他仍无法找到以前的从容自信。
1: 该我出场了，一走上台呢，开始唱，也是唱这个美丽。

0: 德德玛知道，能够重新回到舞台上是上天的眷顾，对于这份眷顾他无比感激。尽管走起路来仍然蹒跚不便，但站在舞台上，德德玛始终都保持着最灿烂的笑容，演绎着动听的歌声。
1: 美丽的草原，
0: 在他看来，能够把蒙古的长调介绍给更多的人，这是他无上的幸福，也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1: 草原就像绿色的
0: 海。2005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了第三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蒙古族长调民歌榜上有名。然而，早在此前一个月，歌王哈加布因心脏病发作，在锡林郭勒盟医院逝世，享年83岁。他没能看到这一天。
2: 有责任把他要发扬光大。年轻人呐、都唱腾格尔去了，不唱这个长调了。一首长调，哎，扭头就觉得他太老了，太老了。他也有他的道理。确实老了，这样以后呢，这支长调没人唱了，这个宝贵的遗产要流失呀，很担心啊。
0: 作为草原上牧人的女儿，德德玛一直歌唱她的家乡和草原，她也曾经想把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拍成一部音乐电视作品，但总是不能如愿。
3: 一直想拍吧，就是他这个拍摄的时候，他不能光有，比如说，内蒙古草原的美丽，一个是草场非常的好，那个水草非常好，一个不能干旱，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马群、羊群、牛群这三个群必须得在。在这个场地上，那就必须到草原最深处去办。所以呢，到现在呢，

0: 中国农业银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 垃圾分一分，景区每10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
1: 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 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关牧村歌唱家，一首打起鼓来唱起歌，让关牧村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女歌手之一。每当她唱起这首歌，都会想起曾经和老师一起奋斗的日子。
1: 九飘香啊，
0: 这些歌曲曾经在中国1980年代红极一时，而他们的演唱者就是关牧村。2004年，很少出专辑的关牧村出版了一盘名为《祝酒歌》的音乐专辑。这张专辑收录了他过去30年中所有的经典歌曲，而这些歌曲的作曲者却是同一个人。
2: 我的中国曲目大部分都是石老师的作品，当然还有一些外国歌曲。那么石老师走了以后，我就觉得我应该把他的作品很好的集中起来，集中一盘出一盘他的作品，来也是一种纪念，也是一种对施老师的一种纪念，很好的一种纪念。他最高兴的事情就是我唱他的作品，他是最高兴的事情。
0: 施光南，中国著名作曲家，在中国音乐界享有盛誉，被人们誉为人民音乐家。有人说他的歌成就了关牧村，也有人说是关牧村的出现让他的歌曲得以流传至今。
2: 特别感激施老师能够给我这么多的好的歌，没有他的作品也没有我的今天。
0: 1973年，20岁的关牧村已经在天津钢错厂做了3年的学徒工。这一年他刚刚满师出徒，入夏的一天，他正在休息，突然一个欢快的旋律打动了他。
2: 就收音机里头听的是，当时我听的是罗天婵罗老师的唱，哎呀，我说这歌这么好听，后来我也唱。
0: 这首名为《打起鼓来唱起歌》的歌曲是由施光南作曲，韩伟作词，于1972年创作的。由于歌曲旋律轻快活泼，歌词朗朗上口，所以很快受到了人们的喜爱。但当时并没有特定的歌手来演唱这首歌曲。此时在天津钢错厂工作的关牧村，不仅工作认真，而且歌唱得好，很快就进入了工人业余宣传队。
2: 我就记得我们工厂每次开大会的时候，我是必唱。开大会，原来师傅都不爱开大会嘛，一说开大会都懒洋洋的，开会学习什么的。就自打我给他们唱，每次开会之前我给他们唱歌，早早的都坐在那儿等着，就等着要听我唱。
0: 进入工人业余宣传队的关牧村渐渐活跃在工厂的舞台上，从那时开始，这首《打起鼓来唱起歌》成为了关牧村经常为工人演唱的歌曲。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又和天津歌舞剧院一起参加全国文艺演出。
2: 作为破例的，作为一个，我是工人嘛，我是工人的代表，我是工人代表来参加全国的。他为了天津的这个演出质量水平嘛，他要组成了一台代表天津的水平参加这个全国的。我作为唯一的一个业余的演员，跟天津歌舞剧院跟专业在一起，到北京参加全国文艺调研。
0: 全国文艺演出结束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知道天津钢错厂有个女中音，歌唱得好。正在天津歌舞剧院工作的韩伟也是其中之一。一次演出结束后，韩伟找到了关牧村。
2: 韩伟就跟我说，他说我带着你去见这个施光南，这个曲作家。我说好啊，我就梦想着了，我觉得我唱他的歌，我觉得那么好听的歌，就总想见见这个大作曲家。正好韩伟就带着我去了，到天津歌舞剧院，骑自行车还摔了一跟头，腿都磕破了，激动，这紧张嘛。
0: 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关牧村在天津歌舞剧院的琴房里第一次见到了施光南。
2: 他在弹钢琴， 但是通过韩伟韩老师介绍以后，握握手以后寒暄一下，然后他就听我唱，我当时特别紧张，扑通扑通跳心，磕破了腿还流着血，我也顾不得，然后就放开喉咙就给他唱《大旗手鼓唱起歌》。
0: 对于关牧村，施光南也是早有耳闻，但是当他亲耳听到关牧村的歌声时，他还是禁不住为之惊叹。
2: 当时他就一惊，有这样的声音，他大概第一次听这样的声音，他就一下子就吸引住了，一下就喜欢我这种声音。然后他弹完琴后特别兴奋，我这一块石头才落地，我心才踏实，因为当时心情特别紧张，当然得到他的肯定以后，我心踏实了。
0: 关牧村演唱的这首《打起鼓来唱起歌》很快便在全国引起了轰动。
2: 那时候就经常下工厂下基层，所以我从那时候就习练心了，一直下基层演出，一直在工厂里头演出。
0: 1977年，24岁的关牧村已经在天津钢错厂当了7年的车工了。一天，他突然听说东方歌舞团到天津招收歌唱演员，而且是歌唱家王坤亲自来挑选，关牧村不仅为之心动。
2: 这个百废待兴啊，他招人才嘛，他就到我们歌舞剧院，不是，就到天津，然后就在歌舞剧院招生，我就去了嘛，我就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我就去了，我一唱，我当时唱的是《打起手鼓唱起歌》，他特别兴奋，特别高兴，一下他就拍板定了，你哪儿也不要去了，就上我们那儿去。
0: 东方歌舞团的垂青让关牧村异常兴奋，奋斗多年终于能够进入专业的艺术团体，这让关牧村感慨不已，曾经的那些艰辛又一次浮现在脑海中。关牧村自幼就喜欢唱歌，他的母亲也希望他能够成为一名歌唱演员，然而就在关牧村10岁那年，他遭遇到了人生的第一次不幸，母亲因患癌症去世了。临终前，母亲对关牧村说，女儿一定要唱出来，这是母亲最后的话。从此以后，关牧村为了实现母亲的遗愿，努力地练习唱歌。然而更加让他没有想到的是，3年以后，父亲被化为反革命，
2: 父亲就到外地去了，我哥哥下乡去了，然后家里就我和我弟弟相依为命，所以生活非常的艰难，特别的困难，经常是吃不饱肚子了啊，这个门口的菜店运来的菜呀，去捡点那个掉下来的菜帮子啊，回来以后剁吧包菜团子，就这样的生活特别艰难，特别特别艰难。
0: 和弟弟相依为命的艰苦生活并没有让关牧村放弃成为一名歌唱家的梦想，在忧郁孤独的生活中，他每天很早起床到河边练习发声，到了高中，学校的文艺演出每一次都有关牧村的身影，期间他也报考了很多艺术院校，但都因政治成分而遭到拒绝。
2: 最让我这个抱有一次希望的就是战友文工团北京军区，他说我们决定要你，无论你家庭什么情况我们都要，你就做准备去吧，我们要破格录取你，我就特别高兴啊，终于实现自己的梦想了。然后他们报到总政治部，一看是这种情况，没有批，他们自己都批了破格的，然后报到总政治部没有批，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当时我把衣服都给别人了，我都不要了，我学着穿军装了，就不用穿衣服了，我都给了，都做准备等了，特别高兴的等，这一等，又黄河一去不复返。
0: 报考艺术院校屡次遭到拒绝，让关牧村十分苦闷。1970年，17岁的关牧村来到了天津钢错厂，成为了一名车工学徒。在默默努力了7年之后，关牧村终于获得了成为专业歌唱演员的机会。然而，在获得机会的同时，他又陷入了新的困扰。 1977年，正当满心欢喜的关牧村打算前往东方歌舞团时，突然收到了一封天津歌舞剧院的来信，
2: 说你哪也不许去，就在天津。很快的就把我调到歌舞剧院了，很特别快，因为那么多年我在工厂干活，7年都没有调，都没有用我。一看东方歌舞团要调我了，外边要调我来了，哎，知道这是个人才了，赶快留住我。
0: 1977年，24岁的关牧村来到了天津歌舞剧院。也是在这个时候，施光南从油田回到了天津歌舞剧院继续工作。再次相逢的两人非常高兴。为了培养关牧村，施光南拿出了自己大量的歌曲让关牧村试唱。从此以后，在施光南的家中时常见到关牧村的身影，与之伴随的是一阵阵优美的歌声。
2: 他妈妈是第一个观众，白发苍苍，是每次他妈妈都在那儿听，他特别愿意听我唱嘛，是最忠实的观众，也是第一个观众，他先在那儿听，哎，他笑了，高兴了，我知道他，哦，我通过了，唱得好。如果他没有什么表情，哦，我知道我这歌还没唱好。
3: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1977年，关牧村来到天津歌舞剧院，成为了一名专业的歌唱演员，而施光南也一直在用自己的作品来支持着他。月光下的凤尾竹是施光南当年为女高音所创作的一首歌曲，但很多出色的女高音在试唱之后，她都觉得她们的歌声里只有阳光的明媚，而缺乏夜幕下的风情。当施光南听到关牧村演唱这首歌时，他寻找已久的那种月光融融、烟笼雾绕的感受，终于在关牧村的歌声中找到了。
2: 唱他的作品的时候，那时候他弹琴啊，告诉我怎么唱他的歌，怎么处理啊。那时候我唱他的歌的时候，就他就特别满意，他就觉得特别的能够体现他的歌的那种感情。
0: 不仅如此，施光南还拿出了当时颇受欢迎的男高音歌曲《祝酒歌》，改编成女中音，让关牧村演唱。这些重新改编后的歌曲，在关牧村的演绎之下，很快传遍了大江南北，深受人们的喜爱。而关牧村也成为了当时最受欢迎的女歌手之一。
2: 可以说，没有施老师的这些个作品，就没有我的艺术成就。我唱了这么多的歌，很多大部分都是施老师的作品，所以我的这种艺术成长和施老师的帑助是分不开的。
0: 1980年代，此时的关牧村虽然已经家喻户晓，但是只要有演出，不论给谁演唱，报酬如何，关牧村都会全身心的投入。渐渐的也获得了许多荣誉。关牧村工作的勤奋使他很快被评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标兵。就在这时，施光南又送给他一份特殊的礼物。
2: 那么我是那个全国新长征突击手标兵了，然后施老师发现有这个歌词儿，特别适合我，就假如你要认识我，请到青年突击队里来，正好适合我，我就是青年突击队标兵嘛，所以他就把这个歌送给我了。
0: 后来就是这首歌激励了整整一代人，当年也有许多人写信给他，大听如何能加入青年突击队。多年以后，每当听到这首歌，人们还是会禁不住想起那些为理想而执着的日子。1982年，经过几年的锻炼，关牧村的演唱已日趋成熟，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青睐。一次在上海的演出刚刚结束，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刘琼找到了关牧村。
2: 上海电影制片厂就想物色一个演员，要拍一个音乐故事片，那么看了我们的演出，就决定找我。 就看中我了，然后一了解我的家庭状况又是这种状况，他们特别是感动，就刘琼啊、艾明芝啊，刘琼导演，艾明芝是一个剧作家了，就特别感动，就决定以我的经历为蓝本写一个电影本子，写得特别感动人，当时我自己看了以后我都掉眼泪了，我的眼泪哗哗的流。
0: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这个感人至深的剧本在不久后就被化成了灰色文学的作品，未能通过审查，最后剧本只能以会唱歌的小草为名发表在了文学刊物十月上。
2: 但是他们还想拍我，在这个时候我就跟他们推荐，我说的施老师有一组声乐套曲叫海的恋歌，以大海为背景的声乐套曲特别好听，什么海蓝色的梦啊、沙滩上啊、多情的潮啊、爱的浪花啊，都是以海为背景写的一组声乐套曲，艺术歌曲非常好听。哎，他们说好啊，就把施老师请到上海，就一起切磋编了一个海上生明月的这个故事，编的以海为背景的这个叫海上生明月。
0: 1982年初，施光南来到了上海，加入了海上生明月剧组，并亲自担任起了这部电影的音乐监督。虽然有着得天独厚的好嗓子，但是那时关牧村毕竟没有受过专业的声乐训练，其中一段颇具难度的唱段让他始终无法逾越。
2: 他就特意带我到上海音乐学院拜访周小燕周先生，让他辅导一下我，练一下发声啊什么的技巧。
0: 在周老师的指导下，关牧村终于突破了自己演唱技巧的难点。1983年，经过了将近一年的紧张拍摄，中国第一部音乐故事片《海上生明月》问世了。该片一上映，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关牧村的知名度由此越来越高。

0: 但是此时他的心里却还在想着周小燕老师的话。
1: 然后周先生当时对我就特别肯定，他呀，关某村，我没想到你的潜力这么大，我的声音的潜力很大，就高啊、高声啊、低声啊，又音色整个的厚度啊、变化呀，很丰富。哎呀，他说你应该好好的到音乐学院学习，所以我就记住了这句话。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1984年，关牧村考上中央音乐学院，在施光南的推荐下，跟随沈湘老师开始学习声乐。然而此时，施光南却对关牧村担心起来。
1: 他就担心我上学以后，我原来风格就没了，就是趋同于统一的那种唱法了。他就怕我这样，他就跟沈老师谈怎么样教我，就跟沈老师定了一个这种基本的政策，就是在保留我的风格的基础上来教我更科学的发声方法。
0: 1980年代正是歌星四起、走学成风的年代，而在此时，关牧村也和其他演员一样，偶尔外出演出赚取一些外快，这却遭到了沈湘的反对。沈湘老师的做法让关牧村非常不理解，无奈之下只得推掉所有的演出。此时施光南也非常关注关牧村，时常和沈湘询问关牧村的情况，并一起商讨如何培养这个颇具天赋的学生。
1: 开始的时候，施老师给我唱大量的艺术歌曲，很小的不大的歌，我们同学唱很多那个咏叹调的时候，我还唱的艺术歌曲呢，所以我有点着急，我说怎么沈老师还不让我唱这那些个歌呢，我们同学都唱那个咏叹调啊什么的，怎么我还唱这些个艺术歌曲。他说你别着急，你就慢慢唱这些，把这些歌唱好了。所以我唱了大批的大量的艺术歌曲。
0: 1987年，经过了3年的刻苦学习，关牧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在毕业汇报演出上，人们再次听到了关牧村更加优美宽广的声音，此时的关牧村才渐渐明白两位老师的良苦用心。
1: 可以说是挺幸运的，遇到施老师，而且遇到沈老师，这么好的老师都是，所以我在艺术上是很幸运的，和他们的支持帮助是分不开的。
0: 看到学生的越发出色，身为老师的施光南倍感欣慰，他知道自己的这个学生不仅能歌，而且善舞，因此施光南在创作歌剧《屈原》的同时，又积极地收集着旋律，以准备编写出一部歌舞剧，让关牧村充分展现才华。
1: 他还写了一个，为我写了一个歌剧、歌舞剧的本子，叫《吉普赛姑娘》。他因为去巴基斯坦、印度访问，回来以后带回来很多那边的很好的音乐，正好有这样的一个本子，适合拍歌舞剧。因为这个，施老师还特意让我去到东方歌舞团跟张军老师，一个专门跳印度舞跳特别好的，去学过印度舞。
0: 1995年，花费了施光南多年心血的歌剧《屈原》终于完成了，但是由于当时经费有限，只举办了一场清唱音乐会。关牧村演唱了其中《南后》的唱段，
1: 当时很多人就去试唱这个角色，都不是特别理想，最后把我叫去试唱这个角色，因为是歌剧院他们排的这个音乐清唱会，清唱叫清唱的音乐会。那么我唱完以后，大家都给鼓掌，一致通过。然后郑小英郑指挥郑老师就说，哎呀，小官啊，看来施老师就是给你写的。
0: 这张照片是那天音乐会结束后关牧村和施光南等人的合影，当时他并没有想到，这竟然成为了他

0: 和老师的最后一次合影。几天之后，关牧村随天津歌舞剧院到外地演出时，突然接到了北京打来的电话，
1: 然后打来电话告诉我施老师住医院了。当时我想回去也回不了啊，票都卖出去了，我们剧院是我和于淑珍我们俩打头牌的卖票的，我一回去怎么办？所以没法回去。
0: 演出结束之后，关牧村匆匆赶回了北京。
1: 我回到北京以后，我马上就去到他家去看他爱人，他爱人抱着我就痛哭，他小官你怎么才来呀？施老师躺了很长时间就是不走。他说的，他说我就跟光南说，他说我就知道你在等一个人，你在等小官呢，是他爱人说的，跟我说的，所以我就特别难过。
0: 施光南走了，他不仅带走了那尚在酝酿中的吉普赛姑娘，还将那一段段酝酿在他心中的优美旋律也一同带走了。2004年，关牧村为了纪念施光南，出版了一盘名为《祝酒歌》的音乐专辑，里面收录的都是他的老师施光南的作品。
1: 所以我想，虽然施老师没有听到我唱他的这些歌了，但是我想他在天之灵能够感受到，能够听到，他也会满意的，我相信他也会满意的。
2: 在这座幸福满满的日光之城，随处可见小巧便捷、经济实惠的电动自行车，它承载着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铺垫着追梦人的理想之路，见证着城市的烟火温情。但有的时候，它也可能变成一把双刃剑，暗藏危机，隐患丛生。楼道口、门厅里杂乱无序的停放，堵塞的不仅是日常生活的必经之路，更是危险来临时的生命通道。楼旁窗边为它飞流直下的充电，一旦起火，更是会殃及左邻右里，任何一个疏忽大意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生活可能重复，但生命只有一次。规范使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不要飞线充电，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让人生之旅搭乘安全之车。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2: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海关总署表示，15-5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1: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 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

0: 投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2: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3: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1: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1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4: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1: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5: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度，
1: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6: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1: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

0: 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3: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

0: 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1: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2: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1: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0: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3: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5: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4: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6: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9: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8: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10: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一对一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万亿人次。
3: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7: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3: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7: 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3: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13: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12: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 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7: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2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7: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3: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7: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3: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5: 3、2、1，点火，
16: 中国不间断，永远值得一
11: 战。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1: 与时，
19: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20: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19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 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5: 在审讯室里，威尔夫读完信，把头

0: 垂下，埋在了双手里，精神崩溃了片刻时间。汤太斯怯生生地问道：
1: 哦，我的天主，您怎么了，先生？
0: 威尔夫默不作声，不一会儿，他抬起了苍白、变了形的脸，又一次把信读了一遍。
1: 您说，您不知道此信的内容吗？我以名誉发誓，先生，我再重复一遍，我不知道。不过，您自己怎么了？我的天主啊，您会得病的。我拉铃行吗？我叫人行吗？
2: 不，先生，您别动，别开口。在这里下命令的是我，不是您。
1: 先生，我这是为了帮助您呢，没有别的意思。
2: 我什么也不需要，一时头晕，没什么。你管好你自己吧，不用管我。回答问题吧。
0: 汤太斯应威尔夫的要求等着他的审问，但是没有下文。威尔夫又跌坐在扶手椅上，把一只冰冷的手放在大汗淋漓的额头上，他第三次重读这封信。
1: 倘若他知道信的内容，并有朝一日知道诺瓦爹就是威尔夫的父亲的话，那么我就完了，彻底完了。
0: 威尔夫不时地看了看埃德蒙，仿佛他的目光能够摧毁由嘴把守着并把秘密锁在心中的那道无形的防线似的。他突然大声说道：
3: 好啊，不用再怀疑了。
0: 不幸的年轻人高声地说着：
1: 以天主的名义起誓，先生，假如您不相信我，假如您怀疑我，那就审讯吧，我已经做好了回答您的准备。
0: 威尔夫强打起精神，尽量以平静的口吻说道：
2: 先生，从对您审讯来看，您的罪名是严重的。我不能如一开始我希望的那样擅自做主，立即还您自由。在做出这样的决定之前，我得先去问问预审法官，但您已经看到了我是如何对待您的了。
1: 是的，先生，我很感激您，因为您刚才对我与其说像一个法官，不如说更像是一个朋友。
2: 那好，先生，我要再拘留您一段时间，但我会尽我所能及早释放您。您的最重要的罪名来自于这封信，您瞧。
0: 威尔夫走进壁炉，把信扔进了火里，一直看到信被烧成灰烬为止。他接着说道：
2: 您瞧，我把它销毁了。
0: 汤太斯大声说道：
1: 哦，先生，您真仗义，您是善良的化身。
2: 不过，你要听我说，我做出这个举动之后，您该明白您是能够信任我的了，是吗？
1: 哦，先生，请吩咐吧，我一定遵命。
2: 不，
1: 不，
2: 我想给您下的不是命令，您得明白，而是忠告。
1: 哦，请说吧。我将听从他们，如同执行您的命令一样。
2: 今晚之前，我把您留在法院里，可能还有另一个人会来提审您，您就照您刚才对我说的那样重复一遍，但绝口不要提这封信。
1: 哦，我答应您，先生。
0: 此刻似乎是威尔夫在请求，而安慰法官的倒是犯人了。他接着朝灰烬瞥了一眼，灰烬还保留着信纸的形状，并且在火苗上舞动着。
2: 您要明白，现在信已经烧掉了，只有您和我知道曾经有过这么一封信，
1: 谁也不会再把这封信拿出来了。因此，如果有人问起您这封信，您就否认，大胆的否认，这样您就有救了。
3: 哦，我会否认的，先生，请放心。
1: 好，好。
0: 威尔夫说完，把手放在了拉铃的绳子上，他正要拉铃，却又松开了手。他问道：“
1: 这是您身上带的唯一的一封信吗？”“
3: 唯一的一封，请发誓。”“哦，我发誓。”
0: 汤泰斯马上伸出一只手。威尔夫拉响了铃，警长走进来了。威尔夫走进警长，耳语了几句，警长点头会意。威尔夫对汤泰斯说道：“
1: 请跟这位先生走吧。”
0: 汤泰斯欠身致意，向威尔夫感激地看了一眼，走了出去。门刚刚关上，威尔夫已经疲惫不堪，他几乎是昏倒在一张扶手椅上的。过了一会儿，他喃喃地说道：“
1: 哦，天主啊，我的身家性命就在此一举啊！假如检察官此时在马赛，假如召来的是御审法官而不是我，我就完了。而这封信，这封该死的信，将把我推向深渊。哦，父亲，父亲，难道您在这世上永远是我幸福的障碍？难道我必须得与您的过去斗争到底？”
0: 突然，一道突如其来的光芒似乎划过了威尔夫的头脑，顿时照亮了他的脸，一丝微笑浮现在他那仍然痉挛着的嘴上，他那惶恐的双眼定了定神，仿佛停留在一个想法上面。
1: 嗯，就这样。是，这封信本来可能毁了我，这下也许反而会成全我。干吧，威尔夫，快快行动。

在李检察官确信犯人已经不在候见室之后，也走出了门，匆匆忙忙地朝他的未婚妻的府邸走去。警长穿过候见室时，向站在汤太斯左右的两名宪兵做了一个手势，他们打开了从检察官的套间通往法院的一扇门。于是这一行人顺着其中的一条阴森森的长廊走了一阵子，即使毫不相干的人走过这样的长廊，也会情不自禁地直打哆嗦。威尔夫的套间通往法院，法院的另一个出口又通向监狱。紧贴着法院的这个监狱是一座灰蒙蒙的建筑物，从它所有开着的窗口望出去，可以看见正面耸立着与之很不相称的阿库尔教堂的钟楼。在长廊上拐了几个弯之后，汤太斯看见一扇带有铁窗的门打开了。警长用铁锤在另一道门上敲了三下，响声回荡，汤太斯觉得铁锤仿佛打在自己的心上似的。门开启了，两个宪兵轻轻地推了推犯人。汤太斯迟疑了一会儿，他终于迈过了这可怕的门槛，门在他身后猛地关上了。他呼吸到另一种空气，一种浑浊带有恶臭的空气，他入狱了。

0: 康泰斯又被带到一间稍微干净一些的房间里，但是窗上安着铁栅栏，门也上了锁。应该说，这房间的外观并不使他怎么害怕。再说，代理检察官刚才说话的声音，对康泰斯来说似乎充满了关切和体谅。此时，老在他的耳边震响，如同一个对未来的温存的许诺。康泰斯被带进他的牢房时，已经是下午4点钟了。我们前面说过，那一天是3月1号，所以犯人待了不多一会儿，便陷入了黑暗包围之中。这时候他的听觉比不起作用的视觉敏锐多了。他一听到传进来的细微的声响，就以为有人来释放他，便立即站起来，向门口迈出一步。可是这声音很快又消失在另一个方向。康泰斯只好再坐回他的那张小木凳上。终于挨到了晚上10点钟左右，正当康泰斯开始绝望之际，又传来了一声声响。这次的声音确实是冲着他的房间来的。果真，走廊上响起了脚步声，脚步在他的房门前停住了。一把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着，锁扣嘎嘎作响，笨重的橡木门打开了，两只火把突然间照亮了康太斯的房间。他在2只火把的照明下，看见了4个宪兵的佩刀和短筒火枪在闪闪发亮。他向前迈出了2步，站住不动，看着新增加的士兵，康泰斯问道：“
1: 你们是来找我的吗？”
0: 一个宪兵回答道：“
2: 是的，是代理检察官的命令。我想是的。
1: 好，我这就跟你们走。”
0: 不幸的年轻人满以为是代理检察官威尔府下令派人来找他，就不再担忧了。于是他心平气和、落落大方的向前走了几步，自动走到押送他的士兵的中间。一辆马车停在临街的大门口，马车夫已经坐在座位上了，一个下级警官坐在车夫的身旁。康泰斯问道：“
1: 这辆车是给我坐的吗？”
0: 一个宪兵回答：“
2: 这是您坐的车，请上车吧。”
0: 康泰斯还想再看上几眼，但是车门已经打开，他觉得有人在推他。他既不可能也不想做出什么抵抗，一屁股就坐到马车车厢的后座上，夹在2个宪兵之间。另外2个坐在前排的座位上，沉重的马车轮子开始滚动，发出了不祥的吱嘎吱嘎的声音。犯人向窗外张望，窗口已经装上了铁丝网，原来他只是换了个牢房，区别仅在于这个牢房是滚动的，带着他滚向一个未知的目的地。康泰斯通过大小仅能伸出拳头的窗格，发现马车是沿着工厂街行驶的，拐入了圣罗朗街和塔拉米斯街，向下驶向河岸。不一会儿，他的目光穿过马车窗格，又透过附近的一座建筑物的窗户，看见灯塔的灯光在闪烁。马车停下了，下级警官下了车，向警卫室走去。10来个士兵从里面出来，排列成2行。康泰斯凭借河堤上街灯的灯火，看见他们的步枪在闪光。康泰斯心里想：“
1: 他们是为我而这样兴师动众的吗？”
0: 只见下级警官打开上了锁的车门，虽然一言不语，却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康泰斯

0: 看见两列士兵从马车一直排到码头，中间为他让出了一条长长的甬道。坐在前排座位上的两个宪兵先走下车，然后再把汤太斯带下，紧跟着下来的是坐在他两旁的宪兵。这一行人走向一只小艇，小艇被一个海关官员用一条锁链锁在码头上。士兵们带着好奇的神色愣看着汤太斯走过去，很快汤太斯就被安置在小艇的尾部，还是夹在这四个宪兵之间。而那个下级警官坐在船头，小艇猛地震动一下便离开码头，四个桨手有力地把船划向了皮笼，艇上一声喊叫，封锁港口的铁链落下，转眼间汤太斯已经置身在人们称作弗利乌尔的那个地方，也就是说到了港口之外了。犯人一旦到了大海上，最初的感觉是舒畅，空气几乎是自由的同义词。于是汤太斯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那轻快的微风好像插上了双翼，带来了夜和大海的神秘的气息。不过他很快就叹了一口气，他经过了雷瑟夫酒店，就在当天早上，在他被捕的前一刻，他还曾是那么幸福。此刻舞会上欢快的声响通过酒店的两个敞开的窗户一直传到了他的耳际。汤太斯双手合十在胸，抬头望天祈祷着。小艇继续前进着，他已经越过了骷髅峡，驶到法罗湾的对面，正要绕过炮台。汤太斯对这条航行路线感到不可理解。
1: 哎，你们把我带到哪儿去啊？你待会儿就知道了，但是我们奉命禁止向您做任何解释。
0: 汤太斯也可算是半个兵，像这些被禁止作答的下属提出问题，在他看来是愚蠢之举，于是他沉默了。这时候他的脑子里冒出了一些千奇百怪的想法，比如说，既然这么一只小艇不可能做长距离的航行，既然他们去的港湾也没有大船停泊，他心想他们可能会把他带到一个远离海岸的地方，并对他说他自由了。又比如说，他没有被捆绑起来，他们也从没有给他戴上手铐的意思。在汤太斯看来，这都是个好兆头。此外，代理检察官对他深表同情，他不是曾对自己说过，只要他不说出诺瓦迪埃这个关键的名字，他就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了吗？米尔夫不是当着他的面儿烧毁了那封危险的信吗？那可是对他不利的唯一的证据。于是汤太斯默默地心事重重地等着，试图用他那双在黑暗里经受过锻炼并且习惯于在夜色中航行的眼睛辨别着方向。在小艇的右手，塔灯闪烁的拉托诺岛已经被甩在后面了，小艇几乎贴近海岸线行驶，到了加泰罗尼亚村的海湾附近。这时犯人的眼睛倍加留神了，那里居住着梅尔塞泰斯，他觉得时时都瞧见一个女人的影影绰绰的身影闪现在昏暗的沙滩上。难道梅尔塞泰斯就没有预感到他的情人正在离他300步开外处经过吗？加泰罗尼亚村落仅仅闪耀着一盏灯，汤太斯打量这盏灯的方向，认出了

0: 这是从他的未婚妻的房间里射出来的光。梅尔塞泰斯是这个小小村落唯一一个熬夜的人。年轻人大喊一声，他的未婚妻就可能听见。一阵没来由的羞愧射住了他。年轻人没有喊出声。假如看守他的这些人听到他像一个疯子似的大喊大叫，那会怎么想呢？于是他仍然沉默不语，眼睛紧紧地盯着那束灯光看。这期间小艇继续航行，不过犯人已经不再想着小艇，他在想他的梅尔塞泰斯。一片隆起的高地挡住了灯光，汤泰斯转过身子，发觉小艇已经驶到海上。当他两眼定神，光想着自己事情的时候，小船的风帆已替换了木桨。现在，小船凭借着风力向前驶去。虽说汤泰斯满心不愿意再向这个宪兵提出新的问题，但是他还是走进了宪兵，握住了他的一只手。他对宪兵说：“
1: 伙计，凭您的良知和士兵的品格，我恳求您可怜可怜我，回答我的问题。我是汤泰斯船长，一个善良诚实的法国人。我莫名其妙地被人指控犯有叛国罪。现在，你们要把我带到哪儿去啊？请说说吧。我以海员的人格担保，我会尽我的本分，并且听从命运的安排的。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够
3: 路了。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4: 我感恩结束了，
5: 有王回来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王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9: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8: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9: 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2: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西藏调研时强调，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奋力推进“十五五”时期西藏现代化建设。
2: 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将于7月28号至30号在拉萨举行。
1: 自治区2026年科技下乡集中服务活动走进那曲市比如县。
2: 拉萨市推行15分钟大课间，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运动根基。
1: 阿里地区扎达县举行首届编程仲夏骨骼欢歌文化周活动。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前往拉萨团结公园、色拉寺、阿里地区普兰县色雄广场、扎达县托林寺、小康村派出所、卫生院、噶尔县点角村等，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新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提高依法治理民族事务能力和水平，推动所有发展赋予民族团结进步的意义。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新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调研期间，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西藏台消息，22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介绍，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将于7月28号至30号在拉萨举行。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厅副厅长央真，
3: 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这是西藏首次举办国家级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目前，活动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1: 本次活动以“共享战略新机遇，共谱发展新篇章”为主题，设计安排了1+3+X 系列活动，一即一场开幕式，三即围绕清洁能源、资源加工、重大工程开展3场专题对接活动，以及 X 场配套活动。截至目前，活动已梳理了一批拟集中签约项目，报名嘉宾人数累计超400人。自治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李爱明，
4: 西藏自然资源丰富，为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享有西部大开发、民族地区发展等多重国家政策支持，承接产业转移的政策优势突出，园区载体根基实，产业承接有基础，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服务保障有力。我们将以此次产业转移对接活动为契机，努力将西藏打造成为国家重要的产业转移承接示范区和绿色产业集聚区。
1: 在发布会上，拉萨市副市长洛瑟还介绍了“十四五”期间拉萨市的工业发展情况。洛瑟：“
5: 十四五”期间，拉萨工业实现量质齐升，成为全区工业的核心增长极，工业增加值增长3.4倍，工业占全市 GDP 的比重从11.3%大幅提升至24.9%，提高了13.6个百分点，工业主导作用显著增强，拉萨工业在高高原上跑出了加速度。
1: 西藏台消息，22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相关情况。据介绍，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将于7月26号到8月22号在拉萨举行。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张雪超：“
6: 本届艺术节以同心筑梦想、意会新西藏为主题，旨在通过高水平的艺术盛会，展现新时代西藏文化繁荣发展的崭新气象，搭建民族团结与文旅融合的广阔平台。本届艺术节主题鲜明，筑牢民族团结的精神内核，形式内容丰富，不同剧种跨界融合，阵容强大，区内外优秀院团联袂献艺，以多元舞台与会生动讲述西藏故事，将组织12个剧目，共26场演出活动，看点十足。”
1: 据了解，本届艺术节更加突出艺术本体，优化评奖机制，扩大群众参与，坚持简约办节，注重长效转化，活动内容涵盖区内外优秀剧目展演、专业赛事活动和群众文化活动三大板块，集中展示我区文艺创作和人才梯队建设的丰硕成果。区文化和旅游厅艺术处处长顿珠扎西：“
7: 本届格桑花奖设立格桑花剧目奖和格桑花单项奖两大奖，既褒奖整体创作，也激励个人表演、编剧、导演等单项才能。三位著名的区外专家，两位本地专家，两位从社会各界遴选大众评审组成评审团，确保评奖公平公正。”
1: 区文化和旅游厅公共服务处处长刘红景：“
8: 提升公众参与度是本届艺术节的核心目标之一，所有展演、展览、比赛活动均面向公众免费开放，面向社会公开招募100名资深观众，首次在作品评审中设置大众评审席位，期间同步举办民间舞大赛、老干部舞蹈大赛、街舞比赛等多项群众性文化活动，真正把艺术节办成人民的节日。”
2: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分析研判上半年经济形势，安排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持续深入抓好4件大事，推动经济顶压前行、稳中向好，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要坚定发展信心，认清机遇挑战，围绕经济发展新形势、新任务，总结上半年经济工作经验，提升能力水平，找准问题症结，抓实对策措施，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抢抓3季度黄金期，强化未开工项目督导调度，全力推动早开工快建设。要用心用情办好就业增收、社会保障、教育提质、医疗健康等民生实事。要持续提升各项举措的针对性、有效性，把各种不利因素降到最低，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精准灾害预警，落实隐患排查，强化应急处置，优化物资储备，打好提前量，织密防护网，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紧盯实现严抓质量，以点带面，始终带着感情与责任，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好、办实、办到位，把代表委员的真知灼见转化为推动政府工作的实招硬招。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更加注重生财有道、管财有效、用财有方，真正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会议还研究了服务业扩能提质、绿色建材产业高质量发展等事宜。
1: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前往自治区社科院社科联调研，他强调要筑牢政治忠诚，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要服务中心大局，扎实开展前瞻性、对策性、应用性研究，要守牢阵地底线，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要深耕文脉传承，升华古籍整理与历史溯源研究，要建强人才队伍，优化机构职能设置，提升科研质量与服务效能，推动全区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高质量发展。
2: 21号至22号，2026年自治区科技下乡集中服务活动走进那曲市比如县，把前沿科技成果、实用农牧技术和暖心惠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请听报道。
1: 本次活动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活动主会场精心布设了科技成果展示区、智能科技体验区等多个功能板块，并通过智能设备

0: 场义诊并发放药品。农技专家向群众针对性讲解牲畜季节性防虫驱虫、日常管护、科学饲养等知识，大家认真聆听，积极咨询，脸上满是收获的喜悦。比如县梁曲乡热如村村委会主任扎西次臣，
1: 专家不仅耐心细致地讲解知识，还现场解答疑惑，村民们都很高兴。
0: 与此同时，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的科普大篷车也开进了校园，工作人员鼓励孩子们积极参与，共同进行科学小实验，鲜活直观的科学课堂极大激发了青少年对科学的浓厚兴趣。比如县第一小学学生白马节餐，
2: 做了很多有趣的小实验，学到了许多新的小知识，我赢得了一个恐龙笔袋，非常开心。
0: 本次科技下乡活动紧扣进乡村、进社区、进校园、进机关、进寺庙五进科普主线，多点位同步推进，既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把优质科普资源送到了基层。自治区科技厅副厅长聂小伟，
3: 我们将继续围绕农牧业、畜牧业，包括生态发展、惠民科技、人工智能、大数据相关领域，在全社会呢推动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良好的科普氛围，继续推动科普服务西藏高质量发展。
0: 为落实教育部2026年学生身心健康工作最新部署，拉萨市积极响应学生每天校内外体育锻炼时长不少于2小时的要求，在全市范围内推行15分钟大课间模式，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根基。请听报道。
4: 上午10点，拉萨市实验小学教育城分校的广播中传出欢快且富有节奏感的音乐，操场上5、6年级近2000名学生伸展、跳跃、转身，整齐划一的动作中尽显朝气与活力。教师达瓦扎西，
5: 我们把碎片时间串成锻炼链条，早上有早锻炼，上下午各有一次眼保健操和课间操，再加上每天一节体育课，保障孩子每天累计运动时间达到甚至超过120分钟。
4: 拉萨市实验小学教育城分校多措并举，将大课间打造为体育活动主阵地，不断丰富体育活动内容，在校园里积极营造出浓厚的体育运动氛围，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副校长卓玛，
6: 以前有的孩子怕累，怕上体育课，通过花样跳绳、拉拉操、自行车等10门体育课程，现在孩子催着老师上课，每个孩子都能找到喜欢的运动方式。
4: 学生丹增诺真，
7: 能上自己喜欢的课，做完操后还有些时间可以休息，每个学生都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
4: 在拉萨市第6中学，下课铃声一响，学生纷纷奔向操场，进行跳绳、打球等体育活动。此外，学校还鼓励学生组织益智小游戏等活动，合理利用15分钟课间时间。学生索朗桑姆，
8: 以前课间是10分钟，现在改成15分钟，我们可以练练体育项目，比如立定跳远，还有跑1、2圈。
4: 副校长杜尚静，
9: 我校严格落实学生每天锻炼2小时的要求，每周3节体育课，开展丰富多彩的课间活动，鼓励学生走出教室，参加各类体育锻炼，培养学生全面发展。
4: 发展学校体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时代新人的基础工程。近年来，拉萨市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持续深入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取得了明显成效。拉萨市教育局思政科干事强巴旦增，
10: 抓实常规的学校体育工作，确保学生在校内校外不少于2小时的课外活动时间，利用15分钟的课间休息，引导学生走出教室，我们将进一步打造具有特色的校园体育运动品牌，助力学生强健体魄全面发展。
11: 日前，阿里地区扎达县举行首届边城仲夏骨骼欢歌文化周活动，请听报道。
0: 在文化周开幕式现场，果卧情、羌塘等富有高原特色的节目轮番上演，演员们倾情演绎，生动展现了扎达的深厚人文底蕴和新时代高原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精彩的表演赢得了现场群众游客的热烈掌声。游客张荣

0: 我深深感受到这片土地鲜活的文化生命力，是最难忘、最珍贵的收获。
1: 活动现场同步设置了主题文化展览，55件作品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了扎达的秀美自然风光、厚重历史积淀与团结和谐的社会风貌。一旁的农特产品展销区同样人气高涨，各类特产好物琳琅满目。扎达县扎布让波林村集体合作社经营人员桑布：
2: 我们带来的糌粑广受大家喜爱，现场销量十分可观。
1: 据了解，本次文化周期间还举行了骨骼历史文化专题讲座，邀请非遗壁画研究者为当地干部群众、文化从业者授课，藏记文艺交流专场演出邀请河北省石家庄的丝弦剧团和扎达民间艺人同台演出，跨越千里的文化交流为观众带来全新的视听体验。阿里非遗壁画专项研究者旦增平措
3: 讲述了关于古国王朝的历史、扎达的壁画、扎达的服饰，让更多的人了解扎达。
1: 扎达县青年歌手格玛扎西群爵：
4: 能为家乡的父老乡亲演唱民歌，我特别开心，也由衷祝愿家乡发展的越来越好。
1: 本次文化周活动以文化为纽带，通过展演、展览、展销、交流等多元形式，为广大干部群众与游客奉上了一场扎根骨骼文脉、贴近高原生活的文化盛宴。河北省第11批援藏工作队队员、扎达县委常务副书记、常务副县长王子超：
5: 实现文化交流互鉴，要把产业援藏做深做实，我们牵线搭桥，把乡镇振兴这篇文章写在群众的笑脸上。
6: 西藏台消息，17号至19号，西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组建实践宣讲团赴成都市偏坝县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活动中，师生紧扣党建红引领生态绿实践行赋能新边坝主题，把生态专业知识、法治科普宣讲、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惠民政策解读送到农牧民家门口，在乡村田野间开展了一堂行走的大思政课。西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学生房墨征
7: 把生态保护法律法规讲给老百姓听，让大家明白保护冰川湿地既是守护我们自己的家园，也是每一个人的法定义务。
6: 昌都市边坝县金岭乡群众扎拉达奇
8: 带来了很多生态保护新知识，以后我要给周边的群众多宣传，一起守护冰川和湖泊。
6: 团队还与志愿者一起走进边坝县千年沙棘林，开展了生态护林、净滩护绿等活动。一系列接地气、有温度的活动，让青年学子从校园课堂走向高原广阔天地，书写了新时代青年与基层共成长的青春答卷。昌都市边坝县群团工作部部长德吉拉姆：
9: 本次实践活动立足生态学、环境科学专业优势，把科研转化为服务地方发展的实际举措。后续我们会持续开展科普交流，让实践成果长效留存。
6: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14-5时期，我区持续加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力度，不断完善生态补偿奖励机制，累计落实森林生态保护修复补偿资金110亿元，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资金1.81亿元，落实资金1.91亿元，对生态区位重要的沙化土地实行封禁保护等措施。
1: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以来，铁路红利持续释放，为我区商务高质量发展积蓄充沛动能。2006年至2025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300亿元增至1078.54亿元，外贸进出口总值从6亿元攀升至84.79亿元，逐步实现城乡消费提质扩容稳步增长。
10: 截至目前，林芝共有39个乡镇综合运输服务站、6个县级客运站、1个市级客运站、240台新能源营运车辆， 全市运输供给逐步从单一向多元转变，实现经济效益与绿色效益双赢。
1: 今年以来，纳西市引导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从业人员、特殊人群等重点群体人员积极参保缴费。目前，全市养老、工伤、失业三大保险参保总人数达到43.97万人次，社会保障覆盖面持续扩大。
10: 近日，自治区人民医院劳模专家团走进沙南市琼结县拉峪乡堆巴村，开展义诊活动。11个科室的骨干专家为群众提供问诊查体、B 超筛查、健康科普等服务。琼结县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全程跟班学习，专家现场实操代教，提升基层诊疗能力。
1: 近日，贡觉县举办互助保障会职工安全健康促发展综合性宣传服务活动，采用理论培训加实操体验加技能竞赛的模式，将急救技能、消防知识与职工互助保障政策宣讲有机融合。同时，现场还进行了心肺复苏、汤姆利克急救法演示、消防器材使用和火灾扑救实操。
10: 理论与实践，就业是民生之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如何把就业友好理念落实到发展实际中？对此，人民日报发表时评，将就业友好融入发展过程。时评说，把就业影响评估嵌入重大发展决策的全过程，有助于确保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实现劳动力转岗就业平稳过渡。这是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生动实践，也在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中突出了就业友好理念。为什么就业市场会存在有活没人干和有人没活干的供需不匹配？产业规划与教育布局、就业安排未能统筹，是导致结构性就业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全面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就得在决策时充分考虑就业因素。管产业就要管就业，促消费就要促就业，上项目就要扩就业。这样的改革探索在全国各地已有不少。浙江天台县建立重大项目就业影响评估机制，让决策有了含岗量的硬标尺。贵州实施66就业稳岗计划，促进就业目标与经济发展目标深度融合。从决策把关到精准服务，再到制度创新，使就业优先成为硬约束，不断推动产业发展与就业提升协同共进，方能让经济增长始终蕴含就业友好的温度。宏观政策是一个囊括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方面的复杂体系，每项政策都有各自侧重，同时又对其他领域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需要推动就业政策与其他经济社会政策协调联动，形成合力。在投资政策中，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让人力资源更加匹配岗位需求。在财政政策中，用好社会保险补贴、税费减免等政策，激励民营企业更多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在科技创新领域，根据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特点和需求，推广科技成果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等模式，坚持系统观念，着眼经济发展全局，从严从实把握各项政策对经济总量和结构、供给和需求、行业和区域、就业和预期等的影响，确保各类政策相互衔接、有机统一，是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的题中应有之义。时评最后说，就业是家事，更是国事。 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让产业转型升级与就业扩容提质互促共进。

0: 让高质量发展与高质量充分就业同频共振，这是塑造中国经济新优势的必然要求。
1: 好，听众朋友，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23号白天，阿里东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阿里南部、那曲西部、林芝南部、山南南部、日喀则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雷阵雨转阵雨，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阵雨，11度到22度。那曲阵雨转雷阵雨，5度到17度；巴宜区阴转多云，14度到25度；乃东区雷阵雨转阵雨，11度到25度；石泉河小雨转多云，西风3至4级，9度到21度；卡若区多云转雷阵雨，10度到27度；改则中雨转小雨，西北风4至5级，8度到17度；普兰小雨转阵雨，西南风4至5级，9度到20度。深扎阵雨5度到16度，安多阵雨转雷阵雨5度到15度，当雄阵雨转多云8度到19度，索县阵雨转雷阵雨7度到20度，嘉里阵雨4度到16度，丁青阴7度到20度，洛龙阴7度到24度，芒康多云转阴6度到19度，左贡多云转阴7度到21度，察隅阵雨转多云15度到30度，博密阵雨转多云13度到27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罗次、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7: 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在处理一件又一件琐碎的事情当中度过的，但是我想忙碌了一天之后，能抛开的就暂时抛开，把自己的心灵之窗擦拭干净，不让它长满皱纹，这很重要，因为它会让我们远离纷扰，让心能够安静下来。各位，感谢你在晚间跟我一起来分享一本书啊！每天我都带来一本书，在你结束一天的纷扰之后，为你带上精神食粮。今晚我们分享的是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季羡林《命运沉思录》。这本书是季羡林《沉思录》丛书当中的一册啊，引领读者来认识一个似曾相识

0: 却不曾深知的季羡林，对修身做人、坚定信仰、认识社会、提高你的道德的境界具有潜移默化的帮助。今天我们请到了这本书的策划人走进我们的直播室，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是谁呢？稍后我们就知道了。当然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今晚我们聊的话题就是在大家的眼中可以被称为大师的学者都有哪些，比如说鲁迅啊、沈从文、季羡林、杨绛、陈寅恪啊，他们的名字熠熠闪光，他们的成就有目共睹，这些人他们好像是被大众公认为大师。那在你眼中可以称为大师的还有谁啊？说出大家的理由。
1: 阅读是不分时刻不分地点的进行时，
2: 晨昏或者日暮，车上或是路上，都有此间奥妙。
1: 重要的不是在哪儿读，
2: 而是
1: 开始这段书中的旅程。
2: 喧嚣褪去以后，品味书香，
1: 分享书里故事，品味书外人生。
0: 这里是品味书香，每天晚上小马都和各位分享一本书，每天晚上我们也约会一位朋友。今天我们约会崔岱元老师，为大家介绍他策划的季羡林沉思录这套书。今天我们介绍的是季羡林命运沉思录。说到崔岱元老师，这对我们品味书香的听众是再熟悉不过了，因为崔岱元老师带着他的很多部作品啊，京味十足，包括吃货词典等等，都做客过我们的节目。但是您大家可能不知道，在他的这个作家身份之外，他的本职工作其实是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的一名编辑。
3: 没错啊，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崔岱元
0: 啊。崔老师，我说了大家可能不知道您的这个编辑的身份啊，做了多少年？
3: 哟，做了有十几年了
0: 啊。今天我们带来的这套丛书当中的一本啊，是季羡林沉思录当中的一本，叫做命运沉思录。
3: 对，季羡林沉思录呢，是我策划的一套丛书。
0: 嗯
3: 啊，是季羡林先生的一些个主要是散文呐、随笔啊、杂文的这么一个汇编的集子。他呢计划一共是十本，比如说季羡林命运沉思录、季羡林修身沉思录、大学沉思录、暮年沉思录、文艺沉思录、远游沉思录、东西方文化沉思录等等。
0: 嗯，
3: 那么现在呢，我们推出的是第一本，就是季羡林命运沉思录。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呢，写了是人的命运，还有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所以呢，这本书呢，我觉得是以命运和缘分作为主旨，我以这个思想呢来进行编辑的。
0: 嗯，说到命运，季羡林先生本身的命运也是跌宕起伏。
3: 嗯，太对了。
0: 嗯，据说他好像是6岁送到了亲戚家里。
3: 对，我也是编辑这套书啊，才知道季羡林先生的一些生平，完全呢跟一般人啊想的不太一样。很多人提起季羡林先生啊，都怎么说呢？我感觉哈，是属于似曾相识但未深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都知道是国学大师啊，懂梵文啊，懂印度文学，这么一个。其实呢，他的人生经历啊非常坎坷，非常复杂。他是山东人，但6岁的时候呢就离开了父母，因为他是他们那个家族里唯一的男孩。那么他的叔叔呢在济南，相对来说呢家庭经济状况要比他们家富裕。所以呢6岁的时候他父亲就把他送给了他的叔叔，之后在济南呢读小学、读初中、读高中，之后呢也是在济南呢同时考取了清华大学跟北京大学，两个学校就同时都考上了啊。那么那个时候考清华北大也不是很容易的，我看了看他文章写，基本20个能收一个吧。但是呢他后来选择上清华大学，道理很简单，就是说因为当时清华呢是外国人办的，他想出国留学镀金然后多挣点钱，呵呵，就这么朴素的一个想法。
0: 嗯，
3: 结果呢考上了清华大学西语系，学习德文。那么后来呢他毕业以后又回到济南教了一年书，之后呢考取了跟德国的交换生。最初计划呢是去德国学习两年呢就毕业回国了，结果呢不想呢赶上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一来呢他在德国一下待了11年。
0: 嗯，
3: 而且最初教他那个老师，他叫博士爸爸，这个老师呢因为战争开始了嘛，就应征入伍了，正好呢他博士呢也没有毕业，论文还没有答辩呢，他老师呢就把他老师的老师，也就是他的师爷， 介绍了给季羡林。
0: 嗯，
3: 他师爷这时候已经退休了，已经70多岁的人了，就带季羡林一个学生。当时季羡林呢，主要学的呢是梵文和巴利文。那么他的老师呢，是当时世界，应该算是吐火罗文的头把，而且懂这种语言的人极少。吐火罗文是一种已去死去了的文字，是在新疆，就是敦煌发现的，啊，它属于一个怎么讲呢？是应该说是最早从西亚的一个吐火罗人，然后这么一个族群带着这个文字来到了中国的新疆，也就是古代的西域。这样后来呢，发现了这种文字。那么他的师爷就跟他讲说，我要教你这个吐火罗文。季羡林一开始呢不想学，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学的太多，脑子装不下了哈。但是出于对老先生的尊重呢，这么着就学了下来。结果呢，他一直在德国研究吐火罗文，研究了10几年。后来战争结束以后呢，取到瑞士，然后取到香港，取到上海，回到了北京，在北京大学创立北京大学东语系。
0: 嗯，
3: 一直到他过世。
0: 嗯，
1: 季羡林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享誉海内外的世界级大学者。他学贯中西，笔耕一生，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学、东方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造诣非凡，对中华文化有着深沉的思索。他的作品如行云流水，叙事真实，传承精神，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对真理的追求，对国家的信心。
0: 我们听崔老师给我们讲这一段历程，就是你看季羡林先生的确是这个命运跌宕起伏啊，经历战乱纷争，但是他从来没有中断过他的学习。
3: 对，
0: 而且他的这个写文章也是一直也没中断过。
3: 特别有意思，就是19岁他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嘛，就是在清华大学嘛。
0: 嗯，
3: 其实我学习季羡林先生的文章啊，我一个最大的体会啊，就是先生的文章呢非常朴实，然后呢你可以咂摸出不一样的味道。
0: 嗯，
3: 啊，他属于那种微言大义的那种文章，啊，包括说他对人生的一些感悟等等，都是这样的哈。说起文章呢，我想呢跟大家分享分享。季羡林先生其实他是一个语言学家，他的本职工作，因为他会13种语言，比如说德语、英语、法语、俄语，这咱们一般知道的，还有您不太清楚的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
0: 嗯，
3: 那么就在这本季羡林命运沉思录里就收集了很多这种文章，包括其中里头有的文章哈，让我真的我感觉，如果不是说最后他去研究语言学啊，研究这些个比较生涩的学问，
0: 嗯，
3: 他在文学上的这种成就不会比鲁迅啊、梁实秋啊这些文人要差。
0: 嗯，
3: 他有些文章，比如说这里有一篇文章叫红，肯定很多朋友是看过的哈。感人至深，而且呢，非常像鲁迅先生那个药的那种感觉。
1: 季羡林沉思录丛书一套实册，分别为季羡林修身沉思录、季羡林命运沉思录、季羡林大学沉思录、季羡林暮年沉思录、季羡林佛学沉思录、季羡林文艺沉思录、季羡林印度文学沉思录、季羡林远游沉思录、季羡林人间沉思录、季羡林东西方文化沉思录。这套丛书试图对季羡林的文化思想与人文精神做一次整体回顾，引领读者感受作品中独特的理念、智慧、神韵与气度，认识一个似曾相识却不曾深知的季羡林，启迪人生，陶冶情操，增加内心深处对中华文化的自信与自豪。包括精装简装20个品种，内容涉及修身、命运、大学、暮年、佛学、文艺、印度文学、远游、人间、东西方文化等方面，系统展现先生的人文精神和人生智慧，引领读者认识一个似曾相识却不曾深知的季羡林，对修身做人、坚定信仰、认识社会、提高道德境界具有潜移默化的帮助，对树立文化自信、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愿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0: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当中的这些文章啊的集结。
3: 嗯，
0: 最早的一篇是写字什么时候？最晚的一篇你收录的是哪年？
3: 那么从写作时间上来讲呢， 这个季羡林《命运沉思录》里头收集了他第一篇文章，就是《枸杞树》，
0: 嗯，
3: 就是19岁时候他发表的，而且很有意思啊。

0: 当时呢，他写了这么一篇文章，现在可以理解就是一个学生嘛，
1: 嗯，
0: 也很用功的啊，很费劲的写了一篇文章想发表嘛，
1: 嗯，
0: 结果呢就投到天津的一个文学刊物，还是通过一个朋友投过去的，投过去之后一直没有声音啊，在着急，然后让人问，结果那主编是谁？沈从文。后来沈从文就说你这篇文章已经用了，
1: 嗯，
0: 过了没多久就发表了，你看这就是文人之间的这种交往，啊，
1: 是是是，嗯，
0: 啊，包括他这本书里你能够看到很多你听说过的人，包括冰心先生，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儿童文学作家，但你可能不知道他在清华教课，而且很厉害很凶
1: 啊，
0: 是这样。
1: 我们一直以为他是很温柔的，
0: 不是的，不是的，完全是这样的。因为当时呢，很多学生啊也是旁听嘛，啊，旁听课嘛，到清华去听课啊，听课呢，他发现不是他班的，他就全轰出去了。
1: 你看，通过这本书当中，我们能够了解那个时代的人，那个时代的一些故事，
0: 啊。对对。那么这本书呢，我觉得呢，它主要是写命运跟缘分的。所谓命运呢是个人的，所以缘分的人与人之间的。所以你看，这里头既有他的亲人，比如说他对他的母亲、对他的父亲、对他的夫人、对他的一些个亲属这些个思念，包括他们家的一个老妈子，嗯，啊，他写了一篇文章啊，叫夜来香花开的时候，这篇文章我真的希望大家读读，因为我在我的公号亲人，比如说他对他的母亲、对他的父亲、对他的眼泪听完的，
1: 嗯，
0: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哈。而且还有一些个他不太认识或者不太熟悉的人，比如说两个乞丐啊，他小的时候到他们家去要饭的两个乞丐是怎么怎么样，还有他的一些个师友，就是我刚才讲的，
1: 嗯，
0: 他的德国的两位老师啊，包括他的一些个同学朋友啊，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叫张用，他只活了三十几岁，是一个年轻的数学家，他是张世钊的儿子。那么这里头呢，还是特意的收录了当时张用写给他的明信片，这些个都属于第一次发表。
1: 我们有幸能够在一本书当中读到这么许许多多内容，过去这些内容是不可能在一本书当中找到的。你们怎么能够搜集到这么详尽的一些资料呢？
0: 因为我们也是进行了大量的这个分析研究。季羡林先生啊，他的创作很有意思，一般人创作是这样说，我要写一本书是吧，那么我开头中间结尾啊，主旨是什么，哦好，那么我要写一本书就写出来了。但是季羡林先生也这么写过，但大部分不是，大部分是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别的爱好，他找了一张信纸翻过来在背面写，写出一篇文章。然后他在医院看病，人家护士大夫在忙着，他写找那个病历的后头写了一篇文章。然后谁的一个胭脂他写了一篇文章，随便找点什么就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这样。写完了之后扔在一个框里，写完之后扔在一个框里，过些日子集个集子，他是这样。所以他的文章第一跨度很大，第二呢，可能这两篇文章有逻辑性，但是相隔几十年。
1: 怎么讲？
0: 就是这样。你比如说，他牵扯到一个人，
1: 嗯，
0: 那么这个人他在几十年前写过，几十年后他又写，你就知道这个人的命运了，
1: 嗯，
0: 是吧？而且呢，季羡林先生是这样，他从来不写虚构的东西，他只写真实的东西，
1: 嗯，
0: 所以呢，这些人都是有名有姓有血有肉真实的人，就包括那些个很普通的人，比如说他在那儿碰到了一个孩子，甚至于不是人，那比如说一些动物狗。啊，他在有一篇文章叫《加德满都的狗》，他在加德满都碰见了狗，就想起最后他离别母亲的时候，只有一条狗在陪他啊。还有很多朋友都知道季羡林先生很喜欢猫，那么他还写了很多跟猫有关的文章，都在这本书里。
1: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听一篇文章吧，这是崔老师自己朗诵的季羡林《命运沉思录》当中的一篇，就是您说的这个夜来香花开的时候啊，估计可能这个听不完，但是我们听一段吧，好不好？
0: 谢谢听众朋友。
2: 夜来香花开的时候，季羡林。夜来香花开的时候，我想到王妈，我不能忘记，在我刚走出童年的几年中，不知道有几个夏夜里，当闷热渐渐透出了凉意，我从飘忽的梦境里转来的时候，往往可以看到窗纸上微微有点白，再一沉心，立刻就有嗡嗡的纺车的声音，混着一阵阵的夜来香的幽香流了进来。倘若走出去看的话，就可以看到一盏油灯放在夜来香丛的下面，昏黄的灯光照彻了小院，把花的高大支离的影子投在墙上， 王妈坐在灯旁纺着麻，她的黑而大的影子也被投在墙上，荷乐花的影子在晃动着。她是老了，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到我们家里来的。当我从故乡里来到这个大都市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已经在我们家里来来往往地做着杂事。那时他就似乎已经很老了，对我从那时到现在是一个从莫名其妙的朦胧里渐渐走到光明的一段。最初我看到一切事情都像隔了一层薄纱，虽然到现在这层薄纱也没能撤去，但渐渐的却看到了一点光亮。于是有许多事情就不能再使我糊涂。就在这从朦胧到光亮的一段里，我们搬过两次家。第一次搬到一条弯曲的铺满了石头的街上，王妈也跟了来。房子有点旧，墙上满是雨水的痕迹，只有一个窗子的屋里白天也是昏沉沉的。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就在这黑暗屋里消磨过去。
1: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听到这里了。我们刚才听到的是今天晚上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崔岱元老师朗诵的季羡林先生的作品《夜来香花开的时候》，品味书香。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季羡林《命运沉思录》。今天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有一个互动话题要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就是在你眼中能够被称之为大师的学者都有谁啊？我们首先确定了能够被称之为大师的，具体是不是学者或者是啊，这个倒有待商榷。就是你先说什么样的人在你眼中可以称之为大师，列举几个，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吧。比如说麦青小鱼儿，他说称王国维为国学大师毫不为过吧，他是词学泰斗，戏曲学的先锋，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等方面都有这个造诣和创新，而且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多种著述也成为学界必读的经典，在海内外享有盛誉。我想这个评价应该说不为过啊，称王国维为国学大师肯定不为过。还有很多朋友提到鲁迅先生，那这肯定是我们中国历史上一位非常著名的一位文学的大师啊。接下来我们看燕子，他说高中的时候看过季羡林全集，感触最深的是季羡林先生为人真诚朴实，对身边的人和物都充满了深情。季先生不管是谈话还是行文都是心平气和与人不争不抢，用智者乐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心有良知璞玉笔下道德文章来形容季老，是再合适不过了。来，小小的粉红兔子，他说鲁迅博物馆馆长黄乔生副馆长写的《八道湾十一号》啊，这本书我们品味书香节目介绍过，听过之后我就去了鲁迅先生生活过的那个地方，如今是位于北京35中校内，今年又特意来到鲁迅博物馆，一张张的图片，一篇篇的手稿，特别是在故居看到先生的书房，还有这个手持的两株丁香树，仿佛在诉说着那一段段悠悠岁月。说得好。青青草子儿说喜欢台湾的林清玄啊，说他豁达的胸襟，诗意的文字，让人心境平和。很多人愿意称林清玄为散文大师。这个大师是不是能谈得上？说实话，我觉得这个还不是定论啊。但是，因为说实话，这个大师还得要后世的人再回头看，是不是还得经过这个时间的检验啊？但是林清玄的散文的确是非常好，而且让人很能够安静下来。那苏北草根新闻说，说到大师，我喜欢已故的钱钟书的夫人杨绛啊，她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堂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她早年创作的几本《称心如意》也很不错啊。杨绛先生最著名的作品《我们仨》啊，《走在人生边上》等等。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常有人问我所谓最好的生活状态啊，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你在读完季羡林先生的作品之后，你会发现就是他的那种安静啊，他的那种对自己所专注的事情的那种执着的态度，不索取和你无关的爱和远景，不纠缠多余的情绪和评断，也不妄想，不伤害，不与自己和他人为敌，我想这算是一种好的状态。各位，你正在锁定的是品味书香，我是小马，每天晚上我都带来一本书，今天晚上带来的是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季羡林命运沉思录。今天晚上来到我们直播室为大家介绍这本书的是这本书的策划人崔岱元老师啊，这是我们品味书香节目的老朋友了。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邀请电波那一端的朋友们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话题，就是像鲁迅、沈从文、季羡林、杨绛、陈寅恪他们的名字啊，熠熠闪光，成就也是有目共睹，他们被很多人称之为大师。那在您眼中能够被称为大师的都有谁？当然我们在这里特别指出一下，因为我们节目是文学节目啊，是读书节目，我们主要关注的是文学方面的啊这些大师。那在您眼中都有谁？也说出大家的理由。好了，我们稍后继续请出崔岱元老师来为我们介绍今晚的这本书《季羡林命运沉思录》。
3: 季羡林沉思录丛书一套实册，分别为季羡林修身沉思录、季羡林命运沉思录、季羡林大学沉思录、季羡林暮年沉思录、季羡林佛学沉思录、季羡林文艺沉思录、季羡林印度文学沉思录、季羡林远游沉思录、季羡林人间沉思录、季羡林东西方文化沉思录。这套丛书试图对季羡林的文化思想与人文精神做一次整体回顾，引领读者感受作品中独特的理念、智慧、神韵与气度，认识一个似曾相识却不曾深知的季羡林，启迪人生，陶冶情操，增加内心深处对中华文化的自信与自豪。包括精装简装20个品种，内容涉及修身、命运、大学、暮年、佛学、文艺、印度文学、远游、人间、东西方文化等方面，系统展现先生的人文精神和人生智慧，引领读者认识一个似曾相识却不曾深知的季羡林，对修身做人、坚定信仰、认识社会、提高道德境界具有潜移默化的帮助，对树立文化自信、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愿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这里各位正在听到的是品味书香节目，每天晚上小马都带来一本书，今天我们请到来自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的崔岱元老师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策划编辑的一本书季羡林沉思录当中的一本，叫做命运沉思录。上半时段崔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书里大致内容，就我一个做读书节目的主持人来说啊，因为我天天做一本书，我拿到这本书之后这个品相手感我觉得很特别，
4: 没错，
2: 就很方便，我就觉得
4: 没错。这本书的开本啊，怎么说呢，很古典，其实很古典，因为它的开本呢是过去我们中国那种线装书的开本，它瘦长，线装书的开本是一个什么标准呢，就是一个男人的手可以把它握起来，所以咱们看很多电影啊电视剧里头讲那古代的文人穿着长袍啊，然后他看书他怎么看呢，他一只手托着，
2: 对，
4: 一只手插在腰里头然后举着看，是不是很漂亮的那个姿势啊，
2: 很潇洒，
4: 包括咱们看毛主席年轻时候他也是这么在看书的，那么这个书呢就不能太宽，他一只手他得能拿得下，能算得住，所以我们这个书呢就是这么设计的。其实啊它特别符合现在所谓的这种人体科学、人体设计，拿着舒服，是这样，那么而且呢这本书呢我们确实啊在装帧设计上很用心哈，咱们讲几个细节哈，一个你看这本书

0: 书是十本，您如果说我们到年底的时候把十本书出全了，
1: 集齐了，
0: 那您都拿到手以后，您会发现它的书籍排起来是季羡林三个字，
1: 是吗？
0: 啊，你看见"弟"字的头了吗？
1: 哦，看到了，
0: 看
1: 到
0: 了。
1: 哎，对，
0: 哎，最后它排起来是三个字，那么这是一个特点啊。那么我们在这本书后头呢，还附了一个信封，而且是这种老式的。
1: 嗯，
0: 牛皮纸信封，
1: 对，
0: 中间有这种红块的啊，
1: 像过去的那个电影当中出现的。
0: 对，这种信封大概其我印象里，我小时候还有，大概其80年代以后就没有再见了。
1: 嗯，
0: 我们是特意用的进口纸，找人设计做的。
1: 嗯，
0: 那么这个信封里头啊，有两张高仿的影印的季羡林先生的手稿，
1: 嗯，
0: 这两篇手稿呢，这么讲吧，如果我不跟您讲，它可以乱真，
1: 真是，啊，
0: 因为我把这本书送给一些朋友，他们问我啊，你把季羡林手稿给我了吗？我说怎么可能呢？啊，那么这个呢是采用荣宝斋一种特殊的工艺啊，
1: 嗯，
0: 就是它跟真的看起来是一样的，但它是这种高仿的，
1: 嗯，
0: 您可以啊把它裱起来，你就作为一个艺术品挂着，
1: 嗯，
0: 没有问题的。
1: 嗯。
0: 而且呢，这两篇文章就是书里的两篇文章，
1: 都有对应，
0: 对，一一对应的，
1: 嗯，
0: 啊。你比如说两个乞丐呀，啊等等，还有一篇文章也是这样。
1: 嗯
2: 嗯。季羡林《沉思录》丛书主题鲜明，分类清晰，极大的方便了读者日常阅读。部分选题内容属首次集结出册，同时经季羡林先生家人授权提供。本套丛书精选了大量从未面世过的照片、信札、手稿及档案资料，并与文章内容一一对应，有助于读者深入领会文章思想内涵。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本书还将部分季羡林先生珍贵手稿仿真影印随书赠送，极具观赏与收藏价值。
1: 在这本书当中，我看到大量的照片，据说这是第一次，
0: 嗯，
1: 在一本书当中集齐这么多照片。
0: 对，季羡林先生的作品出版的很多，说实在的，大部分只是文字啊，而且呢抄来抄去。
1: 嗯，
0: 我们这本书不是，我们这本书啊是经季羡林先生版权所有人特别许可，而且亲自提供了大量原始照片。
1: 嗯，
0: 比如说他在德国哥廷根的时候照的很多照片，而且我们特意请了人进行了这种修版。
1: 嗯，
0: 就照老照片那么修版修的，所以呢很多照片是第一次面试，而且跟文章一一对应。或者说他的夫人、他的亲友年轻时候的照片啊，都是一些个咱们现在说的老照片啊，是轻易见不到的。
1: 嗯，你看这些照片和文章的内容对应起来，他就会觉得特别亲切。
0: 嗯，
1: 原本遥远的这些人和事一下子就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了。
0: 对，因为我觉得呢，季羡林先生是一个文化人，所以我们做书呢，
1: 嗯，
0: 就是尽量还原季羡林先生的这种文人的风骨。
1: 嗯，
0: 包括这本书封面的设计的颜色，你看啊，是这种青灰的颜色，就像季先生的照片，亭亭玉立，非常朴素。
1: 嗯，
0: 另外呢，我们选了一朵荷花，因为他文章里讲哈，人生不如意者常八九，
1: 嗯，
0: 大部分是不如意的，所以我们这个荷花是一朵残荷，但是它亭亭玉立是站着的。
1: 这样，崔老师，咱们打开书给讲几张图片吧，因为这些图片的内容其实都和书里的这文字内容相关。
0: 嗯
1: 啊，大家可能拿到这些珍贵的图片一看啊，就能知道当时他身处的那种状态。
0: 嗯
1: 啊，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这篇重返哥廷根。他又回到他曾经读书的那所学校。
0: 没错，一开始呢跟朋友们分享过哈，
1: 嗯，
0: 他大概呢20几岁的时候就到德国，一下呢学习了11年。
1: 嗯，
0: 那么之后呢回到了祖国，后来呢因为各种原因呢就再也没有回到过德国，而且也不知道当时他的博士父亲怎么样。
1: 嗯，
0: 结果呢一直到1980年，到了80年，他有一个机会回到了哥廷根，居然见到了他的博士父亲，
1: 嗯，
0: 是在养老院里跟他的夫人。那么这个人呢叫瓦尔德施密特，就是最早呢他的博士生的导师。
1: 嗯，
0: 后来呢把他博士带到要毕业没毕业的时候，他本人应征入伍了，就把季羡林托付给他老师的老师。
1: 嗯，
0: 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儿子后来在战争中打死了啊，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0: 所以呢他直到老呢就是跟他的夫人两个人非常的孤独，他没有想到再可以见到季羡林。
1: 嗯，
0: 就是这样。所以他见到季羡林的时候呢非常惊讶。
1: 嗯，
0: 那么包括这个感情的经历哈，包括两个人之间的这种交往都在这篇文章里体现。那么这里头我们专门收录了一张照片，就是1980年11月季羡林重返德国哥廷根大学，与分离30多年的博士父亲，
1: 嗯，
0: 瓦尔德施密特教授重逢的 情景。
1: 嗯，你看这两人现在这张照片上看上去都已经成老人了啊。
0: 对，
1: 但是你说季羡林老师那么多年他都没忘记他自己的老师，
0: 没有啊。所以这就是中国人的传统，你看他到80多岁、嗯、他还会去找他20岁时候的老师。
1: 嗯，再来讲一讲今年张用的那篇吧，因为那篇当中有一个珍贵的那个明信片。
0: 嗯、再有呢就是一张用的这篇文章，一张用的这篇文章，他的主人公呢叫张用，是张世钊的公子，在哥廷根的时候呢跟季羡林呢是同学，而且两个人呢非常的投缘哈，互相呢这种提携啊，这种补益啊，是一般的这种人啊难以企及的。
1: 嗯，
0: 但是呢他大概是在德国待了没有几年，后来就回国了。回国了以后呢，结果呢是很年轻的时候就病逝了，这么一个结果。季羡林先生再没有见到过他，
1: 嗯，
0: 所以后来呢专门写了这篇文章叫《一张用》。那么这里头呢，我们专门收集了两张图片，一张是季羡林在回国以后，那么这里头我们专门收集了两张图片，一张呢是张用在回国以后从中国寄往哥廷根的给季羡林的明信片，
1: 嗯，
0: 上头还有提给季羡林兄的这个诗。
1: 嗯，
0: 你看看
1: 这张这个明信片，因为时间这么早，你们怎么能找得到呢？
0: 我们看到了原件、
1: 哦、
0: 啊，因为我们是季羡林先生的著作权授权人给的、
1: 哦、
0: 啊，这样，而且是原件。
1: 嗯，
0: 我们把它进行了处理，你看
1: 这是1936年寄往哥廷根的明信片。
0: 对，你看嘛，这不是吗，德国哥廷根嘛。
1: 嗯
0: 啊，明信片，而且呢还收集了一张当时季羡林先生在哥廷根时候照的照片、嗯、这张照片太美了啊，是哥廷根的秋。
1: 嗯
0: 啊，穿大衣的这个人就是季羡林本人、
1: 哦、是一张背影，玉树临风的
0: 这张照片呢、啊、其实很小，已经残破了啊、
1: 嗯、
0: 你想三几年的照片嘛，后来我们专门请人放大修版的。
1: 嗯，说明你们在这个做编辑工作的时候真的是下了功夫的。
0: 对对。 嗯， 嗯，
2: 季羡林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享誉海内外的世界级大学者。他学贯中西，笔耕一生，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学、东方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造诣非凡，对中华文化有着深沉的思索。他的作品如行云流水，叙事真实，传承精神，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对真理的追求，对国家的信心。
1: 咱们说了这么多啊，因为我知道您为这个季羡林沉思录花费了很大的功夫，您自己在编辑包括读他的文字的过程当中最大的感受是什么，给大家讲一讲。
0: 我觉得首先季羡林先生的文风呢就是这种朴实大气，而且呢深厚，拿现在比较时髦的一句话说叫不装。我觉得呀，通过编辑这套季羡林沉思录啊，说实在的，对我本人的文风，对我的这种写作生涯都会有一个改变。
1: 嗯
0: 啊，因为怎么讲呢，他潜移默化的给了我很多东西啊，包括这种文章的风格，包括这种做人的道理。这么讲吧，季羡林先生他从19岁发表文章一直写到98岁，而且他没有别的爱好，
1: 嗯，
0: 他一直在写啊，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天天在写，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0: 所以呢你可以看他的文章，看到他思想的这种变化过程，看到一个人怎么从年轻人跟你一样有抱负有梦想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功成名就的一个大师。
1: 嗯，
0: 中间到底经历了些什么。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呢是其他的作家所不能达到的。
1: 嗯，我觉得对于听众朋友们来说，这个嗯，如果您想更多的也能更好的修身养性啊，我觉得其实读一读季先生的这些作品包括他的人生，对他大家的提高也会很大。
0: 没错的啊、
1: 嗯、
0: 所以呢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喜欢这本季羡林命运沉思录。
1: 嗯，
0: 是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
1: 今天我们介绍这本命运沉思录是第一本，
0: 第一本啊、嗯、这套丛书的第一本。接下来呢会有季羡林修身沉思录、季羡林暮年沉思录、季羡林大学沉思录、
1: 嗯、最后我们也再给大家播一篇命运沉思录这本书当中的文章。
0: 那么在季羡林命运沉思录里头啊，我们还特意收集了这么一篇文章叫听诗。
1: 嗯，
0: 这篇文章我看了以后啊，我有一个什么体会呢，这个就是当时三几年德国的读书会。呵呵，现在咱们不是讲全民阅读吗、
1: 嗯、
0: 在全国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读书会吗？读书会到底怎么读啊？读点什么？读书会应该什么一个氛围？ 那么我们看了这篇听诗，你就会感觉哦，原来三几年德国他的作家是这么开读书会的，很有意思啊，这种氛围是你想不到的啊，你要感兴趣可以看一看。

有道德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而杨绛先生啊，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我分明看见他在细心地为他的灵魂清点行囊，为了这颗灵魂带着全部最宝贵的收获平静地上路啊。他特别写出，这是周国平对杨绛老人的评价啊。他说杨绛先生睿智，他的文字从容与平淡，却如涓涓细流，从你的心间就这样慢慢的拂过，让你能够品得世事的不易与外事啊，与处事难得的那份豁达和安然啊，这是非常可贵的一件事情。自然说到了陈寅恪啊、梁启超、王国维，他说在我眼中，他们的确都可以称之为大师。能够称之为大师的，一定是被这个历史所检验过的啊，是大家所公认的啊。大家可以继续的也讨论一下，在你眼中到底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之为大师？这就是我们今晚为大家带来的季羡林命运沉思录，送给各位。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今天公布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力争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服务功能不断增强。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通知提出，选择具备一定建设基础、建设目标明确、实施路径清晰，并承诺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建设目标的制造型企业、算力设施，择优纳入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名单。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近日印发《深化互联网协议第六版 IPv6 技术创新和融合应用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到2030年 IPv6 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广泛深度融合，构建技术先进、开放创新、内生自驱、安全可靠的产业生态。 IPv6 活跃用户数达9.5亿。今天，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点火升空，将搭载的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据了解，本次任务是引力一号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也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开展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任务。2026年“文明中国”主题采访报道启动仪式今天在云南昆明举行。主题采访通过蹲点式、调研式采访、小切口、多视角宣传报道广大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昂扬风貌，多彩呈现“文明中国”万千气象。为期一周的第36届香港书展昨天落下帷幕。本届书展与香港运动消闲的博览“零食世界”同期举行，三项活动汇聚来自30个国家及地区超过770家展商参展，7天共吸引99万人次入场。国际中学生体育联合会昨天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会员大会，塞尔维亚人塔纳斯科维奇连任国际中体联主席，教育部学生体育协会联合秘书处副秘书长、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副主席藤连帅当选副主席。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今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1.01万亿日元，连续第10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再会。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德德玛长调歌者，驰骋在蓝天下的民族，徜徉在草原上的人们，用长调赞美他们热爱的生活和万物。

0: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是一首长调经典曲目，像许多其他的长调一样，这种发声独特仿佛天籁之音的唱腔在草原流传之广，代代相传。有人这样评价他说，你可以不懂蒙古族人的语言，却无法不为长调的美丽所动容。
1: 蒙古族长调它有一个独特的魅力和韵味，它是一种，我认为啊，就是说它跟它的生活的来源是分开的。
0: 对于内蒙古草原，出生在阿拉善草原的德德玛还保留着儿时的记忆。
1: 我从小在草原上长大，小时候呢，就是很少能看得见人，没人，四五十里地才有一座蒙古包。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什么娱乐都没有。
0: 古老的游牧民族驰骋于蓝天白云掩映下的牧场，他们接触最多的不是人群，而是牛马和驼羊。
1: 很多东西，比如说劝奶歌，就说这个羊啊，年轻的羊生了小崽以后，很有时候就不愿意要他的孩子了，这时候怎么办呢？就孩子饿肚子呀，给他吃奶。那时候呢，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就是经常抱着一个羊的头，完了把这个小羊羔放到他的下面让他吃奶。那时候必须得唱歌，唱歌了以后这个羊就开始听话，他不乱，不那个乱扑动。他老动了动去的话，那个小羊羔就吃不着奶了。那怎么办呢？就开始抱着他的头就开始唱，那种劝奶歌，就劝奶歌，他没有歌词的，他光有旋律，但是呢有一个就是说没有任何意义的一种词儿，就是胎个就是劝奶歌，那就抱着小羊羔，胎，这你这如何发挥都可以你自己创作出旋律来，这样以后羊就很快就听你的歌声，以后要他的羊羔，他羊羔啊，就是非常管用，这小羊羔就吃饱了。
0: 美丽的长调就像骏马离不开草原，羊羔离不开母亲一样，属于勤劳质朴的蒙古人民。可以说，哪里有草原，哪里就有长调；哪里有牧人，哪里就有长调。
1: 尤其这个骆驼，小骆驼生下来很快就闹肚子呀什么的，完就死了。死了以后，这个母亲啊，哎呀，那个母亲的那个哼哼声，就是骆驼的哼哼声，就是一首长调歌。你真是没办法，你就感觉到它，因为骆驼这个动物呀，它的这种，气息是非常长的。它因为它体积大呀，它不像羊可以完了，骆驼不，它一口气就很长时间的。
0: 长调在蒙古语中被称为乌日听道，也就是长歌。它是牧人的祖先唱给万物、唱给神的歌曲。
1: 实际上就是给大地唱，放羊的时候唱，放马的时候唱，那谁听啊？就是苍天听，大地听。唱动物，唱山水，唱爱情。他经常歌词里面，他就是比喻的时候呢，他就说我的这个马是怎么性格，我怎么样骑上这个马呢，就走到什么地方。好，我比如说我在什么地方，我睡了一觉，我突然想睡的睡觉的，突然他就做梦了。梦见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但是一醒来的时候，惊醒的时候发现姑娘也没有，马也没有，人们老说，哎呀， 曹先生的人特别热情，热情是从哪里？也是从生活中来的。他看不着人呐、他对来一个人非常的热情，挽留他。哎，晚上做猪手扒肉，做最好好的，他认为最好的饭，完了以后就喝酒就开始唱歌。是唱唱调，我小时候就老听我父亲在那唱唱调。
2: 情人们呐、
0: 德德玛的父亲是草原婚礼上最好的歌手。
1: 他们呢，好多老人都在那儿唱唱调，在家里头喝酒。我跟我姐姐两个人进去以后呢，坐的那他们，我们装的好像很大人呐、就开始唱，他们一唱，我们就。我们两个人一起唱，我们两个也没旋律，但是知道那个这样，我们俩坐在一起就他们特别生气，他们一下调也找不见了，什么也没了，把我们又轰出去了。
0: 1960年，13岁的德德玛已经是乌兰牧齐宣传队的一名小演员，也是在。

0: 这一年，德德玛第一次听到了蒙古歌王哈加布的歌声。
1: 60年的时候，哈加布老师唱调民歌，哎呀，每场演出都特别受欢迎。哈加布老师唱的很多歌，什么小黄马呀，什么走马呀，原体的紫溜马呀，好多这种经典的民歌作品。
0: 他的歌声横过草原，天上的云忘了移动，地上的风忘了呼吸。毡房里火炉旁的老人忽然间想起过去的时光，草地上挤牛奶的少女忽然间忘记置身何处，所有的心，所有灵魂都随着他的歌声在旷野里上下回旋飞翔。他就是没有经过任何专业训练，却是草原上最具号召力的长调歌手哈加布。
1: 他就是从牧民当中来的，他是一个王爷的歌手，他过去就是牧民当中唱歌，从王爷发现他的声音非常美，因为王爷也需要歌手，这样他到王爷那儿去唱歌，唱了好多年，完了就解放了以后呢，人们发现了他，又把他拿到内蒙歌舞团来唱歌，唱长调。
0: 德德玛听到歌王哈加布声音的时候，哈加布已经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文工团的专业舞台上演唱了8年。从王爷的歌手到国家一级演员，哈加布用半生经历演绎了长调的传奇。然而，歌王的故事和他的歌声并没有让听着长调长大的德德玛热衷于这门艺术。此时，他热切地喜欢着另一种声音。
1: 那过去我对长调不是十分喜欢，就觉得挺好的，但是呢，我就觉得好像我学的美声跟这个两种唱法两条道，不可能用在一起的。这样，
0: 1962年，在一次汇报演出时，15岁的德德玛用蒙古语演唱了《洪湖水浪打浪》。此后，德德玛先后走进了内蒙古艺术学校和中国音乐学院，专门学习声乐。然而，当德德玛信心满怀地回到阿拉善大草原时，他却失望地发现，草原上的人们并不喜欢他的歌声。
1: 那次我在内蒙古歌剧团，每年夏天都到草原上去演出去，坐起码坐2个月，坐的大卡车，拿着行李。完了到那儿去演出的时候呢，我就发现长调歌手的那个掌声不一样，我就唱短调唱美声，牧民不喜欢，明显的掌声稀里哗啦。
0: 当人们能够听到的长调越来越少的时候，德德玛却对长调有了新的兴趣。
1: 有一天，那个七宝力高拉马头琴，我跟他说，哎，宝力高，我说你给我拉一拉这个乃曲献给毛主席，我试一试。他一拉，我开始唱完了以后，哎，因为那时候我是平房嘛，在那个平房招待所住，平房的窗户全打开了，好多人说，哎，谁唱？一看我说，哎，你还会长调，今天晚上就唱吧。牧民演出很简单，就牧民一圈一坐，后面拉一个幕，拿2个点雾灯就开始演了。哎呀，那天晚上可是受欢迎了，我高兴坏了。
0: 此时的德德玛似乎从这种从小耳濡目染的音乐中得到了无穷的力量，长调也成了他每次演出的时候必唱的内容。1974年，德德玛应邀到广播电台录制了歌曲《乃曲献给毛主席》。
1: 录完音，这个歌就在广播上一广播，很多人都在打赌，就是这是女的还是男的，有的时候是女的唱，有的时候男的唱。为什么呢？我唱的方法，它的韵味整个是男的，完了出来的声音又是女中音的声音，就像男高音一样。
0: 用美声演绎长调，这是一件其他人想都不敢想的事，但德德玛做到了。也是在这一年，经历了10年磨难的歌王哈加布回到了锡林郭勒草原，他在收音机里也听到了德德玛演唱的这首歌。
1: 这样我最后就到锡林郭勒草原去拜哈杰布老师为师，我在那里学了3个月的长调。哈杰布老师看见我以后第一个他就说你是个小偷，我说他说你怎么偷学我的方法，实际那个是我模仿我爸爸的那个方法，就跟那个哈杰布老师的有点相似嘛，我模仿他那个。
0: 由最初的不喜欢到喜欢，由喜欢到改变，德德玛终于理解了长调。在哈加布的指引下，德德玛找到了自己的舞台，找到属于自己的美丽的长调。从此草原上又多了一个属于草原的歌声，他歌唱蓝天白云，歌唱草原上成群结队的骏马牛羊，歌唱草原上永远不落的太阳。1978年初，一首由词作家火华和作曲家阿拉滕奥勒合作的新歌诞生了。不久后，25岁的德德玛第一次在舞台上演唱了这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但令他感到有些意外的是，对于这首他和作者都比较满意的歌曲，听众们似乎兴趣不大。第二年，内蒙古歌舞团来到北京，参加国庆30周年的献礼演出。一位热心的观众终于让德德玛找到了其中的原因。
1: 参加那个国庆30周年献礼演出的时候呢，有一个观众，就是一个香港同胞啊，他那时候呢到后台来找我，完了就说这个歌非常好听，但是我就觉得能不能把它改成绿色的歌。
0: 演出后回

0: 的那个歌曲里面有什么高压电线云中走什么，还有雪大寨啊大庆啊这种内容，改成牧羊姑娘放声唱，愉快的歌声满天涯，整个歌整个歌曲呢完全是歌颂内蒙古草原的美丽。
1: 1980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了一次观众最喜欢的15首歌曲的评选，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名列其中。这首来自草原的歌曲也造就了人们对于草原的最初印象。1982年，德德玛从内蒙古来到了北京，成为中央民族歌舞团的一名专业独唱演员。然而在他迎来个人事业高峰的同时，长调却和其他的民族歌曲一样遭遇到了尴尬。
2: 我记得我在我们民族歌舞团到厦门去的时候是在八十年代，也就是84年85年，去那个东北呀、去那个浙江那点演出，哎呀非常难演，民族歌舞没人看，不爱看，要是不爱听了，我们唱得不好了，我说下去吧下去吧，喊完了什么冰棍也扔上来，汽水瓶子也扔上来，都遇到过这样的。我们民族歌舞
1: 对于德德玛来说，这样的经历并不陌生。上一次他选择了改变，而这一次他选择了坚守。20多年来，这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是他每次演出的必唱歌曲。

0: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这首歌呢，可以说在内蒙地区来说家喻户晓，不管是大人小孩都喜欢这首歌。在你一跨上内蒙古前往内蒙古的火车的时候，第一个肯定能听到这个歌曲的音乐和它的歌对，到内蒙古火车停下来以前前几分钟肯定是在这个音乐当中在介绍内蒙古家乡是如何。
1: 1998年，为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和周恩来诞辰100周年，德德玛应邀到日本参加一个为期58天、总共41场的演出活动。或许是出于兴奋，或许过度劳累，一场意外发生了。
0: 98年到日本去演出的时候呢，我是第一首歌是《远去的母亲》，第二首歌就《美丽草原我的家》。

0: 花，哎，完了往下歌词就没了，就是词就咬不上来，就是觉得舌头不听你使唤了。
1: 站在舞台上的德德玛第一次感觉到害怕，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到底出现了什么状况。作为一个演员，他只有咬着牙坚持着把这首总长3分40秒的歌曲唱完。
0: 我反正不知道什么词儿，反正唱在一直在音呢，一直到尾，所以说一直在唱。这样的话呢，幸亏那个日本的观众啊，他不管是汉语哈、蒙语哈，他都听不懂，他们没发现我有病，我自己清楚，因为这个右手拿话筒啊，拿话筒拿着拿着就开始往下滑下来，又拽回来再唱，后来就干脆就不行了。

0: 1998年4月，昏迷了9天9夜的德德玛被确诊得了脑溢血。医生告诉德德玛，他没有机会再站在舞台上歌唱他热爱的草原了。
1: 这次唱掉没人唱了，这个宝贵的遗产要流失呀。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1998年4月，在一次演出后，德德玛脑溢血突发，昏倒在了后台。昏迷了9天9夜之后，德德玛从医生那里得到的结果是，他以后不能再登台唱歌了。
1: 那是非常痛苦的东西，我就觉得比什么都痛苦。因为这种病得了以后呢，不用说唱歌了，有的不会说话，失语，有的都可以说很多的，我的病友全在轮椅上，得度过一生，全得让人帮着吃饭，帮着洗漱，帮着穿衣服，哪有还有唱歌呢？还是唱歌对里头，那就他做梦也不会想得到的。
0: 德德玛不甘心就这样被命运安排，为了重返舞台，他开始了恢复锻炼。他每天都会坚持走楼梯来锻炼几乎失去了知觉的腿，每天都会练习捡黄豆来锻炼不听使唤的手。500多个日夜过去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付出终于换来了神奇的出现。德德玛终于可以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再一次拿起了话筒。1999年国庆50周年，一场名为祖国颂的晚会即将在北京音乐厅举行，德德玛也收到了邀请。能够参加这样的晚会，对于一个歌手来说无疑是一种荣誉，但此时德德玛却犹豫了。已经过去了这么久，人们还记得他吗？人们还喜欢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吗？
1: 就是我是个病人，第二个呢，就是说我的右腿右胳膊是残疾，形象看起来非常不好看，这个种种各种各样的压力。
0: 最终在亲友的鼓励下，德德玛还是决定参加演出，但直到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他仍无法找到以前的从容自信。
1: 该我出场了，一走上台呢，开始唱，也是唱这个美丽。

0: 德德玛知道，能够重新回到舞台上是上天的眷顾，对于这份眷顾他无比感激。尽管走起路来仍然蹒跚不便，但站在舞台上，德德玛始终都保持着最灿烂的笑容，演绎着动听的歌声。
1: 美丽的草原，
0: 在他看来，能够把蒙古的长调介绍给更多的人，这是他无上的幸福，也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1: 草原脚下绿色的
0: 海。2005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了第三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蒙古族长调民歌榜上有名。然而，早在此前一个月，歌王哈加布因心脏病发作，在锡林郭勒盟医院逝世，享年83岁。他没能看到这一天。
2: 有责任把他要发扬光大。年轻人呐、都唱腾格尔去了，不唱这长调了。一首长调，哎，扭头就觉得他太老了，太老了。他也有他的道理，确实老了。这样以后呢，这支长调没人唱了，这个宝贵的遗产要流失呀。

0: 很担心啊。
1: 作为草原上牧人的女儿，德德玛一直歌唱她的家乡和草原。她也曾经想把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拍成一部音乐电视作品，但总是不能如愿。
2: 一直想拍吧，就是他这个拍摄的时候，他不能光有，比如说，内蒙古草原的美丽，一个是草场非常的好，那个水草非常好，一个不能干旱，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马群、羊群、牛群这三个群必须得在这个场地上，那就必须到草原最深处去办。所以呢，到现在呢。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关牧村歌唱家，一首打起鼓来唱起歌，让关牧村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女歌手之一。每当她唱起这首歌，都会想起曾经和老师一起奋斗的日子。
1: 九飘香啊，
0: 这些歌曲曾经在中国1980年代红极一时，而他们的演唱者就是关牧村。2004年，很少出专辑的关牧村出版了一盘名为《祝酒歌》的音乐专辑。这张专辑收录了他过去30年中所有的经典歌曲，而这些歌曲的作曲者却是同一个人。
2: 我的中国曲目大部分都是施老师的作品，当然还有一些外国歌曲。那么施老师走了以后，我就觉得我应该把他的作品很好的集中起来，集中一盘出一盘他的作品，来也是一种纪念，也是一种对施老师的一种纪念，很好的一种纪念。他最高兴的事情就是我唱他的作品，他是最高兴的事情。
0: 施光南，中国著名作曲家，在中国音乐界享有盛誉，被人们誉为人民音乐家。有人说他的歌成就了关牧村，也有人说是关牧村的出现让他的歌曲得以流传至今。
2: 特别感激施老师能够给我这么多的好的歌，没有他的作品也没有我的今天。
0: 1973年，20岁的关牧村已经在天津钢错厂做了3年的学徒工。这一年他刚刚满师出徒，入夏的一天他正在休息，突然一个欢快的旋律打动了他。
2: 就收音机里头听的是，当时我听的是罗天婵罗老师的唱，哎呀，我说这歌这么好听，后来我也唱。
0: 这首名为《打起鼓来唱起歌》的歌曲是由施光南作曲，韩伟作词，于1972年创作的。由于歌曲旋律轻快活泼，歌词朗朗上口，所以很快受到了人们的喜爱。但当时并没有特定的歌手来演唱这首歌曲。此时在天津钢错厂工作的关牧村不仅工作认真，而且歌唱得好，很快就进入了工人业余宣传队。
2: 我就记得我们工厂每次开大会的时候，我是必唱。开大会，原来师傅都不爱开大会嘛，一说开大会都懒洋洋的，开会学习什么的。就自打我给他们唱，每次开会之前我给他们唱歌，早早的都坐在那儿等着，就等着要听我唱。
0: 进入工人业余宣传队的关牧村渐渐活跃在工厂的舞台上，从那时开始，这首打起鼓来唱起歌成为了关牧村经常为工人演唱的歌曲。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又和天津歌舞剧院一起参加全国文艺演出。
2: 作为破例的，作为一个，我是工人嘛，我是工人的代表，我是工人代表来参加全国的。他为了天津的这个演出质量水平嘛，他要组成的一台代表天津的水平参加这个全国的。我作为唯一的一个业余的演员，跟天津歌舞剧院跟专业在一起，到北京参加全国文艺调研。
0: 全国文艺演出结束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知道天津钢错厂有个女中音，歌唱得好。正在天津歌舞剧院工作的韩伟也是其中之一。一次演出结束后，韩伟找到了关牧村。
2: 韩伟就跟我说，他说我带着你去见这个施光南，这个曲作家。我说好啊，我就梦想着了，我觉得我唱他的歌，我觉得那么好听的歌，就总想见见这个大作曲家。正好韩伟就带着我去了，到天津歌舞剧院，骑自行车还摔了一跟头，腿都磕破了，激动，就紧张嘛。
0: 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关牧村在天津歌舞剧院的琴房里第一次见到了施光南。
2: 他在弹钢琴， 但是通过韩伟韩老师介绍以后，握握手以后寒暄一下，然后他就听我唱，我当时特别紧张，扑通扑通跳心，磕破了腿还流着血，我也顾不得，然后就放开喉咙就给他唱打起手鼓唱起歌。
0: 对于关牧村，施光南也是早有耳闻，但是当他亲耳听到关牧村的歌声时，他还是禁不住为之惊叹。
2: 当时他就一惊，有这样的声音，他大概第一次听这样的声音，他就一下子就吸引住了，一下就喜欢我这种声音。然后他弹完琴后特别兴奋，我这一块石头才落地，我心才踏实，因为当时心情特别紧张。当得到他的肯定以后，我心踏实了。就
0: 关牧村演唱的这首《打起鼓来唱起歌》很快便在全国引起了轰动。
2: 那时候就经常下工厂下基层，所以我从那时候就训练心了，一直下基层演出，一直在工厂里头演出。
0: 1977年，24岁的关牧村已经在天津钢错厂当了7年的车工了。

0: 一天，他突然听说东方歌舞团到天津招收歌唱演员，而且是歌唱家王坤亲自来挑选。关牧村不仅为之心动，
1: 这个百废待兴啊，他招人才嘛，他就到我们歌舞剧院，不是，就到天津，然后就在歌舞剧院招生，我就去了嘛，我就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我就去了。我一唱，我当时唱的是打起手鼓唱起歌，他特别兴奋，特别高兴，一下他就当时他就拍板定了，你哪儿不要去了，就上我们那儿去。
0: 东方歌舞团的垂青让关牧村异常兴奋，奋斗多年终于能够进入专业的艺术团体，这让关牧村感慨不已，曾经的那些艰辛又一次浮现在脑海中。关牧村自幼就喜欢唱歌，他的母亲也希望他能够成为一名歌唱演员，然而就在关牧村十岁那年，他遭遇到了人生的第一次不幸，母亲因患癌症去世了。临终前，母亲对关牧村说，女儿一定要唱出来，这是母亲最后的话。从此以后，关牧村为了实现母亲的遗愿，努力地练习唱歌。然而更加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三年以后父亲被划为反革命，
1: 父亲就到外地去了，我哥哥下乡去了，然后家里就我和我弟弟相依为命，所以生活非常的艰难，特别的困难，经常是吃不饱肚子了啊，这个门口的菜店运来的菜呀，去捡点那个掉下来的菜帮子啊，回来以后剁吧包菜团子，就这样的生活特别艰难，特别艰难。
0: 和弟弟相依为命的艰苦生活并没有让关牧村放弃成为一名歌唱家的梦想，在忧郁孤独的生活中，他每天很早起床到河边练习发声，到了高中，学校的文艺演出每一次都有关牧村的身影，期间他也报考了很多艺术院校，但都因政治成分而遭到拒绝。
1: 最让我这个抱有一丝希望的就是战友文工团北京军区，他说我们决定要你，无论你家庭什么情况我们都要，你就说做准备去吧，我们要破格录取你，我就特别高兴啊，终于实现自己的梦想了。然后他们报到总政治部一看是这种情况，没有批，他们自己都批了破格的，然后报到总政治部没有批，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当时我把衣服都给别人了，我都不要了，我学生穿军装了就不用穿衣服了，我都给

0: 本打算前往东方歌舞团时，突然收到了一封天津歌舞剧院的来信，
1: 说你哪也不许去，就在天津，很快的就把我调到歌舞剧院了，很特别快，因为那么多年我在工厂干活7年都没有调，都没有用我，一看东方歌舞团要调我了，外边要调我来了，哎，知道这是个人才了，赶快留住我。
0: 1977年，24岁的关牧村来到了天津歌舞剧院，也是在这个时候，施光南从油田回到了天津歌舞剧院继续工作。再次相逢的两人非常高兴。为了培养关牧村，施光南拿出了自己大量的歌曲，让关牧村试唱。从此以后，在施光南的家中，时常见到关牧村的身影，与之伴随的是一阵阵优美的歌声。
1: 他妈妈是第一个观众，白发苍苍，是每次他妈妈都在那儿听，他特别愿意听我唱嘛，是最忠实的观众，也是第一个观众，他先在那儿听，哎，他笑了，高兴了，我知道他，我通过了，唱得好。如果他没有什么表情，哦，我知道我这歌还没唱好。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1977年，关牧村来到天津歌舞剧院，成为了一名专业的歌唱演员，而施光南也一直在用自己的作品来支持着他。月光下的凤尾竹是施光南当年为女高音所创作的一首歌曲，但很多出色的女高音在试唱之后，她都觉得她们的歌声里只有阳光的明媚，而缺乏夜幕下的风情。当施光南听到关牧村演唱这首歌时，他寻找已久的那种月光融融、烟笼雾绕的感受，终于在关牧村的歌声中找到了。
1: 唱他的作品的时候，那时候他弹琴啊，告诉我怎么唱他的歌，怎么处理啊。那时候我唱他的歌的时候，就他就特别满意，他就觉得特别的能够体现他的歌的那种感情。
0: 不仅如此，施光南还拿出了当时颇受欢迎的男高音歌曲《祝酒歌》，改编成女中音，让关牧村演唱。这些重新改编后的歌曲，在关牧村的演绎之下，很快传遍了大江南北，深受人们的喜爱。而关牧村也成为了当时最受欢迎的女歌手之一。
1: 可以说，没有施老师的这些个作品，就没有我的艺术成就。我唱了这么多的歌，很多大部分都是施老师的作品，所以我的这种艺术成长和施老师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0: 1980年代，此时的关牧村虽然已经家喻户晓，但是只要有演出，不论给谁演唱，报酬如何，关牧村都会全身心的投入，渐渐的也获得了许多荣誉。关牧村工作的勤奋使他很快被评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标兵。就在这时，施光南又送给他一份特殊的礼物。
1: 那么我是那个全国新长征突击手标兵了，然后施老师发现有这个歌词儿，特别适合我，就假如你要认识我，请到青年突击队里来，正好适合我，我就是青年突击队标兵嘛，所以他就把这个歌送给我了。
0: 后来就是这首歌激励了整整一代人，当年也有许多人写信给他，大听如何能加入青年突击队。多年以后，每当听到这首歌，人们还是会禁不住想起那些为理想而执着的日子。1982年，经过几年的锻炼，关牧村的演唱已日趋成熟，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青睐。一次在上海的演出刚刚结束，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刘琼找到了关牧村。
1: 上海电影制片厂就想物色一个演员，要拍一个音乐故事片，那么看了我们的演出，就决定找我，就看中我了。

0: 然后一了解我的家庭状况又是这种状况，他们特别是感动，就刘琼啊、艾明芝啊，刘琼导演，艾明芝是一个剧作家了，就特别感动，就决定以我的经历为蓝本写一个电影本子，写的特别感动人。当时我自己看了以后我都掉眼泪了，我的眼泪哗哗的流。
1: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这个感人至深的剧本在不久后就被化成了灰色文学的作品，未能通过审查，最后剧本只能以会唱歌的小草为名发表在了文学刊物十月上。
0: 但是他们还想拍我，在这个时候我就跟他们推荐，我说的施老师有一组声乐套曲叫海的恋歌，以大海为背景的声乐套曲特别好听，什么海蓝色的梦啊、沙滩上啊、多情的潮啊、爱的浪花啊，都是以海为背景写的一组声乐套曲，艺术歌曲非常好听。哎，他们好啊，就把施老师请到上海，就一起切磋编了一个海上生明月的这个故事，编的以海为背景的这个叫海上生明月。
1: 1982年初，施光南来到了上海，加入了海上生明月剧组，并亲自担任起了这部电影的音乐监督。虽然有着得天独厚的好嗓子，但是那时关牧村毕竟没有受过专业的声乐训练，其中一段颇具难度的唱段让他始终无法逾越。
0: 他就特意带我到上海音乐学院拜访周小燕周先生，让他辅导一下我，练一下是发声啊什么的技巧。
1: 在周老师的指导下，关牧村终于突破了自己演唱技巧的难点。1983年，经过了将近一年的紧张拍摄，中国第一部音乐故事片《海上生明月》问世了。该片一上映，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关牧村的知名度由此越来越高。但是此时他的心里却还在想着周小燕老师的话。
0: 然后周先生当时对我就特别肯定，他呀，关牧村，我没想到你的潜力这么大，我的声音的潜力很大，就高啊、高声啊、低声啊，又音色整个的厚度啊、变化呀，很丰富。哎呀，他说你应该好好的到音乐学院学习，所以我就记住了这句话。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1: 1984年，关牧村考上中央音乐学院，在施光南的推荐下，跟随沈湘老师开始学习声乐。然而此时施光南却对关牧村担心起来，
0: 他就担心我上学以后我原来风格就没了，就是趋同于统一的那种唱法了，他就怕我这样，他就跟沈老师谈怎么样教我，就跟沈老师定了一个这种基本的政策，就是在保留我的风格的基础上来教我更科学的发声方法。
1: 1980年代正是歌星四起走学成风的年代，而在此时关牧村也和其他演员一样偶尔外出演出赚取一些外快，这却遭到了沈湘的反对。沈湘老师的做法让关牧村非常不理解，无奈之下只得推掉所有的演出。此时施光南也非常关注关牧村，时常和沈湘询问关牧村的情况，并一起商讨如何培养这个颇具天赋的学生。
0: 开始的时候施老师给我唱大量的艺术歌曲，很小的不大的歌，我们同学唱很多那个咏叹调的时候我还唱的艺术歌曲呢，所以我有点着急，我说怎么沈老师还不让我唱那些个歌呢，我们同学都唱那个咏叹调啊什么的，怎么我还唱这些艺术歌曲，他说你别着急，你就慢慢唱这些，把这些歌唱好了。所以我唱了大量的艺术歌曲。
1: 1987年，

0: 过了三年的刻苦学习，关牧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在毕业汇报演出上，人们再次听到了关牧村更加优美宽广的声音。此时的关牧村才渐渐明白两位老师的良苦用心。
1: 可以说是挺幸运的，遇到施老师，而且遇到沈老师，这么好的老师都是，所以我在艺术上是很幸运的，和他们的支持帮助是分不开的。
0: 看到学生的越发出色，身为老师的施光南倍感欣慰。他知道自己的这个学生不仅能歌，而且善舞，因此施光南在创作歌剧《屈原》的同时，又积极地收集着旋律，以准备编写出一部歌舞剧，让关牧村充分展现才华。
1: 他还写了一个，为我写了一个歌剧歌舞剧的本子，叫《吉普赛姑娘》。他因为去巴基斯坦印度访问回来以后，带回来很多那边的很好的音乐，正好有这样的一个本子适合拍歌舞剧。因为这个施老师还特意让我去到东方歌舞团跟张军老师，一个专门跳印度舞跳特别好的，去学过印度舞。
0: 1995年，花费了施光南多年心血的歌剧《屈原》终于完成了，但是由于当时经费有限，只举办了一场清唱音乐会。关牧村演唱了其中南后的唱段，
1: 当时很多人就去试唱这个角色，都不是特别理想，最后把我叫去试唱这个角色。因为是歌剧院他们排的这个音乐清唱会，清唱叫清唱的音乐会。那么我唱完以后，大家都给鼓掌，一致通过。然后郑小英郑指挥郑老师就说：“哎呀，小官啊，看来施老师就是给你写的。”
0: 这张照片是那天音乐会结束后，关牧村和施光南等人的合影。当时他并没有想到，这竟然成为了他和老师的最后一次合影。几天之后，关牧村随天津歌舞剧院到外地演出时，突然接到了北京打来的电话。
1: 然后打来电话告诉我，施老师住医院了。当时我想回去也回不了啊，票都卖出去了。我们剧院是我和于淑珍，我们俩打头牌的卖票的。我一回去怎么办？所以没法回去。
0: 演出结束之后，关牧村匆匆赶回了北京。
1: 我回到北京以后，我马上就去到他家去看他爱人。他爱人抱着我就痛哭。他说：“小官，你怎么才来呀？施老师躺了很长时间，就是不走。”他说的，他说我就跟光南说，他说我就知道你在等一个人，你在等小官呢，是他爱人说的，跟我说的，所以我就特别难过。
0: 施光南走了，他不仅带走了那尚在酝酿中的吉普赛姑娘，还将那一段段酝酿在他心中的优美旋律也一同带走了。2004年，关牧村为了纪念施光南，出版了一盘名为《祝酒歌》的音乐专辑，里面收录的都是他的老师施光南的作品。
1: 所以我想，虽然施老师没有听到我唱他的这些歌了，但是我想他在天之灵能够感受到，能够听到，他也会满意的，我相信他也会满意的。
2: 假期商场人员多，发生火灾最恐怖，人员伤亡损失大，消防安全不马虎。公共场合路线多，疏散地图要先瞧。
3: 爸爸，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啊。
2: 公共场合莫抽烟，预防火灾还健康。

0: 着火了，快逃啊！
1: 遇到火灾不惊慌，沉着冷静想策略，疏散通道最安全，寻找标识逃生快。
2: 这里有电梯，我们坐电梯吧。
1: 发生火灾电路断，乘坐电梯命不保。火灾浓烟致命毒，匍匐前进捂口鼻。
0: 我的包包掉到商场了，我要回去拿。
1: 成功逃生不容易，迷恋钱财不可取。公共场所逃生法则，你们学会了吗？
3: 黑夜不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0: 晚上好，亲爱的朋友，这里是西单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小薇。此刻的你心情还好吗？七月的夜晚，蝉鸣声从窗户里挤进来，带着夏天特有的燥热和不安。窗外的风是热的，路灯下飞蛾扑棱着翅膀，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叫。这样的夜晚，你是否也和我一样，忽然想起了一些事，一些人呢？
1: 我做好了准备。
0: 不知不觉，暑假已经过半了，你曾经的那些计划实现了吗？也许七月初的时候，你信心满满，想着这个暑假一定要好好的陪陪孩子。你收藏了好几条亲子游的攻略，下单了几本亲子共读的书，甚至还在日历上圈出了几个家庭日。可然后呢？工作群的消息一条接着一条，项目的截止日期一个接着一个。你对自己说，下周吧，忙完这一阵子还有时间。然后一抬头，七月已经快过完了。在今晚想和你聊一个话题，暑假过半，你有多久没有好好陪孩子了？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给我们留言。

亲爱的朋友，在今天这一整天的时间里，你和孩子安安静静待在一起的时间有多久呢？有人说，早上出门的时候孩子还没有醒，晚上加班回来孩子已经睡了，一天下来和孩子说的唯一一句话是微信语音里那一句，妈妈今天晚点回来，你早点睡。有人说，周末在家，孩子在客厅看动画片，我在书房回工作消息，一个屋檐下各忙各的，中间他跑进来三次，叫了我三声，妈妈你看，我头都没抬，了三声。有人说，带孩子去了一趟游乐场，可全程都在回微信拍照发朋友圈，孩子叫了我好几声我都没有听见，回家翻相册才发现没有一张是和孩子对视的。有人说，出差回来了，孩子扑过来抱住我，我的第一反应是作业写完了吗？孩子松开手退了一步。这些瞬间算不上什么大事，可仔细一想，心里会轻轻疼一下。疼不是因为做错了什么，是因为忽然发现孩子眼里的光好像暗了一点点。

在暑假开始之前，中央网信办启动了清朗2026年暑假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那么为什么要专门在暑假搞这样的一个行动呢？因为暑假是未成年人上网时间最长最集中的时候，孩子们放下了课本，离开了教室，有大把的时间却不知道往哪里安放，于是呢，手机成了最方便的托管所。与此同时，一份覆盖500多份样本的调查显示，有70%的家长正承受着暑期看护难的压力。数字背后是无数家庭在职场进取与亲子陪伴之间的两难博弈。有家长说，暑假才刚开始，我就为了打游戏的事情和孩子吵了三架。也有家长说，送去夏令营太贵了，留在家里没有人管，上班的时候心里一直悬着。那么在另一方面呢，腾讯游戏也启动了2026年暑期未成年人保护专项行动。整个暑假，未成年人每周五、周六、周日20点至21点可以登录游戏，每周累计不超过3个小时。这消息一出，孩子们哭了，家长们笑了。可是呢，我想说的是，技术封堵终究有限，亲子陪伴才是最好的解药。游戏时间可以限制，可如果孩子放下手机之后，面对的依然是一个空空荡荡的家，一对各自忙碌的父母，那么他的注意力又会找到下一个替代品，可能是短视频，可能是社交软件，也有可能是一个你根本就不知道的 APP。 你堵住了一个出口，可如果屋子里依然是空的，那么孩子还是会想方设法的逃出去的。

夜色温柔，晚风正好，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小薇。暑假过半，此刻的我想和你分享几个关于陪伴的故事，他们让我明白真正的陪伴不是在一起，而是真的在一起。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是一个特别的陪伴故事，这个故事里没有血缘，却有一碗面的温度。前几天我看到了一条新闻，广西持续强降雨引发特大洪涝灾害，很多学校被洪水围困，孩子们回不了家。可就在那样的时刻，发生了一件特别温暖的事。一位家长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张照片，一个少年埋头吃面，配文写的是：“被困了四天，饿坏了，反正接一个回家，管他是谁家的孩子。”这一条帖子获得了35万多次的点赞。越来越多亲历者分享了类似的故事。有家长说：“我家接了2个我儿子的同学回来，有一个家长在外地，一个家长在救援一线，都是当着班主任确认之后接回我家的，孩子们同吃同住，还一起做暑假作业。”有家长说，邻居家的孩子父母都被困在单位回不来，我家多一双筷子的事，住了一周，走的时候还舍不得。一句朴素的话在网络上被反复的转发，紧急关头不管谁家娃，先喂饱。你看，陪伴有时候很简单，就是一碗面，一个屋檐，一句先吃饱再说。不是只有血缘才能够构成陪伴，善意也可以。那一刻被困的孩子不孤单了，因为有人接他回家。那个被接回家的孩子长大后也许不记得那碗面是什么味道，但他一定记得那个暴雨倾盆的夜晚，有人对他说：“来，跟阿姨回家。”说实话，今晚看到编辑小易准备的这个故事的时候，在我的心里真的觉得很温暖。不知道正在听我们节目的你呢，在你的内心又有怎样的感受？在你的心里，什么样的陪伴才是真正的陪伴？陪伴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说起陪伴，今晚还有一个故事特别想和大家一起分享。长沙有一位42岁的父亲叫易卓，他有两个女儿，大女儿15岁，马上要升高中了。为了让女儿在紧张的学习生活到来之前放松身心，开阔眼界，他做了一个决定，带着两个女儿自驾西行，全程超过10000公里。这一趟旅程还有一层特殊的意义。易哲在车身上贴满了45名失踪儿童的寻亲海报。作为两个女儿的父亲，他深知孩子成长的珍贵，更懂得骨肉分离的痛楚。在出发的时候，大女儿看到车身贴满了海报，还打趣地说，车子变丑了。可听完父亲讲述每一张海报背后都是一个家庭苦苦寻亲的期盼，他立刻读懂了这一份善意的分量，主动帮忙整理资料、剪裁、张贴海报。一路走来，原本腼腆内向的他渐渐开朗大方，敢于主动与沿途的路人交流。易卓说，我想让他知道人可以带着爱意出发，付出善意，收获的温暖也会更多。亲爱的朋友，你看，最好的陪伴不是带孩子去了多远的地方，看了多美的风景，而是你在他身边用行动告诉他什么是善良，什么是责任，什么是爱。那些在路上的对话，那些共同经历的瞬间，会成为孩子心里一辈子的光。

刚刚我们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梁静茹的《暖暖》，真的是好希望我们都能够变得更好，让我们时时刻刻都能够感受到一份别样的温暖。亲爱的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小薇。今晚我们要聊的话题是陪伴，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给我们留言。暑假真的好快，过了一半了。不知道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你家的孩子现在是多大了呢？如果你的孩子还小，他还在你的身边跑来跑去，叫你爸爸妈妈，那可一定要珍惜。因为很快他就会长大，会有自己的朋友，自己的世界，自己的暑假计划。到那个时候，你想陪他，他可能已经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此刻呢，也有不少网友在我们的非常西藏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了。这有一位听友，他说，我儿子今年高三，暑假只有两周，我请假陪了他五天，去了一趟他想去的城市，回来之后他抱着我说，妈，谢谢你。那一刻我才知道，他不是不需要我了，他只是不好意思说。你看这位妈妈，我想对你说，我看到你的这条留言的时候，我的心里真的是很暖。你知道吗？孩子说谢谢的时候，其实是在说，妈妈，我知道你为我放下了什么。那么你说你请假陪了他五天，在那五天里你放下了工作，放下了家务，放下了所有非做不可的事情。你就是他的妈妈。带他去他想去的城市，那么你跟着他走，听他说话，陪他吃他想吃的东西。你没有问他作业完成了吗？没有说这次考得怎么样。在那五天的时间里，你是完完全全属于他的。其实对一个高三的孩子来说，他什么都懂得，他知道你有多忙，知道你请假意味着什么。正因为是他懂，那一句谢谢你才显得那么的珍贵。他真的不是不需要你了。

他只是长大了，不好意思像小时候那样黏着你，挂着你的脖子撒娇了。可他的心里啊，比谁都清楚谁是他最亲的人。所以说呢，给我们发来这条留言的妈妈，请收下这一句很温暖的谢谢，也收下那个拥抱。你没有错过，你在他最需要又最不好意思说出口的时候，稳稳地站在了他身边，这就是最好的陪伴。在孩子没有那么需要你的时候，你依然在那里。今晚特别感谢你能够把这样的一份温暖分享给我们。在今天晚上，有很多人都会在听，也会在心里想，我是不是也该请假陪陪我的孩子呢？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听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一条留言呢，是听友德吉给我们发来的。这一条留言真的好长，但是我决定把这一条留言完完整整的读给大家听一听。德吉说，这个暑假我每天早上都在香格里拉陪小孩学游泳，他下水我也下水，游着游着发现游泳对大人来说是运动，是减肥，是跟自己较劲，可对孩子来说就是玩儿。只要能离开书桌，离开作业本，离开那些必须写完的任务，水凉一点也没有关系，呛两口水也没关系。我突然觉得这大概是暑假最好的部分，你以为是你在陪他，其实是他把你拽进了他的快乐里。希望这个夏天留给他们的不只是游泳池的味道，还有更多不用着急长大的时光。特别感谢德吉和我们的分享，这句话，这一段长长的话，真的是太真实了。我们总是觉得是我们在陪孩子，可是，有没有想过，孩子也正在用他的方式陪伴我们呢？陪我们重新学会玩，陪我们想起那些早就不记得的纯粹的快乐。你和他一起泡在游泳池里的这个早晨，他不会记得减了多少卡路里，但他一定会记得那个夏天，妈妈和我一起在水里笑了很久。真的，好感谢德吉。其实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换个角度去看，也许我们对于当下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就有了不同的认知和理解。到底是我们在陪孩子，还是孩子在陪我们呢？如果我们多一点换位思考，也许我们就能够找到幸福的秘密，快乐的秘密。

亲爱的朋友，此刻的你还好吗？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小薇。亲爱的朋友，面对暑假的时候，我们该如何陪伴我们的孩子呢？最近呢，北京市教委向家长发出了一份倡议，与孩子一起制定暑假公约，约定手机每天使用时长，保证每天户外活动不少于2小时，同时多带孩子走进博物馆等等，让孩子在真实世界里提问发现。这一份倡议的核心其实就是一句话，放下手机，走向户外，和孩子真正的在一起。有一位中学老师，同时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他呢说了一段特别实在的话，孩子想玩游戏，总能找到办法。与其让孩子憋在家里跟 AI 斗智斗勇，不如带他们去看一看真正的世界。博物馆里的恐龙化石，植物园里的一片叶子，河边的一块石头，这些东西比任何游戏都更能让孩子眼睛发亮。

暑假还剩不到一个月，那些你七月初计划好却还没有做的事情，现在做还来得及。带他去爬一次山，不用太远，家附近的小山坡就行。山顶的风景不一定多美，但他会记得你牵着他的手走过了那段上坡路。带着他去吃一碗他念叨了很久的面，坐在他对面，不看手机，不催他快吃，就听他说，让他说说他喜欢的同学，他讨厌的科目，最近做的那个奇怪的梦。还有，可以带他去你的办公室坐一下午，让他看看爸爸或是妈妈每天都在忙些什么。他以后写我的爸爸妈妈的时候，不再是笼统的很忙，而是妈妈的桌子上有一盆绿萝，爸爸的椅子会转圈，或者什么都不做，就在家里陪他拼完那一盒买了很久的乐高，拼错了就拆掉再拼，谁也不着急，拼完之后摆在书架上，每天经过都能看到。陪伴这一件事情从来呢都不需要多么盛大的仪式，它只需要你在，人在，心也在。

此刻我看到了听友蓝天在非常西藏公众号上又给我们发来留言了，他说去年暑假我加班太多，孩子整个暑假几乎都是跟爷爷奶奶过的，后来有一天他突然问我，妈妈你是不是不喜欢我，我当时就哭了。今年我推掉了所有不必要的加班，每天晚饭后陪他散步半小时，他没有再说那句话了。真的好暖好暖。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孩子太小可能不懂事，往往孩子说的一些话会戳中我们的内心，会让我们反思。其实换个角度想，孩子也在让我们成长。有的时候孩子要的真的不多，他不需要你24小时围着他转，他只需要每天有那么一小段的时间，你是完全属于他的，你的眼睛看着他，你的耳朵听着他，你的心在他身上呢。

每一位亲爱的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今夜有约，我是小薇。在前一阵子，我读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研究，哈佛大学做过一个叫准备日常工作的创新项目。项目的目的特别朴素，就是帮助父母在有限的时间里提高陪伴质量，提升孩子的执行力。研究人员根据大量的社会实验，总结出了一套方法。哪怕每天陪伴的时间非常少，只要用对了方法的五个步骤，也会取得非常好的陪伴效果。那么这方法呢，分别就是暂停、参与、鼓励、反馈、衍生。这听起来有一点学术，是吧？那么在今天晚上啊，我们就这样一个一个的拆开来和大家聊一聊。暂停，从字面上来理解，大家是能够领悟其中的含义的吧。很多父母不是不爱孩子，只是陪伴的时候身体在，心思没在。孩子在旁边兴奋地说着学校里的趣事，你一边嗯嗯地应着，一边刷着手机。你以为你在陪伴，孩子感受到的是我的事不重要。真正的陪伴是要暂停手头正在做的事情，全身心地投入到孩子身上，哪怕每天只有一小段时间，只要让孩子感受到你与他亲密的链接，陪伴就是有价值的。再来和大家说说参与。有这样一个小故事。河北有一位爸爸，他发现儿子沉迷手机枪战游戏，他呢没有责骂，而是给儿子买来玩具，自编自导自演，拍起了军事大片，至今拍了近300集。他不是在管孩子，是在走进孩子的世界。陪伴不是让孩子按照你的想法行事，而是寻找合适的切入口，参与到孩子的世界中去。在那个世界里，你不是高高在上的父母，你是他的战友，他的搭档。我们再来说鼓励。 Facebook 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小时候很想拍电影，他的爸爸爱德华说，那我们就试试吧。后来他想学编程，爸爸说的还是，那我们试试吧。试试吧这三个字是一个孩子全部的底气。孩子总会有奇思妙想，

家长会以欣赏的眼光去看待，而不是嘲笑轻视。你正向积极的态度会鼓励孩子大胆地展示自我，勇于思考。我们再来说反馈。书店里啊，有一位妈妈陪着儿子跳

会放弃沟通。父母要做的是当好听众，引导孩子说出内心的想法，把平等和尊重当作前提，才能够真正的建立情感的桥梁。

再来和大家说一个非常关键的衍生。我有一个朋友带着孩子去动物园，会和孩子讨论长颈鹿为什么脖子那么长，亚洲象和非洲象有什么不一样。本来单调的参观就变成了一次妙趣横生的探索。其实呢，父母要做的就是引导孩子多角度思考，多接触新的知识，帮他打开新世界，拓展思维，拓宽视野。好的陪伴不是简单的陪着，而是打开孩子的新世界。亲爱的朋友，那么今晚和大家说到了暂停、参与、鼓励、反馈、衍生这五个词，看起来简单，可做起来是需要耐心和觉察。但没有关系，哪怕今天只做到了其中的一个，你已经在变好的路上了。期待我们能够遇到更好的自己。

时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了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今晚我们聊了陪伴，聊了暑假，聊了那些我们以为还有很多，其实转瞬即逝的时光。作家龙应台写过一段话，很多人都有读过，可每一次读还是会鼻子酸酸的。他说，我慢慢的慢慢的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的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地告诉你，不必追。

孩子的成长是一场单程旅行，你错过了今天，就再也没有今天的他了。他今天会问的那个为什么，明天可能就不再问了。他今天还会扑过来抱着你，明年可能就不好意思了。他今天还会把学校里的每一件小事都讲给你听，再大一点，你问他三句，他可能只答一句。难得的暑假，趁他还在你的身边，趁他还愿意让你陪，趁你还来得及。亲爱的朋友，今天的今夜有约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记得给身边那个小人儿一个长长的拥抱，他可能嘴上说干嘛呀，心里是甜的。愿你今夜好梦，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0: 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 汉堡还是中餐呢？
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2: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3: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4: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Just Delay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西藏调研时强调，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奋力推进“十五五”时期西藏现代化建设。
3: 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将于7月28号至30号在拉萨举行。
2: 自治区2026年科技下乡集中服务活动走进那曲市比如县。
3: 拉萨市推行15分钟大课间，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运动根基。
2: 阿里地区扎达县举行首届编程仲夏骨骼欢歌文化周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据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前往拉萨团结公园、色拉寺、阿里地区普兰县色雄广场、扎达县托林寺、小康村派出所、卫生院、噶尔县点角村等，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新编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提高依法治理民族事务能力和水平，推动所有发展赋予民族团结进步的意义。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新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调研期间，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2: 西藏台消息，22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介绍，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将于7月28号至30号在拉萨举行。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厅副厅长央真，
4: 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这是西藏首次举办国家级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目前，活动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2: 本次活动以共享战略新机遇、共谱发展新篇章为主题，设计安排了1+3+X 系列活动，一即一场开幕式，三即围绕清洁能源、资源加工、重大工程开展三场专题对接活动， 以及 X 厂配套活动。截至目前，活动已梳理了一批拟集中签约项目，报名嘉宾人数累计超400人。自治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李爱明：
5: 西藏自然资源丰富，为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享有西部大开发、民族地区发展等多重国家政策支持，承接产业转移的政策优势突出，园区载体根基实，产业承接有基础，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服务保障有力。我们将以此次产业转移对接活动为契机，努力将西藏打造成为国家重要的产业转移承接示范区和绿色产业集聚区。
2: 在发布会上，拉萨市副市长洛瑟还介绍了“十四五”期间拉萨市的工业发展情况。洛瑟：“
6: 十四五”期间，拉萨工业实现量质齐升，成为全区工业的核心增长极，工业增加值增长3.4倍，工业占全市 GDP 的比重从11.3%大幅提升至24.9%，提高了13.6个百分点，工业主导作用显著增强，拉萨工业在高高原上跑出了加速度。
2: 西藏台消息，22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相关情况。据介绍，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将于7月26号到8月22号在拉萨举行。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张雪超：
7: 本届艺术节以“同心筑梦想，意会新西藏”为主题，旨在通过高水平的艺术盛会，展现新时代西藏文化繁荣发展的崭新气象，搭建民族团结与文旅融合的广阔平台。本届艺术节主题鲜明，筑牢民族团结的精神内核，形式内容丰富，不同剧种跨界融合，阵容强大，区内外优秀院团联袂献艺，以多元舞台与会生动讲述西藏故事，将组织12个剧目，共26场演出活动，看点十足。
2: 据了解，本届艺术节更加突出艺术本体，优化评奖机制，扩大群众参与，坚持简约办节，注重长效转化。活动内容涵盖区内外优秀剧目展演、专业赛事活动和群众文化活动三大板块，集中展示我区文艺创作和人才梯队建设的丰硕成果。区文化和旅游厅艺术处处长顿珠扎西：
8: 本届格桑花奖设立格桑花剧目奖和格桑花单项奖两大奖，既褒奖整体创作，也激励个人表演、编剧、导演等单项才能。三位著名的区外专家，两位本地专家，两位从社会各界遴选大众评审组成评审团，确保评奖公平公正。
2: 区文化和旅游厅公共服务处处长刘红景：
9: 提升公众参与度是本届艺术节的核心目标之一，所有展演、展览、比赛活动均面向公众免费开放，面向社会公开招募100名资深观众，首次在作品评审中设置大众评审席位，期间同步举办民间舞大赛、老干部舞蹈大赛、街舞比赛等多项群众性文化活动，真正把艺术节办成人民的节日。
3: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分析研判上半年经济形势，安排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持续深入抓好4件大事，推动经济顶压前行，稳中向好，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要坚定发展信心，认清机遇挑战，围绕经济发展新形势、新任务，总结上半年经济工作经验，提升能力水平，找准问题症结，抓实对策措施，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抢抓3季度黄金期，强化未开工项目督导调度，全力推动早开工快建设。要用心用情办好就业增收、社会保障、教育提质、医疗健康等民生实事。 要持续提升各项举措的针对性有效性，把各种不利因素降到最低，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精准灾害预警，落实隐患排查，强化应急处置，优化物资储备，打好提前量，织密防护网，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紧盯实现严抓质量，以点带面，始终带着感情与责任，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好、办实、办到位，把代表委员的真知灼见转化为推动政府工作的实招硬招。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更加注重生财有道、管财有效、用财有方，真正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会议还研究了服务业扩能提质、绿色建材产业高质量发展等事宜。
2: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前往自治区社科院社科联调研，他强调要筑牢政治忠诚，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要服务中心大局，扎实开展前瞻性、对策性、应用性研究，要守牢阵地底线，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要深耕文脉传承，升华古籍整理与历史溯源研究，要建强人才队伍，优化机构职能设置，提升科研质量与服务效能，推动全区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高质量发展。
3: 21号至22号，2026年自治区科技下乡集中服务活动走进那曲市比如县，把前沿科技成果、实用农牧技术和暖心惠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请听报道。
2: 本次活动主题为奋进155科技普新篇，活动主会场精心布设了科技成果展示区、智能科技体验区等多个功能板块，并通过智能设备演示、科普互动体验等内容，吸引市民群众驻足参观，认真学习。比如县农牧业科学技术服务站八级职员白马拉珍，
10: 规模这么大的科技下乡活动来到这里，我心里特别激动，我也会把今天普及的科学技术知识传给周边的牧民，用科学技术助力牧区群众增收致富。
2: 活动期间，工作人员还深入各乡镇、村居、牧区，开展精准化农牧科普加义诊送药服务。医护人员现场义诊并发放药品，农技专家向群众针对性讲解牲畜季节性防虫驱虫、日常管护、科学饲养等知识，大家认真聆听，积极咨询，脸上满是收获的喜悦。比如县梁曲乡热如村村委会主任扎西次臣，
11: 专家不仅耐心细致地讲解知识，还现场解答疑惑，村民们都很高兴。
2: 与此同时，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的科普大篷车也开进了校园，工作人员鼓励孩子们积极参与，共同进行科学小实验，鲜活直观的科学课堂极大激发了青少年对科学的浓厚兴趣。比如县第一小学学生白马节餐，
12: 做了很多有趣的小实验，学到了许多新的小知识，我赢得了一个恐龙笔袋，非常开心。
2: 本次科技下乡活动紧扣进乡村、进社区、进校园、进机关、进寺庙五进科普主线，多点位同步推进，既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把优质科普资源送到了基层。自治区科技厅副厅长聂小伟，
8: 我们将继续围绕农牧业、畜牧业，包括生态发展、惠民科技、人工智能、大数据相关领域，在全社会呢推动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良好的科普氛围，继续推动科普服务西藏高质量发展。
2: 为落实教育部2026年学生身心健康工作最新部署，拉萨市积极响应学生每天校内外体育锻炼时长不少于两小时的要求，在全市范围内推行15分钟大课间模式，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根基。请听报道。
13: 上午十点，拉萨市实验小学教育城分校的广播中传出欢快且富有节奏感的音乐，操场上五六年级近2000名学生伸展跳跃转身，整齐划一的动作中尽显朝气与活力。教师达瓦扎西：
14: 我们把碎片时间串成锻炼链条，早上有早锻炼，上下午各有一次眼保健操和课间操，再加上每天一节体育课，保障孩子每天累计运动时间达到甚至超过120分钟。
13: 拉萨市实验小学教育城分校多措并举，将大课间打造为体育活动主阵地，不断丰富体育活动内容，在校园里积极营造出浓厚的体育运动氛围，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副校长卓玛：
15: 以前有的孩子怕累，怕上体育课，通过花样跳绳、拉拉操、自行车等十门体育课程，现在孩子催着老师上课，每个孩子都能找到喜欢的运动方式。
13: 学生丹增诺真：
16: 能上自己喜欢的课，做完操后还有些时间可以休息，每个学生都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
13: 在拉萨市第六中学，下课铃声一响，学生纷纷奔向操场，进行跳绳、打球等体育活动。此外，学校还鼓励学生组织益智小游戏等活动，合理利用15分钟课间时间。学生索朗桑姆：
17: 以前课间是10分钟，现在改成15分钟，我们可以练练体育项目，比如立定跳远，还有跑一两圈。
13: 副校长杜尚静：
18: 我校严格落实学生每天锻炼两小时的要求，每周三节体育课，开展丰富多彩的课间活动，鼓励学生走出教室，参加各类体育锻炼，培养学生全面发展。
13: 发展学校体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时代新人的基础工程。近年来，拉萨市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持续深入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取得了明显成效。拉萨市教育局思政科干事强巴旦增：
19: 抓实常规的学校体育工作，确保学生在校内校外不少于两小时的课外活动时间，利用十五分钟的课间休息，引导学生走出教室，我们将进一步打造具有特色的校园体育运动品牌，助力学生强健体魄全面发展。
20: 日前，阿里地区扎达县举行首届编程仲夏骨骼欢歌文化周活动，请听报道。
2: 在文化周开幕式现场，果卧情、羌塘等富有高原特色的节目轮番上演，演员们倾情演绎，生动展现了扎达的深厚人文底蕴和新时代高原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精彩的表演赢得了现场群众游客的热烈掌声。游客张荣：
21: 我深深感受到这片土地鲜活的文化生命力，是最难忘、最珍贵的收获。
2: 活动现场同步设置了主题文化展览，55件作品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了扎达的秀美自然风光、厚重历史积淀与团结和谐的社会风貌。一旁的农特产品展销区同样人气高涨，各类特产好物琳琅满目。扎达县扎布让波林村集体合作社经营人员桑布：
22: 我们带来的糌粑广受大家喜爱，现场销量十分可观。
2: 据了解，本次文化周期间还举行了骨骼历史文化专题讲座，邀请非遗壁画研究者为当地干部群众、文化从业者授课，藏记文艺交流专场演出邀请河北省石家庄的丝弦剧团和扎达民间艺人同台演出，跨越千里的文化交流为观众带来全新的视听体验。阿里非遗壁画专项研究者旦增评测：
23: 讲述了关于古国王朝的历史，扎达的壁画、扎达的服饰，让更多的人了解扎达。
2: 扎达县青年歌手格玛扎西群爵：
24: 能为家乡的父老乡亲演唱民歌，我特别开心，也由衷祝愿家乡发展得越来越好。
2: 本次文化周活动以文化为纽带，通过展演、展览、展销、交流等多元形式，为广大干部群众与游客奉上了一场扎根骨骼文脉、贴近高原生活的文化盛宴。河北省第十一批援藏工作队队员、扎达县委常务副书记、常务副县长王子超。
0: 实现文化交流互鉴，要把产业援藏做深做实，我们牵线搭桥，把乡镇振兴这篇文章写在群众的笑脸上。
20: 西藏台消息，17号至19号，西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组建实践宣讲团赴成都市编霸县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活动中，师生紧扣党建红引领生态绿实践型赋能新编霸主题，把生态专业知识、法治科普宣讲、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惠民政策解读送到农牧民家门口，在乡村田野间开展了一堂行走的大思政课。西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学生房墨征
1: 把生态保护法律法规讲给老百姓听，让大家明白保护冰川湿地既是守护我们自己的家园，也是每一个人的法定义务。
20: 成都市编霸县金岭乡群众扎拉达奇
4: 带来了很多生态保护新知识，以后我要给周边的群众多宣传，一起守护冰川和湖泊。
20: 团队还与志愿者一起走进编霸县千年沙棘林，开展了生态护林、净滩护绿等活动。一系列接地气、有温度的活动，让青年学子从校园课堂走向高原广阔天地，书写了新时代青年与基层共成长的青春答卷。成都市编霸县群团工作部部长德吉拉姆。
5: 本次实践活动立足生态学、环境科学专业优势，把科研转化为服务地方发展的实际举措。后续我们会持续开展科普交流，让实践成果长效留存。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十四五时期，我区持续加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力度，不断完善生态补偿奖励机制，累计落实森林生态保护修复补偿资金110亿元，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资金1.81亿元，落实资金1.91亿元，对生态区位重要的沙化土地实行封禁保护等措施。
2: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以来，铁路红利持续释放，为我区商务高质量发展积蓄充沛动能。2006年至2025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300亿元增至1078.54亿元，外贸进出口总值从6亿元攀升至84.79亿元，逐步实现城乡消费提质扩容稳步增长。
3: 截至目前，林芝共有39个乡镇综合运输服务站、6个县级客运站、1个市级客运站、240台新能源营运车辆，全市运输供给逐步从单一向多元转变，实现经济效益与绿色效益双赢。
2: 今年以来，纳曲市引导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从业人员、特殊人群等重点群体人员积极参保缴费。目前，全市养老、工伤、失业三大保险参保总人数达到43.97万人次，社会保障覆盖面持续扩大。
3: 近日，自治区人民医院劳模专家团走进沙南市琼结县拉玉乡堆巴村，开展义诊活动。11个科室的骨干专家为群众提供问诊查体、B 超筛查、健康科普等服务。琼结县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全程跟班学习，专家现场实操代教，提升基层诊疗能力。
2: 近日，贡觉县举办互助保障会职工安全健康促发展综合性宣传服务活动。采用理论培训加实操体验加技能竞赛的模式，将急救技能、消防知识与职工互助保障政策宣讲有机融合。同时，现场还进行了心肺复苏、汤姆利克急救法演示、消防器材使用和火灾扑救实操。
3: 理论与实践， 就业是民生之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如何把就业友好理念落实到发展实际中？对此，人民日报发表时评，将就业友好融入发展过程。时评说，把就业影响评估嵌入重大发展决策的全过程，有助于确保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实现劳动力转岗就业平稳过渡。这是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生动实践，也在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中突出了就业友好理念。为什么就业市场会存在有活没人干和有人没活干的供需不匹配？

0: 产业规划与教育布局、就业安排未能统筹，是导致结构性就业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全面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就得在决策时充分考虑就业因素，管产业就要管就业，促消费就要促就业，上项目就要扩就业。这样的改革探索在全国各地已有不少。浙江天台县建立重大项目就业影响评估机制，让决策有了含岗量的硬标尺。贵州实施66就业稳岗计划，促进就业目标与经济发展目标深度融合。从决策把关到精准服务再到制度创新，使就业优先成为硬约束，不断推动产业发展与就业提升协同共进，方能让经济增长始终蕴含就业友好的温度。宏观政策是一个囊括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方面的复杂体系，每项政策都有各自侧重，同时又对其他领域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需要推动就业政策与其他经济社会政策协调联动，形成合力。在投资政策中，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让人力资源更加匹配岗位需求。在财政政策中，用好社会保险补贴、税费减免等政策，激励民营企业更多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在科技创新领域，根据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特点和需求，推广科技成果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等模式，坚持系统观念，着眼经济发展全局，从严从实把握各项政策对经济总量和结构、供给和需求、行业和区域、就业和预期等的影响，确保各类政策相互衔接、有机统一，是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的题中应有之义。时评最后说，就业是家事，更是国事，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让产业转型升级与就业扩容提质互促共进，让高质量发展与高质量充分就业同频共振，这是塑造中国经济新优势的必然要求。
1: 好，听众朋友，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23号白天，阿里东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阿里南部、那曲西部、林芝南部、山南南部、日喀则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雷阵雨转阵雨，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阵雨，11度到22度。那曲阵雨转雷阵雨，5度到17度；巴宜区阴转多云，14度到25度；乃东区雷阵雨转阵雨，11度到25度；石泉河小雨转多云，西风3至4级，9度到21度；卡若区多云转雷阵雨，10度到27度；改泽中雨转小雨，西北风4至5级，8度到17度；普兰小雨转阵雨，西南风4至5级，9度到20度。山楂阵雨5度到16度，安多阵雨转雷阵雨5度到15度，当雄阵雨转多云8度到19度，索县阵雨转雷阵雨7度到20度，嘉里阵雨4度到16度，丁青阴7度到20度，洛龙阴7度到24度，芒康多云转阴6度到19度，左贡多云转阴7度到21度，茶余阵雨转多云15度到30度，波密阵雨转多云13度到27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前发李森、录音罗次、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2: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3: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2: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3: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千颗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铁岭绝岩，树木丛生，暴雨狂风，荒原水畔战马鸣，围火齐团结，普照满天红。同志们，睿智哪怕松江晚浪声，起来呀，果敢冲锋，逐日寇赴东北，天破晓，光华万丈涌。这首悲壮激昂的《露营之歌》是一首东北抗日联军歌曲，由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政委李兆麟跟战士们在西征途中根据古曲《落花调》填词而成。《露营之歌》是当年抗联西征战斗岁月的真实写照，曾经极大鼓舞了抗联战士们的斗志。但是在抗战胜利以后，李兆麟却惨遭国民党军统特务的毒手，在哈尔滨遇难殉国，为民族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李兆麟是如何遭到国民党军统特务的谋杀的？生前他是怎样率领抗联战士反击日寇的侵略？他又是在什么背景下创作出了《露营之歌》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东北抗联英雄

兆林1910年出生在辽宁省灯塔市华子乡的一个富农家庭。从小他就勤奋好学，成绩优秀，还擅长绘画、书法和吹箫，颇受老师和家长的喜爱。辍学以后，他经常手不离卷，刻苦自勉。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占东北，腐败无能的政府一再推行丧权辱国的外交政策。面对残酷的现实，李兆林感慨万分。在亲友的帮助下，李兆林开始关心国家大事，如饥似渴地阅读从北京寄来的进步书刊，逐渐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决心要走革命的道路。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处在危机当中。为了拯救处于水深火热当中的祖国和人民，李兆林毅然告别了家人，来到北平，化名叫李烈生。经人介绍，参加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还有反帝大同盟。他热情洋溢地向大家介绍了东北辽阳一带的抗日武装斗争形势，迫切要求党去领导这些松散的抗日武装队伍，还表示自己重返家乡可以参加抗日的决心。为了取得合法身份作为掩护，他在北平私立华北大学交了学费，成为这所学校的注册学生。年底，李兆林受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指派，到辽西义勇军第四路军耿济州部工作，担任文书处处长。没过多久，李兆林回到辽阳从事抗日活动。1932年初，李兆林去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汇报工作，请求党组织派人去辽阳组织抗日武装力量。同年的2月8号，根据中共北平市委还有军委的指示，李兆林到东北辽阳县华子乡小铺一带组织建立抗日义勇军。因为人头熟，又是自己的家乡，党组织决定由李兆林公开出面来组织抗日队伍。接受任务以后，李兆林很快联络了辽阳、奉田、本溪一带的长江队、燕子队、天地荣、平日队等山林队。经过李兆林的耐心工作，在为了祖国民族要打鬼子的口号下，这些山林队纷纷表示，我们愿意联合起来抗日救国。这年三月，各支队伍代表50多人，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名义，聚集在三家子陈楚英院内，召开了各队首脑会议。会议由李兆林主持，宣告正式成立东北义勇军第24路军，下设5个支队，由苏景阳担任总司令，达到3500多人。这支抗日武装成立以后，在辽阳一带给日本侵略者很大的打击，在攻打华子沟矿井的战斗当中还活捉了日本矿长九流岛。紧接着，他们又在辽西地区消灭了投降日军的土匪队伍洪胜团300多人。1932年5月，李兆林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也从此开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奋斗的革命生涯，把自己的一切直至生命都贡献给了这个伟大而壮丽的事业。1932年11月，因为日寇加紧围剿义勇军，从上海等地调集重兵实行铁壁合围，再加上义勇军内部是良莠不齐，以及幸存的最后一支燕子队首领沈宝林叛变了，李兆林最终被迫离开辽阳，前往奉天特委。紧接着，受到奉天特委指示，李兆林化名孙正宗与孙以泰、侯鑫到本溪煤矿去从事抗日活动。因为工作需要，他们在煤矿成立了临时工作委员会，李兆林担任支部书记，不久建立了团支部，大力发展团员。他们先是以挖煤、扛木头、推矿车等劳动作为掩护，然后在工人群众中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启发工人觉悟，把工人们团结在党的周围，还秘密建立了抗日救国会，发展了300多名会员。1933年2月，根据中共奉天特委指示，煤矿临时工作委员会改名为中共本溪特支，李兆林担任支部书记。但是因为沉重的劳动和紧张的工作，还有恶劣的生活环境，李兆林的肺病越发严重，被组织调回奉天养病。回奉天以后，李兆林一面治病一面工作，
病好了以后又被分配到奉天特委军委担任干事兼青年士兵委员会负责人。他经常冒险深入到肇新窑业、造兵所还有静安军，积极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同时秘密地散发抗日传单和标语。六月中旬，特委机关被叛徒出卖，遭到敌人的破坏，一时间李少林跟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一直到八月初，他坐火车到哈尔滨，终于才找到党组织。没过多久，他又化名为张玉华，以满洲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到北满的海伦、巴彦等地巡视工作，宣传抗日救国政策，帮助当地建立抗日组织。1933年秋天，李兆麟到诸河巡视工作，见到了赵尚志，正式成立诸河反日游击队，由赵尚志担任队长。1934年初，满洲省委为了加强对这支抗日武装的领导，派李兆麟担任诸河游击队的副队长。李兆麟到任以后，积极协助赵尚志对义勇军和山林队的头领做工作，说服他们建立了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1934年六月，诸河反日游击队改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赵尚志担任司令，李兆麟担任政治委员。支队下设三个总队，分别在宾县、诸河县铁道南还有铁道北一带痛击了日寇，开辟了宾县、诸河、延寿、方正、五常、双城等县新的抗日游击区，也巩固了诸河县三股流一带的游击区。诸河反日武装斗争形势已经发展到了新的历史阶段。1935年1月，根据中共满洲省委指示，以哈东游击支队为基础，吸收地方青年义勇军等抗日武装参加，正式组成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李兆麟担任第二团政治部主任，团长是王惠彤，活动在诸河铁路南和五常双城一带。当年的二月，他们在孟家店打死了伪军团参谋长，击退日伪军向帽儿山进犯的讨伐队。四月，又联合道北义勇军两三百人进攻老三区，这一仗他们占领了敌人的重要据点小黄烧锅，又进攻大亮子河，把敌人刚修建的军用农场完全烧光，打得日寇是惊恐不安。五月，日寇集中兵力对诸河游击区反复进行扫荡，敌人每到一处就纵火焚烧，把游击区

区的群众驱赶到指定地点，并乘大屯加以监视，来隔断群众跟我军的联系。1935年9月，日伪集中了1000人以上的讨伐队，疯狂地对我诸河游击区进行扫荡。三军司令部和二三团的主力部队奉命向汤原一带远征。这时李兆麟已经从二团调到了一团。不久，李兆麟先后担任三军政治部主任、六军政治部主任。1936年初，中共中央决定将东北人民革命军改为抗日联军，赵承志担任司令。此后，东北抗联第三军、第六军着手建立汤旺河后方游击根据地。李兆麟抽调了部分力量，组成留守队，在汤旺河一带建立了很多密营，开办了小型兵工厂、被俘厂、仓库、医院。同时，他在沟里还建立了军政学校，由赵尚志兼任校长，李兆麟任教育长。正是这所学校，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为北满抗联培养了大批骨干。1936年9月，李兆麟在汤原帽山北坡召开的诸河汤原中心县委以及三六军党委联席会议上，被选为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委员。同年的冬天，日本帝国主义为加紧对下江地区人民的反动统治，妄图扑灭正在兴起的人民抗日斗争的烈火，他们集中大量伪军，抓了数百名民工，在铁力县境内的神树建造了一座大兵营。李兆麟知道以后，在一个漫天大雪的深夜，带领六军200多名战士奇袭和破坏了这个兵营，打死了日寇指挥官，消灭了这股伪军。1937年，根据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决定，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改为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包括第三、第四、第六、第九和第十一军。赵尚志仍然是总司令，李兆麟任总政治部主任兼六军政治委员。77事变以后，日本侵略军向中国内地进攻，为了巩固他的后方，对我抗联集中活动的松花江下游地区进行了更加疯狂的进攻。我抗联的各部队奋力的反击，歼灭了大量敌人，但是部队自己损失也很大。当时根据地缩小了，部队的衣食住都发生了严重困难。1938年6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根据当时斗争的形势的变化，决定各部队尽快突破敌人包围，向西北远征。李兆麟当时奉命留在原地坚持斗争，牵制敌人，支援我西征部队。到了11月，李兆麟带着北满抗联最后一批西征队伍开始西征了。部队翻山越岭，行进在不见人烟的林海雪原中，饥饿、严寒、疲劳都在折磨着同志们，有不少同志倒了下去，长眠在白雪皑皑的小兴安岭的山林里。面对这种艰难处境，李兆麟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经常鼓励大家说，同志们，我们的西征很快就要到达目的地，离延安、党中央都更近了，我们呀很快就要跟中央取得联系了，大家要坚持斗争，度过黎明前的黑暗。在李兆麟的率领和指挥

正是在这段西征的艰苦岁月里，李少林曾经用古典乐《落花调》填写了一首《露营之歌》。《露营之歌》原名叫《东征曲》，这首用四段歌词组成的战歌是李少林。

加大抛子敌人的线，过嫩江到达巴彦旗，又拔了敌人几个据点。李超林带着胜利的消息返回八道梁子，接过于天放的初稿继续修改，最终写成了《露营之歌》的第四段歌词。就这样，一边行军一边宿营，在战争的间隙中跟战士们一路切磋，一路修改，也一路传唱。从1938年5月写到1938年底，从帽山写到嫩江，经历了春夏秋冬和无数不同的地方。每一段歌词都有每一段战斗生活的背景，在歌词中记录了全体抗联战士，无论是在朔风怒吼、冷气侵人、夜难眠的恶劣天气里，还是温吮血透山、足溃汗滴气喘难的艰苦行军中，无论是处在征马踟蹰、敌垒频惊、马步前的困苦条件下，还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雪地露营时，都动摇不了视同日寇血战到底的重任在肩、夺回我河山的钢铁意志。1939年，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正式成立，李兆麟担任总指挥。他带着这支队伍转战黑嫩平原，攻击敌人的薄弱环节，打了很多胜仗。根据不完全统计，到1940年，北满地区我抗联部队在40多次的作战中，有30多次取得胜利，缴获敌人各种武器500多件，歼敌750多人，先后攻占了克山、赵源等县城，沉重打击了敌人，用少数兵力在黑嫩平原牵制了大量的日伪兵力，有力支援和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战争。抗战胜利以后，蒋介石为了独占东北，向东北解放区大举进攻，我党政军机构暂时撤离哈尔滨以后，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就成为我党团结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重要阵地了。1946年，哈尔滨各界青年和知识分子召开代表大会时，李兆麟都以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的身份出席了会议，反复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主张，揭穿蒋介石反动派搞假和平、真内战、假民主、真独裁的反革命面目，号召各界人民团结起来，为实现独立、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李兆麟将军的工作博得了群众的热烈拥护和赞扬，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威信日益提高，李兆麟将军也成了反动派打击的目标。国民党军统局滨江组是一伙专门搞暗杀活动的组织，李兆麟等一批同志早就被他们盯上，列为暗杀对象，特别是以李兆麟作为主要目标。为了暗杀李兆麟将军，他们曾经谋划过几个行动方案，但是都没有得逞。特务何世英总结了几次失败的教训，提出使用跟李兆麟将军能接触到的人，把李兆麟引到一定地点再动手。他们选来选去，最终认为军统特务孙格玲啊最合适。一方面她是市政府的女职员，同时她是中俄混血，会讲俄语，早就在工作当中跟李兆麟有过接触。孙格玲接受任务以后，何世英给他的第一个指示就是，你要伪装进步，在不引人生疑的范围内逐渐接近李兆麟，骗取信任。最终由孙格玲邀请李兆麟到水道街9号特务孙海静家里见面，谎称有要事要跟您商量。1946年3月9号，李兆麟当天下午2点参加完市委会，坐车回中苏友协。没想到的是，汽车开到哈尔滨日报社附近时出了故障，李兆麟让警卫员帮司机修车，自己呢回到中苏友协。下午4点左右，李兆麟来到距离中苏友协大约200米远的水道街9号。刚一进门，孙格林给李兆麟倒了一杯放了毒的茶水，李兆麟喝茶之后马上晕倒了。这时一众军统特务听到孙格林的信号从厨房窜出，向李兆麟的胸部连刺了7刀啊，一代抗日英雄就这样惨遭毒手。全国解放以后，参与谋杀李兆麟的犯罪分子除了何世英和孙格林等人漏网之外，剩下的罪犯
全都受到。

盐城。李兆麟遇害以后，3月24号，哈尔滨人民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和安葬仪式。送葬那天，有十几万人为他送行。抗联的老同志、老战士们怀着悲痛的心情，重温了李兆麟生前编写的《露营之歌》，把他安葬在哈尔滨道里松花江畔的一座公园里，并把这个公园命名为兆麟公园。2009年9月14号，李兆麟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十四五”时期，我区持续加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力度，不断完善生态补偿激励机制，已累计落实森林生态保护修复补偿资金110亿元，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资金1.81亿元，落实资金1.91亿元，对生态区位重要的沙化土地实行封禁保护等措施。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以来，铁路红利持续释放，为我区商务高质量发展积蓄充沛动能。2006至2025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300亿元增至1078.54亿元，外贸进出口总值从6亿元攀升至84.79亿元，逐步实现城乡消费提质扩容，稳步增长。今年以来，拉萨海关深入践行新时代神农尝百草行动，多次联动自治区行业主管部门及科研院所走访调研辖区进口企业，了解企业生产用料需求，宣讲解读药材进口相关政策，有序推动境外优质药材输华。截至目前，尼泊尔获得我国检疫准入的中药材品类达30种，完成海关总署注册登记的中药材生产加工企业增至10家，境外优质药材供给渠道持续拓宽。22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相关情况。据介绍，本届艺术节将于7月26号至8月22号在拉萨举行。艺术节主题为“同心筑梦想，意会新西藏”，将组织12个剧目，共26场演出活动，内容涵盖区内外优秀剧目展演、专业赛事活动和群众文化活动3大板块，将集中展示西藏文艺创作和人才梯队建设的丰硕成果。拉萨市人力资源市场23号上午将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第7期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本次招聘会采用线上线下同步招聘模式，线下求职者可以前往现场参与岗位洽谈、简历投递，线上可以通过拉萨就业创业抖音直播间参与直播带岗，或登录拉萨就业微信小程序完成求职登记、岗位投递。今年以来，那区市积极引导灵活就业、新业态从业、特殊人群等群体人员参保缴费。目前，全市养老、工伤、失业3大保险参保总人数达43.97万人次，社会保障覆盖面持续扩大，参保质量稳步提升。2023年，山南错那获批撤县设市，成为我区最年轻的边境县级市之一。行政能级的提升为这片土地注入了新的发展动能，当地人均可支配收入已从2016年的8472元增长至2025年的24145元 ，GDP 总量从2016年的4亿5000多万元增长至2025年的12亿5000多万元，经济发展实现跨越式增长。由中国移动西藏公司打造的我区首个世界屋脊1376全球通驿站日前在拉萨八廓历史名街揭牌开业。驿站深度融合八廓街千年人文底蕴与全球通品牌积淀，依托数字科技打造特色服务空间，为本地群众、各地游客提供专属通信服务与文旅体验，树立西藏通信服务全新标杆。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再会。

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

0: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1: 六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请听第一集。2016年1月16日，中国驻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领事馆举办了丝绸之路中国文化日活动，全方位地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还奉献了一场具有浓郁中国文化特色的专场演出。哈中两方400多人参加了活动。

0: 随着中哈关系不断深入啊，以文化交往促进相互理解和友谊，已成为两国民众增进交流的主旋律，奠定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民心相通的坚实基础。希望这次文化日活动能为更多的哈萨克斯坦朋友打开一扇体验中国文化、近距离感知和了解中国的窗户。
1: 嗨，帅哥，
2: 叫我，
1: 你能帮我拍几张照片吗？
2: 拍照片？
1: 嗯，
2: 愿意，小狼。你是新疆来的吧？
1: 嗯，眼光不错，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像新疆人？告诉你吧，我是地地道道的哈萨克斯坦人。
2: 在中国留过学？
1: No no no， 纳加尔巴耶夫大学你知道吗？我读四年级。
2: 哎呀，你中国话说的可真好啊。
1: 我的爷爷在中国工作了很长很长时间，我非常喜欢中国。
2: 所以你就学习中文？
1: 嗯。
2: 将来啊，到中国来？
1: 是呀。哎，你怎么知道？哎，难道你是那个怎么说来着？啊，算卦的。
2: 啊？哎呀，哎，你看拍好了啊！哎，你看，
1: 嗯，
2: 我的拍照手艺不如挂算的好吧？
1: 谢谢你啊，算卦的。啊，今天特别高兴。我要把我的喜悦啊分享给我微信上的好友。
2: 哇，你是哈国小妞？
1: 你
2: 微信群中哈哈。
1: 哇，你也在这个群里？哈，太巧了。
2: 这个群呢是我创建的。
1: 什么？那你是元朝后裔？
2: 你看，真是巧的爹碰到巧的娘了，生下了巧儿，巧极了。
1: 你可真会说，这世上啊真有这么传奇的事儿。
2: 是啊，哎，你在群里很活跃啊，我还一直以为你是个新疆人呢。来来，让我仔细看看。
1: 来，
2: 你本人呢，比那照片上好看多了。
1: 谢谢你的赞美。哎呀，你真的就是那个一直都不愿意发照片的那个群主哈，元朝后裔。
2: 是啊，在下呢姓元，明朝，中国蒙古族人，来自西安。
1: 哎呀，在群里你老说自己很丑，原来只是一个狡猾的借口。
2: 嗯，不丑吗？
1: 嗯，让我看看，还行，挺英俊的。
2: 嘿，我说你的审美观跟我妈妈完全不一样啊。我妈呀，她一直都说我丑。
1: 那是她爱你。

0: 我可真是没想到你这个地地道道的哈萨克斯坦人中文说得这么好，而且呀、啊、还用微信呢。
1: 那当然，现在我们哈萨克斯坦人用微信的是越来越多了，比如我们班的同学每个人手机里都会装微信。
0: 哇，
1: 嗯，你刚才说我中文好是什么程度的好？
0: 我只能告诉你真实的情况。
1: 当然，
0: 其实啊，水平嘛不算太高。
1: 嗯嗯，
0: 只是到了我们都以为你是中国人的程度。
1: 真的？
0: 真的。
1: 耶，说明我的中文还不错。
0: 哦对了，好像我刚才听你说过你爷爷也来过西安。
1: 嗯，是啊，苏联你知道吗？
0: 啊，
1: 他参加过苏联专家团支援中国建设。
0: 哎呀，还真是有缘呢、啊、
1: 嗯，
0: 也许800年前我们还是一家呢。
1: 错了错了，在中国话里面啊，500年前是一家。
0: 公元1271年，成吉思汗横扫欧亚大陆，快800年了。
1: 你们中国有句诗，嗯，人生何处不相逢。
0: 是啊是啊，从网上到现实真的是相逢了。
1: 是啊。

0: 哎呀，活动结束了。
1: 哎，你急着走吗？
0: 哎，不急不急。
1: 你真的是算命的？
0: 啊？哎呀，逗你玩呢。算命这个职业啊，在中国都快灭绝了。我啊，是西安一家进出口公司的员工，经常往来于中哈之间。
1: 你不是算命的，你怎么知道我想到中国去？
0: 你把中国话学得那么好，难道不是想到中国去？再说了，这些年来啊，中国经济发展迅猛，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多外国人呢，都想到中国发展，难道你不是？
1: 哎呀，你非常聪明，我真的想到中国去，去看看长城、故宫，还有兵马俑。想一想都特别激动、啊、你快跟我说一说中国，再说一说西安。
0: 中国，哎呀，中国太大了，一时半会儿说不完。我还是先说说西安吧。
1: 好啊好啊。
0: 西安呢、啊、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大城市，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曾经有13个朝代把西安啊作为都城了。
1: 西安真是一个好棒的城市，阿拉木图原来也是首都，后来才迁到阿斯塔纳的。
0: 近几年啊，中国越来越重视与中亚各国的关系，尤其是一带一路出台后啊，西安作为中国西部的桥头堡，与中亚各国的经济文化贸易活动啊越来越多了。
1: 哦，那一带一路是什么？
0: 一带呢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嗯、一路是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呢是借用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1: 我明白了。
0: 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国家战略规划，以后啊，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关系将越来越密切，经济文化交流会更加的频繁，所以啊，你准备到中国去的想法非常的好，发展机会多，商机多。哎，我们中国啊，有句俗话，先下手为强，能理解吗？
1: 嗯，不太明白。
0: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不管你做什么，早动手的，就最早能发展起来，成为强者。所以啊，你想到中国去就要快，抢占先机，去晚了，呵呵，黄花菜都凉了。
1: 这和黄花菜有什么关系啊？
0: 啊？哦，我现在跟你说不清楚，到了中国你就知道和黄花菜有什么关系了。
1: 严潮，我现在相信你不是算命的了。
0: 啊？为什么？
1: 因为你是一个很优秀的推销员。
0: 有一天呀，你到了中国就会知道，那里啊比我说的还要好。
1: 嗯，我一毕业就去，马上去，我要到中国去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0: 亲爱的，今天有什么喜讯让你如此高兴啊？
1: 妈妈，妈妈，今天啊，我遇到一个非常传奇的事儿。
2: 哦，传奇的事儿啊？
1: 嗯。
3: 我花儿一样的孙女儿，看你的嘴角都快流出蜜来了，快说说，遇到什么事让你这样高兴啊？
1: 今天啊，在中国文化日的活动上，
3: 嗯，
1: 我竟然遇见了一个交往了好几年的中国网友。哎，爷爷，你说是不是很神奇？
3: 哦，这让我想起中国一句老话，有缘千里来相会。
0: 哦，能告诉我们你的中国网友是个什么样的人吗？
1: 啊，他来自中国西安。哎呀，万万没想到，他说自己长得丑，不愿意发照片给我们看。今天我见到真人，竟然是一个英俊的中国小伙。
3: 西安？
1: 嗯，
3: 那是我年轻时工作过的地方。
2: 看来你们聊得很愉快。
1: 是的，爸爸，他太有趣了，他给我讲了很多中国的事，我真想快点毕业，以后啊到中国去发展自己的事业。
0: 库尔佩娜，
1: 啊，
0: 你太冲动了。
1: 妈妈，我不是冲动，我已经想好了，现在的中国就像一个巨大的梦工厂，我一定要去那里创业，完成自己的梦想。
2: 库尔贝娜，你妈妈说的对，仅凭一次和陌生人的谈话就要去一个陌生的国家，这未免也太冲动了。再说了，你对中国了解吗？
1: 当然，中国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那里有很多很多机遇。
2: 就算中国遍地黄金，没有成熟可行的创业项目，你到了中国能做什么？
1: 我可以先去看看中国吗？一定能发现商机的。
2: 宝贝，创业跟玩游戏区别还是很大的，首先要有启动资金，你有吗？如果创业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顺利，你能承担得起失败带来的后果吗？
1: 哦，爸爸，这些我还真没想过，可是机遇和挑战是并存的，不是吗？
2: 库尔佩纳，你听我说，机遇只会留给有充足准备的人，如果你仅仅只有热情和冲动，成功是不会从天而降的。
0: 我的孩子，你能对自己的未来做出规划，我们很高兴，可是莽撞并不能帮你完成梦想。
1: 好吧，爸爸妈妈，你们说的都有道理，我承认自己确实有些冲动。好吧，我会好好考虑你们对我说的这些话的。

0: 我能进来吗？
1: 当然，亲爱的爷爷。
2: 我的小天使，我是被你的琴声吸引来的。
1: 啊，爷爷，窗前的摇椅永远为您留着呢。
2: 孩子，
1: 嗯，
2: 我从你的琴声中听到了忧郁。
1: 爷爷，我的心情有一点点不愉快。
2: 嗯，
1: 但是相信我，很快就会过去的。
2: 嗯，大地承受不住的东西，人的胸怀可以容纳。孩子，我相信你。
1: 嗯，爷爷。
2: 嗯，
1: 我给你弹一首曲子吧。
2: 好的，孩子。

0: 爷爷
1: 啊，
0: 这首曲子名叫《丝绸之路》，虽然是一位日本音乐家写的，却是中国的味道，我很喜欢。
1: 就像你喜欢中国一样。
0: 是的，爷爷，我喜欢中国，喜欢和中国有关的一切。虽然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但是，你知道，向往，对，对，中国是我向往的地方。
1: 对，它是很多人都向往的地方。库尔佩纳，那是一个神秘而美好的国度。
0: 我真想走进它，去好好的了解它。爷爷，我是真的很想到中国开创自己的事业。可是爸爸妈妈似乎都不看好。
1: 中国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国家，要想了解它，需要花一生的时间和精力，不能凭一时的冲动。
0: 爷爷，那你能给我讲讲你知道的中国吗？
1: 啊，那个时候啊，新中国刚刚成立，技术人才和经济建设的经验十分缺乏。1956年，我刚在莫斯科大学的原子物理专业获得了副博士学位，就参加了第二次援华专家团，去了中国。
0: 哇！
1: 当时啊，获得新生的中国人斗志昂扬，他们要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昔日的繁荣。我和同志们像种子一样被播撒到中国的土地上，而我到了西岸。
0: 听着真是让人热血沸腾。
1: 是啊，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一个热血沸腾的时代。他们成群的人拥进沙漠，像蚂蚁一样，一粒沙一粒土地建出一个核实验基地。
0: 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民族。
1: 我到了西安后，被分配到位于秦岭深山里的研究基地。
0: 啊，我的那位朋友也来自西安，他说，西安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有着最辉煌的历史。
1: 是的，秦岭被称为中华民族的龙脉，它流淌出的河流，曾经浇灌过中国的13个王朝，滋养出西安这独一无二的城市。
0: 独一无二。您说的我还无法想象，真想亲眼去看看。
1: 时隔这么多年，我还记得钟鼓楼的晨钟暮鼓，记得每当夕阳落下时盘旋在钟鼓楼前的那些燕子，记得雄伟的大雁塔，记得古老的城墙，在他们任何一块砖瓦上都能琢磨到时间留下的痕迹。
0: 爷爷，你说的这些都太美了。唉，我什么时候才能踏上中国的土地？
1: 要想牛羊肥壮，赶他们到夏季的草场放牧；要想儿孙生长，让他们到外边的世界闯荡。如果啊，你真想去中国创业，我支持你，但是要有切实可行的计划。
0: 哎呀，太好了，爷爷，谢谢您的理解。从现在起，我就要多方面的去了解中国，不打没有准备好的仗。
1: 好的，库尔佩纳。
0: 哎，
1: 我会一直站在你身后为你加油。
0: 啊，爷爷，我的好爷爷。等我创业成功，一定要把你带到中国，去看看中国的高铁，去看看现在的中国。是元朝发来的消息。
2: 嗨，库尔佩纳，你好。
0: 哎， 嗨，你好，啊，你的信息我收到了，你是要回国了吗？
2: 啊，是的，我在哈萨克斯坦的工作结束了，很快就要离开了。
0: 那你什么时候还会再来？
2: 有机会啊，我一定还会再来的。但是啊，我更期待能在中国见到你。
0: 好，我已经想好了，等毕业以后，一定到中国去。
2: 那我们就说定了啊。
0: 嗯，
2: 等你到了中国，我为你做向导。
0: 好的，那我们一言为定。
2: 好，一言为定。
0: 君子一言，四匹马难追。
2: 啊，好好好，四匹马，行，四匹马就四匹马。
0: 中国人说礼尚往来，我去中国，你做我的向导，现在你在我的国家，就让我先给你做一次向导好吗？
2: 你的意思是
0: 我带你去看看啊，我们的博物馆，还有我们的独立纪念塔，我们的冼星海大街。
2: 哎呀，太好了，非常乐意。
0: 好，那就说好了，我们明天阿拉木图广场见好吗？
2: 我一定准时到达，我们呀，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

0: 你在这儿吗？
1: 嗨，我看见你了，你站在那儿等我，我马上过来。
0: 哎，花佩呢？
1: 哎，大帅哥。
0: 哎呀，你见得真美，五月的鲜花啊都不如你明媚。
1: 朋友，谢谢你，你的赞美像阳光一样温暖，把寒冷都赶走了。
0: 在你这样的大美人面前，我可没有理由吝啬自己的赞美啊。
1: 那请跟我走吧。
2: 库尔佩纳丢下一串如银铃般悦耳的笑声，在前边欢快跳跃着，美丽的长发随风飞舞，元朝的心也随着飞扬起来。
1: 我的爷爷元华的时候就在你故乡西安的一家军工厂工作过。
0: 你爷爷一定没想到60年后啊，他的孙女儿会和我这个西安人在网上相识，又在你们的国家相遇。
1: 这就是你们中国人说的缘分吗？
0: 哎，对对对，是缘分。命运呢，真是奇妙，
1: 妙不可言。我将来也要去西安，去爷爷工作过的城市也去好好工作。
0: 好，希望呢早日在中国见到你。
1: 哎，元朝
0: 啊，
1: 快看那边。
0: 哎呀，这就是冼星海纪念碑。
1: 是的。
0: 哇，
1: 纪念碑上的这个中国人是哈萨克斯坦的朋友。
0: 他呀，他是一位伟大的作曲家。80年前日本侵略中国，为了保卫家园，他刚从国外毕业回国，就加入了抗日救国的队伍，用他的音乐才华创作了很多的抗日歌曲呢。
1: 哇，他真是一个伟大的人，人们应该记住他。
0: 他写了很多很多的爱国歌曲，一直传唱到现在呢。

0: 嗯，这个我知道，他的黄河大合唱。
1: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0: 刚才播送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第一集。
1: 着力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2: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六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请听第二集。
3: 库尔佩娜，有你的包裹。
4: 啊，妈妈，是什么？
3: 是从中国寄来的，一个大纸箱。
4: 天哪，这么大！
3: 这些东西是你那位中国朋友寄给你的吗？
4: 嗯，我想是的。让我看看，这个木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哇，是一套茶具。哎，里面还有一张卡片，
3: 上面写了什么？
4: 他说这套茶具是送给您和爸爸的。
3: 哦，实在太精美了，替我谢谢你的朋友。
4: 啊，还有这个，这个是送给爷爷的。
3: 这个小泥人也很有趣。
4: 妈妈，这可不是一般的泥人，这是兵马俑。听我的中国朋友说，真正的兵马俑和真人一样大，这只是一个仿制的工艺品，缩小了很多倍的。
3: 哦，他的表情也很像真人，你爷爷一定会喜欢。
4: 是的，妈妈，你看，还有一条长裙呢。
3: 嗯，这裙子是什么面料的？摸起来真柔软，像牛奶一样。
4: 是啊，妈妈，这是丝绸，好看吗？
3: 太美了，妈妈年轻的时候啊，也没有穿过这么美的裙子。这朝霞一样绚丽的颜色呀，正适合我露珠一般的女儿。
4: 我邀请了同学来家里玩，我要把这些礼物都拿出来，让我的同学们看看。
3: 这些礼物啊，太贵重了。你要好好想一想，应该回赠什么礼物给他呀？
4: 是的，妈妈，我要好好想一想。嗯，但是现在我需要先发一条消息给他，感谢他慷慨的礼物。谢谢你，元朝，你的礼物我收到了，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特别是那条裙子。我妈妈也非常喜欢。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买一条适合我妈妈那个年龄穿的寄过来好吗？嗯，
3: 我亲爱的女儿，你的脸上有狡黠的笑容，是因为什么？
4: 妈妈，请允许我保留这个小秘密吧。你们终于来了，我等你们很久了。
5: 哦，库尔佩娜，谢谢你的邀请。
4: 见到你们真高兴。
6: 我们的女神，我看见阳光在你的眉梢上跳舞，花朵在你的嘴角绽放，能告诉我们这是为什么吗？
4: 是因为喜悦。我亲爱的同学们，今天我想和你们分享我的喜悦。
7: 哎，快看呀，库尔佩娜拿来了什么呀？
6: 哦，库尔佩娜，这个精致的小泥人是哪来的？
5: 天哪，这条长裙可真漂亮。
6: 这种泥人我在网络上见过， 是叫兵马俑吗？我一直想拥有一个这样的工艺品。
5: 能告诉我们这么美丽的长裙是在哪儿买的吗？
4: 看你们一个个吵吵闹闹的，我都快插不上嘴了。还是让我一个一个回答吧。
7: 哎呀，你们安静点儿，听库尔佩纳说呀。
4: 让我告诉你们，这些都是我的朋友从中国寄来的。哇，
5: 那能让你的朋友也替我买一条这样的裙子吗？
6: 能不能也帮我买几个泥人？我想把它们摆在我的书房里。
7: 库尔佩纳，我也很想要一条长裙，要不然我现在就把钱付给你。
4: 好的好的，都没问题，我会告诉我的朋友的。
6: 哦，谢谢你，库尔佩纳，你真是我们的女神。
5: 让我猜猜，送礼物的人是你的恋人吗？
4: 哦，不不不，他只是我在网上认识的朋友。
6: 哎，那我就放心了，我们可舍不得让你远嫁到异国他乡去啊。
4: 伊万诺夫，你们都知道，一直以来我都很想到中国去，我想等到毕业以后到中国去发展自己的事业。
7: 啊，为什么要去中国？留在阿拉木图不好吗？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呀。
4: 嗯，我知道，可是我想出去走走，到外面的世界。我最想去中国，那里有很多发展机会。
6: 那你想好了要去中国做什么吗？
4: 我了解过了，哈萨克斯坦和中国之间有很多能源资源方面的合作，我一定能找到合适的创业项目的。
5: 库尔佩纳，你的想法非常棒，我支持你。
4: 啊，索菲亚，谢谢你，谢谢你。虽然现在到中国去还只是一个想法，但是我会寻找一个好的时机去实现它的。
7: 我相信你，你一定能行的。
6: 哦，算了吧，我可不看好。在一个陌生的国家创业，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这也太冒险了吧。
4: 啊，伊万诺夫，如果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那成功就会离你很远。中国有那么广阔的天地，我们为什么不趁着年轻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去尽情飞翔呢？
5: 库尔佩纳，你说的很有道理，可是
0: 和同学们的交谈更加坚定了库尔佩纳去中国开创事业的想法。大家离开后，他走到钢琴边坐下，弹起了命运交响曲，为自己鼓劲儿加油。

0: 让我猜猜，你现在在想什么？
1: 爷爷，你说说看。
0: 你有追求梦想的勇气，却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开始。
1: 哦，是的，爷爷，一切都还不成熟，我还没有找到那条可以通往梦想的路，不管它是黑暗的还是光明的。我都还没有看到入口。
0: 宝贝儿，你可是拿正儿八经一副大学的高

0: 来生，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只要你有坚定的决心，就一定会有办法的。
1: 又到了相约聊天的时间，库尔佩纳迫不及待地打开聊天软件，向元朝发出一条语音。
2: 元朝，我能再麻烦你一件事儿吗？
3: 你太客气了，有什么呀？只管吩咐。
2: 是这样，我的同学看了你送给我的礼物，他们都很喜欢，想请你帮忙代购一些商品。
3: 小事一桩，正好啊，我下个月要去阿拉木图，你尽快把他们需要的商品名单发给我，我去的时候啊，把货带上。
2: 非常非常感谢。中国人说你送我一个桃子，我要回赠你一个李子。
3: 哎呀，库尔佩纳，不要说的那么复杂嘛，你就说投桃报李。
2: 对对对，是这个成语。
3: 是的，库尔佩纳，你不但美丽，而且呀、还很聪明。
2: 因为投桃报李，所以我要赠送你一件哈萨克斯坦的精美挂毯。
3: 好啊好啊。哎，挂毯呢、在中国很时尚，转手一卖说不定还能赚上一笔呢。
2: 等等，你刚才说什么？
3: 我是说转手一卖。库尔佩纳，我、
2: 太好了，你的这个主意非常非常的好。
3: 哎，库尔佩纳，我只是开个玩笑，你可别介意啊，我怎么会舍得卖掉你送给我的礼物呢？
2: 哎，不不不，元朝，你听我说，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创业途径。
3: 什么什么创业途径？
2: 嗯，元朝，如果我替人代购中哈货品，我们再从中间赚取差价，一笔一笔的从小单开始做，等积累够了资金再慢慢做大，你觉得可以吗？
3: 哎呀，太可行了，现在是网络时代，你可以充分利用网络的快捷优势代购两地的稀缺商品。
2: 网络？哦，对对对，网络。哎呀，元朝，你能帮助我吗？
3: 当然，我非常乐意，需要我为你做什么你尽管说。
2: 我想一毕业就尽快开办一家中国商品展示店，让人们来看样品下订单，中国那边的采购和发货由你来操办，你来做我的合伙人。
3: 哎呀，这个主意非常的好啊，可是如果只做单方代购，获利的空间有限啊。
2: 嗯，你说的这个我也想到了，等我这边的销售正常以后，再到中国开办哈萨克斯坦商品展示店，把我们的好东西卖到中国去。
3: 好啊，这样就形成了两地的物资流通。哎呀，库尔佩纳，你真是个天才啊。
2: 接下来我要写一个详细的可行性计划，完善想法，做好市场分析，不打没有准备的仗。
3: 库尔佩纳，你放开手大胆的去做，考虑好的就不要有顾虑，我呢一定会充当好你合格的后援。
2: 元朝，从现在开始你是我并肩战斗的同志。
3: 遵命，库尔佩纳同志。
2: 终于看到希望了，我实在是太开心了，真想跳一支舞。
3: 跳吧，美丽的姑娘。
4: 哎呀，库尔佩纳，他到底是怎么了？
5: 我也不知道，不过他的舞跳得非常好。
1: 库尔佩纳把自己的想法详详细细地告诉了家人，希望能取得他们的支持。
4: 不，我不赞同。
5: 库尔佩纳，我不能把辛辛苦苦积攒的钱拿给你做异想天开的冒险。
2: 哦，爸爸妈妈，我不是一时冲动，我考虑得很清楚，我现在需要你们的。

0: 商品展示店前，我已经为邻居和同学们代购过很多次中国商品了，大家反应都非常好。
1: 孩子，你并没有踏入真正的生意场，创业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还有很多你看不见和想不到的风险呢。
0: 可是我从中看到了人们的需求，这是一件非常有潜力的创业项目，请你们相信我。
2: 尔佩娜，你听我说，你有足够的热情，这是你自己独特的眼光，但是你要知道，苏联解体的时候，我们度过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日子，我们不敢也不能。
0: 爸爸，我是向你们借，是借，等我赚了钱一定会把钱还给你们，你们不用担心的。
2: 知道，但是
1: 我们并不看好你想做的这件事情，我和你爸爸必须为你今后的生活留下一份可靠的保障。
2: 你妈妈说的对，对不起，库尔佩的。
0: 爸，
1: 行了，今天的谈话到此结束，以后也不要再提。
0: 好吧，我无法说服你们，是我的失败，也说明我的能力不足。不过，我会证明给你们看的。

0: 我的小可怜儿，为什么垂头丧气啊？
1: 爷爷，你也听到了。爸爸妈妈他们。
0: 啊，不要怪他们，孩子，他们有自己的顾虑，这很正常。
1: 我没有怪他们，只是没办法让爸爸妈妈理解我的想法，这让我非常苦恼。
0: 你能说说你的商品展示店吗？
1: 能。啊，我需要一个位于闹市区的店铺，展示来自中国的商品。
0: 如果你的商品不受欢迎，卖不出去怎么办？
1: 哎，爷爷，这个不用担心，展示店里只有少量的库存，顾客们看到我们展示的商品，挑选他们想购买的，付钱后我们再下单，然后从中国进行采购，通过快递寄来，这样通知客户来店里取货就可以了。
0: 这样一来就不会有货品积压。
1: 是的。
0: 听起来似乎不错。
1: 可是虽然在这之前我已经赚了一笔钱，可是如果想开一家店的话，这些钱还远远不够。
0: 没关系，孩子，我支持你，给，拿去吧。
1: 爷爷，这个小布包里装着什么？
0: 打开看看。
1: 哦，天哪！
0: 但愿没吓到你。
1: 是的，吓到我了。这么多钱，爷爷，他们是从哪儿来的？是阿里巴巴的宝藏吗？
0: 这是我多年积攒的退休金，现在交给你了。
1: 爸爸妈妈都不看好我的事儿，您为什么要支持我？
0: 因为你已经长大了，有自由追求理想的权利，哈萨克斯坦也需要你这样的年轻人来发展。
1: 太让我感动了，亲爱的爷爷，我爱您。
0: 我的小孙女儿，这些可不是白给的，
2: 是要收利息的。
1: 您替我解决了一个大难题，你想要多少利息都可以。
0: 等店办好了，你要孝敬我一些中国云南的

0: 烟丝。
1: 哦，爷爷，我还以为您让我去摘天上的星星呢。
0: 啊，那个烟丝啊，非常的香，非常的软，抽一口，哎呀，浑身的舒坦。
1: 爷爷，您放心，您的烟丝我全部都提供了。
0: 我可不是一个贪心的老头。
1: 我爱你，爷爷。
2: 身着长裙的库尔佩娜在朋友们的簇拥下风姿绰约地站在装修一新的商品展示店门前，等待元朝的到来。阳光照在她光洁的脸上，风吹动着她的裙摆，远远看去像一尊美丽的雕像，这让元朝不由得怦然心动。
3: 库尔佩娜，
4: 哇，中午小哥哥来了。
1: 元朝，你终于来了，大家都在等你呢，
5: 我们都快等不及了。
6: 大家好，让你们久等了。
7: 我们托你买的东西带来了吗？
6: 当然带来了，都在这个大行李箱里呢。
1: 哎，那快打开让大家看看。
6: 瞧，一件都没少。
5: 哇，太棒了，这条裙子真好看。
8: 哦，天哪，这些丝巾比你发过来的图片上要好看1000倍呀。
1: 阿姨妈，给，这是你的护肤品。
8: 哇，真的很不错，你的眼光真好，下次也给我代购一个呗。
7: 我也想要这个。中国朋友，我现在就付定金，你一定不要忘了我。
6: 大家别急别急别急，一个一个说，慢慢来啊。
9: 哎呀，人终于都走了，今天累坏我了。
6: 哎呀，真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把展示店办起来了。
9: 行动力是成功的第一要素，我不能辜负你的支持。
6: 嗯，我没看错你，库尔佩娜，我们一起加油。
8: 加油。
6: 这次呀，我还带了很多货品过来，剩下的这些你负责清点登记。
8: 好的，我来做这些工作。
6: 以后啊，我们要根据客户的需求不断的更新商品库，争取把生意做大。
8: 嗯，一定会有这一天的。
6: 还有这些钱你拿着。
8: 啊，不不不，我不能要你的钱。
6: 这个呀，是这几次代购扣除成本后盈利的部分。
8: 1000的代购都是你一个人在出力，这些钱我不能拿。
6: 商品时代，客户就是利润，这是你应得的，拿着。
8: 啊，不能不能。
6: 用来啊，做创业基金。
8: 可是元朝，这么多钱，这利润也太丰厚了。
6: 所以说嘛，你选择的路是对的，代购代销，这是一条非常可行的创业之路。
8: 哎，你也认可，我就更有信心了。
6: 现在讲求利益共同体，要想把这门生意长久地做下去，必须让大家都参与其中。
8: 嗯，要怎么参与呢？
6: 我们呀，可以帮哈萨克斯坦的朋友代购中国商品，又可以把哈萨克斯坦的商品呢销往中国，让中哈两边的朋友既是消费者也是供货商。
8: 嗯，你说的对，现在我的展示店也开业了，下一步我们可以一起来扩大客户群，发展我们自己的供货商。
6: 中国有句老话，饭要一口一口的吃，路要一步一步的走，不管做什么都不能急于求成，所以我们也要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的往下走。
8: 嗯，我懂了，中国真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国家。
2: 刚才播送的是6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2集。
10: 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11: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10: 洗脸的。

0: 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1: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0: 厕所不是有水吗？
2: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

0: 小王，怎么闷闷不乐的呀？
1: 张哥，周末看球，我和对方球迷吵起来了，一冲动我就把人家的姓名啊、电话呀、住址啊，还有车牌号都给发网上去了。
0: 结果呢？
1: 结果人家报了警，警察同志说要依法对我进行处罚。
0: 该罚。个人隐私如果不受法律保护，别人冒用你的信息办个信用卡、套个假号牌什么的，你得受多大损失啊？
1: 嗨，我想这互联网上都是虚拟的，没那么多讲究。
0: 这现实生活中的法律法规啊，在虚拟空间里一样适用。你看啊，合肥网民柴某发微博说，记者在庆安事件中收取好处费，后来发现他是造谣诽谤，结果呢，柴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依法刑事拘留了。所以说，上网也得遵法守法呀。
2: 懂法守法，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学法用法，平安幸福。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1: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0: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6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 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在15-5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 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4: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在浙江长兴县化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6: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5: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线香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7: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

0: 跟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1: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一至六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2: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兴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3: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十五五”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4: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6: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5: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7: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5: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6: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9: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

0: 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语音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3: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2: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3: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

0: 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0: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1: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大暑伏热，青铜藏凉。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2: 大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阑珊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4: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5: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夏营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6: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7: 那在他们身后就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分部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8: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9: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攀，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3、2、1，点火！
12: 怒放邪功，烈狱再奏，烽火不见战，永远值得。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 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15: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你看你，中国贫穷农村年轻的工人，家里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九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2: 汤太斯被宪兵押着来到了海上，他恳请宪兵告诉他将要把他带到哪里去。宪兵抓了抓后脑勺，又看了看他的同伴，后者耸了一下肩，意思是说，我看到了这一步，说说也无妨。于是那个宪兵就向汤太斯转过脸来。
3: 您是马赛人，又是海员，您却问我咱们要去哪儿？
4: 是的，因为我发誓我不知道啊。
3: 您一点也猜不出来吗？
4: 猜不出，这不可能。我以世上一切最神圣的东西向您起誓，我确实不知道。发发慈悲，回答我吧。
3: 那命令不执行了？
4: 命令并没有阻止您告诉我十分钟、半个小时，也许是一个小时以后，我自己也会知道的事情啊。差别在于，您现在告诉我，就免得让我心神不定、度日如年了。我把您看成朋友才问您的，您瞧，我既不想反抗，也不想逃跑，何况我也做不到。我们究竟去哪儿啊？
3: 除非有块黑布遮住你的眼睛，或是你从未出过马赛港，否则你该猜得出去哪儿啊？
4: 我真猜不出来。
3: 哼，那么向四周看看吧。
2: 汤太斯站起身，目光很自然地投向小艇似乎在驶近的那一点上。在前方将近100托瓦兹开外，他看见隆起了一座陡峭险峻的黑黝黝的大岩石，岩石上似乎添加了一块碎石，那便是阴沉沉的伊夫堡。这座形状怪异的监狱笼罩在一片阴森恐怖的氛围之中，这座城堡300年来以其悲惨的历史沿革而使马赛著称。汤太斯从来没有想过他，现在突然看到他，其感觉就如死刑犯看到了断头台一样。他大声地叫喊起来：
4: 啊，我的天主，伊夫堡，我们到那儿干什么？
2: 宪兵笑了起来：
4: 难道你们要把我押到那儿去坐牢吗？伊夫堡是国家监狱，专门关押政治要犯的，我没有犯任何罪。在伊夫堡有预审法官或者是什么审判员没有啊？
2: 宪兵回答他：
3: 我想里面只有典狱长、狱卒、卫队和高高的围墙。走吧走吧，朋友，别这么大惊小怪的了，否则说真的，您会让我们以为您是在嘲笑我们，以此来答谢我们的好意呢。
2: 汤太斯使劲地握住了宪兵的手，几乎要把他捏碎了。
4: 那么您是说，你们把我带到伊夫堡 是要把我关在里面？
3: 有可能。但不管怎么说，伙计，你把我的手握得这么紧是无济于事的。
4: 是，难道不再进行一次预审，也没有其他的手续要办吗？
3: 手续都办齐了，预审也结束了。
4: 这么说来，虽然德威尔夫先生有许诺在先，
3: 我不知道德威尔夫先生是否曾经许诺过您什么，但是我所知道的是，我们要去伊夫堡。
4: 您在干什么？快来人呐！
2: 汤泰斯做了一个迅如闪电的动作，他想跳进大海，但是宪兵训练有素的眼睛早已有所提防。正当汤泰斯的双脚刚要离开小艇的甲板，四只坚强有力的手腕已经钳住了他。他疯狂地喊叫着，跌倒在小艇的后座上。宪兵大声地说道：“
3: 好啊，您这就是实现您水手的诺言的呀！啊，我们不能相信您的甜言蜜语。行了，现在我的朋友，您要再动一下，仅仅一下，我就往您的脑袋上搁一个枪子儿。我已经违背了上司给我的第一道命令，现在你给我听好了，我绝不会再违背第二道命令了。”
2: 宪兵说完，果真把他的短枪压下。汤泰斯感到枪管已经抵住了他的额角，刹那间他又想违抗，与像鹰爪一样紧紧箍着他的飞来横祸同归于尽。然而正因为灾难来得太突然了，汤泰斯觉得这灾难也许很快就会过去。再说他又想到了德威尔夫先生的诺言，最后如果一定要说的话，那就是在他看来，在船的尾部死在一个宪兵手上也过于丢丑，也太不值得了。汤泰斯又跌坐在船板上，狂吼一声，怒冲冲地咬着自己的双手。几乎就在同时，小艇猛烈地撞击了一下，晃动起来，船尾触及了一块岩石，一个水手跳了上去，一条铁索在滑轮上放开，吱嘎作响。汤泰斯明白，他们到达了目的地了。水手们正在用缆绳系住小艇，宪兵们抓住汤泰斯的双臂和衣领，强迫他起身，逼他上了岸，把他拖向通往登上城堡门的石级。而那个警官则提着上了刺刀的短筒火枪跟随其后。尽管如此，汤泰斯却再也不做无用的反抗了。

0: 他无精打采的举动，与其说是消极反抗，还不如说是神志麻木。他像一个醉汉似的晕头转向，步履蹒跚。他又看见士兵迅速地排列成行，他碰到时机，才不得不提起双脚。他感觉到他通过了一道门，门又在他身后关上，但是他只是机械地做着所有这一切的动作，如同在穿过一团浓雾一般，什么也看不清楚。他甚至连大海都看不见了。这大海总给囚犯们带来巨大的痛苦，他们望着广袤的空间悲伤欲绝，因为他们从此再也无力越雷池一步了。他们停留了一下，这时他试着集中自己的思想，他向四周张望，发现自己置身在一个方形的院落里，四周有高墙围着，他听到哨兵缓慢而均匀的脚步声，堡内闪烁着两三盏灯火，灯光在墙上投射出两三道反光，每次哨兵经过的时候，他们的枪筒便闪闪发亮。他们待了将近十分钟，宪兵确信汤太斯再也跑不了了，就放开了他。他们似乎在等待命令，命令下达了。一个声音问道：
1: 犯人在哪儿？在这儿呢，让他跟我来吧，我这就送他到他住的地方去。走。
2: 在这世界上，既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状况和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只有下过死的决心的人，才能懂得活着有多快乐。我的朋友，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3: 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0: 几个宪兵推搡着汤泰斯，犯人随着引路人走，后者把他带到一间几乎埋在地下的大房间。房间的墙面光秃秃的，水淋淋的，似乎浸透了泪水的雾气。一盏小油灯放在一张木凳上，灯芯儿浸在散发出怪味道的灼油之中，灯光照亮了这间可怕的房间发亮的墙壁，并且让汤太斯看清了他的引路人。他像是一个下级的狱卒，穿着邋遢，面容猥琐。
1: 这就是您今晚住的房间，天晚了，典狱长先生已经睡下了，明天他起身后就会知道有关您的指示，也许会给您换个房间。在这之前，面包在这儿呢，罐子流水，在角落上有稻草，一个犯人能得到的就这些了。晚安。
0: 汤太斯还没有来得及张口答应他，没有来得及去看狱卒留下的面包和找到放水罐的地方，也没有来得及向那堆蜷冲卧榻的稻草上看一眼。狱卒已经提起灯，关上门，剥夺了犯人仅有的一点微弱的光亮。汤太斯凭着这点光，如同借着闪电似的，方才看见他的牢房里水淋淋的墙壁。现在，他单身一个人，待在黑暗和寂静之中，与牢房的拱顶一样沉默与忧郁。他感到拱顶上渗人的寒气正压在他灼烫的额头上。当曙光给这个阴森的地牢带来一点点亮光时，狱卒又来了。他奉命让犯人在原地住下。汤太斯没有挪动过一步，好似有一只铁手把他钉死在头天晚上他停留的地方。 他一直凝视着地面，一动也不动，只是因为一整夜泪水濡湿了眼睛，他的眼眶浮肿了。他就这样站着度过了整整一夜，没有片刻合过眼。狱卒走近他，围着他转了一圈，但是汤太斯似乎没有看见他。狱卒拍了拍他的肩膀，汤太斯一阵哆嗦，晃了晃脑袋。狱卒问道：
2: 哎，您没有睡觉吗？
4: 不知道。哎，您不饿吗？
2: 不知道。那么您需要点什么？我想见典狱长。
0: 狱卒一听，耸了耸肩，便走了出去。汤太斯注视着他，向半开的门伸出了双手，但是门又合上了。此时他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哀嚎，胸膛似乎要炸开了。他胸中积蕴的泪水好像两道小溪泉涌而出，他扑倒下去，额头碰地，久久地祈祷着。他再次把过去的时日在头脑里重温了一遍，扪心自问，在他这短短的一生里，他究竟做错了什么，才要受到如此残酷的惩罚？白天就这样过去了。汤太斯仅仅吃了几口面包，喝了一点水，他时而坐着沉思，时而像关在铁笼子里的野兽在牢房里打转。有一个想法尤其使他激动，那时候在他被人压着驶向未知的目的地的途中，他的内心还是很镇定很平静的。他本来完全可以有10次机会往海里跳，而一旦他跳到水里，凭着他的游泳技术和作为马赛最优秀的一个潜水员的本领，他完全可以在水下逃之夭夭，摆脱他的看守，游上岸，再逃走，躲藏在某一个荒僻的小湾，等候一艘热那亚或者加泰罗尼亚的海船到来，投奔意大利或是西班牙，再从那里写一封信给米尔塞泰斯，让他来与自己团聚。至于他的生活，无论在哪里都不用犯愁，因为在哪里优秀的海员都是不可多得的。他说意大利语像托斯卡纳人那样的地道，说西班牙语与老卡斯蒂利亚的本地人并无二致，他可以自由自在地与米尔塞泰斯和他的父亲一起幸福地生活，因为他的父亲也会来和他们俩相会的。而现在他成了囚犯，被关在伊夫堡这座不可逾越的监狱里，不知道他的父亲和米尔塞泰斯怎么样了。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听信了威尔夫的话。想到这儿，他气疯了，发狂似的在狱卒给他带来的新鲜的稻草上打着滚。第二天在同一个时刻，狱卒又进来了。
2: 嗨，您今天比昨天清醒些了吧？
0: 汤太斯默不作声。狱卒又问道：
2: 得了，打起点精神来，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您有什么要求提出来吧。啊，哎，得了，说吧。我想和典狱长说话。啊，哎，我已经对您说过了，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因为根据监狱的规定，禁止犯人直接去见他。那么在这里可以允许提出什么？
5: 可以付钱吃得好一些，散散步，有时还能提供几本书。
2: 我不需要书，也没有心思散步。我觉得饭食不错，因此我只想一件事，就是见典狱长。假如您老跟我提一件事让我心烦的话，我就不给您带吃的来了。

0: 如您不再给我带吃的来了，我就饿死，没什么了不起的。
1: 狱卒从汤太寺说这些话的口气里听出来了，他的囚犯宁可去死。通常狱卒一般每天可以从犯人身上扣下10个苏左右的生活费，现在看管汤太寺的狱卒想到他的囚犯如果死了，那他就亏了这几个子儿了，于是便缓和了口气，又说道：“
2: 哎呀，听着，您这个要求是办不到的，别再提了，因为一经犯人提出，典狱长就要到他的牢房来的先例是没有的。不过您可以放聪明一些，我们可以允许您散散步。 很有可能某一天在您散步的时候，典狱长路过，这样您就去问他，那他是不是愿意回答您，那就要看他高兴不高兴了啊。那么，假如没有这样的机会，我在这里，像这样，得待多久？哦，天哪！1个月？3个月？6个月？或许1年？太长了。 我要马上见到他。哎呀，您别老缠住一个做不到的要求不放行吗？这样下去，出不了半个月，您就会变疯的。哦，
1: 你是这么想的吗？是的，变疯，变疯都是这么开头的。我们这里就有一个先例，一个神父，先前住在您这间牢房里。
2: 他老想着要给典狱长100万法郎来换取自由，久而久之，他的神经就错乱了。他离开这间牢房多久了？2年了。他被释放了吗？没有，他被投进了地牢。听着，我不是神父，也不是疯子，也许我以后会是，但是现在我的神智仍然清楚。 我要向您提出另一个建议。什么建议呀？我不会给你100万，因为我给不出来。但如果你愿意，我可以给你100个埃及，条件是你去一趟马赛，找到加泰罗尼亚人的村庄，把一封信交给一个名叫米尔塞泰斯的姑娘。所谓信，也就只有2行字。切。 假如我带着你这2行字的信被发现了，我就丢掉了这个位子。在这里，我每年可以挣1000里弗尔，伙食免费，还不算上种种好处呢。您瞧，我为挣这300个里弗尔去冒险，可能会丢掉1000，我不成了一个大傻瓜了。哼，行啊，听着，请记住。
1: 如果你拒绝把这封短信交给米尔塞泰斯，或是连告诉他我在这里都不愿意，那么总有一天，我会躲在门的背后等着你。当你进来的时候，我就用这张木凳砸碎你的脑袋，威胁我。你一定是头脑发昏了。那个神父一开始就是像你这样的，3天之后，您就会像他一样疯得手舞足蹈。<笑>
2: 不过好在衣服薄，还有地牢呢。
0: 汤泰斯这时候抓起凳子，在狱卒的头上挥舞起来。
1: 行行行行行了，好，好，好，好吧。哎呀，既然您坚持，我这就去禀告典狱长。这就对了。
0: 汤泰斯又把木凳放回地上，坐在上面，低着头，眼神很怕人。
1: 仿佛他真的变成了疯子。
0: 狱卒走出去，一会儿又走回来，领来4个士兵和一个武长。他说：“
2: 典狱长有令，把犯人带到下一层牢房去。”
0: 那个武长说道：“
3: 就是地牢，
1: 是去地牢。疯子就得跟疯子关在一起。”
0: 4个士兵向汤太斯扑过来。 汤泰斯瘫软下来，毫无抵抗地跟着他们走了。士兵们带他走下了15级台阶，打开一间地牢的门。 汤太子进去的时候，口中喃喃念道：“
2: 他说的对，疯子就得跟疯子关在一起。”
0: 门又关上了。汤太子向前走去，伸开了双臂，一直触碰到墙，然后他在一个角落里坐下，一动也不动。而他那双渐渐习惯在黑暗中辨物的眼睛，也开始能够分清东西了。那个狱卒说得不错，汤太斯与疯子已经相差无几了。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2: 病情呢现在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3: 是什么？
4: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5: 是一种守护，
6: 健康是一种
7: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8: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7: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9: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的节目依然是带着思考做科普，我们继续跟大家讲健康知识。我们今天讲的是形形色色的甲状腺肿和甲状腺癌。嘉宾是老朋友，来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副主任医师于文斌大夫。于大夫您好。
10: 那个主持人好。
9: 在过去我没有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呢，一提到肿瘤医院想到的呢就是癌这个字啊。其实肿瘤这个大范畴并不仅仅是癌，它也包括很多良性的肿瘤，是吧？
10: 肿瘤呢是一个统称，一般的肿瘤呢分简单的分可以分两大类，就是良性和恶性。实际上呢还有一些像交界性的肿瘤，就是两个性之间的一些肿瘤，大类很多。一般的来讲，可能大家印象中说一说肿瘤可能恶性的多，但是呢不要害怕，具体呢可能还要到医院进一步诊治到底是良性恶性，因为他们的处理也是完全不同的。
9: 好，那咱们今天就从您所这个专业的领域，您的专业领域甲状腺这个角度来讲一讲吧哈。甲状腺的肿瘤应该也是有所谓良性的有所谓恶性的吧。
10: 甲状腺肿瘤呢可以分良性和恶性。良性的肿瘤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像间接性甲状腺肿啊，像腺瘤啊，像一些甲状腺炎性的肿物呀，这些是最常见的一些良性的病变。那甲状腺恶性肿瘤呢最常见的就是甲状腺癌了。当然甲状腺癌有些非常少见的类型，比如说肉瘤呀、淋巴瘤呀等等，这些呢是非常少见。甲状腺癌我们常说的有四大类，像乳头状癌、滤泡状癌，这两个类型能够占到90%左右。还有像髓样癌和未分化癌，这两者占的比例呢现在基本上少于10%，但是后两者的生存它的治疗效果并没有前两种那么好。
9: 好，那咱们就从良性的开始说起啊。刚才您说的那个良性的什么结节性什么什么什么肿哈，反正我听的那几个里边没有我们经常听到的名词，比如说甲状腺结节这样的名词。
10: 安老师说的甲状腺结节呢其实是一个统称，就是说但凡甲状腺发现肿物都可以叫做甲状腺结节。但是结节呢有些比如说像增生的结节呀，像一些良性的病变，它有的时候跟肿瘤还不一样啊。肿瘤是甲状腺内部的细胞出现异常增生引起的啊，包括良性恶性的甲状腺结节。有些比如说我们青春期啊或者是妊娠期啊等等这些时期不同啊，那个甲状腺会出现增大，会出现一些结节。那这些有些是在一段时间会缩小甚至消失啊，这种结节呢就有些是不需要处理的啊。像刚才说的形成肿瘤良性肿瘤中的间接性甲状腺肿，现在应该是最常见的一个病。我们现在很多人体检查出来的结节其实大部分都是间接性甲状腺肿。那这个病呢处理起来可能就是现在也比较乱，它有一定的手术指征，严格执行起来呢其实大部分人是不需要处理的，估计可能处理的人只有少于5%这样的一个大概的概率。
9: 结节性甲状腺肿等于说我们大范畴的甲状腺结节里的一个类型吗？可以这么理解吗？
10: 对，它现在应该说是最常见的一个良性的病变啊。现在我们体检查出来的结节大部分都是这种疾病。
9: 您说的这个特别重要，因为大家现在体检的意识比较强了啊，所以

0: 体检查出来的结节呢挺多的，而且刚才您提到的一个，比如说像这个年轻人会出现甲状腺结节的问题。我记得我自己大约是六七年前，有位妈妈都快急死了找我，就是她孩子呢做了一个体检呢，发现有结节，基本上这妈妈就快崩溃了那种感觉，走遍了最好的医院，当时非常非常的紧张。然后一家医院说没什么问题，她不放心；到另一家医院，另一家说是没什么问题，观察吧，她还是不放心。这块呢，虽然说这个病本身不是多要命的事儿，但是呢，由于大家不了解呢，所以对一听到甲状腺结节，特别是这个结节好像有时候比较大一点呀，怎么样的，就会特别紧张。这块跟我们老百姓讲一讲，好吧？嗯，
1: 刚才老师说的也是，就是任何人长了东西，只要是正常不应该有的，都会紧张过滤啊。但是呢，其实也没有必要过滤。刚才说这个结节性甲状腺肿吧，比如说这个病，它是个最常见的一个良性的病变，很多人体检的时候都有啊。我们现在掌握的手术指征呢，其实也很严，甚至有的人长到3-4公分啊，只要没有恶性特征，长得又不怎么快，我们都可以借以它观察啊。然后呢，恶性特征呢有一些那个相对比较容易记的，比如说这个肿物长得比较快了啊，尤其是压迫了气管，出现呼吸的问题，压迫食道，吃东西有问题，或者是说哎这个肿物增大的比较快，出现了恶变的特征，这些呢需要治疗。其他很多时候对甲状腺功能没有影响啊，对患者的生活质量也没有什么影响的情况下，都可以观察啊，不需要说哎一长了东西就要做手术。实际上这些季节对大家应该说没有什么大的影响，而且很多人都可以终身携带，都没有什么任何问题。
0: 嗯，问一个问题，刚才说没有什么对甲状腺功能没有什么影响，甲状腺结节和甲状腺的功能，比如说甲减或者是这个甲亢等等之间有没有一个关系？
1: 他们的关系呢可能都互为因果吧，可能不同的原因不一样。比如说甲状腺炎，现在最常见的就是那个桥本氏病，桥本氏病呢可能会导致甲状腺功能低下，就是在人生的一定的时间会出现功能减低，这种情况需要吃药啊。另外有一些甲状腺的疾病，比如说它长了肿物，长了肿物刚开始肿物比较小的时候对功能没有影响，如果是肿物变大，甲状腺正常的腺体越来越少的话，这种情况功能就会受到影响，也会出现甲状腺功能低下啊。另外一个就是甲状腺本身刚开始没有肿物，它出现了就是那个甲状腺亢进也好，功能低下也好，同时在这基础上也会长肿物，就所以说他们的原因呢并不是特别明确，不同的疾病可能是甲状腺功能是因或者它是果都有可能的，具体呢看他那个身体检查的情况，然后再定到底是哪一种情况。
0: 甲状腺肿是我们体检当中经常会提到的一个名词，甲状腺结节呢也是包含在其中的啊，这个概念呢互相是有交叉的。那么就体检当中我们查到的各种甲状腺肿，总的来说绝大多数呢是不需要手术，而且呢有一部分特别是年轻人或者妊娠期呢可能是一过性的，过一段时间慢慢的会好。那如果说担心的话呢，需要进一步的去检查。那甲状腺肿呢可能会影响到甲状腺功能，但是大家最关心的恐怕还不仅仅是甲状腺功能的问题，而是担心它会不会癌变的问题。甲状腺肿和甲状腺癌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讲解。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我是安阳。我们今天谈的是甲状腺啊，甲状腺呢在我们的脖子这儿还是比较表浅的，它其实是一个内分泌的器官啊。甲状腺经常出现的健康问题，我们不能把它叫做病，因为有一些健康问题呢是我们在体检查出来，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说它还算不上病。最常见的有两大类型，一个呢就是我们做 B 超 A 查这儿有一个结节或者说甲状腺肿，那我们会考虑说哎，它会不会癌变。还有呢就是所谓的甲状腺功能出了问题，甲状腺功能出了问题呢，比如说我们知道的甲亢甲减都是属于甲状腺功能的问题。那出了甲状腺肿的时候呢， 刚才我们的嘉宾于文斌大夫说了，我们还要做这个甲功的检测，然后看一看甲状腺功能怎么样。但是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说，真正担心的好像还不是甲功，总觉得甲功这是可治的，担心的是那个字儿，对，那个叫癌的字儿，这才是大家真正担心的。那甲状腺肿和甲状腺癌之间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呢？继续我们的讲解。它其实跟甲状腺功能有影响都不是我们最担心的事，很多的人是担心说，就是这个肿物现在你是良性的，但是良性的东西会不会癌变的问题。这个甲状腺结节里边，就是这个大范畴里边哈，大概癌变的可能有多大？有的人就会觉得说，哎，既然将来有癌变的可能的话呢，那我不如早点把它做掉。
1: 嗯，这样的，就是安老师这个问题呢，其实大家也很关心，尤其是怕它恶变啊，但凡长东西呢就害怕，一定要定期查。
0: 嗯，
1: 但是现在大概有一个数据，比如说我们现在那个我们医院发布的数据，就是目前甲状腺癌的发病率是10万分之17左右。
0: 嗯，
1: 就说10万个人有17个人才是那个恶性的肿瘤，但是呢，我们目前常规体检发现甲状腺结节，基本上能达到60%-70%这样的一个检出率，
0: 这么高？
1: 对，所以说，这个呢，主要是只对那个中年以上的女性来讲的啊，男性不包括在里边。所以说呢，单纯从结节来讲，发病率是非常高的。目前来讲呢，应该把它看作一个常见病啊，但是呢，并不去害怕，它的恶变概率还是很低。刚才说只有10万分之17左右，那这个就说可能有10万个人17个，那10万个人大概有7-8万的人有结节，这个比例是很低。所以说大家有结节不用害怕，定期复查筛查出来这些有恶变的这部分患者处理就可以了。
0: 但是不管怎么说，有结节还是给人一点点的压力哈，所以还是有些问题想问的清楚一些。刚才为什么您特别指出了说是女性不包括男性，这个结节跟性别呀，或者还有一些什么特殊的一些因素会影响哪类的人容易长吗？
1: 甲状腺那个癌的发生率呢，跟性别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啊。
0: 嗯，
1: 我们的发病率一般的来讲，男性女性要分开统计。另外呢，预后也是啊，男性女性也是分开统计的。另外呢，女性的发病率一般的是男性的4-6倍，就是说一般的4-6个有女性患甲状腺癌才能有一个男性，大概这样的一个比例。总的来讲，至于其中的原因是什么东西，目前呢并不清楚，可能比如说跟女性的内分泌系统啊，整个身体的状态有关系，这个呢就目前来讲没有明确的关系，只是这种现象就说明女性发病率高。目前女性的甲状腺癌发病率，就是在报道的来讲，基本上能排到那个全身肿瘤发病率的第4位或者第3位，但是男性一般的来讲都是在10名左右啊，10位左右，这个差的还是比较多的。
0: 就这个，我们女性还是要吃点亏的这个事情上啊。
1: 有些特有器官，可能女性确实是吃点亏，
0: 要吃点亏的。好，那您刚才讲到了说，哎呀，常见的这种成年人的体检，特别是女性当中，这个甲状腺结节的比例还是蛮高的。虽然说我们相信大多数还是良性的，但是毕竟它是有恶性的这一部分，谁都不愿意摊上啊。所以就是在这个大多数的60%-70%的，或者说一个比较广的一个数字里边啊，哪类的人，您作为一个专业的大夫，要提醒他去相对要关注一些。还有就是对于这种筛查，比如说我要不要每年去做一个，比如我正常的情况每年去做一个这个 B 超啊什么的去查一下。
1: 这样的，安老师这个问题呢可能大家都关心，就说我发现这个肿物以后我怎么去处理它，我怎么去观察它，
0: 对待它。哎，
1: 对，一般的来讲呢，就说你要是体检发现的，最好是到专科医院去确认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是良性恶性的。一般的专科医生会给出你他的随访的一个间隔，比如说这个结节它就是个明确良性的，肿物又不小，你可以按照每年体检的这个频率去检查都行，不需要去缩短时间。再有一部分患者呢，肿物比较大，那我们需要监测它的发展的这个速度，所以说呢，这种时间可能比如说会让你3个月或者半年去检查一次，就看看它的进展。等到它进展稳定以后，再把你的那个随访时间延长。比如说你我复查半年后没有变化，我们可以1年后让你再检查。比如说如果是半年复查的时候都已经出现明显变化，这种情况就要看是要处理呢还是进一步的观察。还有一部分患者，比如说他体检发现那个结节，到医院一确认是恶性的，这种情况可能就需要 手术也好，或者是做进一步的检查来确诊也好，这个呢要听从那个专科医生的意见来定。
0: 但是我们传统的这种医学思维里呢，很多老百姓还是希望说，哎，我什么都别长这些多余的东西就最好了啊，长了把它消了是更好的。比如说有结节，然后也没有到了一个手术指征，也没有到了一个这个去有癌变的这种潜在风险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内科治疗的办法说消除？如果有的话，您作为一个医生哈，甲状腺肿瘤方面的一个医生，您建议不建议说，哎，特意的我就是为了消这个结节去吃点药呢？
1: 对，这个呢也很多人来问门诊，就说现在的那个很多人呢就看病以后长结节，你要是说让他单纯的观察，他说哎我一定要，对，不甘心，我一定要吃点药什么的，实际上对于甲状腺良性结节，我刚才说的哈，就不同类型不一样，一般的确诊良性的结节没有出到手术指征之前都不建议用什么药物啊。首先呢，药物对他呢就是目前来讲没有什么明确的药物可以把肿物完全消掉啊。有些药物比如说有些人吃到那个就中药也好或者其他的药物也好，那个它都是会让结节可能会缩小，但是这个药物一停它会反跳。所以说我们目前来讲呢，良性结节在没达到手术指征之前监测它就可以了，只要在没有出现甲状腺功能改变的情况下都不需要吃一些所谓消结节的药物，都可以定期观察就足够了。
0: 另外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它确实是良性的啊，对人心情稍微有一点点小影响，但是我们知道呢说甲状腺这个地方呢好像是跟人的心情关系特别特别的大啊，特别是功能变化关系特别特别的大。那么甲状腺结节它的是越长越大了，还是慢慢慢慢能消了，是往好里走呢，还是往不好的地方走？这个跟这个面对这个问题或者这段时间的压力呀、心情啊、状态呀有没有关系？
1: 那这样的就是那个阿老师说的这个就是精神呢或者这些方面的影响，一般的来讲要看甲状腺功能正常情况下呢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呢可能跟人的性格呀或者是他平常的一种那个精神状态有关系。如果是说功能出现亢进的情况下，那就属于甲亢，会出现一些甲亢的症状，这种是属于病态的症状，这个需要处理。单纯甲状腺功能正常，结节一般的不会引起明显的症状，除非它大到一定程度压迫到比如说气管、食管呀、神经啊等等，才会出现相应的症状，平常它不会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
0: 好，基本上把良性的这一部分我们差不多讲了哈，还有就是刚才也涉及到一部分，就是良性转恶性的这种可能存在的哈。先问一下，甲状腺的癌有没有一个现在查出来比较明确的一些高危因素，除了性别等等的？
1: 那个就是性别是一个高危因素，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放疗史，就是一般的来讲也是儿童期间出现做过放疗，就放射治疗这种这种治疗，然后呢出现了结节，这种结节一定要高度那个就是随访，那防止它恶变。再一个就是说患者是良性的结节，在随访的过程中突然间增大，那这种情况呢也是要那个除外是恶变。另外一个就是正常良性的结节绝对不会出现甲状腺那个颈部淋巴结的肿大的，如果出现肿大淋巴结，这个淋巴结我们看看是良性淋巴结还是说出现转移的淋巴结，出现转移淋巴结的情况下同时也提示甲状腺结节会出现恶变啊。另外一个就是出现了一些那个肿瘤压迫症状，比如说侵犯气管、食管和神经，这种情况呢有一部分相当一部分也是出现恶变才会导致这些症状，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一定要那个重点检查甲状腺结节的性质。
0: 出现这种症状是不是脖子就明显的有一个变化了？
1: 一般的来讲就是大小呢就是可能跟症状不一定有关系，比如说侵犯气管、食管和神经，它要是往深侧长或者是比贴的气管比较近，那这种情况它没有外侧不一定明显，反而那个侵犯到气管里边，这个跟大小不一定有关系。你像昨天的时候我们就做一个甲状腺癌，其实那个肿物还不到1公分，但是跟那个神经入喉的地方
0: 挨得太近了，
1: 粘到一块儿、本身那个地方被肿物压出来一个小的三角出来，就是一个小窝出来那这种情况跟大小就不一定有关系。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那么我们谈到的甲状腺肿，绝大多数的人甲状腺肿呢是不用去关注它的，但是有几种情况我们要特别特别的去关注，一个是它不停的在变化在长，还有就是位置不好压迫了我们的食管啊或者是气管啊等等，你觉得不舒服。另外一种呢就是 附近呢有一些淋巴的变化，这是要特别注意的。那么对于甲状腺结节、甲状腺肿呢，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女性发病率会比较高一些啊，它出现的情况会多一些。当然多数的情况我们不用特别的在意。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呢，就是放疗，经历过放疗史的，特别是年轻病人啊、孩子啊等等的，发现这种情况呢可能会比较大一些。那就这个问题呢，我们继续和来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于文斌大夫探讨。那刚才于大夫还

0: 天都生活在放射线当中啊。现代人接触的放射线是非常非常的多的，就拿我们俩现在录音的这个小房间来说，我确实是一个科盲，但是我看到这么多的电脑电子设备，其实它就是有放射线的。这些东西对于甲状腺癌有没有影响？
1: 那这些射线呢，就是反正现在也不好说，因为呢就是可能我们放射治疗的射线跟这些辐射的射线呢是两回事儿，
0: 两码事儿。
1: 第一，第二呢是现在的接触的确实设备比较多，什么电线也好啊，我们手机也好，包括我们这些电脑东西都有一定的辐射，但是据官方那个发布的数据，它的辐射量还是比较低的啊，应该是达不到我们肿瘤治疗剂量放射线治疗剂量那种程度，所以说呢应该是安全的啊，但是具体的原因，因为这个需要做那个大规模的对流行病学的研究，这个呢我们还不好说一定有什么的关系啊。
0: 好，那接下来再问一个问题呢，也是我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就是我们现在呢听说甲状腺癌听得多了哈，绝对的在数据上发病率是不是在上升？那么我自己做这个节目很长时间，我就发现了发病率上升的原因很多，一个是本身绝对人数增加了，另外一个呢大家体检意识增强了，发现的多了，以前查不出来的现在都查出来了。我先问一下发病率有没有上升？
1: 那个发病率现在呢肯定是上升啊，不管是中国还是国外的数据，它的发病率应该是大幅的上升、
0: 大幅上升。
1: 对，现在应该是这两年公布的数据，甲状腺癌它的增幅都是排名第一的啊，
0: 是它上升的速度是第一的。
1: 对，上升速度是非常快的啊，就是我们医院公布的数据，就是基本上能30%的，可能也很多，跟这两年的体检，那个就是普及也有很大的关系。这个体检的普及呢，应该也是甲状腺癌助推的。为什么说呢？因为以前甲状腺的那个体检都不包括超声，所以说呢，单纯是从触摸来讲，用手拿来摸是很难发现很多那个小的肿物，那个因为甲状腺的发病率增高，导致了那个超声体检的普及，然后呢，超声体检普及又促使甲状腺发病率增高，这是一个相互的作用啊。以前的时候，可能甲状腺癌很多人，我们周围的人呢都很少能见着。现在甲状腺癌确实特别多，包括很多名人也好，普通人也好，确实是多了很多。这发病率确实上升很明显啊。我们的近邻韩国，它的甲状腺癌在国内是排名第一的，就是它比我们常见的肺癌呀、乳腺癌都要高很多。所以说中国的趋势能不能是跟韩国相近，这个不好说，这个需要我们的流行病学的数据每年公布，看看它发展到底有多快有多高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发现了那个甲状腺癌处理这是主要的，至于发病率到底有多高，其实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是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的。
0: 刚才提到了甲状腺癌呢现在在增多，其实是有两个因素的，一个因素呢就是确实在增加，另外一个因素其实跟检测有关系，很多的病发病率增加呢都是这两个因素导致的。那在这里我特别想提醒一下大家，就是甲状腺两种病，一种呢就是长东西了，一种呢就是甲状腺功能有一点不对劲了。那很多人对长东西呢特别的重视，总觉得长的东西不好，但是对于甲状腺功能这方面呢好像不是特别在意。其实我们要特别提示一下，甲状腺功能无论是甲减还是甲亢啊，它出现了这样的波动呢，对于我们的健康状态我说的是影响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真的对于甲状腺病我们要全面的看待。明天还是这个时间，我们将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好，感谢收听这期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树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